应该还是前点。乱撞当中机会，哎呀，这球打偏了。朱晨杰应该是踢到其他的球员的腿上了，没踢到球。今天韦世豪这侧呢，单臂上举应该都是前点落点，这次是难得球漏了过来，在门前一个，哎呀，这个球还真是朱晨杰没吃对部位，磕到地上了。哦呦，那这样的话他的关节会不会有问题啊？磕到地上反而挺让人担心，不知道他的关节有没有发力的时候扭伤。但刚才不是一个大的摆腿射门动作啊，幅度应该是可控的，需要视频裁判组查看一下有没有球点球的其他犯规要素。射门的时候朱晨杰身旁倒是和其他人没有太多的动作的介入，但是就看这个球发出来之前在前点还有没有别的情况啊。

双方呢都还是遵照国际足联的新规啊，队长交流，队长交流特权，其他队员呢没有向裁判员施加太多压力。主裁判高亨进还在等待着视频裁判组给他反馈。不存在点球。好，中国队要换人了，拜赫拉姆准备上场，换下林良铭。马伟杰，换下了刘洋。第一场比赛呢，拜赫拉姆当时有点伤，这两天呢已经回到球队合练当中，所以这场比赛回到大名单里面。拜赫拉姆上来之后呢，能够分担一下张玉宁的对抗压力。因为现在啊，中国队在门前定位球的机会已经这么多了，需要有高度、有强度、有硬度。刘浩帆和朱晨杰，今天这对搭档呢，相比上一场比赛要更稳健一些。上一场比赛呢是朱晨杰搭档的韩鹏飞。现在泰国队啊换上了中锋雅各布·苏瑟普之后啊，其实两个边路给他的传中支持有限，所以雅各布的这个支点的威力啊也没有体现出来。当然这和中国队对他的中场的限制成功是有很大关系的。有的时候不是说泰国队想不想打出这个战术，中国队也针对性的知道泰国队的一些意图，肯定要提前有所防范。尤其是两个边路今天没有让泰国队轻易的下底，所以即便他上了这个中锋呢，现在这个中锋的威力呢还没有发挥出来，最好让他发挥不出来。因为中国队仍然是要保持着这种能过半场控球的优势。现在上了拜赫拉姆，看看面对对方门前的这种搅动啊，能不能够有更好的机会出来。刚刚替补登场的毛伟杰。

本赛季呢，在大连英国啊表现的还是很亮眼的，上一场比赛呢也给了他机会。现在国家队的教练组呢，其实并不是为了更新换代而大量的招入年轻队员，因为一支国家队的发展呢，它其实本身就需要不断的有年轻队员呢来冲击国家队的首发的位置，所以这些年轻队员进来呢，一方面是补充国家队的人才库，让平均年龄呢得到一个合理的新陈代谢，得到更新；另一方面，其实年轻只是他们进入国家队的机遇，并不是他们位置的保证，他们也要有足够强的竞争力，才能让国家队的内部竞争呢得到提升，让国家队的首发位置得到更强的这种确认感。因为到亚洲杯的时候，这支队伍能不能够拿出一个让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首发十一人啊，那个其实是通过这一系列热身赛我们要检验和得到最后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因为通过这些比赛，就是为了锁定，就是为了所有在场上有机会的队员去锁定一个常见的首发，并且是得到球迷的认可，并且得到成绩的正向的反馈的。这下因为后场传球的节奏太慢，泰国队已经发现了中国队的传球意图了，要小心这次中国队防守的时候，泰国队其实只有两三个人跟上来，但是他的进攻的线路呢很清晰，还是交给后插上的拉特里完成了一脚射门。泰国队也要换人调整了，换下前场的十四号波伊皮麦，换上十三号另外一个前锋萨雷皮姆。十九号中场的普鲁通也替补登场，换下了二十二号拉特里，是替补登场又被换下。右后卫十五号维拉瓦诺东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十二号楚东。泰国队一下调了三个位置。

因为两支队伍呢，国际排名非常接近，93名和94名，而且排名积分呢就差4分，所以这场比赛如果中国队能够拿下对手啊，对于中国队巩固国际足联的排名，重回前九十也是有很大帮助的。泰国队的门将再次出现了状况，阿努因，他这场比赛上半场踢完呢，其实双腿就带着伤了，这次还是他的左腿出了状况。像这样门将疗伤，然后场边教练组马上布置战术的这种情况，其实到接下来世界杯正赛是不允许的。场上的队员不能自行认为队友疗伤就是进入暂停了，就可以去交流战术了。但是呢，双方上下半场呢会有22分钟左右停顿的3分钟补水时间。因为美国今年啊，北美太热了，尤其是美国太热了。墨西哥的三个比赛城市呢，因为高海拔也会很热。但是这两支队伍呢，虽然无缘决赛圈的比赛，但是世界杯一旦踢完，下一个冲击世界杯的比赛周期，包括亚洲杯的比赛，都是他们的国家队紧接着的任务。杨希，拜赫拉姆这个球有点等了，泰国队的队员呢是脚下很快的，不会给你犹豫的时间，拜赫拉姆需要处理球再快一点，当然他。

他可能是想把球传好，不想轻易的传丢，因为拜赫拉姆最近呢也在不断的表达着自己要提升自己小技术的这种决心。这个赛季转会去了荣城队之后呢，他在锋线上还是展现了非常好的竞技状态的，只是他的足球生涯，他的足球启蒙和起步啊，确实比别的球员呢要晚，所以他打磨技术的时间呢先天要吃亏的。但是他的比赛态度，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教练组都很认可。今天比赛踢到现在，从场面来看，控球上中国队占优，传球也多，所以终于在球迷的千呼万唤当中，吴磊要代表国家队第101次上场了。关键是作为中国队过去十年最善于把握机会的前锋，吴磊能不能够在今天最后时刻给大家带来惊喜呢？靠到身后啊，还是比尔解围了。

朱晨杰。泰国队的位置重新落位成了4-5-1，在中场增加了对中国队的拦截，特别是压缩了边路空间。门将阿努因还是脱手了，比尔的反应很快，再次解围出来。今天泰国队的中后卫比尔啊，成为了防线上的清道夫，不断的破坏中国队进攻机会。

边路连续轮转，这波控制中国队表现得不错，泰国队犯规了。这是泰国队替补上来的边后卫楚通。刚才中国队在局部啊，这三个队员之间的控制轮转打得还是很耐心很稳健的。好，吴磊替补登场，吴磊上场换下韦世豪，中后卫韩鹏飞也要上，换下朱晨杰，朱晨杰可能还是有点伤，需要换下来检查一下。在锋线和中后卫位置，中国队做两个调整。这样呢，吴磊在这个国际比赛窗口的两场比赛啊，先后完成了自己国家队的百场和第101次登场。下面就把剩下的时间交给吴磊，看看他能不能够带领中国队在这场比赛拿下对手。吴磊已经跃跃欲试了，面对着对方的尤因，这个球被阿努因先打出来，再起球，啊，对方上来封堵得很快啊，也不想让中国队那么轻易的在二点球位置继续制造威胁。这就是中国队今天比赛当中一个问题，就是合围对手的时候不能把这个篱笆给扎牢了啊，不能把饺子皮给包上，所以让泰国队总是能把队形弹出来，二次进攻的时候呢也容易出现越位。漂亮，别洛突破过来，吴磊在前点等着接了，王一东传，这球王一东最后选择自己射门了。从最后阶段中国队的换人来看，这场比赛中国队是要全力拿下，比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有限的机会。

射门数已经来到了24-3，泰国队还没有射正过，中国队射正7次。在中泰之间最近的7次交手当中啊，还没有出现过数据上这么悬殊的对比。但比分现在还是0-0。雅各布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杨曦交给韩鹏飞，他替换了朱晨杰，现在和刘浩帆搭档。王玉东继续突啊，一对一现在他很自信，但是传的点呢比较深，而且这个球呢偏慢了，传中这下还是要传的更有威胁一些，至少让对方的后卫不好破坏，不好争顶。

个球是泰国的送大礼啊！哇、哦，泰国的又给机会，连续给机会，吊门。哎呀，稍稍偏出了。最后阶段，幸福来的这么突然的，没把握住啊！吴磊和张玉宁先后获得机会，就是因为幸福来的太突然，心率过快。泰国队啊，替补登场表现还不错的队员，结果突然短路了，回防给自己的门将。最后吴磊这个吊门的时候啊，也踢呲了。哎呀，这可是一个能成就完美结局的机会啊，没有把握住。有五分钟的伤停补时。泰国队也是懂浪漫的，在比赛马上要伤停补时的时候，突然给中国队一个惊喜，啊，中国队自己没有接住，

其实刚才虽然是吊门，但是泰国队队员第一下出来之后啊，没那么快回去，吴磊还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观察一下，用一个更加有仪式感的方式把这个球完成吊门的。

交给韩鹏飞。现在前面三个接应点啊，有两个都被贴住了，中路暂时还是打不进去，只能从边路渗透的时候呢找内部空当前插。吴磊一直在等这个前插的启动时机，过去了，还有，很冷静，控制住，先拿住，起球，还是比尔，泰国队的比尔今天，的确在防线上表现得很突出啊，破坏了中国队绝大多数的威胁进攻。

现在持球情况下呢，中国队不能一味的等，因为泰国队反击当中他不需要太多人，但中国队等的话呢，位置容易站定，一旦让对方快速通过中场，还是比较麻烦的。尤其是在对方阵地当中埋伏的中国队无球队员，还是得动起来，把泰国队的位置带着移动起来。不是角球，

在防守当中呢，现在泰国队啊完全是一很保险的处理，就是选择破坏式的解围，把中国队这种想要连续的进攻节奏给打乱。这也是下半场换人比较多的情况下，在防守上更稳妥的操作方式。落点还是有点深了，今天的这个落点区域啊都被泰国队门将阿努因出击控制，所以让张玉宁呢其实争顶起来呢不太容易抢到有利的位置。

0: 尤因。最后的保护没问题，毛伟杰把这个球解围出来之后，中国队应该是有一个最后阶段的反击机会。王运动组织一下，好球，勒布空当，横扫门前，哎呀，这个球没扫门前啊，扫到身后啊。这个球拜赫拉姆啊，他想的应该是扫门前的，但是脚法没处理好，比赛也结束了。这样的中国队和泰国队在目前国际足联排名只差一名的情况下，最后和泰国队激战90分钟，吴磊也错过了在101次登场的情况下给大家带来惊喜的机会。但是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在数据上打出了不错的亮眼的进攻数据，很多细节呢还需要打磨，需要邵佳一和教练团队的更多成员呢进一步做细致的工作。我们也希望中国队接下来能够越来越好。那么今天的这场转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在临沂站，中国队迎来首秀，对手是斯洛文尼亚男排。

0: 现在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你好。
1: 孙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主裁吹响了本场比赛的哨声，我们一起来期待中国男排的首秀。今天中国队首发的两位主攻是队长于元泰和王斌，二传是王鹤斌，接应是江川，两位副攻是15号彭世坤和18号王昌利，自由人是曲宗帅。斯特恩在二号位打手出界。斯洛文尼亚男排的队长啊是副攻手帕延克。这支斯洛文尼亚男排世界排名是排第6，德军你觉得这支队伍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1: 斯洛文尼亚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欧洲强队，就这队相对来说每个位置的实力水平都非常的均衡，然后组合到一起往往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
0: 效果，
1: 总是给人眼前一亮，这支队伍就特别的细腻，
0: 并且他们的网口队员高度也比较可观，又比较有力量。
1: 对，你像他那个副攻，就是去年世界男排联赛的最佳副攻，
0: 科扎梅尼克4号。
1: 他一上来斯洛文尼亚拼发球也拼得比较狠，
0: 对，
1: 拼得比较凶一些。
0: 今天也是用老将江川来出任首发的接应。其实我在中国男排公开训练课的时候问过海宁指导，就是他怎么看中国男排现在整体的发球，他觉得中国队的整体发球还是有进步啊，但是在这项技术上大家也是要这个通过训练不断的这个积累。
1: 对，现在对整个队伍的要求，发球上的要求来说，就是你要具备稳定，要具备稳定性，同时还要具备攻击性。
0: 对，
1: 就是在当你状态好的时候你就要去冲击他，就是哪怕是失误都要冲击，因为对面如果发菜球的话，对面得分太简单了。
0: 是，哇，好球，空门了，队长于元泰。
1: 于元泰整个平拉开速度应该是中国男排最快的一个平拉开。
0: 攻手彭世坤，手发的不错，
1: 好防。
0: 二号位反击，这个球被拦了。哦，但是对方触网了。其实中国队这个阵容需要解决的是进攻的问题，尤其是在强攻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吃力。
1: 因为今年世界联赛改了新规则嘛，有些抓球吊球都不能用了，所以说他要求你在进攻上就要手就要多变形，要多一些，没办法像之前一样球传的不合适了，你能去处理，能去抓抹掉。
0: 打斜线
1: 可以看到，打到现在基本上一个吊球抓球都没有，
0: 是的，
1: 都在打，都在进攻。
0: 是，这个20号是穆亚诺维奇，在去年的世联赛的时候他就突然主攻这个位置打得比较多，2.07米的身高，弹跳也不错，
1: 好
0: 直线。

0: 中国队一上来啊，我觉得这个气势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进攻打得非常顺，非常的果断。
0: 19号是莫尔奇。好球，
1: 打手出界。
0: 袁凯在今年也是增加了一个新的身份啊，成为了中国男排的队长，所以我感觉对于他来讲也是一种激励吧。
1: 对，就证明海指导是非常的信任他，就是把这个重任交给了他身上。
0: 没错，斯洛文尼亚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攻确实很强。
1: 对，这就是刚刚说的，其实发球如果让对面特别轻易到位的话，现在进攻三点这么快的情况下，你很难去限制住对方。
0: 没错。对，3号是布拉宁西奇。裁判打手出界，这个比赛是在临沂的奥体公园体育馆来进行的，这馆也比较大。副攻手王昌利。今天从斯洛文尼亚队派出来的先发阵容来看，他还是比较重视这场比赛，因为也是他们在今年的首秀，然后面对东道主中国队，所以今天两位副攻上的都是主力，然后两位主攻啊，其实也是在现有基础上上的是主力的两个主攻，
1: 基本都属于全主力阵容。
0: 对，因为他这个罗普雷特和沃尔闹特等于是没有来啊，所以他这个二传上了3号布拉宁西奇，也98年出生的。快攻被对手防起来了，哇哦，高质量的后三。
1: 好一传，
0: 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的攻打得越来越凶，并且中国队在一次攻上出现了问题。海宁指导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前面其实到位球想组织快攻，但都没有组织开。被对手抓了反击，
1: 对，对方抓反击能力，这就像是海宁只要一直要求，就是你无论球多重，就像这种球，你要先碰到球，然后再去防质量。
0: 95年出生的1号啊，通切克斯特恩，这也是斯洛文尼亚男排的主力接应，2米的身高，力量也比较足。哦，
1: 他是一个飘球变的一个大力，就改变一下发球节奏。

0: 我直接打了，
1: 好滑，
0: 但是没有形成进攻。高球强攻，
1: 闯了。
0: 嗯，这个来回球其实很精彩啊！中国队在篮房上做得很有耐心。
2: 想去观众也比较多、啊、
0: 对，主要是因为这个时间其实也会让观众稍微有一点点受限啊，不然的话肯定这个观众会更多。
2: 看，这就是新规则，他就这种吊球都是不被允许的。
0: 嗯，其实这个新的规则之下，应该说对男排的限制要更大。
2: 对，因为现在他球传都普遍说两边也好，中间也好，都非常的快。
0: 嗯，
2: 快了之后就表达的是不稳定性，他就很多困难球，你只能靠抓抹这种去处理。现在就不让你处理了，之后你只能想办法去打。
0: 对，好球！中国队组织了一个后排攻，给到了王斌，打了对方一个卧果。比分追到11-16。
2: 他的副攻跟接应两手中间，因为他现在对对方进攻没有任何限制的好的办法，只能通过冲发球去迫使他打调整功再去抓他篮网。
0: 嗯，
2: 要不然那篮网是用不上力的。
0: 对，嗯，轻打
2: 好球。
0: 这个第一局啊，于元泰打得不错，进攻打得比较巧，要不就是快，要不就是变。蹦得太远了，那点很高、哦、
2: 但他球速还非常快传的。
0: 嗯，对，斯洛文尼亚队主攻线上因为沃尔纳特年龄也大了，然后他之前也是在主攻线上的进攻能力可能稍微逊色了一点，所以他在这个周期一直在着重的培养穆亚诺维奇。他本来是抱的接应，他其实之前也是抱的接应，但他一直打的是主攻，也是为了补强这个斯洛文尼亚男排的这个主攻位置。
2: 我看斯洛文尼亚男排现在的主攻的年龄都普遍都很小
0: 很小。对，中国队两点换三点了，吴扎和温子华上，
2: 好球，打手出界。
0: 嗯，这温子华上来抓了一个反击，
2: 现在的这种发球对他们造成不了阻碍，
0: 是
2: 一直在他们的节奏上，他们很轻易就让他们得分了。嗯，这种跳得好高啊，
0: 莫尔奇
2: 啊。

0: 哇，好球！任木华这一点的这个进攻状态对中国队来说应该说挺关键的。吴扎这球传的也漂亮。其实现在这个阶段，中国队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进攻稍微打顺了一点，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发球没有办法破掉对方的一传，所以没有太多追分的机会。
1: 防守，
0: 这球大斜线下来比较重。对方有效拦网，
1: 这是要再说的，他欧洲球员的拦网手是非常硬的，这么炸是很难炸，很难说是打得很远，炸得很远。
0: 对，
1: 但反正看对面那种强攻，就可能一打就被崩得老远。
0: 所以我们在进攻上还是需要再去想办法，
1: 对，再多来一些多的变化，变手腕多变一些。尝试后三，
0: 中国队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对上斯洛文尼亚男排也是碰到了一支实力比较强劲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应该说会非常的困难，主要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训练当中的这个东西给发挥出来。
1: 对，还是要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争取给对面制造一些困难。
0: 对，
1: 挑战成功。
0: 是，刚才没有打到十三号自由人科瓦奇奇的这个身上。
1: 发球，
0: 但是篮网出界了。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男排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直线自由人防起来。
1: 这里一条小斜线，
0: 吴斋其实上来之后组织的还可以，
1: 传球速度也比较快，比较快一些。
0: 传到位，后三进攻。这样的话，双方的第一局25-17，斯洛文尼亚队是胜了第一局，目前中国队0-1暂时落后。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这个第二局，中国队首先需要解决我们的进攻的问题。其实两个主攻啊，在第一局打的。

0: 还可以，尤其是于元泰，但是我们的副攻和接应这个进攻需要打开，不然的话当这个斯洛文尼亚队形成这种集体拦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打得比较吃力一些。
1: 这就是说的你要正调整球去打第三个人，因为第三个人他是来不及构成拦网的，所以说你要就突破的机会会更多一些。
0: 嗯，
1: 他就打了第三个人。
0: 对，是的。

0: 是吧？可惜了，
1: 可惜。但是拦得很好，防得很好。
0: 对，你看，我们首先得有拦网，得有防守，
1: 你得有抓住反击机会。
0: 对，
1: 不能让对面太轻易的，人家对给对面一直施压。
0: 没错，
1: 所以对面才会出错。
0: 哇，漂亮！现在我们的主攻打得真是够快的，
1: 对，特别快，就要打副攻，让对面副攻来不及过来。
0: 是，
1: 可见这一局的大家情绪气势也起来了。
0: 没错，要更加的释放。可能第一局还多多少少有点紧，就是没有完全的放得开，
1: 毕竟第一场比赛嘛。
0: 对，但我觉得发球和接发球应该是最难练的，尤其是一支球队整体的这个发球。
1: 对，
0: 穆亚诺维奇，
1: 像斯洛文尼亚队，我在我印象里刚看的时候好像应该是没有飘球的吧。
0: 嗯，比较少，
1: 就像飘球是那种有变化性的那种。
0: 对，
1: 所以说他们就欧洲球队更多还喜欢跳发一些。
0: 是，斯特恩，哦，这个球打手了，他自己都不知道
1: 界外了，打手了吗？
0: 看看中国队要不要挑战。看有没有触网。
1: 哦，
0: 应该触网了，
1: 触网了，
0: 可惜。
1: 挑战吗？
0: 但是裁判判的是打手，所以中国队挑战没有打到我们的手。但是刚才他这个主教练特别笃定说，这个中国队是触网了。
1: 因为这个比较明显。
0: 对，
1: 他的那种回放，他不像是在这种回放，他是在后方后机的一个摄像机，他传到 iPad 上去。不是什么？
0: 这个球
1: 现在要说的是不是在触网，是在球落地之后？
0: 那间隔时间一下变得很长了。
1: 是不是球落地之后才出网？
2: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0: 主裁需要催促这个比赛要快点进行了，无球时间有点长。因为中国队已经这个挑战说没有打到手了，但是这个主要是因为主裁当时判的是打手，
1: 对，
0: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挑战。
1: 那这样的话，他要把这个挑战次数还给咱了。
0: 嗯，斯洛文尼亚队拦网的时候也触网。其实第一局二传在组织上还是动了脑筋，就是一看我们前排副攻。好像进攻有点受阻，他马上围绕两个主攻前后排的来。
1: 对，他第一局一直在尝试的是四号位跟金叶两边一块开，
0: 嗯，
1: 但是二号位受阻比较严重，现在就普遍是围绕四号位来打。好保护，
0: 哦，拦网出界了。这个来回球能够看得出来，中国队还是细腻了不少。
1: 对，保护阵型也都在。
0: 哦，在来回球当中的这个第二下传球的质量，嗯，也提升了。
1: 现在一些非自由人、非二传的传球练得非常多了。
0: 嗯，
1: 因为现在新规则还有一个规则就是对连击。持球这样吹罚变松了，你只要不传过去，现在所以说，其他人传球现在都普遍都加快了，他没有说传得很高，

0: 对，就算不是二传，传也很快。
1: 没错，这支中国队一上来还是先围绕我们在第一局打得不错的主攻来展开进攻。
0: 还是说小红发球上去取得一些成效，但是还是失误远多，
1: 现在还没拼出来。我估计海宁指导刚才局中的时候也交代了，就是发球就去拼吧，因为如果不拼的话，
0: 上一局限制不住他。
1: 清掉，反拦回去。轻打，
0: 现在是只允许这种吊球，
1: 对，
0: 不允许往下带任何一点的动作。
1: 是，
0: 好一传，
1: 进攻确实打得还不错，两位主攻。
0: 对，现在这个线路分得非常清楚，小心也非常险。
1: 嗯。其实二十号穆亚诺维奇，他的不管是一传啊，还是防守都要稍微差一点，他主要还是进攻能稍微好一点。扣球失误，
0: 也一直给塞斯洛文尼亚压力，他们也会出错。
1: 是，副攻手王昌利，
0: 我发球，
1: 直接过来探头。下面快攻网口，
0: 哦，
1: 因为这个球太可惜了，
0: 这个球，
1: 这个球我们第一次的那个探头其实没有完全盯住，
0: 对，但这球这后边人没准备啊。
1: 嗯，没想到。
0: 嗯，
1: 好一传，
0: 这球能看出对面的发球思路，因为等于前面一直靠主攻在打，他就是故意的去拍主攻的前靴，让主攻限制主攻的进攻，
1: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右翼的进攻，
0: 对，需要接应再站出来突一突。
1: 集体拦网漂亮，拦在了空当上，
0: 那冲发球有效果，
1: 是，只要这个发球发出来，哎，这段时间中国队打的就顺一些，能抓反击了。通过接应过轮了，反正现在啊，斯洛文尼亚队打得不像第一局那么舒服了，他们也得想办法去追分，心态上也有变化。
0: 进内，
1: 哦，现在我们拦网拦回的球啊，哪里没人去哪里。
0: 拦网卡他直线卡得非常死。
1: 嗯，目前来看我觉得他这个二十号主攻穆亚诺维奇啊，他是高快，但他不重。
0: 哦，

0: 可以看出这种球让他们到位之后，他们的立体功速度非常快。
1: 对，
0: 他这后三就像是后排快球一样。
1: 没错，但这个是我们发球的问题，我们发球丝毫没有干扰到对方的这个后排主攻。
0: 刘德贤可以选择这二十号作为一个突破口。
1: 对，是的，这局有机会，14-9。
0: 果然追发他了。
1: 嗯。对方这二传球没传好，中国队组织四号位开网反击，
0: 好球，
1: 打手变线，袁泰。
0: 这局明显感觉在咱自己的节奏里面，
1: 没错，
0: 自己打自己的节奏。哦，
1: 斯洛尼亚队这段时间很急啊，这个通切克斯特恩和穆亚诺维奇的发球都是，就是，全是想大力来拼，但是失误的也比较离谱吧。
0: 对，他们上一局就通过发球给他制造很多困难，他们这一场还想延续，他们甚至想更暴力一些的发球，但他失误加多了，
1: 因为他落后。
0: 对，没打手，
1: 可以，比分拉开了。这局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其实在发电上、在篮网上和进攻上表现都比第一局提升了，尤其是发球带动了我们的篮防。
0: 为什么对面发球难发？因为这一局其实一开始发了几个好球，但是在形成调整功之后，咱们调整功度过去了，就让他没有以连续性发球的机会，反而在冲击对面20号的发球，二十号的一传，他现在他有点顶不住了。
1: 没错。
0: 可能想锻炼这个20号主攻。
1: 斯洛文尼亚队现在这个主攻线上，他需要用穆亚诺维奇来主打了，
0: 需要他的进攻能力。
1: 嗯，他还是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哦，哎，这个球，
0: 这种球按照新规则来说，是不是可以吹对面为例啊？
1: 看看有没有，
0: 他说两手压球的话他是犯规的。
1: 对，球他没碰到，
0: 没碰到吗？
1: 是咱们篮网的问题，没有盯住球。
0: 他如果有下压动作的话，的确是他是违例的。
1: 对，
0: 那就不挑战了。
1: 这一段要注意一下，伊斯工顶住，
0: 好保护，
1: 再给江川。
0: 哇，这就说了，面对对面的这种强篮网，其实对攻手来说，就是一板一眼的进攻很难突破，必须要变，
1: 是的，
0: 必须有变化。盲目的发力其实很难突过去。
1: 江川现在的硬实力跟他巅峰的实力确实是比不了，
0: 而且这种。来回球啊，没有那么充分的起跳时间，所以说也可以理解。好，一传，打手了，
1: 对方的这个比分追得太快，
0: 对于可能他们一轮发球就会砍你2分到3分，两轮就回去了。球，
1: 袁泰平打，打手出界。
0: 对，到对面发球连续冲击你的时候，你很难到位的时候，就需要

0: 强攻来突破，来解决困难。
1: 元太这个强攻太关键了，
0: 对，
1: 对于这一局来讲都特别关键的一次进攻。
0: 邓子华，
1: 有小篮网，
0: 哦，
1: 太高
0: 太到了，
1: 嗯。他这个球啊，应该是从第一下开始，小曲的这个球上的不是特别到位，所以王鹤斌这个脚下一下子就没到位。
0: 哦，抢攻，啊，
1: 这球很难强突过去。那您知道请求这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0: 这就是这种球，就是人像是跟欧洲这种队伍非常明显一个差距，他们打强攻打的非常的冲，
1: 嗯，
0: 人家进攻能力从照地面就要差一些，就明显感觉上就差一些。
1: 对，年轻的二传手奈迪奇，
0: 好一传，文子华现在的进攻上局上来也可以，这局还可以。
1: 对，但是对于教练来讲，他可能也需要考虑队员的一个训练状态，在训练当中的状态怎么样。
0: 元太，换元太发球吗？
1: 是的，用杨宝奇换元太发球。
0: 好发，哇，这就是对面强调整功实力能力问题，
1: 是
0: 太高了，
1: 哇，这个
0: 19号主攻，
1: 他应该是在去年世联赛在总决赛阶段，应该是斯洛文尼亚队得分最高的这个19号莫尔奇。
0: 2002年，
1: 嗯，好球。对，篮网时机掌握的特别好，
0: 对面传的特别呆嘛，打不了，
1: 那这个一传有点上，
0: 嗯，
1: 不得不说中国队这局其实在篮网上做的不错，
0: 对，在发球上也下了功夫，
1: 是
0: 失误变少，那攻击力强了。
1: 但他因为一直在拼发球，所以失误几个很正常，但是总体来看中国队在这局发球一定是赚到的，没有那几轮这个发球冲出来，我们这比分也不可能领先那么多。
0: 对，其实扔菜球过去跟失误是一样的，
1: 没错。跨年克只拿到了4分，
0: 解外了。
1: 不过我在我们集训的公开训练课的时候，也对于世联赛中国队右翼的进攻比较担心，目前从第一场比赛来看确实也是这样，就得看看江川和温子华谁的状态能够更好。
0: 现在是两个人没有绝对的主力跟主力跟替补，
1: 对，
0: 都是谁状态好谁上。好防守啊，
1: 好防
0: 哦，王鹤斌，
1: 对方触网，
0: 王鹤斌以为他自己过线了，但不是。这个一攻非常关键。

0: 22-19。好发球，弹回，机会来了，哇，
1: 就这种球是比较困难的，就在对面的手里面，
0: 就这种球如果对方拦网高度没有这么高，我们可以抄手打，因为有点近网，
1: 又近网，然后在对面手底下了，已经
0: 是对方拦网高度这么高，我们完全没线了，打不出去了。
1: 还在发球找
0: 上二传上的第一下，这进攻上一定要耐心。
1: 好球，
0: 漂亮，这个球打得挺巧的，
1: 非常敢打。
0: 对，现在我们在来回球进攻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你不能想着说我能不能就通过发力往下打就能突过去，但实际情况告诉我们现在很难
1: 对
0: 强打度这个过对方的篮网，
1: 要不踢点，要不要变线？
0: 对，
1: 林永真
0: 上，换下了王昌利，23-20，中国队领先了三分。好球，上的好。
1: 哦，
0: 有没有打到手？
1: 在外了，
0: 其实现在中国队强攻能力差一点之后啊，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体系，你这个体系要打得稍微快一点，那如何能够快起来，就是各项技术从第一下到第二下要细腻起来，整个队伍要变得更加的细腻。
1: 对，上球从第一下就一传要更稳定一些，
0: 嗯，
1: 再就是防反的时候有些上球的时候要上的给它稳定。打手了，
0: 圈出来了，打手了。中国队挑战成功。温子华这一段我觉得打球上还是动脑筋了，
1: 进攻非常果断，现在
0: 是，现在中国队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好发球，
1: 发球直接得分。
0: 对，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拿下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来看双方第三局的比赛。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和斯洛文尼亚队的比赛，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第二局中国队表现不错，现在是双方的第三局。这刚才在局中的时候德军也说到了，这个第三局可能会比较的困难，而这个第二局斯洛文尼亚队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大意，
1: 对，
0: 但是中国队也是给到了斯洛文尼亚队压力，
1: 对，抓住对面放松的机会，一直发球给他施压，他就很难反过来。在争个了一局的，他可能会更加的重视一些的。
0: 但是这个东西也要看
1: 对
0: 在临场的发电，谁先能够冲出来。
1: 对对对，谁能给对面制造更多压力？
0: 对。
1: 但通过这两局我们能看到，其实我们自身除了一些发球的必要的失误。这些简单的失误变没有少了很多，
0: 是
1: 没有很多无谓的失误了。

0: 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能一直盯着说这个一支队伍的发球失误来看，你得看他的发球效率。
1: 其实发球失误是正常的，是
0: 对，尤其是男排，
1: 当你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发球失误肯定会越来越多。
0: 没错，
1: 因为他需要通过发球来改变局面。
0: 元太今天特别在线，
1: 对，打得非常清楚，直线斜线。
0: 现在主要是对手不知道怎么拦他。反击，邓子华在这一局首发了。
1: 其实像欧洲这种队伍，他们一直接的都是跳大背跳法，他面对咱这种飘球，他们完全也是不会接的，
0: 也不太适应。
1: 对，不适应，他们只会他们面对飘球一些接发球方式，就是更多是传球一些。像是这种重飘，他要接的话，他们手上的把握是不好的。
0: 嗯，对。对，
1: 但现在为什么飘球不好用？不好用在于现在大家都是传飘球。
0: 对，
1: 你传飘球的话，飘球的威力基本很小了。
0: 是的，
1: 除非你能发的球发的飘球发的很重。好一传，
0: 哇，这个球在界内。我们现在这个体系二传的组织也特别的关键，对，其实从组织上来讲也成功了，一人半的篮网。
1: 你看，但是他这球其实他打得非常斜，他就把第二人并过来那个打，反而对面没过来，而打到对面的手里。还是要以这个二十号作为突破口。
0: 对，今天就盯着这个二十号麦亚诺维奇了，
1: 所有的东西都找他，发球也找他。
0: 对。但是我刚才看，就是我们发球队员球一出手的时候，他马上就换位置，
1: 有些飘球吗？因为今年改规则了，你只要一抛球，接发球队员就能变。
0: 是
1: 之前不像之前的话，是你必须要触球才能换位，那来不及。
0: 嗯。
1: 但如果一抛球的话再换，是完全来得及。
0: 所以斯洛文尼亚队这个一传的阵型，在我们球一抛的时候，他们就在变，还是看怎么能够让自由人更多的承担。
1: 对。基本保持自由人一直在中间的一个战略方式。
0: 邓子华打得不错，
1: 哇，李永真，
0: 对，篮网也是李永真的强项啊，
1: 对，他的两边的移动并篮非常快，
0: 篮得漂亮，直上直下，并且是斯洛文尼亚队的核心进攻球员啊，这个接应通切克斯特恩。
1: 这种球就是他们擅长的，特别快，两边的平快配合。
0: 麦迪奇2006年出生的二传手，还有莫尔奇清掉，这球王兵应该是想往外打，
1: 传球稍微有一点点的倒三角了，
0: 对，
1: 要往前一冲，球在上方。
0: 好一传，快攻，进攻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其实能看见现在咱中国队防守有很大的进步，就基本上这么重

0: 球大家都能碰到球，都能
1: 对
0: 能起了一些球。就现在进，现在防守比之前进步特别多。
1: 嗯，现在我们需要注意，斯洛文尼亚队也是重点来拦防我们的主攻。
0: 是的，他现在也是发球也好，拦防也好，也都是找的主攻。他故意发你主攻的前驱，让你主攻倒地也好，就是让你强迫强制性让你去打别的点，不让你打四号位。
1: 打球失误。大邪现在还是挺有想法。
0: 24号非常年轻。
1: 斯洛文尼亚队这一局也是换了24号奈迪奇来主传。机会，好球，爆手，打手出界。

0: 你这轮是个反轮，
1: 李永真的第一个发球，好一传，
0: 好球，这个快攻完全配上了。篮网触网，这球虽然我们触网，但是这下防的是真漂亮。
1: 下落的时候触网了，
0: 嗯。
1: 做了一个小前区，
0: 我们现在确实是需要一些主动的变化，让对手在拦网的时候不太舒服，别让他们踩着点儿。
1: 对，好发球，
0: 打脸上了。这个球其实斯洛文尼亚队的二传没有传好，
1: 可是看出这局温德华的进攻点二传是撑出来的，
0: 嗯，
1: 进攻成率也非常高，
0: 这一点特别好，这样的话给我们二传更大的组织空间了。
1: 对，这就在最起码是在于对面如果限制就是你主攻之后，你还有能够有站出来的人，
0: 对，
1: 而不让对面一直给你主攻施压。
0: 偶尔的强攻，
1: 把手打杆了。
0: 这局打到中局啊，这个斯洛文尼亚队在一些来回球当中的意识变得比上一局强了，就比如说他们扣完球之后保护队员的跟进，

0: 在行程来回修的过程当中，他们要比上一局的感觉困难准备要更足了。好球，
1: 好球，
0: 篮网将比分追平了。
1: 我觉得还是延续的上一局的战术，一直在发球上给他们施加压力，变化，主动变化。好发球。
0: 好球，篮网又拿一分，太棒了。只要我们能够去抓住一些篮网，我们发球队员也会发得越来越有劲儿。
1: 对，如果我发了一个简单的球，你们都篮网把它抓住，那我下次发球会更加有把握，更加的去敢发力的去发。
0: 是。
1: 六前缺。
0: 对方的这个平打，
1: 这要挑战球落地吗？没有。
0: 咱们拦了他们几个之后，他马上也开始平打。
1: 他主攻打了一个二传跟副攻的一个结合步，有二传手比较矮一些，副攻手比较高，他打的结合步这个位置。好球啊！
0: 你先向对手示意了一下，而现在我们球迷啊，对于男排的这个喜爱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刚才我看这个观众席也是有好多从这个北京去现场支持中国男排的，现在五湖四海的到这个现场去支持我们男排的观众很多，所以也会给我们这个男排一些力量啊。
1: 对，尤其是还是在主场作战，
0: 对
1: 大家精气神的调动非常的高。
0: 这波拦得好，
1: 林永真的并篮脚步非常好，
0: 是
1: 非常快。
0: 好发球，
1: 好发球，
0: 元泰发球直接得分，17-14。
1: 发球，两个得分，
0: 所以中国队的这个发球啊，确实是有进步。不过你想想这场比赛，如果你在发球上赢不了斯洛文尼亚队的话，
1: 对，
0: 没法打。
1: 你如果发球没办法给他施加压力的话，他们进攻会非常顺。
0: 对，
1: 就发进攻带动的所有他所有技术都非常顺。
0: 换主攻了，换上了八号布拉奇科。
1: 他们要想九分制造困难，也是要从发球开始。
0: 对，
1: 人到位，他们也不太好抓我们。哇，这就属于没有办法的球，那特别快。
0: 刚才扣球的是斯洛尼亚队的队长，86年出生的副攻手帕延克。现在也要看斯洛文尼亚队这个发球能不能拼出来了。
1: 对面一直在拼发球，但对面的失误率要比人高。
0: 对，其实在男排比赛当中，这个整体的发球也是有一直与反一直，这个就是看你谁先发球能发得出来，那另外一支队伍他是其实是在被动情况之下要发球质量，所以就这个发球就会受一些影响。
1: 对，你如果落后的话，你再去想冲发球，那你不自然你失误率就会高很多。
0: 对，后门的一个后三麦安诺维奇，好球，王斌的强攻。

0: 这就是对面想通过发球来制造一些困难，但是怎样把球把这种调整球能打下去，就把他的这种发球的节奏给打断，他就没办法连续性去发球。
1: 这是世界最长线啊，打了一点手最后落在了底角，
0: 世界最长线，
1: 对，在排球场上的最长线。斯洛文尼亚队看来还是一支比较情绪化的队伍，
0: 对，可以明显看出来他们非常的着急现在。
1: 嗯，
0: 特别想发力打的。
1: 主教练也是大面积换人，再换上普拉宁西奇，换二传，
0: 触网了。
1: 这应该是先对手先失误，我们再触网吧。
0: 把球掉过去了。
1: 哦，对，改判了，我们触网。
0: 触网。
1: 我刚才看这二三好像给了一个接外的手势，我以为他打杆了。
0: 没有，他把球掉过去了。这是，
1: 是咱们打
0: 杆，王斌手摸到杆了。强制攻，
1: 追保护，
0: 好球，
1: 打手出界，王斌打了两个特别热血的调整攻。
0: 他就打第三个人的手，
1: 对，平打，打开了。文斌已经拿到了12分，22-17，中国队领先5分。
0: 好发球，
1: 球从中线下来了，很重。哇，点很高，
0: 球很重。
1: 同切克斯特恩11分，好一传，再给渊泰。斯洛文尼亚队触网了，现在这个串联真是进步很大。
0: 对，
1: 王卫斌这球传的也不错，
0: 而且现在队伍一传接特别好，对面一直想通过发球来这个能制造困难，给他都顶住了。就咬住一攻。
1: 斯洛文尼亚队要分的时候，基本上就会找到这个一号，
0: 因为他现在主攻被限制的比较严重。
1: 对，对，12号奥克罗格利奇是自由人，穿主攻衣服上来替补发球。哇，还是第二点。24-19，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这眼神特别自信，
0: 换了一个拦网。好发球啊！
1: 好。应该没事儿。那点拉的都比较高，拉高点打的都是长线。
0: 好球，
1: 拦网出界。25-20，中国队拿下第三局，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2局，现在2-1反超，领先斯洛文尼亚队。

0: 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6: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决胜局，
2: 这配合失误了。哇，对面用的那二十号来打接应，
1: 是斯洛尼亚队在先发阵容上有调整。

0: 曼诺维奇上来打接应的，
1: 他们也在不断的尝试阵。
0: 对，弗拉宁西奇首发二传，
1: 好球啊，
0: 被拦回来了，
1: 没我管吗？
0: 这个决胜局上来中国队在进攻方面的组织还挺关键的。二传快攻，
1: 停一停吧。
0: 其实斯洛文尼亚队等于是从悬崖边上又回来，
1: 就是他第五局对阵进攻篮网的准备要比前面要非常充分，因为打到第五局，对面进攻人包括自己进攻人都已经很明显了，对面可以做一些针对性的去拦防。比较可惜的是，中间传了一次助攻没有打死，
0: 对，
1: 被对面防了起来。经过第四局温子华的神勇表现，他们现在对温子华的人重点照顾，
0: 是
1: 就看他能不能有什么别的办法自己再突出来。
0: 篮网出界，
1: 我感觉这局一上来咱这边的进攻都比较吃力，现在
0: 是这个斯洛文尼亚队的副攻啊，对篮网还是有一定的水平，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在决胜局减少去打高球。上一局强攻打得那么好，是我们整个进攻啊特别在线，
1: 对，特别顺，
0: 对，
1: 但是还是要把这种进攻的压力抛给他们，
0: 是
1: 怎样来抓他们，通过发球拦网也好，让他们一直打一个。
0: 篮防上还得发挥作用，篮防上一旦有了威胁，我们一攻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1: 对，那因为打一攻的次数会很少。
0: 嗯，哦，拐直线拐多了，他的球应该是想接手，
1: 打了一个直线，还是要扣这个二十号。
0: 3-3，进攻成功率59%，莫尔奇
1: 分差追平了。
0: 今年在转播的时候，这个数据就画面当中能够看到的一些数据变得更加的丰富了。李天乐上，
1: 哇，
0: 两个人防守位置重了，
1: 换了王斌来保证后排的防守。
0: 好球，节奏非常好，
1: 从手上面打过去。
0: 斯洛文尼亚队。

0: 三届世联赛都打进过四强，都是第四名，并且2024年和2025年是连续两届啊，都是打进了四强。
1: 哇！
0: 快攻漂亮，李永贞，球发的不错。哇，那球速发的比较快，八号布拉奇科，这个轮次感觉接一传也是为了包这个前排主攻，所以袁泰往他左手位置移的也比较多，
2: 但是这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发球直接丢分。
0: 嗯，但是想要战胜世界上的强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看今天我们在临场上从第四局其实已经是感觉发挥在对手之上了，但是强队他总会在关键分的时候有更多的这种韧性和办法。好球，问发的后二，
2: 现在需要在发球上去想想办法。就看朱温的发现，这个点是真挺高的。
0: 是。
2: 对面也知道，这边在发球上冲击他们，所以换了一个，可能是一个自由人。
0: 对，自由人。
2: 对。
0: 然后穿主攻
2: 的衣服。穿主攻衣服，换后排主攻，保障一传。好防守，
0: 防起来了，防守争球，过渡一下，
2: 木子华，
0: 这个球扣球出界了。这个时候我想在网上要这一分啊，就感觉很困难。中国
2: 队去打这种关键分，必须要胆大心细，
0: 对，
2: 就要果断下手，还不能太盲目。
0: 是。所以这要求很高啊。哦，轻打了一条直线。嗯，斯洛文尼亚队现在在决胜局将比分给拉开了。

0: 哎，没有名校还有篮网出界、嗯、
1: 但他这种球就算落地，就算三道没吹，这种新规则是允许你可以在

0: 四号对象是很多，
1: 是，并且他跟那个通缉克斯特恩应该是扣球节奏不太一样，
0: 他打的直线打的很多，
1: 嗯，
0: 那个建议呢就是打大脚线斜线，他的直线打的非常好，
1: 对方缩手了。其实这个决胜局上来在面对我们稍微进攻的时候，斯洛文尼亚队的拦网队员经常在缩手，也是怕被接手。
0: 怎么面对这种强队？
1: 教练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沮丧的情绪，同时攻的快攻，
0: 还有机会，
1: 嗯。
0: 应该是温子华发球，王斌发球，
1: 李磊上，
0: 换一下元太拦网，
1: 想尽一切办法想去打反击。李磊的身高更高，2.01米。
0: 好发球，好球，
1: 哇，这个决胜局穆亚诺维奇真是打出来了，
0: 就是说把他换到接应点上之后，他不需要去考虑一传，他只需要负责进攻就可以了，所以说就让他释放了出来。
1: 但是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队他也可以四人接一传了，
0: 对，
1: 因为
0: 他可以
1: 一传能力，
0: 他有时候他站在二号位的时候他会去兼顾一下错的前缺，
1: 对，
0: 所以说他会去把这个球给保障一些。
1: 14-9，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嗯，拐直线，
0: 好球，
1: 手上很有准啊。
0: 对面抽手，
1: 这被
0: 一直在抽手，
1: 被中国队借了一局手之后，现在三个人集体收手。
0: 对，
1: 嗯，后排攻，这样的话决胜局15-10，斯洛文尼亚队是3-2啊，战胜了中国队。这场比赛中国队是首秀惜败给了强队斯洛文尼亚队，但是我们依然对中国队有很多的这种期待，因为这场比赛他们表现出来了很高的这种竞技的水平，后边比赛继续加油。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2: 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四

0: 常见，阅读生活。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奥林匹克频道的直播来到2026年亚洲体操锦标赛的比赛现场。本次比赛呢是在贵州省遵义市新浦新区奥体中心体育馆进行的。今天上午的时段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本届亚锦赛女子团体和女子个人全能决赛的第一场，同时也是四个单项的资格赛。那今天为了给您带来更加专业的赛事解读，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前中国女子体操队的队长、世界冠军，同时也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季军获得者张楠作为嘉宾，给您带来解说和评论。欢迎张老师的到来。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那么在今天的第一场的比赛当中，团体呢报项的是马来西亚队和斯里兰卡队，混合组包含了印度尼西亚队和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伊朗、缅甸和卡塔尔的选手。今天的伊朗队虽然是报了三个运动员参加，但是他们只比跳马，不比其他的单项。
2: 其实这届亚洲锦标赛也是时隔了十几年再次来到中国去，然后在2003年的时候就参加了这个亚洲锦标赛的比赛，然后看这次听你介绍还有我们这个伊朗队，确实好像这么多届亚锦赛中好像第一次，是不是伊朗这个国家参加这个亚洲的锦标赛？
1: 确实今天我们在这一届亚锦赛当中啊，包括之前的男子的比赛，我们也看到很多全新的队伍、全新的运动员加入到了体操大项当中啊。虽然可能他们的成套稍微的简单一些，但是看到了很多新鲜的血液加入，这对于体操的发展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2: 是的。
1: 那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当中，率先上平衡木的是斯里兰卡队。

0: 这是一个抱腿转360。侧空翻。挺身前空翻。小翻接拉拉提，这是一个四叉跳，狼跳接数分跳。像下法的空翻，向后的空翻，然后还要有转体和跳步串，然后再加上下法。我们规则之前对于下法它是有一个难度要求的。这是马来西亚的选手，这是做了一个前手翻，前团180在后团。哦，这个难度我还真的是很少有看到选手做。我们再看一下慢放。哦，它是侧手翻，前团180在后团。其实现在跳马它这个扣分还是有很多扣分点，比如像我们动力性不足，抛物线走的不够的话，它这些都会有一定的，包括它的空中有分腿呀、然后勾脚啊等等姿态上面，其实都是会有一定的扣分点。
1: 那这位选手在第二腾空当中的扣分的因素还是相对多了一点，
0: 对，
1: 空中的身体姿态，
0: 但他的落地还是挺干净的，哎，有一小跳。然后刚刚看一个镜头，现在带他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位教练，曾经就是之前的时候他在训练期间也有到我们国家队去训练过，对，也算是我们也算是老朋友吧。斯里兰卡这个国家，我好像印象中他们也是体操这个项目好像也是第一次参赛，上一届的时候我印象中好像还没有这个国家的选手参加比赛。
1: 而这一次呢，斯里兰卡队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都能够爆出一个团体的阵容了。这次男子和女子的团体的赛制啊，都是5-4-3，每个队伍呢最多是报5位选手，每个单项最多上4名运动员，而每个单项取前3个最高的得分记录到团体的总分当中。继续来关注跳马的单项，
0: 现在小翻后直360，他这个完成还是挺好的，
1: 没错，
0: 质量还是蛮高的，然后是一个4.2的起评分，空中姿态也还是很好的。
1: 这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叶康贤，今年是17岁，之前也是参加过2025年的世界锦标赛，在跳马这个项目当时是排在了世界的第30位，
0: 整体还是完成挺漂亮的。
1: 而去年的亚锦赛其实这位选手呢还进入到了平衡木的决赛当中，排在了第6，也是马来西亚队整体能力比较出色的一位选手，
0: 也算是一名老运动员了。
1: 是的，看一下这一套平衡木的得分，10.533分。
0: 我们从一分来看，其实他的一个得分并不高，所以他其实每个动作的扣分点其实还是挺多的，比如像跳步的开度不够，然后这种脚尖膝盖的姿态等等的，包括整套动作的这个节奏，他都会有一些扣分。
2: 当然步点是往后移一点看。
0: 这名马来西亚这名跳马的选手，他是有两跳，
1: 对，他要冲击跳马的决赛。各位选手要想要去冲击跳马决赛的话，每个人必须完成2个来自不同组别的跳跃，最后呢取2跳的平均分是他的最后得分。第一跳的得分12.900分。

0: 它这套还，它这刚刚这个跳码还是挺干净的。
1: 嗯
0: 嗯，它这个扣分点不太多，只有1.3。嗯。
2: 哎，
0: 第二跳首翻前屈180，是一个4.0的起平分。这一跳的动力性稍微差一点，所以我们在落地的时候看到它是往前迈了一步。那我们从扣分当中一定会对它这个动力性会扣分，包括它的远度和高度也都欠一点。嗯，但是两跳都能顺利完成下来，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整体质量还可以哦，它一只
1: 脚
0: 迈
1: 出
0: 界了、
1: 嗯、
0: 对，
1: 这样的话还有一个0.1的出界扣分。那跳马的比赛当中呢，单脚或者是单手出界是扣0.1，双手或双脚出界是扣0.3、嗯、啊，最高的出界扣分也就是0.3了。
0: 嗯，
1: 所以一位17岁的选手啊，他确实是在马来西亚队当中啊非常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另外一位参赛较多的就是27岁的杨立文了。
0: 嗯，其实像我们这种打团体赛的队伍中，还是要有一两名的老将，
1: 嗯，
0: 然后带着新将来参加比赛。这样的话，我们在这种发挥当中或者是失误的时候呢，会帮助小队员做一个及时的调整。
1: 嗯，
0: 而且老队员其实在这个团队当中也能起到一个稳定军心的作用。
1: 来看一下两跳的平均分是12.716分。第一跳的得分明显
0: 优于
1: 第二跳，
0: 对，要优
1: 于
0: 第二跳、嗯、对，他第二跳确实是还是有更多一些的扣分因素。
1: 没错，来看一下马来西亚选手玛丽莎，今年18岁，她的主项就是跳马、
0: 嗯、
1: 相对来讲的优势项目。
0: 嗯，手翻前屈360，一会儿再看一下她的撑马的这个角度，因为我们前手翻是要双手这样正着来撑，那侧手翻是要一前一后，所以一会儿看一下慢放。但是我看她起平分是4.4分，所以一会儿再看一下他的这个，哟，没有给到这个镜头。
1: 嗯、
0: 不过他通过他完成，他自己好像很满意，非常的开心。
1: 应该是把自己的训练水平还是发挥了出来。
0: 是的。
1: 斯里兰卡选手维利加马，这是参加过世青赛的选手。
0: 嗯。

一个立转360，这是一个 A 组动作，数分跳，接狼跳，符合了跳步串的连接。 小翻，团跳180，横木的，是个 C 组，是做了一个前手翻。 侧手翻，前屈下，落地出现了失误。其实，它这一套平衡木在无论是在木上还是在最后的下法，它动力性都稍微有一些欠缺。对，而且我们从它这个动作质量来看，它会有非常多的扣分点，因为它的跳步的开度180也不够，脚尖膝盖也是不够漂亮。嗯，而且它的这个从规则上来讲，它还缺失了技巧串，没有这个动作，然后包括向前和向后的空翻类，它也没有，就是。 很基本的一套平衡木，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国家来看的话，就是这次既来参加比赛，还能组成这个团体来参赛，其实已经。

0: 也很不容易了。
1: 没错，就像他们的男队也是，就是我们看他们的平均难度可能没有那么的高，但是现在他们至少可以练出这些东西先来比赛，这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个进步。
0: 是的，
1: 这完成动作确实还是比较的吃力，还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
0: 他看他的落地也是稍微出现了一点不太好的这个落地的这个点，但我觉得从他们的这种组队然后代表国家出来参赛，如果从他们水平来讲应该也是对自己来说是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1: 没错没错，就先把这个练出来、啊、
0: 对 对, 对，所以还是要给予更多的一些鼓励。
1: 没错，这位选手也是参加过大赛的、也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
0: 其实屏幕这项我们在平时训练当中就是属于十拿十稳，怎么练怎么都会成功。当然到比赛的时候这个就是一项非常不好比的项目，对，所以我们专业讲的好练不好比的项目。
1: 没错，就像男子体操啊，鞍马也是如此。
0: 对, 对，可以和屏幕这个可以这个持平的一个项目，
1: 是
0: 就是好练不好比。
1: 在比赛当中看到失误率相对较高的两个单项。
0: 是的，
1: 那也结合刚才张楠老师提到的这个编排要求给大家再做一些介绍啊。平衡木的比赛是有四个特定的编排要求的，第一要有一个舞蹈串，那要求至少是两个不同的舞蹈难度的连接，其中一个必须是双腿劈叉达到180度的跳步这种动作，第二就是要有一个转体类的动作啊，第三就是刚刚提到的技巧串，要求至少是两个腾空的技巧动作的连接，其中一个必须是空翻啊，第四个呢就是要在一个成套当中具有不同方向的技巧动作，比如说你有向前的翻腾就要有向后的或者是向侧的。
0: 是的，
1: 这每满足一项呢就有0.5的这个编排的加分，满分是2分。你像刚刚这位选手还是缺了一定的特定的编排，所以呢在这一项当中这个分数是拿不满的。
0: 我们在早之前的规则里是2.5起平，那个0.5就是对的下法是有要求的。
1: 现在呢这个编排方面就是这个2分的满分。
0: 对，
1: 但是在下法当中现在啊是只要你做到了 D 组或以上的这个难度的下法是有额外的0.2下法加分。所以这位选手的平衡木打的会分数比较慢一点啊，6.333分，因为确实他缺失了比较多的东西。
0: 对，是的，他的特定就少了2个。
1: 没错。
0: 这名选手看起来就是一名年轻小将。
1: 没错。
0: 力转360。侧空翻，
1: 掉下
0: 了。
1: 这斯里兰卡的选手博亚戈达格啊，今年只有15岁。
0: 挺身前翻，单腿小翻，狼跳，数分跳，下反，前屈下。他这一套整体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但是也是缺少了一个技巧串的这个特定规则。向前和向后的空翻他是有了，然后立转和舞蹈串也都有了。
1: 我相信他们的教练组肯定还是知道有这样的特定的编排要求的，只不过选手现在练不出来。
0: 对，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还是考虑到这个安全为主嘛，先把能比的比出来哈。这位选手确实也是刚刚成长上来的一位非常年轻的选手，今年只有15岁。那他在去年啊参加了2项大赛，分别是25的世青赛和亚青赛啊。都是参与了全能的角逐。虽然他的各个单项都没有上10分，但是确实就像我们说的啊，对于斯里兰卡这个队伍来讲的话，能够把全能先练出来已经是非常不容易。
0: 是的，而且凑上团体也挺不容易的。
1: 是的，这一套的动力性还是不

0: 错的，只不过这个掉下会扣掉1.0的一个分数，包括幕上会有比较多的一些完成上的扣分点。
1: 对，是的，
0: 相比
1: 跳步的开度啊，
0: 对，
1: 他的脚尖膝盖。
0: 对，相比他的队友来讲的话，他的动力性会好一些，
1: 对，他的这个表现还是可以的。
0: 这也是平衡木的赛场最后一位登场亮相的选手。我们插播一套高低杠，
2: 身上摆倒立，
0: 印度尼西亚的选手
2: 向前单弯接前轮翻，单环360，接单环，接换下，一撑倒立，接摇上，下翻，翻两周下，哦，漂亮。
0: 下法站的还是相当稳定的，这是哈利亚迪，今年20岁，之前是参加过23年的世锦赛。
1: 嗯，整套动作看起来的质量还是可圈可点的。
0: 嗯，
1: 虽然是简单一点，但是完成的还是都是挺到位的。
0: 没错，尤其在下法上稳稳站住。啊，这样的话，第一个轮次的比赛就已经全部完成了，现在各位选手进行换项。
3: 运动员开始准备活动，准备时间为2分钟。
1: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插播到这个高低杠的这个项目，他们还是一个混合的队伍。
0: 对，
1: 嗯。
0: 本轮在那这一次的咱们看到的第一场比赛当中，目前是只有马来西亚队和斯里兰卡队是比团体，另外的几个队伍当中的选手都是比单项和全能。
1: 嗯，他们都是以个人的身份参赛。
0: 其实这一次的亚锦赛啊，还是在赛制上确实是比较特别的。资格赛同时也是团体的决赛，同时呢也是个人全能的决赛。
1: 是的，
0: 所以各位选手其实需要在比赛一上来就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展示出来。
1: 是的，是的。
0: 那原来可能慢热型的选手可以慢慢比，先比资格赛，然后发挥的不太好的话还有一定的调整空间。
1: 对对对。
0: 而现在一上来直接就是决赛，
1: 对，
0: 而且是两项的决赛。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这是不是对于心态上来讲也是会有一些变化？
1: 对，其实我们一般都是第一场就是全部只是资格赛，因为后面还要进行这个团体的决赛和个人全能决赛。但是呢，因为这次这个赛制，所以我们把这个团体决赛和个人全能放在第一场。那我们在这个从准备然后到我们这个参赛整个的这个过程都要就是调整到最好，因为我们只有从这个决赛的这个情况来讲，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0: 没错。
1: 对，
0: 而且这一次的比赛同时还是亚运会的资格赛。那这一次呢，团体排名前10的队伍是可以直接获得亚运会的团体资格，也是名古屋亚运会唯一的一场团体的资格赛。
1: 是，所以这个机会其实还是需要抓住。而且其实我们从比赛的这个来讲啊，我们对于这个其实少了两场的决赛啊，其实我们从体力上来说反而倒轻松了一些。
0: 是个好事。
1: 对，是个好事。但是呢，我们从这个机会上来讲呢，就只有这一次机会。尤其是像有一些国家如果想要参加这个名古屋的亚运会的话，那我们在这次比赛当中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表现，拿到这个入场券，才能参加这个亚运，才能拿到亚运会的资格。
0: 没错。
1: 尤其像我们这次看到目前看到这场比赛，像斯里兰卡队，对他们来讲看有没有这个能进到这个的机会，还
0: 是
1: 挺重要
0: 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其实这一次也不仅仅对于各支队伍来讲来是争领奖台的，还真的是这个亚运会的资格。
1: 对，是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自由操的赛场在本轮当中上场的是斯里兰卡队。
1: 一转720，他这个角度不够精准，会有一定的扣分。现在小翻后转540。

微微淑芬180，四叉跳，猫跳360。大家应该很少能见到刚刚这个跳步串的这个动作，但是曾经我也有练，所以这个难度我知道。前手翻接前团，后直360。

0: 完成了自己的这套成套。
1: 嗯，
0: 其实从他自己这个水平，目前的水平来说，他自己这套应该还是完成的还是比较满意的。当然他这套动作也是比较简单。
1: 嗯，
0: 那其实在我们有看到这个比较强的国家选手的这种难度，技巧难度还是跳步串也好，他都是用采用的至少是 C 组或者是 D 组以上的难度。
1: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马来西亚队的老将杨利文。
0: 全上百位换反反掏，也反掏180，也杀破。黄玫瑰换下，再接一个杀破。金格会翻，打环360，环身360旋下。这一套对他自己来说还是发挥的不错，
1: 没错。
0: 嗯，
1: 他确实也是高低杠和平衡木的专项选手啊，在东南亚运动会当中，他的平衡木和高低杠都是拿过金牌的。
0: 我们目前在这一场当中，然后目前所参赛这些选手里面，他这一套高低杠已经是起评分和完成相当不错的一名选手，
1: 就可以做到一个难度和完成上的均衡。
0: 是。然后也可以看到他的这套质量，脚尖膝盖也非常的漂亮，然后每一个动作都还是很到位的。
1: 这就是马来西亚队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啊，一位老将。
0: 但是我们刚刚从慢放这里看，他的这个金格尔空翻抓杠大概要扣到0.3到0.5的一个扣分，因为他是有抓杠是有曲臂的。对。
1: 另外是不是稍微有一些近杠？
0: 对，是的，所以他这个扣分会多一些。然后我看其他的空翻和这个转体还是完成不错的。
1: 最后的下法一小跳啊，0.1左右的一个扣分点。
0: 然后以他目前的这个完成情况，我们也要根据后面的这个国家选手的发挥，他这套目前应该还是有望能冲进到这个单项前八的。
1: 先来看一下这一套自由操的得分，9.333分，全能的成绩目前是8分以上。贾亚·萨拉卡今年18岁。

一转720完成的不错。四叉跳接猫跳360，猫跳360，换接小风后团，侧风3。

0: 他也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其实对于斯里兰卡国家的这些参加体操项目的选手，其实他们应该在这个项目中是属于正在发展的一个项目。
1: 嗯，
0: 对，所以就是他们目前所参赛的运动员做的基本都是我们的基本套，
1: 嗯，
0: 然后也基本都符合了我们这个特定的要求。嗯，只不过就是难度的确实稍微低一点。看一下他的高杠得分，哦，
1: 13.133，
0: 嗯。
1: 难度5.7还是挺不错的。
0: 是的，是的。整体他的这个得分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嗯。从他这个自己的这个发挥和表现，包括他这套的实力来说，还是不错的。
1: 对，在自己的优势项目当中发挥得很好啊。
0: 对。而且从他这个难度编排和起评分来看，他应该是想要冲进这个单项前八的。嗯。
1: 因为它的整体编排也是比较的符合现在
0: 的
1: 高低杠项目的发展趋势。
0: 对，
1: 体操的比赛啊，运动员在场地上是12×12米的一个空间，比赛的时间是要求在90秒之内啊来完成。这个位置掉了头花啊。
0: 嗯，
1: 在成套当中是记录8个难度动作，其中是要包含3个舞蹈、3个技巧和2个任意啊。拿下选手叶康贤，
0: 跳上圈上摆倒立，1×360，接黄玫瑰换下，圈上摆倒立，接沙坡，接金个空翻。大回环180，向前大回环转体180，360旋下，哦，他这一套完成的也还是可以的。
1: 现在我们看到的马来西亚队的两位比较主力的选手，他们都在比赛当中发挥得很不错。
0: 嗯。而且他这一套成套比上一名的选手呢，少了一个这个飞上。对，所以他的这个难度分上面就要会比上一名选手要稍微的低一点。好，我们再看他这个做动的过程中会有一个分腿，然后他这个分腿的这个角度大概要扣到0.3。我们这个飞上这个动作再接这个金格尔空翻，它会有一个连接的加分。然后这也是我们目前就是高低杠趋势里面大家也是常用的一个连接。
1: 嗯，在高低杠的比赛当中啊，同杠飞行或者是低至高的这个飞行 D 组，再加一个 C 组或者是更难的高杠上完成的空翻，是可以获得0.2的加分的。嗯，12.000的高低杠得分，5.1的难度，
0: 嗯。然后我们从刚刚画面中可以看到，目前马来西亚队发挥的还不错，
1: 是，他也是第一轮比赛之后排在第一名的队伍。
0: 嗯，上法，目前看到运用这个上法的运动员还是很少了。
1: 嗯，
0: 但是他挺有特色的，蹲转720，
1: 有惊无险。
0: 小翻拉拉提，这是一个技巧串。前空翻，我们挺身前空翻有单腿落，也有双腿落，但它组别都是一样的低组难度。侧，这是镊子，它也是侧空翻种类的其中一个动作。
1: 嗯，通常称为镊子空翻。
0: 嗯，这是一个侧空翻。三叉跳，

0: 狼跳接树粉跳，符合了一个舞蹈串的连接。下法，哦，单腿蹬的前肢36。
1: 这是吉尔吉斯斯坦选手克拉斯诺佩罗娃，今年18岁的选手。嗯，
0: 从他自己这里来看还是发挥了自己的水平，但是他这套动作的质量确实还是欠缺一些的。
1: 嗯，
0: 然后从尤其是小川的小弯拉拉提来看，
1: 嗯，
0: 是一个团身的拉拉提，他一定会有一个相对的一个扣分点。
1: 对，就是他的屈膝啊、勾脚啊，
0: 嗯，
1: 整个的完成度比较，
0: 是的是的。
1: 好，来看一下伊朗选手的跳马。伊朗队的三位选手在本轮比赛当中都要完成两跳。
0: 嗯，手翻前屈，
1: 这哈姆舍瓦今年23岁的伊朗选手。
0: 哦，他们都是自己调整器械。
1: 虽然在落地上有一些危险，但空中的姿态还是，
0: 嗯，对，还是可以的，而且它的这个空翻的高度还是很不错的。
1: 对，确实是拥有着很好的高远度啊，就是向前冲的这个劲儿有点大，所以导致了它这个落地的扣分点。
0: 对。

0: 来等一下他的第一分，他的第一跳的分数3.8起平，我只得分大概是在11分，上下，估算的这个分数。
1: 我没看看张丹老师估算的准不准，
0: 估算一下。就我们现在镜头给到这个运动员，也可以看到他呼吸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急促，所以其实他还是紧张的。还是紧张的。
1: 我果然11.866分，张丹老师估算的还是相当准确的，
0: 因为他这跳的高度确实很棒。
1: 难度表再调整。
0: 对，再看看第二跳，
1: 第二跳要做一个第三类的动作。

0: 一个厕所班后团360，出现了失误。不过从他的跑步的节奏和速度来看，还是感觉还是偏是一个有力量的选手，对。但是从他这个跳马比赛中，一看他报两跳，他从他个人来讲的话，他应该还是想冲击进前八名。因为我们现在整体确实这个跳马的水平还是稍微的欠一些，对，所以这也是个机会，嗯。我们从他上马到腾空可以看出，他的腾空高度不够，而他上马支撑的角度也不太好，就完全没有用我们这个训练中的来讲，他就完全没有顶起来，因为他在撑马的过程中他出现了这个弯臂的过程，
1: 嗯，
0: 对，所以他就会对他这个腾空造成一些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他的落地，
1: 嗯。因为您现在其实张丹老师现在正在做教练，也是刚回队不久，
0: 对，是的，嗯，
1: 从您教练的角度来看，他这个撑马是不是稍微有些靠后了，对，他没有完全在马头就是比较好撑的这个位置，
0: 对，因为我们这个马它是一个半圆到平的这个状态，然后呢我们从他起跳上马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他这个不够充分，
1: 嗯，
0: 然后整个呢他从他的撑马这支撑起然后到他这个摆腿的过程都是不够充分，所以在他这个顶尖走腾空的这个过程他就会受到影响，
1: 嗯，
0: 对，所以他的腾空不够之后他的落对于他的完成和落地都会受到影响，
1: 嗯，其实就是从头开始就没有
0: 完成，对，是的，是的，嗯，所以他这块的技术上还是需要做一些这个调整，
1: 嗯，打磨打磨，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我想可能对于这名选手他自己来说这个发挥还是自己应该还

0: 是
1: 相对满意，
0: 对对，是的，
1: 因为他第一跳确实完成的很干净、
0: 嗯、
1: 很漂亮，第二跳我估计啊可能还是在练就成长的过程当中、啊、
0: 对，
1: 因为看他整体的完成相对来讲比较吃力、啊、
0: 是的，
1: 那这样的话两跳平均分是11.416分、
0: 嗯、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Denmark Pan Yi Pil
1: 啊，这是来自缅甸的选手，今年16岁的小将，
0: 侧日翻后屈，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高度远度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从这个上面来看，因为他抱的这个分值和他这个动作很有可能不符，因为他有可能抱的这个分值是一个直体的动作。
1: 嗯，
0: 但是他在完成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从这个慢放来看一下，
1: 嗯、
0: 他这个过程先走。顶完之后，它又出现了这个屈体屈髋的这个动作。
1: 对，
0: 屈的太
1: 早了。
0: 对，然后它屈髋到一定的角度的时候，如果它报的是一个直体的这个分，那它肯定会判定它为屈体的。
1: 嗯
0: 嗯。
1: 缅甸选手朴攀一啊，今年16岁，之前参加过25年的世青赛啊、
0: 嗯，
1: 也是参与了全能的角逐。
0: 嗯，
1: 那跟他自己相比的话，他单项比较好的是跳马和自由操。
0: 嗯。看他这个完成啊，跑步完成落地啊，就感觉也应该是属于偏力量型的一名选手。
1: 嗯，是。而且他上一次，我们先来看一下马来西亚队的分数啊，
0: 嗯、
1: 目前是74.799分。
0: 嗯。
1: 我们再说回到缅甸选手啊，他在去年其实还参加了亚青赛。
0: 嗯。
1: 嗯，其实，在青年组的比赛当中，相对来讲还是有竞争力。当时他的跳马进决赛了啊，
0: 嗯、
1: 是排在了第7、
0: 嗯，
1: 全能也排在了第7。
0: 嗯。
1: 而现在升入成年组之后啊，这整体的实力还是有待提升，
0: 嗯，
1: 11.866的单跳得分，
0: 嗯，他动作完成还是很漂亮的，
1: 嗯、是、
0: 嗯，我们可以从得分上就能看到。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Qatar, 何军阿季。
1: 好，来看一下卡塔尔选手阿提亚，今年16岁，同样参加过25年的世青赛，
0: 嗯，侧翻后屈，嗯嗯，他这肯定就是一个这个难度是肯定会直接判定为屈体的，
1: 嗯。
0: 他好像也是报了两跳，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他也是两跳。
0: 对，
1: 两位卡塔尔的选手同样是要完成两个跳跃。
0: 嗯。
1: 那、去年的低川的亚青赛当中，阿提亚是跳马排在了28，当时是11.416的分数。
0: 嗯。
1: 看一下今年有没有进步。教练员也是在和他沟通一下，
0: 做一些这个一般都会进行一些这个要领的提示，
1: 嗯，
0: 然后就是也是强化一下我们要注重的一个在比赛当中需要注重的一些问题，
1: 嗯，就这个时候不要想太多，就想那几个
0: 对
1: 技术点。
0: 其实我们从这个女子的四个项目来、
1: 嗯、
0: 来说的话，其实女子跳马是比较好比的一个项目、
1: 哦、
0: 对，因为它毕竟就啊我们就叫跑过去蹦蹦蹦就完成了，叫这个快速结束，所以我们每次尤其像团体赛中就是结束最快的也是跳马这个项目、
1: 嗯、确实
0: 对，
1: 就一个动作，
0: 是的、
1: 嗯、看一下他的第二跳，
0: 毽子小翻后团，他也采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动作，一个是向前的，一个是向后的，
1: 嗯，

3.0 的难度分。也是先从简单难度练起，这也是第四组别的第一个动作。这其实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啊，再往全能去练，但是相对来讲确实最好的一个单项还是跳马啊。

0: 这边选手是卡塔尔。卡塔尔这次报了两位选手啊，两位都要参加跳马单项的角逐。看一下平均分11.283分。
1: 哇，我们从准备要上场的这名选手看起来就像是个力量型的选手。
0: 没错，这是卡塔尔选手哈米德，今年19岁。
1: 电子小帆后置三百六，不错，刚才还不错。其实我们跳马就是随着这些就是每一周期的规则的调整，我们曾经在我的印象中，毽子小帆后置三百六大概也是要在5分的这个分值的起平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都已经降到了4.2的起平分了。因为那时候我的跳马就是做的这个毽子小帆后置540，然后我印象当中我这个起平分的分值好像是5.3到5.5之间，我印象当中。
0: 那现在调整为4.6了。
1: 是的，
0: 对。
1: 就整体会有一个大跳水，是的，包括男子的跳马，这个难度分值都有所下降。反正我感觉在跳马上，这个分值的调整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分值，就是下调了很多。像现在的这个小帆后置720，我印象好像现在也是5.7，720吗？对，720是5.0了，5.0了，对，所以。
0: 因为我记得我们那个时期的时候，基本上也是540和720的跳马分值，都还是挺高的。但是现在确实是看到这个分值，感觉，哎呦！
1: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整体的大跳水，所以对于各位选手来讲，它都一样。对，其实还是都是起点，大家都是一样的。
0: 只不过这个总分咱们一看就觉得怎么整体低了，但是对于所有选手来说是公平的。
1: 因为现在做到900才能到5.4分。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时期，然后跳马最出色的选手就是程飞，对，然后他的这两个跳，一个是他的这个毽子小帆后置900，还有一个就是他自己命名的这个程飞跳这个动作，对。然后呢，在我们男子当中呢，后来又这个命名了一个叫李小鹏跳，他就是在这个程飞的这个540的基础上又加转360，对，所以就是这么由来的。然后也是受到了这个程飞的启发，程飞跳出来之后，李小鹏跳出来的， 再设计出了这个动作，
1: 是的。 来，刚刚这位选手的第一跳得分是12.53，看一下他的第二跳，计划完成一个2组的动作，就是前手翻前团，完成还是不错的，空翻的高度还是非常好的。
0: 对，就像您所说的，确实是一位力量感很足的选手。
1: 是的，他其实平均下来两跳的完成质量都还不错，还是可以的，对。 我们就要看这个我们今天整个四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因为我们第一场比赛其实有好有不好，我们第一场比完之后就是我们就等分就好了，一场一场结束，看看最后自己最终有没有机会有冲击前八的可能。然后我想对于这两名选手来说，他们可能就是更希望能在这个跳马这个单项上能有所突破。
0: 其实第二位卡塔尔选手完成的确实不错啊，哈米德。
1: 可以期待一下他的平均分，他第一跳的难度价值还是更高一些。第二跳是3.6的难度，所以我们那会儿就是像我们，我就是一名全能选手，对，所以我们每天的训练课基本上至少，比如上午的训练课就要练3到4项，至少要练3项，然后有时候要练4项。然后我们临近比赛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有这种走轮的训练，就是4个项目为一轮，可能要走2轮到3轮。
2: 比赛的这种节奏，
1: 对对。然后呢，但是我们对于项目的这个选择的话，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但是这个走轮的训练其实，
0: 先看一下分数啊，12.5165分还不错的。
1: 是的，是的。 应该是在我们这场本场比赛当中，目前得分应该已经在前3了，我印象当中。

0: 166，116。
1: 我们好像刚刚那个卡特尔选手的得分好像是要比他
0: 12.516，
1: 对，要高一点，所以其实我们有时这个分差可能就比如高个0.1或低个0.1，但是在这个时候就很有可能会这个会关系到他最后是否能进入到决赛，所以其实最后的那个点零几其实挺重要的。所以用我们这个在训练当中，有时候带队员训练也是，我们像如果出现失误的话，我们尽可能如果能扣0.5就不要扣0.1，能扣0.3就不要扣0.5，我们能补掉就尽量想办法不要掉下目，因为我们掉下目毕竟是一分，我们再从我们的难度上来说，我们能有一个一组难度就是一个0.5，那我们需要两个0.5的动作来弥补这个掉目，所以呢我们平时在训练中也会对运动员们进行这种训练上的要求，对，因为这个
2: 好不容易练出来的难度分
1: 是的
2: 别在完成上给扣，
1: 是的是的，所以像我们这个训练当中，我们也是从儿童组到少年青少年然后再到成年，这样这样一步一步这样练上来的，所以我们也是从这个青少年阶段开始带运动员训练，就会给他们灌输这样的要求，这样的话在他们比赛当中也是帮助他们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调整，然后如果尽量不出现一个小况就不要出现一个大祸，对，所以其实我们的训练和比赛都是环环相扣的，
2: 能少扣就少扣，
1: 对，是的，
2: 哪怕在幕上这个大晃一下，
1: 是的，是的，
2: 能都别掉下，
1: 是的，但有时候呢我们确实这个就是坚持，我们叫叫坚持精神可嘉，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比赛当中尤其是屏幕这个样子，也能经常看到前晃完后
2: 晃，
1: 对，一直在坚持，然后坚持到最后确实没有掉目，没有掉目这一分呢确实没有扣，但是他这样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可能也要将近扣到一分，
2: 是，
1: 但是呢有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就裁判就可能会酌情一点，然后因为毕竟坚持精神可嘉，有可能会稍微的少扣，至少他不会用扣满一分，对，也有这种成分在里面，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时候比赛其实动作完成好它确实是我们这个观赏的其中的一个点，但是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比赛，如果在尤其是屏幕会出现这种的时候调整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画面，对，然后有时候我们大家看到最后都会笑一下，但是呢从运动员这来说的话，还是我们要可能裁判打分的时候可能也会给一点点鼓励，对，没有掉下目的坚持这块，
2: 鼓励他坚持的精神，
1: 对，是的。
2: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三轮之前的这个赛前热身啊。跳马的项目当中目前是计次数啊，按照次数来进行热身。本轮当中呢在跳马赛场要进行比赛的是斯里兰卡队，自由操赛场混合组将会上场的是印尼选手和吉尔吉斯斯坦选手，
1: 14.36，漂亮，毽子小翻后团两周完成不错，前肢接前肢360，团跳360，目前来看他这跳质量还是不错的，其实我们这个自由操的整套的艺术表现力还是非常重要的，四叉跳接减是360，但是他这个跳不穿的连接不知道裁判会不会这个产生点质疑，因为它这个连接不是这种直接的跳步接滑步的连接，手翻前直，四叉180，对于这个国家的选手他完成一套这样目前这个难度的自由操还是不错的，而且他整体的这个动作跳步还是开度是可以的，只不过呢在有些个别跳步中出现了一些这个有弯膝的动作，那他可能就要有一个前后都弯的话，那他对前腿和后腿都会采取一个扣分，
2: 来

0: 看一下斯里兰卡队的跳马，这是维利加马，今年22岁。
1: 侧手翻后团，哦，成功了，但是他这个落地会有一个相应的扣分，嗯，而且他这个动力性和高度都不够。
0: 对，撑马的那一下我还是比较紧张，
1: 有点紧张，对对对，
0: 嗯，
1: 是的。
0: 因为这种的情况的话，我们比较怕运动员出危险啊，
1: 嗯，
0: 尤其跳马虽然只有一个动作，
1: 是的，
0: 还是很有风险性的。
1: 对，
0: 好在还是不错，啊，
1: 是的，
0: 完成了。
1: 他这个动作，整个这个高度、远度、动力性都不够，
0: 嗯，
1: 那在这三点上他都会对他进行一个扣分，包括他上马还有分腿的动作，
0: 嗯，
1: 然后落地他也有出界，
0: 嗯，
1: 他也踩出界了，
0: 嗯，
1: 对，
0: 确实扣分点比较多，但是对于他来讲最好的消息就是他
1: 对完成了比赛
0: 了，
1: 对，完成了比赛，
0: 嗯，确实是稍微有一些近啊。
1: 是的，
0: 来关注高低杠的赛场，
1: 立成倒立，弧形摇上，接圈上摆倒立，但他这个圈上出现了这个停顿，单环360，调整调整，要周下，哦，成功一下。哎呀，这一套真的是有点有惊无险呀。他的大弯360的转的这个支撑和他这个角度不够好，所以他后面用大弯也进行了调整。
0: 嗯，
1: 但是确实这个大弯完了走180，确实是让人捏了一把汗。
0: 也就是刚刚我们看他完成跳马的卡塔尔选手阿提亚啊。
1: 嗯，其实我们从这些稍微这个水平略差的一些国家选手来说，他们在参赛顺利完赛对他们来说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0: 没错，
1: 嗯，
0: 也看到了这个国家的队伍的项目的发展。
1: 是的，
0: 这个明显确实就是力量不够啊。
1: 嗯，而且你看他每个这个下浪的过程都是有勾脚和弯膝，那每一次都会进行一个扣分，所以他最后的这个完成分就会很受影响。
0: 嗯，婆罗门的自由操分数是1.766分，
1: 嗯，还不错这个分数。
0: 嗯，这个跳马的分数10.533啊。斯里兰卡队的各位选手只完成一跳，都是比团体或者是全能的选手。
1: 嗯，
0: 来看一下马来西亚队的平衡木。
1: 四叉跳上，四叉跳接数分180，五分360。

0: 现在对这个金木的这个舞蹈，它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在规则上。小凡拉拉皮，错。现在是360。哦，它这一套目前为止来看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没错，平衡木是它的优势项目。
0: 前团，4×8，接竖分跳、横分跳，不错，质量还是可圈可点的。一转360，看一下他的下法。毽子后团2周下，真是不错，这一套完成的，这个质量目前在这个本场比赛中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1: 对，相当出色的一位选手，这马来西亚队的叶康贤啊。叶康贤他的平衡木确实是一个自己的优势项目，在队伍当中也是要去拿分的。在2025年的亚锦赛当中，他的平衡木是进了决赛，排在第6啊，当时是获得了13.233分。另外他在去年的东南亚运动会当中平衡木也是收获了金牌的。
0: 而且我们从他这整体的这套动作来看，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这种质量的这个范儿的。你看他这个整个的动作还是很漂亮的，
1: 包括他的木上编排。
0: 是的，

0: 就一看老运动员做动作，明显就看他更成熟更稳。像年轻的运动员，我们有时候上场他还是会有很多紧张，同时我们从他的比赛表现也能看平时他的训练还是很系统的。
1: 嗯嗯，基本功很扎实
0: 的。
1: 其实他也算是一个多项选手啊，跳马、平衡木包括自由操都是不错的，但是最大的一个强项就是平衡木。
0: 然后我刚刚没有细算他这套起评分，但是我们从他这个完整情况来看，我预估他大概应该能上13分的得分。
1: 他这套确实他拥有着单个的高难度，另外他的连接
0: 做的也不错，还有跳步
1: 跳步的开度啊，包括他的编排啊都是不错
0: 的。是
1: 的，木上的舞蹈动作其实刚刚您提到了，在这个周期当中是不是对艺术的表现性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
0: 求？对，我们艺术分它有一定的这个扣分，然后它现在还有一个综合表现，综合表现比如说你动作的完成情况，然后整体动作的节奏，对，它都会有一个相应的扣分。
1: 没错，
0: 最高好像是能是扣到0.3还是0.5来着，我记得。
1: 看一下吉尔吉斯斯坦队的选手，
0: 逆转7-2。小帆后团2周，这是个D组。轮转7008，漂亮，
1: 不错。
0: 其实现在这个蹲转基本在平衡和自由操中都会运用到。四大跳接减是360，看他动作发力还是挺有力量的。前团接近的小帆，后直540，出现了一个出界。背转

0: 720。那空翻的高度方面还可以，但是姿态确实欠缺一些。嗯，这是吉尔吉斯斯坦选手阿奈塔啊，这位选手能够看得出来比赛还是非常兴奋的。
1: 是的，是的。他整体的这个就是，所以同时也能看出他整体这个他自由操的能力还是较强的。
0: 对，腿部力量见长的一位选手，跳马和自由操是他的强项啊。在去年的亚锦赛，他也是比了全能，当时排在了33位。
1: 嗯。看一下他的屏幕，哦，
0: 12.966，
1: 十二点九六六，
0: 差一点点上13啊。
1: 对。
0: 但也是确实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平衡木的动作。
1: 是的，从他自己来讲的话，应该还是发挥出了自己的这个平时的训练水平的，能看出他的动作在木上看起来还是让人感觉很踏实。
0: 对，
1: 然后做的每一个动作的落地也很扎实。
0: 这个位置应该是有一些
1: 出
0: 界，
1: 对，
0: 对，
1: 是的。然后我们再看他转到540个过程的时候，他有一个明显的弯膝。
0: 嗯，
1: 都成团身了，所以到时候还得看看这个裁判对他这难度是怎么认定的。
0: 对，
1: 因为
0: 对于每个难度的这个姿态的认定都有一定的标准。
1: 是的，弯膝、屈膝、这个勾脚加脚腿，
0: 对，
1: 这些都会给出相应的扣分。
0: 到了一定程度就不能判为直体这个难度了。
1: 嗯，因为他的直和到他的弯这个过程，如果到了一定的度的话，就很有可能会被降阻。
0: 对。那现在裁判员现在
2: 做一下交流，
0: 对，包括裁判员现在也在努在查看这个录像啊，来看认定一下这个到底到没到降阻的程度。嗯，确实弯得比较严重。4.4的难度，6.6的完成，10.900的得分啊，
1: 0.1
0: 的
1: 出界。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像这些，这样的国家。来，这些选手来参赛，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一次非常好的这个锻炼机会。
0: 嗯，
1: 然后同时也通过比赛对自己的这个水平吧进行一个检验，然后同时回去训练再进行一个提升。
0: 嗯，而且其实在这种亚洲级别的

0: 比赛当中也是能看到很多不同队伍的编排，大家都可以互相交流学习。
1: 是的。但是我们目前现在镜头呢给到了这个刚刚给到马来西亚队，我们目前好像看他们没有女教练，一直都是一位男教练在带比赛。其实像我们那会儿有时出去比赛，有的时候就只有女教练带，因为我们有时候参加世界杯这样的比赛的时候，然后家里还有队员，我们就会派出一名教练跟着，然后比如说这个组派男教练，那个组可能就会派一个女教练，但是呢比如说我属于这个组的，但是只有女教练，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我们有时候就是一些这种好的表现，有时候都会可能在男教练和女教练一名教练身出现
0: 是因为心态比较放松，
1: 对他不一样了，然后有的时候呢就世界杯时候就是我们的男教练带，然后去比赛的时候可能就会这种开心和轻松一点的状态。对，
0: 如果有两位教练的话可能稍微有些紧张。
1: 对然后有时候因为女教练相对配合起来跟男的比，女教练还是会更加的严厉一些、
0: 哦、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比赛的这种状态，如果只有男教练去，就是心里就会轻松一点。对，因为我们只有像一般世锦赛呀、综合性运动会都是派这个男女教练一起的，但有时候我们像比这种世界杯的分站赛的话，有可能就会派一名教练。
0: 好，现在马上进入到的是第四轮。啊，这是第三轮的下半场。第三轮的下半场比赛，我们看一下马来西亚队的平衡木。
1: 哦，这也是一个背转360。我转的好顺呢、看脚尖膝盖很漂亮，这就是我们一个静木的舞蹈动作。从翻接小翻，哦，不错，刚才做小翻的时候我以为他要出现了失误呢，让我紧张，我以为是接拉提呢。横木哦，竖分跳，
0: 好，还是稳住了。
1: 在横木的横分跳，再接一个竖分180，但是他这个三个跳步的落地会有一定相应的扣分，而且可能会有多一些的扣分。四叉跳，
0: 这就是很能坚持的一位选手。
1: 竖分接环，接小翻，他这一串应该是一个连接串，他是四叉跳是个 C 组，竖分接环是个 D 组，然后再接一个小翻 B 组，他是还有一个长串的连接加分，他不光是有难度分，还有长串的加分，但是他这个段连接都断开了。挺身前空翻，下反，哦，这是一个单组起的后置360。之前这个难度是一个 D 组，现在好像是已经降为了 C 组了。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个，我带我队员也有练过这样的这个下法，因为有些运动员他的这个条件和能力有限，所以呢，我们就会根据他的条件来给他选择这个难度的发展。那当时我印象当中，这个屈体是个 B 组，然后直体是个 C 组，那他转体时就是个 D 组。但是我最近看这个规则上，现在直体也才是个 B 组。
0: 马来西亚选手肖汉娜，今年17岁的选手，能够看得出来，她其实在编排上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储备的。
1: 对，
0: 那今天这一套发挥对于她来讲比较可惜的，就是很多连接都断掉了。
1: 对，都断掉了，包括我们刚刚这个慢放，这个竖分180，她的这个分开度不够，也会给她一些扣分。然后这个是竖分结环，她的后仰也不够。如果要是不够的环状，就是结环不够的话，很有可能会从 D 组降为 B 组。但他这个下法完成还是不错的。
0: 正常来讲，其实他这一套还是能够获得比较多的连接加分啊。但是，平衡木嘛，他对于这个动力性连接的这个要求也是写得非常明确啊，必须是这种直接的立足点，这个弹性不能失去。
1: 是的。
0: 所以他在连接的认定上肯定会损失不少了。
1: 然后我们在刚刚比赛中其实也有看到，有些运动员就采用了这个纵木的竖分跳和横分跳，然后呢，这些如果是纵木的话，它就会是一个 B 组的难度，但是如果是一个横木跳的呢，它就会是一个 C 组的难度。对，这些现在给的画面呢，应该是这个贵州队的这些体操的小朋友们，看这个样子很像。其实我觉得就。

0: 是在我们国内能举办这种就是国际性的赛事，其实也是非常好。然后这样呢，也会给我们一些就是正在训练的一些小的年轻运动员的一个学习机会。
1: 嗯，
0: 其实包括像我们，真的是能在家门口举办比赛，也真的是很难得。对，所以就是也希望就是能有更多的观众能走到这个现场去观看这个比赛。
1: 嗯，这也是中国时隔十多年了、
0: 嗯、
1: 再次在本土举办亚洲的锦标赛、啊、
0: 是的是的。
1: 第三轮看一下对目前的这个团体的成绩啊，112.164分，目前还是排在第一。
0: 对，然后我们从目前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进程来看，目前好像马来西亚这个成功率还是蛮高的。
1: 嗯
0: 嗯，
1: 他们在屏幕这个项目当中确实也是发挥的不错啊。
0: 嗯，我们正好插播再来看一套马来西亚选手的比赛屏幕的项目。哦，手翻接前团，哦，完成不错。
1: 嗯，非常符合主流的趋势的一个编排。
0: 侧空翻逆转360，四叉跳，哦，这个跳步的开度不够，狼跳结束，接稀松跳，横木的横分跳，横木的竖分跳，接竖分180。身前空翻，哦，大家想做一个连接没连接上。
1: 嗯，
0: 这是竖分结环跳接倒叉，如果他三个动作都连接上之后，他的三个动作的连接还有一个长串的连接。
1: 对，
0: 所以这一串其实这一串的分值非常高。
1: 嗯，
0: 好，前置360，
1: 分数也是不错啊。这位选手是马来西亚的选手郑子琪，
0: 嗯，
1: 这也是参加过世界杯啊，并且在世界杯的平衡木单项当中进过决赛的选手，排在了第五。
0: 嗯，
1: 其实这在世界赛场能够进入到决赛，这已经说明他这个单项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0: 对，是的，而且他刚刚那一套动作看起来还是完成的不错的，很顺。
1: 对，
0: 嗯，
1: 无论是从编排还是从他的完成度来讲，
0: 嗯、
1: 是都
0: 是
1: 非常
0: 的
1: 漂亮。
0: 是的，是
1: 的，
0: 嗯。
1: 他的动作结构与项目特点是，另外他其实在去年也参加了亚锦赛，个人全能是拿到了47.632，排在了12，也是一个不错的水平。
0: 嗯，咱们目前给到这个画面应该是一个全能的目前得分吧。
1: 对，
0: 我看就只有两名选手，
1: 是两个国家的这个队伍来参与全能这个团体的角逐。
0: 嗯，
1: 马来西亚队和斯里兰卡队。
0: 嗯，
1: 目前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三轮比赛过后的一个团体成绩，马来西亚排在第一，斯里兰卡排在第二。
0: 嗯，
1: 刚刚过去的画面是目前比完的全能选手的一个排名情况。
0: 嗯，还有30秒。
1: 好，现在是看到的第四轮的比赛的出场顺序。
0: 嗯，
1: 斯里兰卡队要比的是高低杠，马来西亚队比自由操啊。
0: 嗯，
1: 混合组的选手比的是跳马和平衡木。
0: 嗯，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这个比赛前他也会进行一个国家和项目的抽签。
1: 嗯，
0: 对，其实这个抽签出场顺序它重要也不重要，但是就是说在我们参赛的运动员当中，我们还是更希望抽到一个好的顺序，比如跳马开始或高低杠开始，这两个项目开始会比起来会更舒服一些。那平幕和自由操比起来，因为平幕在第一项本身就刚进入比赛状态，
1: 本来就紧，
0: 对对对，就会更紧。那自由操呢还相对的稍微的好一点。对，但是呢自由操的第一项开始的话，平幕就会在最后一项，最后一项呢就是这种状态有可能要么就是很放松，要么就是很紧张。对，
1: 这跟之前我们请到嘉宾金正远说的一样，因为他也说这个鞍马呀，
0: 嗯，
1: 第一个比和最后一个比都不好比。
0: 对，是的，
1: 第一个太紧，最后一个比太累。
0: 对，是的，
1: 尤其男子是六项更累。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所有的每一天的训练都是为了这个比赛去储备和准备的。嗯，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叫以赛代练和以练代赛嘛，其实它都是也是有相关的。
1: 其实在平时训练当中也会按照这种轮次自己来比一轮。
0: 是的，是的，是的。嗯，然后比如说我们这次在比亚运会前，他就会抽签就出结果了，然后出结果之后呢队伍会进行测验。那进行测验的话，

0: 会根据这个测验的项目来进行模拟。
1: 就比如说我们抽到的是从跳马开始比，那我们这一段时间的训练我们可能都从跳马开始。
0: 然后比如说我们赛前会有这个2到3次测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从这个项目开始。对，
2: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第四轮的比赛正式开始。
0: 手翻前团，完成还不错，但是他这个落地的撒腿的角度稍微早了一点，就是他的翻转的这个跟的还不够。但是从我们选手看，他比赛完的状态还是非常开心的。
1: 对，就是印尼选手婆罗门，今年17岁，也就是说把自己练的东西比出来了，自己就很开心了。
0: 因为对于他们这样的选手的目前的这种竞赛水平来说，他们顺利完成成功了，就是非常值得庆祝的。那我想作为我们这个强手的国家来说，比如像我们中国队，那肯定还是希望在预赛结束之后会有一个这个更好的名次。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定位就不仅仅只限于在这个成功了。
1: 要求优秀，
0: 对，
1: 尽可能完美。
0: 是的。而且我们刚刚完成跳马，这名选手长得也还是挺漂亮的。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从这个年轻运动员比到老运动员，也是从之前开始的紧张，然后到逐渐的放松，然后享受这个比赛。确实是我们刚开始比赛的时候也是，就是更专注于去这个完成比赛。
1: 12.1的分数，
0: 还不错，对他自己来说应该还是不错的。
1: 来看一下吉尔吉斯斯坦选手阿奈塔的跳马。
0: 他这个漂亮，他这是
1: 个展体的，
0: 对，他这个应该是可以认定为直体的。非常的直，他应该也是一个要进行2跳的选手，一看他这个走的方向就能看出来。
1: 没错，这刚才咱们也是看了他自由操，
0: 对，
1: 当时就觉得他动力性很强，
0: 是
1: 这果然跳马的动力性也不错啊。就他身体的肌肉线条啊，非常的清晰。
0: 所以你看，我们从他这个就是显示的这个报的这个跳马号来看，就是你看他这是一个直体，就明显他是做了一个直体的这个难度动作，是一个3.8。但我们刚刚看到有的就会对他这个难度认可进行一个认定的时候，他报的是一个3.4，所以他这个跳的就是一个躯体的动作。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他要躯体，他好像有躯的又不够。
1: 对。
0: 对，我们躯体大概要90度嘛，这种直角中的直体就要展开嘛。所以他这个躯和直就是这种就容易不好去认定。但是呢，如果他屈的不够，很有可能会对他这个屈也进行一个小小的扣分。
1: 对，就是
0: 不够标准。
1: 看选手报的是不是就是躯体，
0: 对，是，
1: 就有的选手他本来报的就是躯体，这样的话就是低难度分，但是高完成分。
0: 是的。
1: 但如果你报的是直体，但是你做成了可能半屈不屈的，
0: 对，
1: 这样不仅仅是你可能会被降组3.8降成3.4，另外还要扣完成，
0: 对，
1: 身体姿态的完成分。第一跳得分11.633。
0: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

0: 手腕间短，完成的还是有一些欠缺的，因为他在上马撑马的时候，我感觉他有点软了，就是动力性明显不够。但是呢，他自己能这个顺利安全的完赛，确实也是不错的。嗯，
1: 对，完了加了3.6的动作，
0: 哎，对他撑马的有一个曲臂，这个曲臂大概就要扣到0.3，然后他的落地还有一个深蹲，就要大概扣到了0.5，然后再加上他的动力，然后这个远度、高度的都是欠缺一些。
1: 嗯。第一跳的完成明显是高于第二跳啊。好，来看到高低杠的赛场，参赛的是斯里兰卡队。
0: 哦，向前俯人环，接向后俯人环。

0: 从他这套动作来看，我们先从这个特定上来讲，他没有这个从上到下的转杠，也没有同杠的这个空翻动作，所以他这个在特定上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扣分，不满足这个特定要求。但是我们从这名选手来看，也是一名年轻的小选手啊，也是这个参加这个大赛的这个机会也是相对的少一些，然后也是正在成长的过程。
1: 对，他这个杠子不是他的优势项目，他主要是因为要比全能，所以必须要凑一套这个高低杠、啊、
0: 所以他这是用我们来讲，他就是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基本套。
1: 对，那他只有15岁，正在往全项去发展、
0: 嗯、
1: 但是确实还是有一些短板、啊、
0: 是的。第二跳，
1: 这样的话两跳平均分11.966，
0: 没有上到12分，还是稍微欠一点。
2: 耶、
1: 他们氛围就是非常好，就把自己仅有的难度，虽然说咱们这个难度练得不高啊，但是能比下来顺利完成啊，大家就非常开心了。
0: 对，所以这个我们从运动员表现其实就能来看出我们这个运动员们对于自己设定的这个目标和承担的任务它是不一样的。
1: 这是一个短套啊，1.0的难度。其实短套的话在完成的打分上也是有规定的要求，就是不能从10分往下扣了。
0: 对，是的。但是我们由此也说，有时候也会说就是动作少扣分就会少，所以像我现在带的小运动员他们也是，就是现在也根据他们的条件，如果有些完成的不太好的时候，我们也会采用一些难度稍微低一点的动作，这样的话呢让他能更多去减少一些扣分的因素。对，因为你难度越高扣分点也会越多，所以我们在难度低一点的情况下呢就尽量把质量完成好。
1: 而运动员从心态上来讲，他去带着自己手拿把攥的这种难度去比和自己需要稍微
0: 对对对
1: 够一够去比，
0: 是的，
1: 这是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好，再来看一下马来西亚队的自由操。叶康贤
0: 就是我也通过这几年多看，确实这个也算是个网红转，显示360接横跟360，
1: 动力性很好，
0: 跳步的高度也非常好，进入小翻后屈两周，漂亮，但是落地出现了出界，而且还是双脚，对，太轻松了，它可以再开展发展更高的难度，
1: 没错，完全可以往直体来发展，
0: 是的。甚至我们可以做这个后屈360选，我们有团身也有躯体的，手翻前肢360接前端180，
1: 很漂亮，
0: 它的空翻的高度真的是不错的，因为其实自由操这个项目也是一个比较好发挥的项目，会容易兴奋的。
1: 对，
0: 四叉跳，四叉180。

0: 不错，但是它这个结束稍微的有一点点不够定住，
1: 而且有点超时，超了一秒钟啊、嗯、因为必须要求在1分半之内、
0: 是的、
1: 嗯、这样的话它的超时有可能还是要扣一个0.1啊、
0: 嗯、是的。但是我们看他这个开场串的这个曲两周还是非常非常轻松的，
1: 超级高啊，
0: 是的，所以从他这个表现来看，我觉得还是他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的，
1: 对，
0: 嗯，在这个难度上还是可以有一些提升的。
1: 其实他虽然算是一位老将了，但是他年龄还不大，今年只有17岁、
0: 嗯、
1: 就是大赛的经验很丰富，
0: 是的，
1: 也是从这个单项慢慢的往全能在发展啊、嗯。
0: 然后今天从本场比赛也能看到他的高低杠和平幕包括自由操这三项还是都不错的发挥、
1: 嗯、是的、
0: 哦、非常明显，
1: 这块有点可惜啊、嗯、一个双脚出界是0.3的扣分、嗯
0: 嗯、所以我说可以他自己回去再发展，可以搞一下这个曲选，
1: 对，再加转360，
0: 对，
1: 相当于
0: 对、嗯、就刚刚好应该。

0: 后面的后团两周其实也可以发展一下啊。
1: 这是这个后团的两周，
0: 对，高度也是很可观的。
1: 是的，我们其实可以从他这套动作来看，他因他的向后转体可能是差一些，所以我们看他这个难度的采用上是没有向后转体，他是有一个向前转体再接一个向前转体的。对，所以其实我们每名运动员，然后教练也会根据他的这个条件去给他选择这个适合他发展的难度动作。对，
0: 是1.833的得分，你看他的这个额外扣分扣了0.5啊，
1: 对，很
0: 可
1: 惜
0: 了。
1: 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嘛，能扣0.1不扣0.3，能扣0.3不扣0.5，
0: 也就是把好不容易练出来的，
1: 是
0: 难度要是练个0.5得多费劲。
1: 对，一个 D 组的难度它是0.4，还要多再多赔一个0.4，所以就不划算了。来看一下这名马来西亚选手邹操，分3.6，他的跳步非常的漂亮。刚刚在屏幕上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毽子后团两周
0: 非常高，
1: 这个运动员身材也挺漂亮，细细长长的，手翻前肢360，
0: 漂亮，
1: 四叉结环，接大胯跳结环。这是两个 C 组的

0: 电子投资720。他也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
1: 这是自由操赛场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
0: 嗯，而且我们从比赛当中，我们也马老师，你有没有关注到他的这个向后的空翻是没有小翻的？
1: 嗯，
0: 他只有一个毽子。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在发展难度当中，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些队里的小这个小运动员，他们也是没有小翻，因为他的小翻可能也是有这个技术上的问题不太好，所以他就会采用这个毽子发展这个难度动作。但是我们如果再往后发展，它就会有局限性了，它是会有影响的，因为不像这个毽子小翻去接动作，它的难度是能更往这个高难度去发展。所以像它如果只能用毽子接的话，那它很有可能就只能发展到比如像一个团两周去两周，或者后肢700和900了，
1: 就是再想抓几笔，
0: 对，再往对它就难了，
1: 难了。嗯，17岁的肖汉娜，从她的身材条件来看的话，是一个高频选手啊。她的这一套自由操的跳步的这个程度，真的是很
0: 漂亮，对，还是比较漂亮的，在他们这个队伍里面。嗯，
1: 对，这样马来西亚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全部的比赛啊。
0: 嗯，
1: 还是很开心的，确实今天发展这个整个的完成还是很不错的。
0: 嗯，今天马来西亚这支队伍确实今天在这个整场比赛当中还是发挥不错的。嗯，而且目前我们从这个转播画面传过来的这些画面当中可以看，今天他们几乎是零失误。对，反正目前我们没有看到的画面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所有的比赛全是都是成功的。
1: 对，
0: 嗯，这一点真的是挺棒的。
1: 对，就是没有大失误啊，虽然说有小的这种完成分的扣分点，
0: 嗯，
1: 但没有说摔倒啊，
0: 是的，
1: 掉下这种巨大的失误。
0: 对对，嗯，
1: 斯里兰卡队的成绩，团体总分116.564分，排在了目前的第二位，而马来西亚队的成绩是排在了当前的第一位。
0: 嗯嗯。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concludes the first subdivision of the women's team and all-around finals and athletics qualification competition.
0: 嗯，所以你看我们这些国外的这些选手，就是这种状态就感受就很享受和这个比赛的这种氛围。
1: 第一场挺不好比的，说实话，但是大家其实完成的都还是不错的，
0: 是的，
1: 没有看到特别大的
0: 失误。是的，是的。其实早场比赛确实还是比较紧张容易，但是呢，其实我们要从我们平时训练来讲，我们早上差不多8点就有尽管开始训练了，嗯，所以但是呢，毕竟训练跟比赛它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嗯，心态呀，身体啊等等各方面。

0: 喜各位选手在第一场的比赛当中顺利的完成。看一下最后的得分，而下队的排名是在第一位啊，斯里兰卡队在第二位。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张楠老师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场的比赛再见。
1: 好，下一场再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祈祷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三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

比赛开始。斯巴尼米兰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篮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四百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拦肩的节奏感和过篮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的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拦肩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拦肩节奏尤其的。

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武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男子200米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查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五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

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

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男子跳高的比赛，来自乌克兰。

91年6月24号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脚力2米24，也是相当的轻松。

对，是休克两米二十四。没问题。俄罗斯休克是在今年的2月20号跳出的2米30。小李挑战2米27。没问题。2005年10月1号出生的西奥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米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米43，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米33，差了10厘米。十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米43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的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米43。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

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而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阿尔西姆的2:27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徐晓丽第三次尝试2:29。徐晓丽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30，赛季最佳是2:28。好的，徐晓丽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23，这个2:27也是徐晓丽的，2:29也是徐晓丽的赛季最佳。2:29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31，但是没有成功。2:27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徐晓丽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博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98的成绩。比赛开始。这是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76。
看今天这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纪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就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场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1996年10月25日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四百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和4x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记录。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北京冬残奥会的开幕式上，有一段叫冬残奥圆舞曲的演出，这是开幕式上唯一的表演节目，赢得了全世界的感动和掌声。我们今天特别有幸邀请到了这个节目的编导裴云老师和李文琪老师，一起来揭开这支舞蹈幕后的秘密。首先欢迎裴导，您好。文琪老师，欢迎您。其实说起来已经过去了四年了，但是我相信台前幕后每一幕都会成为你们难忘的记忆。我特别好奇这个是怎么样接到的这个任务呢？
1: 这个任务其实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们是22年的呈现嘛，然后创作过程当中呢，就是由这个易谋导演和沈晨导演领衔。那其实从创意到最后落地大概有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
0: 两年多。
1: 对。
0: 那您还记得这一切发生的那个点吗？
1: 这个我是记得当时应该是个初五或者初六吧。沈导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裴云那个看明天我们线上听一下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创作会议。但那会儿当时突然邀约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线上了。然后线上这一个线上就开了3个月。每天10多个小时，
2: 给我们的6个字：节俭、安全、精彩，是用我们的故事去感人。我们拼的不是大装置，拼的不是大手段，我们拼的不是人海战术，和我们2008年和我们2000年完全是两种状态。
0: 文琪老师，您是怎么开始的这个美好的故事？
3: 啊，裴导邀请我加入了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大的创意的团队。其实很早我们就在一起开会啊，进入这个方案和创意的讨论。
4: 七 OK 吗？所有人五的时候把这个脚收回来。
5: 七到位啊，七到位，统一。
0: 怎么定下来的这个名字叫冬奥圆舞曲？
1: 跟这个主创团队我们一直在讨论嘛，围绕着雪花的这个主题，然后当时会觉得希望有一段浪漫的东西，在打比方的时候不停的大家都在流淌。

0: 往出的是更偏圆舞曲的这种音乐化的形象，
1: 嗯，
0: 然后慢慢慢慢就觉得，哎，可能这个形象也是非常符合的。
2: 从音乐的角度来讲，这首曲子它是一听就知道它是圆舞曲，但是好像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圆舞曲的基调还是有些不太相似的。
3: 它是一个三拍子的这样的节奏，因为这支圆舞曲是在冬残奥会的开幕式，它其实要能非常好的体现我们对于残障人士这样的一个人群我们的解读，要把我们认为最浪漫最悠扬但是又能够最好的表现他们这个群体的一种方式，以一种艺术化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
0: 它是表现的一种向上的生命力，虽然我们讲的是雪花，但是每一个人他的肢体和表达都是一种绽放的一种生命力向上的，所以作曲家老师呢也就是根据这种基调在慢慢的寻找。
4: 我觉得他最后还是华尔兹，
5: 那肯定是。
4: 就我说的华尔兹不是那么去跳华尔兹啊，他你三拍子
5: 东西的语汇，
4: 三拍子东西的摆荡永远在里面，动摆动，你肯定是这样。
2: 我们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因为从一开始那个雪花中心的点扩散开，结果等到那个乐曲华章一出来一转圈，发现、啊、这么多人啊！
6: 绚丽的色彩开始从舞台溢出，铺满整个场地。
2: 尤其是那个一对一对的跳标准舞的演员转着圈过来，一共多少人这个舞蹈？
3: 我们的核心区域就是在鸟巢的圆屏中间的核心，我们一共有90位舞者，
2: 90，
3: 其中有50位是听障的演员，有40位是正常的舞者和演员，
2: 嗯，
3: 然后外围这边我们也包含了40位的国标舞的舞者。
2: 对，就我觉得冲击是特别强烈，旋转然后带着轮子的椅子，我觉得在家具店里见过这种椅子，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0: 普通的舞蹈你在剧场上看到的是身体的动作，但是在体育场里看到的是人，可能就是一个像素点啊，所以我们运用了这个椅子的道具，把所有演员的调度变得更夸张和更迅速，同时呢这个椅子也可以让演员倾倒，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点了，它是一根棍儿，然后雪花的构成的所有的线条就是由每一个人的身体成了一个小的一根线，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在调度的过程当中形成一个独特的画面。如果靠舞步去行走，它头冲上你看到的是一个点，只有我们把它躺下来，它那个雪花的构成才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画面，
2: 就等于说躺下来之后就变成一个一个的线段。
0: 对，
2: 然后呢再用这些线段去拼图。
0: 对对对，关键如果没有椅子它就躺下来就不能挪，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椅子它可以躺下来的时候还能挪。
7: 手收回，转，你是不能动脚的，看到了吗？这个脚动了就不行，你得脚不动，椅子转。所以下面这个脚掌推地的这个支点很重要，它是帮你转过来的。

0: 我们综合的考虑了很多的因素，一个是点和线的这种关系，和在鸟巢这样的一个我们是俯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下，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构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结合冰雪这种冬残奥会，但是又是跟残奥会相挂靠的这样的一个雪花的意象。那我们用一把这样的冰之椅，它是做成了一个冰雕的这种样子，然后来辅助我们完成这支舞蹈，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强的限制。
1: 这个过程当中用椅子，就是冰之椅，这个点一直都在。
2: 这个当时最早是轮椅，但是我们考虑到轮椅的时候是觉得残健融合的一个独特的表演。
1: 对，
2: 那会儿还没有想到那么深，就是我们等于是摸着石头一点一点走到的这个答案。
1: 那这么一说我们就理解了，轮椅是残障人士的朋友，残奥会本身有很多轮椅参赛的项目，
2: 什么
1: 射箭啊、篮球啊、排球啊、足球等等有很多，所以是从这个再过渡到冰雕的冰之椅。
2: 对，这我们当时比如研究了常规的轮椅、竞技轮椅、各种各样的轮椅，但是在

0: 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大量想的就是说如何让表演变得更浪漫。
1: 一说到轮椅的表演，我们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应该是一段非常经典的电影。周润发的一段和钟楚红的一段。嗯
0: 嗯，对，都看过这些。
2: 已经把所有的这些资料都看了。
1: 这想起来还是很美好的呀，但是为什么不可能成立呢？
0: 不，因为那个还是它是电影镜头，它是剧场。
1: 它怎么摆拍，怎么切换镜头都行。你们是现场，一点都不能错。对，艺术太高于生活也不行。
0: 对，而且我们后来就走到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在解放演员的身体自由度。嗯。
3: 老凳子，为了远，好远在。
2: 我们其实要表现的是真善美，它不是说直接把轮椅堆到舞台上就可以。嗯。那我们也是局部的去尝试，这个扶手是不是需要，那个踏板是不是需要，如何可以在这个滑动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激发演员身体最大的创造力和这种视觉上的美感。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愿意直接把这种残障人士的这种生活的这个状态直接搬上来，更多的是做了一个艺术化的处理。哦，
1: 所以就是怎么从轮椅变成了冰之椅，其实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
0: 对，就没有功能的都去掉，就是这个椅扶手没有功能就拿掉，椅背没有功能就拿掉，
1: 然后最后就变得很纯粹了。
0: 对，
2: 是的，而且这个椅子它的用法比轮椅更加的丰富了，它又可以滑行，又可以躺在上面，然后还可以在不影响上身动作的情况下去完成很多的变化。
1: 哎，好像到这儿我们大概已经有了雏形了哈。摆图案多有意思啊，跟做拼图一样，你每个人是个小棍儿。
0: 对对，
1: 你们怎么去摆呢？不能让演员躺地上摆吧？
0: 早期我们的传统工作方式就拿手画。
2: 还要画出来。
4: 6、7、8。
0: 那个我们也是偷懒，就想各种土办法。有一盒牙签，哎，这挺好。然后牙签不正好是等比例一模一样吗？我们就把每一根牙签代表一个演员，而且随时可以调，它就相当于是模型了。
1: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那可以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那到底用哪个造型呢？用哪一片雪花呢？
2: 我们其实变化了无数种雪花。哦，对，在这种聚散变化当中，其实前期的这个图案我们排了好多。
0: 对，就是几十上百种吧。嗯，因为就是导演组就各自背靠背，你弄10个他弄10个，然后哐哐哐全是摆在一起挑，好不好看。

0: 两位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包括我们这些演员的具体的每一个摆荡啊，每一个动作，是两位要先去做这个设计的是吗？
1: 这个其实是最后，
0: 最后
1: 这一步是最后。
0: 哦，怎么理解？
1: 对，我们先要定主题，这一群人是在表演一个生长的种子，还是一片雪花？要定这些。进入到排练阶段才是具体的。
0: 我很好奇，两位是哪里？您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苏，
0: 江苏
1: 苏州人。
0: 您呢？
2: 江西南昌。
0: 哦，两位都没见过下雪吧？
1: 对，小时候没有。
2: 小时候对。
0: 对，因为那个舞蹈当中其中有几个动作，就是像我们北方人就看着特别亲切，是什么呢？就是像那个冬天，然后那个雪落下来之后被风一吹，它自然就是转着圈，对，向上，就特别空灵的感觉。
1: 对，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去模仿自然的这种环境的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还其实还找了很多这个关于北方的大量的生活习惯的参照啊，然后干嘛？因为确实小时候我们就老是说，哎呀，雪都没积起来过，落到地上就化掉了。然后当然后来就是在北方生活、上学啊，各方面见了很多，学了很多。排练的那个基地，那个时候下着特别大的雪。然后每天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在感受，在感受这个自然的这个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包括它落地成堆，然后被风扬起，对吧？然后汽车开过以后那个画面，其实很多都是给了创作

0: 者还有表演者大量的这个艺术上的提醒和支撑。
1: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在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和雪在一起，而且好像我看有一些特写的细节我注意到，就是每一位舞者的那个头饰其实都是一朵雪花，
2: 而且他们的头饰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1: 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我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好像有的还就是不全的，是有残缺的。
0: 当时妆造就是也是提的要求嘛，就是秉持着这个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都是纯手工制作。
2: 残奥怎么和冬天产生联系？他从自然界已经给出了答案，每个人如此不同，但是没有谁就是有这种高低贵贱之分，大家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我就花了这么多心思，接下来就要接触到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了。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50名是听障人士。
2: 残健融合的话，更多的其实从表面上看大家看不出来。
1: 对，
2: 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八个不同的方向占了这个指挥的老师，是我们表演的一部分，也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仪式感。在这个仪式感当中，大家能感受到，哦，虽然我们看上去在完成同一场表演，但是我们感知到的世界如此不同，但是不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自由地挥洒我们的舞姿，然后绽放出我们的魅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一组的争夺，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呢，现在刚刚开始，德国的一脚射门，这个球呢，机会是突然来的，但是哈弗茨的反应还挺快的。
1: 从德国队中圈开球的站位来看，今天有点像是一个3-4-3啊，但是不知道打起来之后，德国队在中前场是一个怎样的排兵布阵？
0: 因为德国队的后场有基米希这样的多面手存在，所以呢，纳格尔斯曼在整个阵型当中啊，当比赛开始，球队的队形流动起来之后呢，他其实有很多变化的空间。另外，像前场哈弗茨这样的队员呢，也是能够胜任中轴线的好几个位置。所以德国队今天，会怎么样应对科特迪瓦队？换了5个人的大幅度调整，但是实际上是第一场比赛验证过打得更顺的这5个人上来，怎么样面对对手的队形，我们值得关注一下。
1: 纳格尔斯曼任期，包括他执教俱乐部队啊，以及德国队在这几任主帅的执教期间，其实他们打4-2-3
0: 遇到来自西非的大象军团，他们在想把大象装进冰箱要分几步，是吧？所以通过大范围的调动呢，先来量一量大象的尺寸。迪奥曼德来了，他在莱比锡俱乐部踢球。迪奥曼德给过来，在德甲效力的队员呢，对迪奥曼德的风格啊相对熟悉一点，但是要想完全猜对他突破的变化呢，还是不容易。这名队员呢，经常临场一对一啊，有一些突发奇想的创造力，这在现在的足球环境当中是非常难得的。但是上一场比赛对阵厄瓜多尔队呢，他有这种大场面的感觉了，今天面对着世界冠军德国队，看看能不能继续展现出他的这种创造力和他的松弛感，这个其实是检验他是否能够成为真正的球星很重要的标准。
1: 19岁的年龄很年轻啊，面对强大的防守端选择性的困难，
0: 他的这个能力呢，是主教练法埃能够很自由地把他放到左右两边任意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边路
1: 有没有越位？
0: 看来是个安全球，但是想给伯尼的时候呢，不太好传过来。
1: 应该是
0: 举旗了，还是越位了。今天新哥在这边啊，他值得关注。上一场比赛就是把他从中路拉到边路以后，突然间带球长驱直入，然后给阿马德迪亚罗传了一个制胜助攻。这是刚才迪奥曼德面对基米希，他呢就是原地启动，这下很突然，你猜不到他的节点变化，有的时候他甚至不启动啊，他用很隐蔽的方式直接传。

0: 出去，所以对他的盯防呢，一个人可能会有点困难。
1: 嗯，他的面对德国战车，他原地踩油门的能力很强。
0: 新哥回给门将福法纳。今天开场之后，德国队因为频繁的利用大范围的转移，让科特迪瓦队呢一上来啊，后防线的这几个人就来回的拉扯，所以这个阶段的门将也相对要保险一点，先把球处理掉。虽然刚才踢出界了，中场刚才这个球恩梅查没有拿好，科特迪瓦的队员今天可能会针对他和帕夫洛维奇重点的去抢一抢。

0: 出反了。基米希呢是先卡位置，先把它挤开。
1: 基米希呢底盘低，对吧？双方呢合力冲撞的时候，基米希其实是占据一定这种重心优势的。但是呢，在防守迪奥万德突破和传中的时候，基米希可能由于身高有限，他拦截的这个幅度呢，可能也是一个隐患。
0: 科特迪瓦队今天开场之后，倒是沿用了上一场比赛对阵厄瓜多尔的策略啊，先让出控球权，并且呢，好像回收的比上一场还要深一点。但是前场这几个攻击手因为个人能力都不错，所以呢，他在防守当中呢，其实带着很好的阵型的弹性，
1: 守中带攻。
0: 这场比赛他们首发的平均年龄25岁189天。不到26岁，库法纳有点想法了。交给柯南，这个球是在压迫的情况下呢，分到了左边。
1: 但是呢，对于库法纳来说，想法太多可能也不是一个好事情。哈弗茨刚才已经连续逼迫他，虽然说这个球是传出来了，给到了边路，但是传球的质量并不高。同伴拿球之后呢，很难受。
0: 其实这个方向是被德国队赶出来的，
1: 没错，驱赶的，
0: 驱赶出来的。博尼三个人去合围他，博尼得把球护好了，这个球他最好能分出来。这迪奥曼德啊，这是迪奥曼德的能力啊。博尼还有传交到后点，第一下没有停好。
1: 凯西呢今天是出现在了右侧的前卫位置上，
0: 这个就是科特迪瓦前场三个人跑开之后，中场凯西是不是得前插上？
1: 没错
0: 啊，桑加雷就会比较辛苦。德国队的反击，萨内开场之后呢，双方虽然场上的这个战术队形呢有退防有压迫，但是整体的节奏并不慢，转换呢也比较频繁。凯西，科特迪瓦队曾经在06到14三届世界杯呢连续参赛，但是三届世界杯呢都在小组赛没能顺利突围。不过呢，三次参赛他们每次都能在小组赛啊收获一场胜利。
1: 进攻端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对啊，这个球恩梅查控制的不错，虽然他身材高，但是刚才这下呢在对抗的时候啊把重心稳住了。恩梅查在多特蒙德俱乐部呢本身也是中轴线能力很强的队员，虽然是把他放在后腰上啊，但是他到门前进攻前插的能力非常突出。
1: 对，
0: 第一场比赛他就帮助德国队顺利破门了。
1: 那个加远，我觉得恩梅查现在有点像当年的赫迪拉，对吧？或者说艾姆雷詹的感觉，既能够攻也能够守。艾姆雷詹当年甚至是踢过中后卫。
0: 他呢，相比你刚才提到的这两个队员呢，就是在刚猛当中啊，还增加了更多的这种柔韧。这个球过来了，哈弗茨，
1: 你坐一坐。
0: 哈弗茨的想法很好，想做给维尔茨，维尔茨迅速反抢。这是他比较擅长的前场的压迫反抢打转换。恩梅查交过来调整一下，非常冷静。基米希给头球，这下福法纳挡住了维尔哈弗茨的头球啊！这个球来自基米希的一脚妙传，当然再往前倒一脚呢就是恩梅查的冷静，因为他吸引了科特迪瓦

0: 两个队员给过来之后，新哥在中间都没跳。
1: 嗯，这球啊扑救难度还是挺大的。福法纳呢在身前有一个皮球的弹地和前窜，
0: 热纳坦塔，好，中场摆脱
1: 给身前，这个提前量
0: 把速度带起来了，
1: 对，这个提前量给的很合适，
0: 给到身后了，最后这船没做好。
1: 布朗在快速推进当中的一个横传，而不是绕对方后卫线身后的这条弧线，但是呢远端的萨内的跟进的有点慢。
0: 来自法兰克福的纳塔尼尔布朗，他和老姆呢是两个互补的类型，老姆的下底传中很有特点，防守对抗的硬度也很强。好的，穆夏拉，穆夏拉射门，这个连接动作很快啊。帕夫洛维奇交给他以后，穆夏拉没有过多调整。
1: 嗯。
0: 帕夫洛维奇这一停直接直塞啊，效率很高。然后呢，借着对方的防守队员有点犹豫，还没扑上来，穆夏拉就瞄着远角，这个球的射门质量完成的不错。
1: 这就是咱们在赛前所说的德国队通过中前场的几人之间两三人之间的这种进攻小组的快速的传递和串联，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
0: 对，
1: 今天呢也是考验身体很强壮但是脚下速率能不能跟得上。科特迪瓦队的单兵作战能力都不弱，但是对被对方传起来带起来还能不能跟得住。
0: 像刚才的这种打到前面再回做前回前的套路呢，对凯西和桑加雷这样大体重的后腰啊是防守负担比较重的。
1: 对，
0: 因为他们要跟人呢就得连续的急停转身。
1: 足球场上的这种消耗呢，它不仅仅是这种长距离的奔袭和冲刺，更是这种急转急停，对吧？刚启动你就变了。所以说呢，这种球来回球啊，左右之间前后之间走的 Z 字形走球呢很多，会对对方是一个非常大的体能上的消耗，包括外围的连续的控制球权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
0: 帕夫洛维奇22岁的后腰在拜仁慕尼黑队现在有非常稳定的出场和相当不错的表现。其实呢德国队也确实在克罗斯退役之后啊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场的节拍器。好，边路又来了，这一侧两个后卫回追速度很快，所以哈弗茨要身后啊还真不太容易。
1: 嗯，
0: 但是呢如果哈弗茨能把他们俩压迫回追之后，有一个人比如穆夏拉跟在后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话，德国队就能够多创造像刚才那样穆夏拉内切的射门机会了。
1: 没错，就是哈弗茨把对方的最后的后卫线上两个人带走，对吧？或者说带扁，让他们离开自己的防区，不管说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那其他人呢？穆夏拉、维尔茨，啊，会利用哈弗茨带出来的第二空当。
0: 因为目前来看，科特迪瓦的两个后腰，桑加雷和凯西，站位不是太靠后。
1: 嗯，
0: 这个就容易被扯出防线和中场中间的真空地带。
1: 对，也就是说前卫线和后卫线两线之间的这个真空地带它如果远的话，那德国队这几个零的队员他们在这条线上拿球或者这个区拿球转身就是这样的情景。
0: 威尔茨传回来啊，想交给穆夏拉，但两个人靠得太近了。
1: 嗯，
0: 机会恩梅查，这个球是被后卫挡了一下，角球。
1: 这是帕夫罗维奇对于对方反击的第一传非常好的一个限制。
0: 伊纳奥这一挡很关键啊，刚才这个缺口已经暴露出来了。而且恩梅查呢，他踢球他这个射门动作不需要摆腿幅度太大，他有很好的发力的能力。
1: 我们看镜头交代的很清楚，因为呢首场比赛面对库拉索，布朗的左脚内旋球呢数次找到施罗特
0: 贝
1: 克。对，这个导播是懂球的，
0: 就看科特迪瓦队今天教练怎么设计。
1: 哎，今天有了变化，
0: 后点撞了门将吧，
1: 现在判是进球有效，
0: 看看会不会检查一下。
1: 应该是犯规啊，
0: 弗洛维奇上来这下啊还是明显

0: 冲撞门将了。
1: 今天除了布朗的左脚内旋球，今天还有基米希往这边也靠，形成了一个一踩外旋的发出。
0: 德国队看来准备得很充分，主要是胳膊肘，胳膊肘打到门将福法纳了。
1: 但是呢，现在的足球竞赛规则对于守门员除了在罚球区内享有用手触碰球的权利之外，在空中其实双方是五五开的。
0: 但关键这下从刚才这个画面来看，他确实胳膊肘能碰到福法纳的脑袋。那福法纳也说，你看这砸到我这个左面颊这儿了。
1: 一个是身体有冲撞，导致对方守门员呢是失去了重心，另外呢就是守门员其实是用手先对于球的线路上有了一个掌控权。
0: 因为这个位置这么打下来啊，有可能会有点脑震荡的，
1: 对，
0: 轻微脑震荡的症状。如果说帕弗洛维奇刚才在空中抬了手架，已经转体了，这个球应该就是个好球了。
1: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福法纳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对于高球的控制，他还是接还是说用双拳去击啊，这个应该会有所应对了，
0: 心理上会有一点影响，需要通过比赛的过程再观察。但是刚才看得出来，德国队今天的定位球的战术准备得很充分。
1: 每一场比赛都有不同的角球的进攻战术的变化，特别是传和跑的人都有变化。
0: 这场比赛呢是在多伦多当地时间下午4点钟，正好是赶上太阳落山的过程，所以球场内啊是个阴阳脸。这种场地条件呢，对于现场转播的摄像机的光圈自动光圈系统呢就提出要求了，否则的话场地下半部分就容易偏暗。基米希，上半场比赛应该快到补水时间了。萨内，顺着边路往底线走，基米希。
1: 补水时间到了，
0: 补水时间到了。

0: 甘巴杜交到左边给柯南。这段时间其实迪奥曼德也没怎么看到他突破了。伊纳奥回给防线上的科苏鲁，右边新哥。
1: 对于年轻球员来说，参加这样的大赛呢，有创造力，敢突破敢做动作是一方面，但是呢往往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心理波动，特别是在一些失误之后。
0: 迪奥曼德面对三个人扫到门前，这是个机会，射门再补，科特迪瓦队抓住了机会，
2: 凯西。
0: 迪奥曼德左边的突破吸引了德国队防线三名球员，关键是他这个球传的穿透性很强，送到后点之后呢，凯西把球打了进去。
1: 这是前三十分钟迪奥曼德面对基米希的第二次从外线超车的突破形成的传中了。
0: 他启动这下是真快，让基米希转身很难受，
1: 而且呢他这个大长腿一蹬啊，基米希的这个够不着，封堵的这个面积还确实是相对有限，布朗已经做到了第一点的及时的补救了。
0: 阿马德迪亚洛呢原地调了两下步点，但是这个球呢因为他射门的位置和意图啊，让诺伊尔和防线的队友都已经奋不顾身的要去扑他了，所以这个球呢他没打进去啊，也有点遗憾。但是凯西在旁边的反应很快，迅速跟进把球撞了进去。
1: 这就像乒乓球里面的对方的这种快板，然后呢再次给弹了回去。
0: 科特迪瓦的主帅法埃

0: 1984年出生的教练，非常兴奋呐、啊。要知道，面对的可是世界冠军德国队啊，他们先进球了。补水之后，科特迪瓦队，终于让迪奥曼德的突破发挥了威力。看看德国队接下来怎么应对。伊纳奥，背后对恩梅查犯规了，德国队可能防线得先调整好，让里迪格先尽快的完成热身。施罗特贝克呢，先坚持坚持，他现在能站位置，但是他如果这个长传调度发挥不出来，对于德国队场上的整体的队形和整体对对手的消耗来说都有很大影响。
1: 没错，而且呢，从防守的角度来说，基米希现在防迪奥曼德的外线的传中相对比较吃力，对吧？这一点看看是怎么调。是限制迪奥曼德拿球，还是说其他人，比如说萨内回防的力度较增加，形成这种二加一的局面？现在来看呢，迪奥曼德是一对一面对基米希的次数很多。哎，萨内必须要先回来。对，萨内在基米希的身后形成一个协防补位的层次。
0: 完成一次助攻以后，他会越踢越自信的。
1: 没错，
0: 必须德国队必须要增加协防的人手。另外一侧，阿瓦德迪亚罗往里切，他呢是更喜欢内切，所以相对来说这边呢，帕夫洛维奇只要站住位置，阿瓦德迪亚罗大概率会冲着他这个区域来。但是迪奥曼德走外线啊，这就让基米希很难受了。现在科特迪瓦队的传球意图非常明确，就是直接找迪奥曼德，创造一对一的机会。这次面对基米希，柯南上来帮他。
1: 这几下很清晰，
0: 让桑加雷来组织。桑加雷说，我在英超我也不干这个工作呀。他在诺丁汉森林，有安德森帮他这个前后扫荡和组织。回追得很坚决啊，伯尼。
1: 德国队中前场的这几名技术细腻的球员呢，他们在身体对抗的时候确实是不占优势。
0: 凯西代表科特迪瓦队打进的第16球，这个机会啊，得益于他不惜体力的奔跑，前插到门前才能抓住这个机会。界外球啊，趁着倒数结束尽快发出来，但其实位置不好，没有跑出来位置。基米希，好的，反身过来，哎呦，这个球呢看起来像是科特迪瓦队员撞到一块，结果受伤的反倒是德国队的队员伯尼。伯尼切过来打远角，哎呦，这个球的线路很刁钻，多亏诺伊尔经验丰富，他看到回防的后卫基本上封住了伯尼往近角走的可能，所以诺伊尔呢已经提前预判往左边去准备了。伯尼是右脚将，刚才他如果往左路走，他的射门角度自己就会关闭了。阿瓦德迪亚罗啊，他这个传球还是有点不保险。
1: 其实这也是德国队在中前场压迫的一个主要的攻击点。
0: 哎，这是啊，科苏努这个球停得比较近啊，没有吹呢，没有吹呢，打啊，哈弗茨抓住了这个机会
1: 啊，还是判了、
0: 要等这次攻势结束。
1: 但是呢，这也反映出科特迪瓦队在中后场连续控球的时候，中后卫和后腰确实是不稳。
0: 阿马德如果不横传往这儿的话，这个混乱就不会出现了。最后科苏努这一停啊，摆脱的也很狼狈，勾脚犯规。德国队队员勾脚犯规，但是这个区域呢，其实对于中后卫来说就挺危险的了。
1: 这是作为一个中后卫，在对方上抢的时候，你不能说是选择过人，当然了，不是绝对不行。
0: 想想突尼斯队怎么丢球的，
1: 但是大概率是不行的，对吧？你宁可让对方驱赶着你往边路走，然后呢？

0: 向前的传球，有些时候强队之所以强，就是他们在后场受到压迫的时候，他们也知道怎么去更合理的去处理球，丢球也是可以被设计出来的。当然这儿的设计不是精细化的设计，就是你宁可往前丢，从边路丢，球在对方的防线身后去丢，
1: 就是最大限度的不要犯原则性错误。
0: 对，即便对方拿到球权，也让对方反击地点呢尽量的远离本方的球门。
1: 这是刚才穆夏拉，其实穆夏拉也不是有意的啊，他是惯性过去，脚上带了一下。
0: 但是至少德国队在前场看到了该压迫的一个对象了。
1: 又是定位球机会，
0: 一左一右，
1: 是不是两个人反跑回来，在后插上？施罗特贝克和哈弗茨，进来了，人堆当中制造了混乱，看看反击的效果。
0: 布朗德
1: 加罗，
0: 哎，
1: 他比较擅长这样的突破。
0: 对，
1: 哎，这个时候回来的很快。
0: 这球啊，布朗非常聪明，他没有去扑，在一对一对方反击的时候，他没有贸然的去伸脚。如果被过，那就是一个更严重的局面。他是一直在退，去延缓，给了身后同伴一个回追的时间。
1: 中路，维尔茨，
0: 第一下挺大。那今天在一对一冲撞，包括对角的时候，德国队不占优势啊。
1: 这两下变线给过来的时候呢，这个传球线路啊不太容易有，但是维尔茨呢，他其实是想停完带一个助跑的空间，想得有点容易了。科特迪瓦这刚才回来的防守队员人数是够的，阿巴杜在跟着。德国队这个球罚到后点，头球点下来，没有二点机会，再打混乱当中，施罗特贝克这段时间德国队的定位球呢，在第一点啊抢得不是太成功，所以呢影响了他们后续定位球战术啊继续发展。而且现在，哎呀，这个打滑可就不好说了，而且现在对穆夏拉在内部的横切啊是有所防范的。迪奥曼德，哎，他这个连接动作多快哈，左右脚的能力很均衡，而且很协调。如果你扑他，刚才这一下很容易就被他一下甩开了。
0: 没错，所以呢面对速度快、脚下技术细腻，而且呢爆破这一下能力很强的队员呢，防守距离要稍微的远一点。
1: 柯南，
0: 基米希和布朗现在是有一个左右的对调，基米奇去到了左边后卫，布朗呢是来到了右边。当然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任意球还没有完全的回去啊，但是呢至少布朗他的速度应该是比基米奇要更快一些。
1: 真要换的话，等会儿迪奥曼德也过去了
0: 对，足球比赛
1: 教练会说你就盯着他，他去哪儿你往哪儿去，
0: 足球比赛就是博弈，
1: 场上有时候就得对子。阿巴杜回给了福法纳，
0: 应该还是要换回来，
1: 换回来
0: 啊，对，
1: 换回来。
0: 在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除了拉姆能够胜任右脚打左边后卫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德国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还没有出现过，能够右脚打左边后卫的这么一种非常好的局面。
1: 拉姆是难得的后防奇才
0: 啊，
1: 还能改造成后腰，
0: 对啊，
1: 帮助瓜迪奥拉完成了到德甲的过渡。
0: 是那个3年其实给拜仁带来了很大的战术风格上的改变。
1: 柯南， 他这个球给的空间倒是不错。

0: 啊，其他队友没跑。
1: 当然这球呢也可能是被德国队的队员呢给压迫出来的一个无奈的传球。恩梅查，哎，
2: 漂
1: 亮，
2: 漂亮，
1: 恩梅查这个动作真是舒展，哎，你看这个，这是他的柔韧性，
2: 这不像是一个踢后腰的，他呢身高很高，脚下速率其实并不快，但是他的节奏好，
1: 节奏好。刚才这个动作啊，真的不是随便哪个中场能做得出来的。萨内，看世界杯的比赛，大家就是除了胜负之外，就想看球员在场上敢做动作，或者是在压迫下做出一些平常不会用的非常规摆脱，就能让大家看到足球的想象力，足球的美感。
3: 一 go go go，
1: 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七分钟，恩维查刚才这个身后带球拖拉的动作啊，就好像皮球瞬间变成他的小宠物一样，他走到哪就跟到哪。
2: 嗯，
1: 啊，这个动作我估计这场比赛在做比赛集锦的时候会多回放几下。嗯，而且他有一个这样动作，对方可就不太容易再去扑他了。
2: 对，
1: 萨内
2: 他的选择多了。你看啊，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律，就是技术比较细腻的球员，他们的套袜护袜不会提得太高。当然了，亨利啊 ，C 罗也都很细啊。但是你看，恩梅查他1米88打这种后腰的位置的队员，他的这个套袜提的就不是太高，对吧？
1: 打远射，
2: 嗯，其实这也是
1: 贝隆，
2: 嗯，对，这也是一种着装上的习惯，当然呢跟自己的风格的定义也是有关的。
1: 啊，要加速，想要拼超车，拼加速能力。新哥选的这个线路不太合适，
2: 选择了这个突破的人，
1: 他从外线往里超，
2: 选择了这个突破的人也不合适，
1: 他这个对着提速快的人又选了一个半径大的过弯线路，对自己的排量有点过于自信了。
2: 弯中没有加上挡，
1: 萨内来了，哈弗茨要脚下，萨内先给帕夫洛维奇，恩梅查连续转移，德国队从左边继续拉扯，穆夏拉，
2: 你看恩梅查的这个身体是非常的
1: 非常
2: 放松啊，
1: 柔中带刚，
2: 是
1: 穆夏拉这下反抢做得不错，
2: 连接的非常的快，
1: 抢是抢下来了，但是这个对抗其实把他的体力消耗的挺厉害，所以导致他随后的这两三步带球呢失去平衡了。
2: 这下衔接的非常快，
1: 穆夏拉认为他已经在禁区内，裁判没有表示。
2: 今天科特迪瓦队队员呢，一个是身高体壮，还有一个他们横向的正面拦截面积很宽，所以说呢给穆夏拉这样的

0: 阿瓦德迪亚洛。其实卡里克上任以后，他反而踢得不如阿莫林时期了。这次啊，还是没有给传过来的空缝隙，博尼。来自意大利的国际米兰队。再来看一下穆夏拉刚才这个突破，主要对球的控制啊，还是对球的控制还是失去了。但是在这之前呢，在身体的对抗当中啊，他自己脚下呢也互相绊了一下。
1: 在这种闪展腾挪之间呢，防守队员稍微从侧向给一点力啊，就很容易失去平衡。
0: 这次科特迪瓦队角球罚到前点，落点不是太理想，被德国队直接破坏了。布朗把这球顶到了边线外。现在据说利物浦队呢对迪奥曼德很感兴趣，当然不止利物浦一家。但这场比赛踢完，估计维尔茨可能还得劝劝他。
1: 嗯。
0: 现在现场观众啊，世界杯比赛看到现在已经踢了33场，也知道这些新规了，也都在场边盯着这个球有没有发出来。尤其德国球迷刚才在嘘。
1: 嗯。啊，有一个三个人的轮转，再给到
0: 外面，再给出来。
1: 他啊，不光能带能突，
0: 他愿意传，
1: 他也有分球，
0: 他不粘球，
1: 对。
0: 你看过来的多快，
1: 但是该突的突，
0: 对
1: 吧？
0: 又救回来。要了个界外球，让德国队在后场发界外球。还是局部啊，对抗当中头脑很清醒，没有给球门球，这样呢自己的队友刚才好不容易全压迫上来，不用高速的往回撤，
1: 对，
0: 整体队形呢还可以保持在高位状态。哈弗茨，这个防守，阿马德迪亚洛今天的防守对抗也很积极。
1: 今天在身体对抗的硬度方面，科特迪瓦队是完全占优。
0: 局部啊，今天科特迪瓦是真的愿意堆人数。你想跟我在局部打轮转、打配合、创造人数优势，我堆的人比你还多。
1: 是。
0: 而且德国队现在不怎么打大范围转移呢，就很难完成这个强弱侧的迅速转换了。科特迪瓦队在局部没太大压力，
1: 就是在补水之前，德国队有一次通过这种非常好的轮转让穆谢拉获得一个外围远射的机会，对吧？自此之后，德国队想从内部中路渗透其实是很难的了。科特迪瓦队一个是后场人数占优，另外他们的这种协防堵截德国队向里线的破线传球的线路封堵得非常到位。四个人合，哎，好球，
0: 这是萨内下场的维尔茨倒过脚啊，最后捅了一下，
1: 这是一次不错的渗透，
0: 比较仓促。
1: 德国队啊，需要在两三人之间传导的过程当中，需要增加这些直接的出球。
0: 你看，这就是萨内的价值。
1: 哎，
0: 萨内走廊吸引了5个人，然后把球分出来。他有这样的能力，纳格尔斯曼怎么舍得不带他呢？
1: 而且是恩梅查脚后跟直接的出球，加速了这次的局部的推进。
0: 威尔斯最后无奈之下捅了一脚。上半场比赛呢，科特迪瓦队凭借着29岁零183天的凯西进球。他成为了科特迪瓦队世界杯第二年长的进球者，排在他前面的那位岁数大一点的就是德罗巴。上半场比赛，科特迪瓦队1-0暂时领先德国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点
14: 上了。
15: 是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心。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
20: 现在很多球队都是中圈开球之后把球呢长传踢向对方的边路，但是科特迪瓦队这次出界之后并没有迅速的前压。
19: 若纳坦塔呢来到了施洛特贝克上半场比赛站的左中卫的位置，吕迪格站在自己熟悉的右边。这又是一个反击的空当，阿瓦德迪亚洛
20: 外脚背，
19: 这个球他给的确实不是太清楚哈、啊，给在了两个队友中间，但是好在他态度积极，自己抢回来了。凯西柯南上来，这是要强行传中，这个球你给迪奥曼德可能威胁更大，
20: 也有可能打门了呀。
19: 关键他这下自己还可能伤呢，对了个脚。
20: 若纳坦塔和吕迪格呢两个人的风格类型很一样，
19: 基本上是卡着倒数啊，数到三的时候赶紧发了。今天克特迪瓦两次这个界外球啊，都差不多数到二了。不得不发出来了，所以这个效果也不好。
20: 有点危险。
19: 哎呦，差点要坑诺伊尔啊！今天是老同志第21次世界杯登场，不能这么坑队友啊！好在诺伊尔久经考验，够冷静，都快贴到脸上了，很冷静的把这球解围掉了。
20: 这两个中卫呢，刚才也说到了，他们的防守类型很相似，但是呢。缺少了像施洛特贝克这么一个非常稳定的出球的点。
19: 布朗，卡夫茨，估计画面得回放一下刚才回传诺伊尔的那脚。纳格尔斯曼其实上半场看他表情就挺焦虑的，也不知道是热的还是这个形势，但是今天气温不高呀，23摄氏度。
20: 除了比分，还有比赛上的形势。
19: 布朗直传斜插，
20: 好球，
19: 穆夏拉过来，这个球给的稍微慢了点。
20: 布朗就是在等穆夏拉的一个从身前的前插。
19: 那边哈弗茨也在要，
20: 是，其实那个球啊。给到那边的萨内也行、
19: 那边都有空当了、他可能这么传还是信心不够。
20: 在有球的一侧科特迪瓦队能够迅速集结人数优势并且去攻击持球人，但是在远端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德国队今天一上来就要长传转移、快速的两侧的调度。
19: 你要是能频繁的大范围调动，让科特迪瓦这只大象总是转身，
20: 对，
19: 他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但是你不让他转身，他总在局部，那肯定他的身形占优啊。 所以德国队现在还是得想办法把空间利用起来。身材高大的队员，他在局部小空间对抗，他有先天优势，但是一旦动起来，他自己的重量就是他的负担。
20: 瑞典队其实就是这样。
19: 今天瑞典队被荷兰队调度的不能说不拼，但是拼得很累，效果也不好，把第一场打出来的净胜球优势都给打没了。
20: 对，或者说拼不到点上。
19: 这个迪奥曼德啊，他的球感真好，他看到人在后面，这个球他就停得更远一点，
20: 对，
19: 方便他起速摆脱。
20: 而这儿的球感呢，是建立在高球商的技术之上。
19: 上半场有一个球呢，他也避免直接给德国队门球了，他仍然是保持着让德国队后场发界外球，让自己的整体队形呢不至于要后撤。所以这个队员呢，他真的作为边锋，他是能够带动球队整体进攻节奏的。
20: 非洲足坛啊，其实不缺乏这样天赋异禀的球员，但是呢，很多时候容易陷入到自己的这种圈子当中，对吧？就是抬不起头来，然后呢，一味的追求这种脚下的技术的施展。但是迪奥曼德他的带球过程当中，他能够分球，这点很重要。
19: 凯西刚才一个漂亮的摆脱，
20: 加洛
19: 过来之后给迪亚洛，凯西射门，吓了诺伊尔一大跳。
20: 这次迪亚洛的脚背外侧突然的一个横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已经是下面是第二次了。迪亚洛你看，他的这个起速啊，他不光是自己的一个加速，他是球的加速。
19: 凯西今天这个状态感觉年轻了十岁。
20: 凯西出道很早啊，
19: 克勒迪瓦在他这个位置之前，此前三次打世界杯的时候还是佐科拉呢。
20: 其实凯西才29岁。好球！
19: 哎呦，漂亮啊！突然一个闪身挤了出来，阿马德迪亚洛啊，他准备内切了，给中路。一挠，短时间两次，克勒迪瓦队在中场拿球，迅速摆脱。快速通过中场啊，一下晃了维尔茨。2006年的伊纳奥啊，突破的很快。阿马德迪亚洛他轻，
20: 对，
19: 所以他启动这下，哦哟，机会，凯西，
20: 两个冰铁塔过来一夹门，
19: 这个球啊，如果刚才吕迪格和若纳坦塔不过来的话，诺伊尔真的麻烦了。
20: 今天德国队的两个边后卫啊，防守当中确实碰到了很大的挑战，
19: 两个边后卫站不住，后腰呢又没法协防过来，全靠两个中卫的正面堵啊。
20: 刚才是恩维查回来捅了一脚，
19: 迪亚洛这个角球罚到后点，脚头这么硬吗？明显开大了，搂倒了帕夫洛维奇，主裁判过来警告迪奥曼德注意手上的动作。
20: 这都不能叫后点了，是远点，很危险。
19: 总是后场出球直接送礼，这可不行啊。德国的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这个节奏不太对，变速箱有问题。这车走的顿挫感很强，
20: 由此呢挂不上，挂不上档，
19: 挂不上档。
20: 对，关键没有球权啊，现在。这是以往德国队打别的队的时候的这种节奏。
19: 柯南套边给过来，后点，布朗蹭了一下，但是危险还没有解除。新哥又上来了。
20: 你看，新哥都敢在德国队的防线上去踩单车和尝试过人。
19: 桑加雷，还是再给桑加雷，桑加雷这长腿一勾，在中路，哎呦，迪奥曼德打了一脚。这次进攻，科特迪瓦差不多全队都参与到配合里。

0: 哎，还不太满意，我们在配合上还有进步的空间。这个球已经打得很有威胁了，德国队得醒醒了。现在刚才有一种疲劳驾驶的感觉，这个车开得晃晃悠悠的，现在看看能不能够重新回到正轨。萨内，
1: 今天啊，科特迪瓦队把下半时把德国队的衔接的每条线掐得很死。
0: 现在最怕什么呀？就是上一场打库拉索，全队兴奋过早。今天打科特迪瓦，对手强度上来以后，德国队反而迟迟的提不起劲儿。
1: 是。而且上场比赛确实没在防守端经受过什么考验。
0: 对。
1: 对吧？所以这场比赛对方一上来就用如此之高的防守的硬度和强度，德国队有点不太适应。
0: 要打远射了。吕迪格，
1: 要换人了。温达夫，中路在中锋的位置上得有一个人能够牵制住对方的防线。
0: 伯尼啊，伯尼是连拉带推犯规了。场边准备的温达夫上一场对阵库拉索的时候呢，帮助德国队打进了第六粒进球，
1: 还有过助攻。
0: 然后呢，阿米里也在场边准备。这场比赛呢，其实对双方来说，主要是第一轮两队都拿了三分，这个组的另外两支球队呢第一轮都没有拿分，厄瓜多尔和库拉索。所以呢对两队来说，第二轮比赛就是打得激烈打得累也好，有这三分垫底啊，肚里不算慌。但是对德国队来说，如果以这个状态发展下去，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其实心里会有点没底。因为他是和强队的比赛，他的调整凑不凑效，这场比赛要检验一下。威尔斯给穆夏拉，
1: 这种杯赛性质，一场比赛可能没有踢好，其实呢可能不一定非得影响后面的出现的形式，但是呢可能会给队员带来不一样的心理的暗示。
0: 因为对强队来说，这届扩军之后赛制上他们出现的难度是大大降低的，也给了他们慢热的容错空间。但是你在这个容错的过程当中，你的教练如果不通过硬仗把队伍的调整明白或者试出成色，其实越往后打心里越没底。
1: 对，
0: 被福法纳直接没收了，迅速发动反击。哦，哈弗茨怎么了？哈弗茨刚才是不是被暗算了？桑加雷的胳膊肘上来了。还是英超的对手互相更了解。
1: 是。
0: 换下萨内。萨内因为一直进不了心脏地带，把他换下来了。然后换上莱维林，
1: 穆夏拉也下了，
0: 穆夏拉也下来，
1: 帕夫洛维奇，等于是两边的灵动的快马。今天啊，确实能够控制球，但是呢，无法向里线形成更好的有威胁的突破。
0: 现在换上翁达夫、阿米里以及莱维林，
1: 随着换人。人员上的不同，风格上的变化，德国队的战术打法可能要有所调整了。
0: 后腰位置现在替补登场的阿米里和恩梅查。刚才这个阶段就是中场科特迪瓦队通过的速度非常快，帕夫洛维奇的拦截好像已经失效了，所以纳格尔斯曼其实也考虑了半天把他换了下来。因为他和恩梅查两个人组合的话呢，总感觉有点攻强于守。
1: 是
0: 博尔茨给过来，穆纳夫横向一分，这射门放了一脚冲天炮。这是刚刚上场的莱维林， 古尔茨分给莱维林，莱维林啊穿裆，
1: 这球啊
0: 穿裆，
1: 这球感觉是汤呲了，
0: 汤呲了，对，
1: 不是这么设计的。
0: 这个距离底线这么近，穿裆很容易就穿出去了。这是刚才阿米里啊，先穿了桑加雷的裆，但两个人的膝盖顶膝盖，阿米里短时间疼痛难忍，暂时没起来，但问题不大。基米希。
1: 今天德国队阵中稳定发挥的一点就是恩梅查了。
0: 别看他第一次大赛，但是他对这个比赛的压力很适应。
1: 嗯。
0: 他松弛下来，他的头脑才能腾出思考的空间去观察，他在场上呢拿球才能拿得更稳更从容。
1: 好球，漂亮
0: 漂亮，
1: 这个破线非常的漂亮，
0: 而且他这个分量给得很舒服。
1: 我们说隐蔽性的传球呢，一个是要有两到三个和以上的多个接应点，对吧，你才能够有欺骗。另外一个就是有速度上的变化，看似慢条斯理的一个运球，但是突然的一个加速，这也是一种隐蔽性。看看德国队又不没有没有什么新的这种传跑的变化的组合。
0: 主裁判贝尼特斯过来口头先叮嘱对方啊，叮嘱双方，
1: 哎，又有了新的不一样的战术了、啊、
0: 手上闲不住、
1: 嗯、
0: 基米希给后点，福法纳出来的很及时，而且打得还挺远的。这个球福法纳又伤了，一下让进攻节奏停顿下来，德国队员很不满。福法纳是刚才出击的时候示意撞到了肋骨，所以躺在地上痛苦的打滚。咱们询问一下他的感受啊，他应该是没太看清楚他撞的哪，从这个角度看
1: 应该是自己的同伴撞到了、
0: 啊、他是撞的后背吧、啊、科苏努撞的他后背，但是他是不是落地的时候摔到肩膀了。德国球迷非常不满意，因为刚才他们明明有机会形成二次进攻的，这个进攻节奏一下被打断了。你看这个射门次数是11比8，但是科苏努马上又站起来了，问题好像还不太大，恢复得很快。
1: 嗯，往往啊，守门员尽量的还是保持一种非常清醒和健康的身体的状态，能不倒地能不受伤还是尽量的、
0: 机会好、中路啊，德国队抓住了一个精准的落点，
1: 温达夫、啊、
0: 温达夫，
1: 嗯，
0: 温达夫这个点抢得很自信，他都没有过早的加速，他是等着这个球快落下来的时候凌空把球端了进去。
1: 纳格尔斯曼换手如换刀
0: 啊，这是好前锋啊，托马斯穆勒。穆勒说：“你看，我最喜欢的射门方式就是这种抢这种点，这是聪明球员的表现。”
1: 还有胡梅尔斯，
0: 对，哎，这个球打得很聪明，
1: 他一直藏在凯西的身后，对吧？
0: 一直观察，
1: 最后
0: 过来的时候才迂回上来，
1: 对，最后时刻加速了，
0: 这就是让后卫啊一直处在看球没法看人的局面里，让自己来由自己来掌握整个进攻的节奏和抢点的时机。
1: 跑在了凯西的盲区，这球啊，凯西他不是一个中后卫，在这个位置上最好是能够尽量的侧身，哪怕你不能转过来，你至少要有回头。
0: 对，
1: 顶级的中卫在这个时候一定是既看球也能够快速回头看人的，
0: 然后侧身尽量保持一个扇面的角度。
1: 对，但是呢，凯西他是一个打后腰出身的，所以说他是一个习惯性的只是单方面的面对一个方向去推。
0: 这么看啊，福法纳刚才这一伤把自己队友迷惑了，
1: 对，
0: 比分变成了1比1， 而且这个进球时机呢是下半场快要到补水时间的时候，这个对德国队来说很重要，至少呢在补水之后重新回来呢比分是扳平的。布朗给中路，哈弗茨没有衔接上，反倒是科特迪瓦的队员可能拼到这会儿啊，他崩了将近70分钟了，注意力可能有点掉。
1: 对，所以说场上有很多的事情呢，它是有连锁的啊。刚才你也说了，守门员其实痛苦倒地的样子啊，确实是很严重，但是呢，起来也很快。场上其实对于守门员来说，还是尽量保持这种能健康的状态，就是保持最大的这种程度。
0: 他如果因为福法纳刚才连续打了好几个滚，可能队友有点嘀咕，这回是真的还是伤不严重是吧？而且刚才德国队的传中处理的也不错，是个半高的落点，这个让门将呢不好出击啊，后卫也顶不到，
1: 对，
0: 正好适合温达夫呢从后插上，
1: 他是绕着后卫线去传的，然后呢温达夫正好是跑起来能够冲起来去扯。
0: 我想起托马斯莫勒在拜仁最后那个时期啊，再给一次，莫勒当时在场上呢经常跑空当，跑后卫身后呢，然后指给队友往这儿来，
1: 没错，
0: 往这儿来，
1: 就是你要传我的身前，对吧？
0: 他在拜仁后期踢的时候，穆勒就像半个教练一样，他经常是跑这些位置，然后教队友往这儿点，往这个位置传。所以刚才看到温达夫这个进球，穆勒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聪明，好前锋，
1: 哎，我们叫传点不传人。
0: 现在呢，扳平比分，德国队在关键时机扳平了比分，可以踏踏实实的补水了。威尔茨还回到他这儿，伊瑙，威尔茨，这下应该是凯西，
1: 应该是踩在了小腿。两个球员今天双方有数次的争夺当中，
0: 各倒了一个，
1: 对。
0: 裁判员还不理吗？双方都有理由先把球让出边线吧。哦，这边伊瑙迅速起来了，看看那边维尔茨是不是啊，也起来了，是不是他俩躺在地上的时候互相看见对方了？
1: 西米奇的预判还是非常的得当。现在来看啊，换人之后，看看科特迪瓦队还能不能给德国队带来持续的防守的压力。
0: 维尔茨
1: 让过去，漂亮，
0: 布朗
1: 传的力量小了。
0: 哎，这两个人又对上了，伊瑙和维尔茨。迪奥曼德下半场比赛来到右边，换人以后呢，来到右路，一对二。非常冷静，然后转移，
1: 就是你很少看到非洲球队打得这么睿智，对吧？既有强力的拼抢，高强度的对抗，快速犀利的突破，也有对于球权和比赛节奏上非常稳定的控制。
0: 就是这届科特迪瓦他身上有一种冷静，是以往的非洲球队少见的，
1: 没错，
0: 不容易头脑发热，同时呢又保留了非洲球队的对抗的强度和单点的反击的个人能力。
1: 他啊，今天这场比赛科特迪瓦踢的能够上火，但是绝对不会上头。
0: 至少这两场踢下来，科特迪瓦比厄瓜多尔更具备本届黑马气质。伊瑙，两个变向大师，转向的大师，恩梅查在跟他。你看，恩梅查也没轻易被晃走，他的平衡能力不错。身高接近2米的沃尔特马德，在纽卡斯尔联队卖走伊萨克之后呢，是引进了他。 别看他个子高，但是他喜欢用脚下处理球。

0: 1.98米的沃尔特马德在德甲联赛的时候呢，就以他脚下的细腻技术著称。刁曼德的直塞没打进去，德国的反击，好，这下把空间腾出来了啊！回追的速度真不错啊，金哥，
1: 非常标，这个非常标准的护球动作、啊，
0: 扎个马步，
1: 有没有拉伤？
0: 拉伤了，
1: 拉伤了，
0: 拉伤了，说明哈弗茨的力量也不差。
1: 更主要的是他在回追过程当中，其实可能就已经有拉伤的情况了。对，
0: 因为主要是急加速的时候，他的大腿后侧肌群、腘绳肌群负担会更重。纳格尔斯曼对于今天的节奏的断断续续很不满意。这是比赛战术的一部分。
1: 嗯，
0: 而且刚才这个力量全都集中在这条腿这儿。
1: 没错。
0: 冲刺完，又上力量。
1: 看似是双方的一个静止的比拼，其实都是在绷着劲儿呢，对吧？
0: 主要是新哥如果真的是腘绳肌拉伤的话，他下一场比赛还有点麻烦。
1: 应该是大腿的后群，
0: 因为他对科特迪瓦的变阵来说太重要了。
1: 嗯。刚才两个人怼在一起是新哥和哈弗茨都是等长的收缩啊。
0: 嗯。他关键是他蹲的幅度降的重心呢，让哈弗茨很难借力。
1: 嗯。
0: 这个就是经验了。
1: 但是呢，哈弗茨从身后怼着他，
0: 而且他把重心呢压向哈弗茨这侧，是吧？
1: 看似是两个人都没有挪动地方，但是其实都在深层次的发力。
0: 对。哎，反击的机会来了，盖桑在跑，前面是塞科夫法纳，
1: 太多了，呵呵，撞出来了，
0: 撞出来了。盖桑交给迪奥曼德，迪奥曼德是，哎，这个球迪奥曼德
1: 有点泄了，
0: 换完人啊，有的时候跟他的配合思路也未必能合适，
1: 对，
0: 所以迪奥曼德刚才有点，确实有点不好选，要换下新哥，换上杜埃，这是法国队小杜埃的哥哥。上一场比赛右路就是他首发的，
1: 嗯，
0: 看来情况不妙。
1: 新哥这一伤啊，第三场比赛肯定泡汤，
0: 嗯，
1: 就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复出了。
0: 这种情况扎针最管用，但是他们队内有没有这个技术就够呛了，
1: 还得扎电针。
0: 哎，对，杜埃替补登场。格拉杜埃呢是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队踢球，两兄弟都在法甲联赛啊，弟弟在豪门巴黎圣日耳曼。盖桑抢了个前点，新哥这两场踢得这么好，结果伤了啊，对任何球员来说都是很不幸的打击，而且是他比赛欲望正强、斗志正旺盛的时候。教练组得用尽一切办法让他尽快恢复。
1: 新哥今天在防守端和进攻的两个层面上确实跟第一场比赛有着非常大的改观。
0: 嗯。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杜埃，塞科夫法纳给完以后呢，自己想找空档，挤了过来，转身就射门，被吕迪格挡了出来。
1: 你看凯西这一球就非常非常的聪明，对吧？弹下来之后他知道球是转的，
0: 对，
1: 他先，
0: 哦，这是个机会，盖桑，在对抗当中啊，德国队的队员没拿住球。
1: 嗯。
0: 今天科特迪瓦队的这种硬度啊，让德国队真的太难受了，
1: 甚至是塔和吕迪格都有些不太适应，
0: 有点摇摇晃晃。

0: 刚才说一半，凯西其实刚才对于弹起来旋转皮球落点，他不去抢那点，他先是扛人，对吧？为自己赢得一个后退控球的空间。
1: 换上了杨迪奥曼德，换上上一场比赛首发的尼古拉佩佩。佩佩上一场比赛错过了门前一个好机会啊，
0: 哈弗斯
1: 也下来。这样的话，两队啊有点鸣金收兵的意思，把最有威胁的攻击手都撤了下来。换上八号格雷斯卡。
0: 德队这是要加强中场的控制，
1: 因为新哥刚才的受伤呢，其实给科特迪瓦队也是个信号。像他这么强壮的身体，肌肉都有点疲劳伤了。
0: 是，
1: 其他队员教练组恐怕也得警惕了。
0: 两队都开始为下一场以及有可能后面的比赛去做一些准备。
1: 对，科特迪瓦队他们能走多远且不论，但是这个小组首先确保出线的话，现在的局面是稳妥的。
0: 对，
1: 而德国队如果要走得更远的话，他们也不能让球员在一场比赛里面消耗过大，尤其是这个局面现在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各自撤下了一名关键的攻击手。好，德国队抢下来打远射，很难威胁叶海亚福法纳。
0: 其实啊，今天换上温达夫，包括后面取得的效果，会不会也给纳格尔斯曼带来一些不同战术思维上的参考？
1: 对，其实以现在球员的状态和特点，德国队在中锋的位置上选择至少有三个方案：温达夫、沃尔特马德加上哈弗茨，还有年轻的拜尔啊，四个方案。
0: 对。哈弗茨的上场呢，一定是伴随着像穆夏拉啊、威尔茨啊、萨内等等几个人，他们能够踢到一起去。但是呢，打开局面下，其实温达夫这两场比赛，特别是这场比赛，他的上场能够给同伴带来更好的机会。他至少面对科特迪瓦队强有力的压迫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
1: 主裁判刚才叮嘱了一下科特迪瓦的主裁法恩，让他控制一下情绪。
0: 好球
1: 啊！这下突破，佩佩前两下突破很冷静，
0: 远端看看
1: 远端，
0: 哎，
1: 给他过来，后点调整，调整多了啦！为什么不直接打呢？
0: 佩佩能够在自己高速带球奔跑当中做到了他能做的一切，这个第二空档选择的太好了。哎，
1: 这个球佩佩该气死了。
0: 这个喂饼都喂到了牙缝里。
1: 阿丁格拉去了摩纳哥队以后变得优柔寡断了，原本在布莱顿队也效力过，而且刚才给阿丁格拉的时候，阿丁格拉是顺着他右脚内切的方向啊，很顺的，
0: 一兜就有，其实那个球对吧，
1: 没想到想法多了。
0: 佩佩这个球跟自己年轻时候相比有了非常大的，
1: 对，这个球不错，
0: 德国的机会，
1: 哎，那德国的布朗就打得很坚决。但是门将叶海亚福法纳反应奇快啊，迅速下地封堵了布朗的射门。镜头扫了一下阿丁格拉，阿丁格拉是不知道佩佩要完成这样的传球
0: 是
1: 也不太容易。
0: 以往我们认识的佩佩呢，一定是把自己带到死胡同里面再出球啊。现在有了非常大的球商上的提升。
1: 下半场比赛快要到伤停补时了，德国队的界外球，两下解围，盖桑交过来，还是塞科福法纳穿过来。
0: 布朗这球跑得非常到位，他在回追过程当中，他不是往人身上跑，他是往你传的线路上跑，
1: 边跑边关门。
0: 对，
1: 两边现在最后一传火候都在下降，

0: 我们看啊，吉米西已经回防到了中路。你看吉米西，他知道身后有人，但是他这点必须得先跟，
1: 他得堵过来。
0: 对，
1: 哎，萨科夫法纳自己回敲失误了。
0: 看看温达夫一对一，
1: 温达夫在等队友内部空当的机会，推射没打上劲儿。这是德国队马上进入伤停补时啊，最好的机会，阿米里的推射。看看阿米里最后摆腿的动作是不是够舒展？
0: 温达夫非常冷静，一对二的情况下，
1: 感觉停的有点近。
0: 对，最后呢，摆腿也没有空间了，
1: 没把射门角度带出来，就是他停的太近了，他没法转腰，发不上力。阿米里刚才的包抄没处理好，双方各浪费一个机会。

0: 没茬，没茬的这种松弛感啊，让人看着特舒服。
1: 基本都是安全的射门，对福法纳没有太大考验。但法埃对于科特迪瓦队最后阶段中场连续出现失误不太满意，尤其你看塞科福法纳替补登场，他刚才这两次失误，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不首发。因为他这种失误呢，一方面会丢位置，另一方面呢，他容易回防吃牌。第一场比赛也是吃这个亏，要凯西的腿也紧了，凯西的大腿后侧也紧了。这么好的身体，这场拼下来肌肉都有点吃不消，可见这场比赛科特迪瓦队有多不容易。当然德国队呢能够扳平啊也很不容易，还是吹了前面的受伤倒地。哎呦，得蹲着喘啊，幸亏今天多伦多还凉快。
0: 是但是你看在这么双方非常具有高强度的拼抢当中，像福法纳对吧，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上来他的体能应该是很充沛，
1: 对，他位置感不好
0: 对吧，但是他的这种感觉并不好，他感觉很累。恩维查这一点其实是做到的，他应该是很累的那个人，但是恩维查呢显得依然的很松弛。
1: 福法纳那两条腿跟灌了铅一样。格纳坦塔敲过来，布朗，下半场布朗已经变成个影锋了。
0: 嗯，恩维查一挡，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1: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0: 漂亮，
1: 中路塞过来会不会越位，温达夫
0: 先不管越没越位，恩维查
1: 温达夫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0: 我们刚刚说到恩维查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1: 哎呀，他不是手术刀了，这球这大砍刀啊，一下劈开了三条防线。
0: 是
1: 温达夫一个漂亮的转身冷静推射，
0: 就算是大砍刀他也是精准的大砍刀。
1: 刚说最后阶段谁注意力不集中谁就容易出事儿，这个代价会很昂贵。
0: 嗯，
1: 温达夫这场比赛应该是能追平许尔勒，因为他替补登场已经累计为德国队打进三球了。来看一下这个球的传球线路，哎呀，有人拖在后面啊，左边的柯南拖在了后面。
0: 没啥，准备往自己右侧去传，但是突然一个变脚腕，温达夫这个球停得太舒服了，给自己
1: 吃下来的这个位置和幅度正好能用到转腰的借力。
0: 对，恩维查这个传球力量它是一个甚至是堪比射门的力量对吧，能够把这样的球速停下来自己衔接左脚的一个射门。
1: 你看看纳格尔斯曼刚才的表情如释重负啊，
0: 什么叫第一次触球质量，这是一个最好

0: 好的教科书的范本。
1: 对于克罗地瓦队来说呢，有些残酷，因为上一场比赛呢，正是他们在最后时刻给厄瓜多尔送上了这样的比赛结局。现在德国队呢，通过恩梅查这脚世界级的直塞，柯南拖在了后面，温达夫非常舒服的用一脚触球停出了一个左脚射门的位置，然后转身转腰发力打了一个下脚直接破门得分，比分变成2-1。这个时间留给科特迪瓦去争取的空间已经很小很小了，啊，接近绝杀的一球。温达夫
0: 发力的传球，柔性的停球，冷静的推射，
1: 在紧张的时刻能有这种松弛感，证明这个队员呢，他的比赛心理、比赛情绪都非常好。可能比赛马上会结束，
0: 恩梅查这场比赛又再一次打出身价了。
1: 如果科特迪瓦队这场比赛抢不到分的话，厄瓜多尔队就松口气啊，至少他们可以在分数上先追平科特迪瓦队，有机会追平，虽然在胜负关系上吃亏，但是德国队呢在这个组当中就可以傲视群雄了。那梅查直接破坏式解围，
0: 你看他太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了。
1: 对，纳格尔斯曼还在施压，
0: 梅查就是要让球出界，让比赛中断，让对方重新发球。这看似是一脚漫不经心的解围，其实就是一个高智商的阅读。
1: 比赛结束，德国队出现了，在第一场比赛大胜库拉索，这场比赛艰难的战胜大象军团科特迪瓦之后，德国队两战全胜，纳格尔斯曼带领着日耳曼战车终于顺利的挂上档了，开始提速了。这场比赛温达夫可以说是首攻之神，他替补登场打进2球，并且追平了德国队历史上的徐尔勒替补登场打进3球的记录。而对于诺伊尔来说，这场比赛作为自己在德国国家队第21场作为门将的世界杯之旅，他已经在世界杯赛场在门将的位置，刷新了新的记录，也是一个完美的结果。但是对科特迪瓦队来说有点太残酷了，法埃一度让球队呢领先，并且有咬下一分的希望，但是科特迪瓦队最终他们的板凳深度和阵容的韧劲儿没扛住。那这场比赛的解说评论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

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12.2，艺术分6.6，完成分6.55，得分是25.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裙，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0: 无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8: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6: 好了，哎，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钱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都一点
21: 干嘛？干嘛？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24: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跟随奥林匹克频道的直播，再次来到2026年亚洲体操锦标赛的比赛现场。今天下午的时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本届亚锦赛女子团体和女子个人全能第二场，同时也是四个单项的资格赛的第二场。在演播室当中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前中国女子体操队的队长、世界冠军，同时也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季军获得者张楠。欢迎张老师的到来。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今天的第二场

0: 比赛当中我们会迎来一位非常重量级的选手，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名将丘索维金娜。
1: 说起来我与他也从场竞技，
0: 嗯，没错，
1: 所以在看他再出现在赛场的时候，真的觉得他的是非常的伟大，而且对我来说他现在已经是我们体操界的传奇人物了。
0: 没错，丘索维金娜呢在目前已经是51岁的年纪了，她是不断刷新着体操运动员，尤其是体操女子选手能够坚持到什么样的年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丘索维金娜。
1: 而且从她这次身份来看，其实她这次不仅仅是这个要代表自己的国家比赛，我看她也有或多或少可能也兼顾一下这个比如场上的这种教练呀身份，因为我看她刚刚有在帮队员做打杠。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我要能成为这个国家选手，我会感觉特别的幸福，所以不知道他们这些小队员的话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
0: 嗯，他在场上决定是绝对是一个稳定军心的作用。
1: 嗯，是的是的，就好比像定海神针的意思是一样
0: 的。
1: 对，然后我们刚刚看这个画面当中还有朝鲜队，然后那时候在我比这个2002年亚运会的时候，然后他们朝鲜队这个教练就在带队比赛了。
0: 嗯，
1: 对，刚刚看到这个身影应该还是这位教练，
0: 没错，
1: 如今应该也是从年轻教练到了老教练这种状态。
0: 嗯，小的场次的四支队伍呢分别是印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菲律宾队和朝鲜队，四支队伍都需要来参加团体的决赛。
1: 所以从这个下午场这第二场的比赛中，感觉好像整个的四项要比上午第一场的这个要更实力一点。
0: 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菲律宾选手要上的平衡木，
1: 四叉跳上，四叉跳，接四叉180，接数分跳，但他这个连接有可能是断掉的。小翻接拉拉提，挺身前横翻，横分跳，接倒叉。嗯，他原计划应该也是一个三个动作长串连接，但是潜艇这块断掉了。逆转360。

0: 吃空饭。看一下他的下巴，小班单腿小班双腿小班后肢540。我们在上午的第一场比赛中还没有选手采用这样的下巴，基本上都是向前或者是毽子的下巴多一些。
1: 这菲律宾选手安德鲁今年是20岁。
0: 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国外的选手，虽然是他们这个身不太这个注重这个身材和控制体重的，但是我们从这个他完成动作上来看，就是看起来就是更扎实一些，
1: 力量型的选手啊。
0: 其实我那时候比赛也是从小的时候比到后面的时候，逐渐也会开始有这个身材的变化。但是到后来的时候，确实就感觉体重重点，尤其是比屏幕这个项目，就是更稳，感觉对压得住，因为。
1: 在下午场次的四支队伍当中呢，全部都是五位选手的配备啊，全部都是顶满了，所以大家都有543的这个可以享受到这个赛制啊。五位运动员报项，然后每个单项上4个人，每个项目当中取其中3个最高的成绩记录到团体的总分当中，所以相当于每一个单项其实有一套的失误机会啊。印度队的跳马，印度队这一次

0: 各位选手都需要去角逐单项的资格，所以每个人都要完成两跳。
1: 看他这个是一个4.4的分值。毽子小分后掷360，完成的还可以，但是它的动静还是欠一点，因为落地的重心是向前的，所以它的动力性是不够的。来看一下慢放，毽子小分有一个分腿，空中的姿态还是可以的。
0: 是印度选手阿加瓦尔啊，今年18岁，之前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跳马确实是他自己相对来讲的一个比较好的优势项目。他在25年的巴库站跳马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最后是排在了第8。这套平衡木的得分是10.60分。
1: 他这套平衡木主要是有几个连接断掉了，所以他的长转的连接加分就没有了。朝鲜队，
0: 朝鲜队在本轮比赛当中要上的是自由操。
1: 我们来看一下
0: 全真娥，今年18岁的选手。
1: 第一串现在小弯后团两周，非常轻松。这个落地还是要有一定的克服的。第二串毽子小翻，后直900接前团，有一个落地的

上子后主摆四接前任三六，蹲转七八。哦，他这个落地是有失误的。其实虽然说他有连接上舞蹈啊，但是对他这个还是会有一定的扣分。

0: 小番后区两周，花掉结环，下掉结环180。
1: 嗯，
0: 它这好像是个跨掉结环180。
1: 嗯，还是需要通过慢镜头的回放再来确认一下。
0: 嗯，但是他刚刚这个蹲转，有可能裁判会对他这个难度的认定需要再去确认一下，因为他最后那个180转就是趴在下面，
1: 对，就有点摔着落地。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如果说难度认可的话，那他的这个失误这个扣分肯定是会很高的。
1: 没错，来看一下这第一跳的得分是达到了12.6以上啊，再来看一下第二跳的发挥。
0: 4.2的分值，侧翻后团，哦，出现了失误了。他这个失误还是蛮大的。他落地之后的后退已经出界了，然后又坐在了界外，所以他这个得分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1: 而且他确实自己从他的身体来看的话，他所跳的动作也和他申报的是不一样的啊。
0: 可能还是会有一点调整，落地重心不好。
1: 嗯，
0: 然后他的这个侧手翻上马走的这个线路也不太好，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支撑，两手的支撑顶尖是不够充分的，所以就会影响他空翻，最后也会影响到落地。
1: 对，这也就极大程度的影响到他两跳的平均分了。
0: 是的，
1: 因为跳马的比赛两跳是取平均分来作为选手的最后得分的啊。高低杠赛场本轮比赛登场亮相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0: 用上百道令，旅程特卡接黄玫瑰，沙坡接腾身180，再换下，全上百道令，沙坡接金本，哦，出现了吊杠。前面的动作完成还是挺漂亮的，有点点可惜。哎呀，他的这个沙坡抓杠之后再走的这个金格尔的攻翻的高度起的不够，看明显这个高度不够了，所以他的抓杠就受到了影响，而且他的那个沙坡走的那个后浪也走的不够充分。东方36下法是两周下，但是他这个下法呢认定有可能还要看一下裁判是怎么认定的，因为他的这个兜的时候是屈，然后展开直，然后到落地前又屈了，所以很有可能会被降组算判定为屈两周，所以要看一下对裁判最终是怎么认定的。
1: 这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阿里波娃，今年22岁，最操的得分11.900分，出界是扣掉了0.3，两跳的均分跳码是11.466分。等待一下阿里波娃的高低杠的得分啊，他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最后一位上高低杠的选手，还要综合一下队伍前三套的得分情况，看一下这一套的分数是否会被记录。
0: 在他失误前这整套动作还是挺漂亮的，看他最后的时候慢放的时候就能看他的手法比较早。
1: 这位选手大赛经验还是很丰富的，之前参加过3届世锦赛，较早之前呢他是单项选手，现在是往全项在发展，他单项比较好的其实是自由操，高低杠得分11.766，
0: 出现一次吊杠，还是对他这个得分会受到很大影响。然后他还有一个完成整体完成情况，因为整体成功下来的成套分和他失误下来的成套分他是会有一些这种印象上的一个影响。
1: 尤其光吊杠这一项就要扣掉1.0
0: 的
1: 这个吊下分啊。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项比赛已经完成了，
0: 小时候在比赛的时候也是在国际大赛第一次这个亮相，然后到逐渐在这个总是能总亮相了之后，慢慢的就是心情也没有那么紧张了，然后有的时候看国外选手就是面对比赛非常的轻松，然后我们就有时候感觉我们非常紧张。我记得我比2004年奥运会的时候就是那种状态和感觉就明显从面部表情就能看出来，但是有时候看国外选手比赛的时候就感觉他们好轻松啊。但是我记得那会儿有一个国家的运动员特别明显，就是他们那种脸上就带有一种自信和霸气，所以当时我喜欢的其中有一位运动员，看完他之后，然后有时候就是根据他那种状态和感觉自己也会去调整，然后甚至有时候我们在上这个器械之前比赛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自己的习惯，有些运动员就喜欢就是闭上眼睛然后自己默想一遍这种动作要领，所以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
1: 继续来关注印度队的跳马比赛，麦雅克这个选手今年已经31岁了，
0: 我真是没想到5.4的动作难度，漂亮，这些跳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对于麦雅克来讲的话，跳马是他的一个绝对强项啊，他在去年的亚锦赛当中跳马是拿到了铜牌，另外世界杯的比赛啊，
0: 360，
1: 世界杯比赛也是收获过奖牌的选手啊。
0: 从我们今天看的比赛，目前跳马还是侧手翻的分值现在很更高一点，对，要比这个毽子小翻和这个向前的分值还是要高一些的。

0: 看看身材就感觉有劲儿。
1: 嗯，也比较明显的一位跳字的选手，跳马是绝对的主项。职业生涯当中也是参加过四届世锦赛，在任何大赛当中其实他的跳马成绩都是优于其他的项目很多。同样也是要角逐跳马的决赛，所以要完成第二跳。这也是印度队倒数第二位出场的选手，第一跳得分12.700。
0: 他是整个这组动作完成的还是在质量上还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从他的这个扣分点上来看就还好。看一下他第二跳，手分前置36，哦，漂亮漂亮漂亮，完成的还是规格还是挺高的，
1: 两跳非常稳定啊，
0: 而且落地还是比较干净的，它的动力性啊高度圆度都还是可以的，包括它的上马支撑，还是不错的。除了上马说有个分腿，落地这一小步，所以其实有时候老将啊就是在赛场的时候的发挥还是就能看出来一名老将是否也是经过一系列的比赛逐渐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
1: 这是这一次印度队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啊，也是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了。
0: 而且其实我们比赛到后期的时候已经是一名老运动员了，所以有时候其实教练对我们就是一个辅助和协助的一个身份了，然后在我们刚出道比赛的时候呢还是更多的需要教练去提示，然后需要注意的细节一些，然后逐渐逐渐比赛的这个越来越多，经验越来越丰富了，所以就会这个自己也会及时的调整了。他这跳的一分很高，8.6以上了，
1: 均分达到了13分以上啊，不错的一个成绩。来继续来关注朝鲜队的自由操，这位是朝鲜队的选手安昌玉，今年23岁，之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跳马排在了第四。
0: 第一串，垫子小翻，后肢一前拉接前环。

小班后团三流炫，漂亮漂亮，这个动作真漂亮，这是一个数分360，但他这数分360的后腿的180是不够的，四叉结环，四叉360。900，落地很干净，一小步。

0: 不错。它这四串难度的这个落地都还是比较干净的，它除了第一串这个1008阶前团稍微的欠了一点，但后三串落地还是比较干净的，而且整个的空翻的高度还是不错的。通过他这一套的这自由操看出他的应该也是他的一个强项之一，
1: 是的，
0: 同时应该也是想这个冲击进这个自由操的决赛中。
1: 没错，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跳马肯定是成绩最好的，无论是在奥运会的比赛包括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这跳马成绩都是最出色的。但是个人能力上来讲确实也是跳自选手，自由操就是没有太比出来，但是其实能力是有的啊，
0: 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1: 对，另外他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也来到过中国参加杭州亚运会，当时他的

0: 高低杠还有跳马都是拿到了金牌、
1: 啊、
2: 好了，现在开始。
0: 这也是朝鲜队目前这一支队伍当中大赛经验最丰富啊，成绩最好的一位、
1: 嗯、
0: 也是队伍当中最大的一位、
1: 嗯、
0: 另外的四位选手呢是两位18岁两位19岁、
1: 嗯、
0: 这位选手今年23岁。
1: 所以一般我们这种你从这个上面来分析就开始，基本上我们都是要以老带新、
0: 嗯、
1: 对，如果完全启用新人还是会有一些些许的不放心，对，因为毕竟大赛经验少嘛，所以我们都是这种以老带新的这种状态，
0: 需要一位老将来稳定、啊、
1: 是的。
0: 菲律宾队的目前团体成绩35.133分，
1: 好开心
0: 他们的屏幕的成绩。来看一下安昌玉的自由操12.800分，
1: 还可以，这个分数还是可以的。但是他的1008接回龙，刚刚看了一下回放，确实是他的这个接前团的分腿非常的宽，我估计可能要扣有一定的这个扣分因素的。
0: 对，就是虽然连上了啊、嗯，但完成损失
1: 对连接上是认可的。
0: 那确实也是他一上来第一串比较难的一个动作。
1: 是的，是的。
0: 看一下印度队的成绩38.366分。
1: 嗯，
3: 第一轮比赛结束，请运动员轮换项目。
4: End of the first rotation. Gymnasts, please move to the next evaluators.
0: 来等待一下朝鲜队的总成绩。期间插播一套印度队的跳马。
1: 4.2的分值。看一下，侧入分，后肢360。
0: 嗯，三板塔。今年22岁的选手，
1: 嗯，第二跳，看起来就是有力量，跑步很有劲儿、
0: 嗯。
1: 前手翻，前屈180，
0: 不错，12.850的平均分。
1: 嗯，我们目前看到第二场这第一项跳马比完之后，整体好像要比我们看到的第一场的整体实力又稍微的高了一点。
0: 目前这是加上第一场之后的一个总成绩的排名情况，印度队排在第一，马来西亚队排第二，朝鲜队目前是暂列第三位。所以这一次的这种显示分数的系统也是非常的专业啊，虽然大家没有在同一个场次进行比赛，但是成绩呢其实是一轮一轮按照每一个队伍这么比完之后来出的，
1: 是的，
0: 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直观的对比。
1: 嗯，
0: 现在第一轮比赛完成，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朝鲜队是比跳马，印度队比高低杠，乌兹别克斯坦队比平衡木，而菲律宾队比的是自由操。
1: 嗯，
3: 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自由体操项目的是菲律宾队。
0: 朝鲜队的跳马呢，在这一轮当中前两位选手是各完成两跳，后面两位选手呢各完成一跳。
1: 嗯，我们跳马这个项目为什么要跳两跳，是因为我们在资格赛当中，如果你想进入这个跳马决赛，那我们在第一场当中一定要去完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动作，然后才能再进入到这个跳马决赛当中。其他的三项呢，我们只需要只需要上一次器械来完成比赛。
0: 没错，跳马的资格赛和决赛都是完成两跳去平均分来决定成绩，而只需要完成团体比赛和个人全能比赛的选手呢，在跳马这个单项当中只需要完成一跳。
1: 是的。
3: 运动员请注意，距离
0: 在准备活动当中呢，也是只有跳马单项的选手可以完成3次试跳，
1: 嗯，
0: 其他的选手最多来试跳2次。
1: 是的。
0: 其实这些细节大家也都需要注意，因为在这个总则当中也是有很多运动员条例啊，稍有不注意就会产生额外的扣分。
1: 是的。
0: 好，现在赛前的热身活动已经结束了，比赛马上开始。

0: 教练还挺可爱的。每次上场前都会进行深呼吸，来调整自己的呼吸节奏。
1: 菲律宾选手埃斯利萨今年16岁，
0: 也是一名小将，黄砖36。第一串，现在小帆后盘2周，动力性和翻转是不够的。

0: 四川一百八。淑芬一百八，手关前肢360。四叉跳，接四叉90。结束，也是比较简单的一套动作。当然，就是说从他们自己这个整体的水平来说，现在应该也是属于在发展和上升的一个状态。
1: 嗯，这个选手去年还在参加亚青赛，
0: 嗯，
1: 也是参加了滴川的亚青赛，当时全能排在了20。
0: 嗯，
1: 单项当中他的跳马相对来讲会稍好一点。
0: 嗯。
1: 画面给到朝鲜队的跳马，看一下是完成的情况。好，来关注一下朝鲜选手安昌玉的跳马表现，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绝对优势项目。
0: 嗯，小分后肢，
1: 哦，
0: 900吗？540，我也没看清楚。一会儿来看见吧，我感觉应该是540。
1: 因为按照他的报项报的难度还是很高的，
0: 对，
1: 但是还是要看现场的完成情况，具体完成了多少。
0: 看一下，嗯，再从慢放看一下。
2: 双金选手今天的表现会如何呢？
0: 小分。540，我感觉看着还是像540，不太像900的速度。
1: 先来看一下这一套自由操的得分，10.500，完成分是9.5，还是偏低了一些。

0: 第一跳是
1: 13.566566，
0: 嗯，参加了第二跳。5.6的骑兵分，现在小帆180后路540，哦，这跳漂亮。我们来确认一下他的第一跳的难度。
2: 袁昌玉呢，确实跳马是他的绝对优势项目啊。他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当时跳马是拿到了

0: 216分拿到了第四名，确实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成绩。另外呢，在2024年的科特布斯站，还有2024年的开罗站，他的跳马都是获得了金牌。整个巴黎奥运周期当中，其实临近巴黎奥运会，他的跳马还是相当出彩的。
1: 嗯。目前从
0: 印度队的高迪杠
1: 782，后是725分起平，是五百四，单环360，哦，直体下。
0: 是印度队的阿加瓦尔。安昌玉的两跳均分13.966分。
1: 嗯，应该目前看到的他应该是跳马暂时排在第一位。
0: 朝鲜队的选手赵京别今年19岁，
1: 今天小翻后肢720，但是他完成的还是很轻松，但是他空中的姿态非常的不好。还有空中有明显的大分推，我们看一下慢放，看好大个脚腿。嗯，但是后程还是并得不错的。5分，
0: 这空中的调整能力实在是挺强的。
1: 他后面还是完成很好，
0: 嗯，
1: 但是我们通过他刚刚这个分值5.0，所以可以看上一名他们那个跳马较强选手的那个应该是900跳900，因为他的分值是5.4。但是他转体这个过程，我感觉实在是不太像是900，总感觉像540，因为他很慢，转体很散。
0: 这一套高音浪九得分是9.766，
1: 低分只有1.8。
0: 对
1: 对。
0: 张俊杰的第一跳13.533分。
1: 下第二跳，手翻前540，哦，完成。这个大鞠躬，大致率也要扣到个0.3，落地重心太低了。嗯，但是他第二跳的这个整体的高度、远度还是有所欠缺的。
0: 两跳都有着不错的难度储备啊，但主要扣在完成上。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严和木，
1: 四叉跳上。侧空翻，小翻拉拉提。哦，这名选手还穿的袜子，我还确实屏幕上很少见穿袜子的。四叉跳，数分跳。挺身前空翻。小翻360，看一下他的蹲转。哦，蹲转540，但是他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弯腿动作，所以不知道裁判是对他是动作的扣分是不是会更多一些。

0: 肩子后肢720下。整体臀套完成还是可以的，
1: 嗯，
0: 但它这个蹲转540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扣分点。
1: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阿里波娃，看一下这一套跳马的平均分13.733分。
0: 其实我们有时候比赛的时候也观察，就是一看他的这个每个国家一来之后一看这个长相，嗯，大概就能猜出他是哪个国家的运动员，就是很有特质。
1: 哎，有的这个项目当中的这个特性也能看
0: 出来。对对对，是的，
1: 是
0: 的，
1: 比较擅长跳马和自由操，
0: 是的，
1: 包括高平选手也都是比较直观。
0: 嗯，
1: 继续来关注朝鲜队的跳马比赛。
0: 毽子小翻，后肢720，成功了，但是他的落地还是有失误的，得看看一会儿看看慢放，他这个膝盖有没有跪到这个垫子上。
1: 朝鲜选手全真娥，
0: 他这个动作一看完成的这个走的这个远度就是不够的，动力性不足。来看一下，翻后肢，看他后程。哦，没有碰到垫子，但是也离垫子非常近，
1: 就相当于哪怕不扣这个摔倒的分数啊，
0: 是的，
1: 完成分扣的也是比较多。
0: 他这个大概要扣个0.5，但肯定要比正失败真正失败的要好一些，还是对，
1: 还进行了一些补救。
0: 是的。目前我们从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这个项目来看，目前球妈都没有进行这个参加高低杠和这个平幕的比赛。
1: 对，乌兹别克斯坦对丘索维金娜，她是从报向来看这次还是只比跳马，其他的单项并不参加。
0: 她主要应该还是想向跳马发起冲击。
1: 没错，
0: 毽子后团上，蹲转720，然后他刚这样扶手感觉好像失误的感觉，他转完之后先扶一下木。

0: 小帆，小帆，接后区。哦，这个应该是满足了一个长串。挺身前空翻，接数分跳，接横分跳。侧空翻，球妈一直在下面进行一个提示。
1: 嗯，
0: 下反，前置三步六。
1: 嗯，
0: 整体动作完成还是很干净的。
1: 没错。
0: 嗯，
1: 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舍普琴科，今年是18岁的选手，也是在慢慢的成长啊。嗯，从他的过往的比赛来看，其实是没有绝对的主项的。参加过亚青赛，包括也参加过世界杯，在2425的世界杯都有过亮相。但是从他成绩来看，没有太大的主项。但是目前能够看到他和以往去对比的话，还是有很大的成长的啊。动作之间的停顿越少，连接越顺
0: 畅，整体质量也就越高。高杠过杠的。顿转，看顿转完，走完之后，哎，扶手了。所以刚刚一看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以为是失误了，
1: 因为刚才那个镜头是在背面。
0: 对对对，
1: 从这个面向来看的话，还是转的比较
0: 正的。是的，是的，是的。他们乌兹别克目前看到选手几个都穿了袜子啊。
1: 对，因为在平衡木项目当中还是非常少见
0: 的。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这几个目前完成下。

0: 来还都是挺稳的。
1: 是的。
0: 朝鲜队的成绩目前76.731。印度队现在66.665分，这是比完两个单项之后的成绩。
1: 他们的高低杠总分下来还不到30分，所以其实可从这个项目来看，他们应该整体的这个起评分都是很低的。
0: 对，这是他们的相对来讲的一个弱项。之前他们的跳马还不错。
1: 是的。
0: 屏幕这一套单套得分12.633分。
1: 从他表情看，是不是满意呢？
0: 难度储备还是不错的，达到了5分以上。这样乌兹别克斯坦队目前的成绩是达到了71分以上。
1: 是，而且在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里面，就感觉邱妈妈就有点像他们的妈妈那种感觉，都不像那种大姐姐了，就是感觉带着这个就像几个大女儿的那种感觉一起在比赛。
0: 来，先看一下菲律宾队的自由操。

淑芬360。第一串建小湾后区两周非常轻松，落地重心非常高，抱腿转360，接力转360，四叉跳，接剪式360。直接前置360。

0: 臀两周漂亮。这套动作简单又干净，空翻确实非常高，落地也非常的重、高重心。
1: 这菲律宾选手安德鲁啊，今年20岁的一位选手。这样的话，第二轮的比赛已经为您呈现完毕了。看一下目前的排名情况，朝鲜队现在是上升到了第一名，马来西亚队第二位，乌兹别克斯坦队目前是暂列第三名。安昌玉目前的个人全能成绩是排在了第一名。但这只是目前的一个排名情况，最后的总分还是要看完场啊，包括中国队的选手比完过后，
0: 是
1: 拉出一个总的排名。在第三轮次的比赛当中，菲律宾队上的是跳马，朝鲜队上的是高低杠，印度队呢比平衡木，而乌兹别克斯坦队要比的是自由操。
2: 准备活动时间结束，第二场第三轮比赛现在开始。
3: End of warm up. The third rotation of the subdivision starts now.
1: 来到自由操的赛场上，我们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托尔孙博耶娃，今年是19岁，2026年塔什干世界杯自由操的铜牌获得者。
0: 数分360。飞船向小方后腾两周，落地干净。782，完成还可以，四叉跳。

0: 飞镖动作也完成是不错的，
1: 没错。
0: 他的跳步也都还是比较到位，除了这个第一个这十五分三秒六的后腿还是欠缺一些的，其他的跳步还是很漂亮的。
1: 成套当中也是编排了两个转体类的难度动作、啊
0: 嗯、
1: 包含了蹲转的1080、
0: 嗯、对，和抱腿转七瓣。
1: 对，
0: 高血七瓣其实这个动作和这个蹲转的这两个跳步的难度值，包括它这整套的这个跳步里面的难度值还是挺高的分值。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如果是在技巧能力上欠缺一些，我们就可以从跳步上进行一个弥补。
1: 对，还是挑自己擅长的难度。
0: 是的，
1: 这个选手确实在自由操这个项目当中也是他自己绝对的一个优势项目啊。不过他呢也是往全能在发展的选手。
0: 嗯，
1: 去年的亚锦赛他的个人全能排名其实还不错啊，排在了第十一位。除了自由操之外，他的平衡木和高低杠啊也都是自己目前相对来讲不错的一个单项。
0: 嗯，已经在进行一个准备了。
1: 嗯，我们刚刚看他来到场内的时候还是穿着外套，一个这种稍微放松一些的状态，但现在已经是身着体操服啊，基本进入到这个竞技状态当中了。最后一项他是要比跳马的。
0: 我们在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有见到，对，因为当时正好也是有一个机会，我就特别的想见到他。然后我们见到之后，他看到我也确实也没想好久好久好久没见了我们。对，因为我是在2009年就正式退役了，之后就没有再出现在这国际赛场，然后也没有机会能见到他。然后正好在我们这个中国本土比赛，然后由于这样的机会见到他，我还是非常开心的。
1: 毕竟两年二
0: 对，曾经我们也同场竞技过，对，然后所以再见就有一点这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1: 真的是丘索维金娜还能坚持到现在，还在这个国际赛场上亮相，真的太不容易了，
0: 榜样。先跳马，见小帆后去。
1: 菲律宾队第一位上跳马的选手埃斯利萨，
0: 第一跳的分值是个3.2的分值，应该也是一名两跳选手。
1: 对，菲律宾队的前两位选手都是要完成两跳的。
0: 嗯。
2: 摩水死尸，这波水。
1: 节操得分难度5.0，完成7.366分，不错，
0: 完成分还是蛮高的。
1: 第二
0: 跳，楚帆前团，出现了失误。
1: 这其实从一撑马起的那一下，
0: 一看就是感觉欠缺一些，
1: 而是屈着腿进行的推撑啊，
0: 就是手翻的这个过程走得不够充分，
1: 嗯。
0: 我们一会儿再来看一下回放。手翻上马就不好，他走的这个前手翻的过程也不好。

0: 踢屁股，摆脚不够，顶肩也不够，随即他后面的空翻翻转和落地就会受到影响。好，朝鲜队的高地杠。
1: On uneven bars, representing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An Chang-woo.
2: 来看一下安昌玉的高低杠。
0: 嗯。

0: 向前空翻接黄玫瑰，还过180，看一下下法，这么溜旋下，整体完成还是不错的，但是质量上还是欠缺一些的。而且我们在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那会儿比赛时候朝鲜队一直都是女教练带比赛，他们是没有男性教练。然后我们在规则当中呢，可以有2名女教练在场，但是不可以2名男教练在场地上，对，可以1男1女或2女。
1: 安昌玉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他的高低杠还是相当不错的，拿到了金牌，当时这分数也是上到了14分以上的。
2: On floor exercise,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Shevchenko Alexandra.

0: 上江的菲律宾姑娘，
1: 确实是稍有一些遗憾啊。因为第二跳可能所申报的难度，它的这个组别有可能是和前面冲突，因为从它来报项来看，其实它报的是四组，但后面完成的是一个前手范围的动作。那这样的话，第二跳给到的是零分，这样两跳均分下来只有五点几了。加西亚今年17岁，
0: 毽子小翻后指360，满分还不错。看他落地啊，我隐约看到那会是踩线了。所以其实在我们学习跳马动作过程中，在选择类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轻，要选择好，而且尤其是在比赛当中，最后落地时候有一个踩线，
1: 也是第一腾空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0: 对分腿，上马的时候分腿，空中的姿态还是不错的。
1: 韩昌宇的高低杠得分啊，6.1的难度，最后是13.866分，
0: 质量还是欠一点的，质量还需要再提高。
1: 那这一套难度储备很不错啊，这也是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上难度六分
0: 的
1: 选手。
0: 是的。所以其实朝鲜整体的水平在亚洲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1: 没错，
0: 而且他们这些年对跳马也还是非常突出的。而他们每一批队员里面也是总有那么一两个，比如全能很突出，跳马、自由操，
1: 这整个的梯队建设还是不错。
0: 这个用朝鲜目前队伍这种状态，就都是一水的娘子军。
1: 好，跳马的第一跳得分。来看一下他的第二跳，
0: 侧手翻后肢360，完成还是很轻松的，但落地总是在往这右边歪。
1: 今天确实这个同样的失误方式啊，
0: 对，就他第一跳就是在踩右线了，第二跳又是好像踩到右线了。
1: 反正每次单脚的踩界都是额外的再扣0.1啊。
2: On floor exercise,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Robijanova Odinova。
0: 我们来再看一下他的落地，看最后的空中姿态，
1: 确实
0: 出去了。
1: 这一次出界就会更大一点了，但有时候确实就是这样，这一整天来到训练馆，做所有的动作都往一个方向偏。
0: 我们有时候就是也有这种状态的时候，
1: 就这个时候我看有时候运动员会往回转几圈，找一找反方向的感觉。
0: 是的，
1: 但是这个临场的调整所以是确实也是比较艰难的。还行，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
0: 满意，
1: 没有出现大失误啊，这些都
0: 是。所以对于就他们那种状态明显就是我完成好，只要发挥了我就会非常开心。

0: 蛮活泼的运动员。
1: 是海莉加西亚，这是去年亚锦赛个人全能排在第13位的选手啊，两跳平均分12.866分。
0: 还有这个出界确实有点可惜。好，我看一下朝鲜选手的高低杠，
1: 也是朝鲜选手赵京别
0: 跳上，向上摆倒立，整高360，解托塔，解金个，打完360500，打完540，解前空翻，一撑360，解黄玫瑰。280/180，接弧形摇上，转身360旋下。他做动作的就是很干脆，他的整个的这个动作的节奏，包括他的跳马也是，
1: 就很连贯啊。在
0: 是的，
1: 杠上没有太多的这种调整的时间，
0: 是的，
1: 而且做动作的速率也比较快，
0: 对，是
1: 个人风格很突出。
0: 嗯。
1: 刚刚这位赵京别这位选手，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跳马和平衡木都拿到过奖牌啊。
0: 这样说来也是一名老将了。
1: 他年纪不太大，19岁
0: 哦，
1: 中生代选手。
0: 嗯，
1: 来印度队的平衡木，
0: 毽子拉提上，哦，小范拉拉提。嗯，完成还不错。四叉跳，接狼跳。

0: 这是一个这个静穆的舞蹈串，假动转720，完成还不错。重返剑之，没有雕木。挺身前空翻，下法，前屈下，下法稍微简单一点，木上动作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一点我确实没想到，他会是他的上法会采用的是剑子拉提上，这是一个E组的难度。
1: 是
0: 在我那时候还在训练的时候，这个难度是一个D组的组别，然后在之后他升级了，升为E组了。我就觉得这个上法太划算了。
1: 感觉别的得分12.833，完成分还是不够理想啊，
0: 一分有点低，不到7分，一分有点低。
1: 这样朝鲜队目前的成绩116.930分。
0: 这个女孩子，这个印度选手，在刚刚她比完其中的一项的时候，她下来又在发信息，然后现在又在打电话。
1: 这是阿加瓦尔，阿加瓦尔目前啊，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他的跳马和自由操成绩相对较好。这个选手今年18岁，在25年的巴库站，他的跳马进过决赛。除此之外，其他的项目目前还没有过决赛的经历啊。菲律宾队目前的成绩110.131分，暂列第三名。
0: 目前已经进行了三项，还有最后一项的比赛。他们好开心啊，好享受这个比赛啊。
1: 11.366的平衡木得分，个人全能的成绩目前暂列第11。
0: 平均选手就看他那个外表有一点就高冷范儿。
1: 96.864分，印度队的成绩目前啊排在了一个中段。乌兹别克斯坦队目前成绩排在第4，108

0: 8:59。
1: 我们从现在这个轮换项目这个钢画面看，秋妈这个腿两个后裙的位置都有贴了肌贴，
0: 应该还是有一些旧伤的。
1: 对，而且她这个岁数确实也不容易。看一下这套朝鲜的高低杠，3180，轻上摆换反向前腾身，180，接正套360，接特卡，接黄梅跪下，下坡，接金格，一身360，360旋下。目前看的朝鲜这几名选手，他们的一个有一个特点，就都是采用的360旋下这一个动、一个下巴动作，
0: 全队统一进行了练习啊。
1: 看一下这名选手的跳马，现在小翻后直540，完成不错，
0: 不错，
2: 在跳马项目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高低杠项目的是，
0: 好，看一下目前的排名情况，朝鲜队暂列第一，马来西亚队还是第二位，菲律宾队啊目前是第三名。目前的两场比赛当中，一共是有6支队伍参加团体的角逐。现在个人全能的排名情况，两位朝鲜选手是占优的，其中安昌玉的成绩达到了40分以上。
1: 我们通过看这本场比赛，菲律宾的整体水平确实有点让我惊喜，没有想到就他们整体发挥，而且他们目前的成功率也还是不错的。对，没有重大失误的话，其实这个对团体分数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对，
0: 队伍的配备也是非常的齐整啊，每个项目都可以派4位选手参赛。
1: 是
0: 这样的话，哪怕失误一个，这一套成绩不计入到总分当中，还是
1: 有这个补救的机会的。
0: 对，是的，是的。而且运动员在这种赛制的情况之下，其实心态上会比较放松一点。
1: 是的。
0: 我们之前看男子的比赛，可能有的队伍只能派出3位选手，那每一个人的
1: 每个人都是有效分，
0: 对，都是必须要被记录
1: 的。是
0: 的，这就不能失误。
1: 嗯，
0: 好，这是在第二场比赛当中要进行的最后一轮。在本轮比赛当中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将要比跳马，而秋瑟维金娜呢将会在跳马赛场的倒数第二位出场亮相。菲律宾选手要比的是高低杠。朝鲜选手比平衡木，印度选手比自由操。画面现在也是持续的对准了秋瑟维金娜，正在抹眉粉。
2: 准备活动时间结束，第二场第四轮比赛现在开始。
0: 好，先来关注自由操的赛场。印度选手萨曼塔今年22岁。

5分36。看下第一串，见小帆后驱两周，很高的中心落地。90，躯体36。

后头那个沟还是很轻松的。

0: 其实有时候看国外选手比赛，你看他们对于这个身形的管理和控制没有那么严格，但是呢，他们做出的动作依然非常的轻松。我觉得这可能，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在想，我们是不是因为吃的食物不一样的原因？
1: 有可能他们是偏力量型的选手，就靠力量
0: 弥补
1: 了很多啊。
0: 然后我们从其实他刚刚这个慢放来看，其实他健的小班技术并不是很好，但是他依然可以把动作完成的非常的轻松，
1: 就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个能力方面和他这个力量上还是有一定的不同的。
1: 对，他靠力量还是弥补了很多其他方面
0: 的
1: 一些不足，
0: 是的是
1: 的
0: 是的。所以像我们有时候带的一些运动员能力就是弱，他弱的话他确实难度确实也偏低一些，但是你看这些选手，就是很有力量，很有劲儿。
1: 萨曼塔确实他在世界级的比赛当中他只参加跳马，几乎是只比跳马一个单项，那在亚洲的比赛包括他们国内的比赛当中还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他目前跳马是参加过世锦赛的啊，包括世界杯啊，另外他在世界杯挑战赛2020年的塔什干站跳马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排在第六。全能目前他在去年的亚锦赛排到过第30，2018年的亚青赛是第19。就他在全能当中会稍微有一些短板，但是单项当中跳马比较强啊。
0: 对，所以讲听到他是过往的这个参赛的这经历，也是一点一点这个成长比出来的。
1: 对，
0: 然后现在一看在场上就像一名老运动员。
1: 是的，今年22岁。就不常看体操的观众朋友可能觉得22岁还很年轻啊，但其实在体操女子项目当中算是
0: 年龄偏大一点
1: 了，
0: 是的，
1: 大队员了，至少是。
0: 是的。
1: 朝鲜队的平衡木赵金别，
0: 女孩子笑起来也挺好看的。
1: 看一下平衡木的速率啊，是否和他其他单项一样？确实干脆利落。
0: 前团，对，发力就很果断。
1: 对，
0: 小翻拉提，切拉提，漂亮，
1: 漂亮。
0: 挺身前空翻，横分跳接小翻，但是他刚刚前挺入地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小脚上的一个挪动，射分180。刺杀跳，射分跳，接倒差。

0: 耍结环，侧空翻，跳脚下。箭子后置九百下，嗯，这一套他做动作的他的真的风格特点就干净利落脆，
1: 是的，在各种单项当中都非常鲜明啊，很干脆。
0: 这也是其实每个运动员都会有自己的风格，就比着比着就会发现了。
1: 好，现在画面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世界名将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丘索维金娜。丘索维金娜今年已经51岁了，依然在跳马的赛场上可以出场亮相，期待一下她今天的发挥。
0: 侧手后直360，
1: 漂亮。
0: 对于一位这51岁的老将，还能完成这样的难度，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1: 丘索维金娜已经是征战过8届奥运会了，这也是创造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她在跳马项目当中是收获了银牌。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在体操界可以为我们这些后辈们也是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

0: 我觉得现在他不是说仅仅参赛了，而是给我们诠释了什么叫体育精神。
1: 没错，嗯，也是在不断刷新着大家的认知，因为我们普遍认为女子的体操选手可能到二十大几岁的时候都是接近这个退役的一个年纪，
0: 嗯，
1: 很难再练了。
0: 嗯，
1: 但我们现在看到丘索维金娜51岁还可以跳啊，
0: 嗯，
1: 并且她非常自律，我们从她的身形来看就肯定是坚持着锻炼啊，保持着很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0: 嗯，
1: 13.066的得分，看一下她的第二跳。

0: 真的，他能保持一个这样的竞技状态，真的是太棒了。伟大，伟大的运动员也是伟大的妈妈。
1: 全场也是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看他完成了两跳，我激动都已经有点真的盈眶了，真的是。
1: 张丹老师已经是眼含热泪。这是丘特维金娜继2023年杭州亚运会之后啊，再次来到中国参加比赛。
0: 因为他其实比完这个亚运会之后也有在备战这个巴黎的奥运会，但是确实是一个是也有这个年龄啊，包括他伤病的原因，所以他能保持再保持更好的状态去参加巴黎奥运会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所以后来他也还是放弃了。但是他也确实是真的是创造历史了，所以我觉得我要是如果作为他的队友的话，我真是觉得能与他同场竞技，在一个代表一个国家来参赛，我觉得特别的荣幸。
1: 而且从丘特维金娜的采访当中，他也表示他想要再去备战洛杉矶奥运会。
0: 是的，
1: 他现在也在为此努力啊！从刚刚这两跳的完成质量来看，真的是很出色。虽然说难度已经无法达到他职业生涯
0: 这种巅峰的状态了，是
1: 的那种难度的储备了，但是完成真的是很干净很漂亮，
0: 质量还是很高的。所以这真的是他可以代表这个国家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了，我觉得。所以我们应该是好好去感受一下体育的力量。
1: 丘特维金娜只要是出现在场上，现在所有人都会向他致敬。
0: 对，是的，
1: 是非常伟大的一位选手。
0: 是的，是的，是的。丘妈性格超级好，超级好。我在杭州见到他的时候，哇塞，就没有想到他还其实还是有时候他的说话呀、谈吐还是有点像个小孩子的感觉。
1: 很有少女心的一位老将。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现在来到高低杠的赛场上。菲律宾选手海莉加西亚今年17岁，参加过2025年的雅加达世锦赛。
0: 哦，出现了个失误，调整一下，把后面完成好。下扑，接金格。单换180乘反，向前前翻抓杠，哦，出现了吊杠的失误。他的前翻的空翻的高度不够，所以就会影响到他的抓杠。来看一下他空翻的高度，看抓杠的时候几乎在杠子的下面了，所以他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抓杠。
1: 掉下之后，运动员需要在30秒之内回到场上继续来完成比赛。30秒之内回去是不单独扣分的，如果超过30秒的话，有额外的扣分。
0: 腾身，也黄玫瑰换下，小贝贝，哎。那就下法，直踢两周下，他的下法完成还是不错，漂亮的，
1: 有一个很好的收尾。
0: 但他这整套高低杠如果全程下来，他从他个人来讲，他这个整套整体的这个成套的这个实力还是可。

0: 可以的。
1: 嗯，这也是一位比全能的选手。
0: 嗯，
1: 现在看一下丘索维金娜的得分13.099分。
0: 嗯，
1: 看自己比完之后还要关心一下队友的表现啊。
0: 是的，
1: 乌兹别克斯坦队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托尔孙博耶瓦，今年19岁的选手。
0: 嗯，
1: 刚刚我看了他的自由操，再来看一下他的跳马。
0: 首翻前去180，哦，轻松，
1: 不错。
0: 嗯，就是落地稍微的这个碎步多了一点点，一直在倒，
1: 也是坚持不摔倒，尽可能的不想要一个中错或大错。
0: 是是的。他这个腾空的高度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嗯，你看，你落地看一。二三
1: 三小步，相当于
0: 所以他在落地还是不够充分准备。你看我们落地比较高重心，他稍微再能稍微压下一点，
1: 嗯，
0: 落地就会更稳一些了。
1: 这个选手在世界杯的2026年的塔什干站啊，拿到过自由操的铜牌。下跳计划完成一个二类的动作，在下的高低杠11.000分。
0: 嗯，
1: 其实我们看难度储备还是不错的，5.6，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比较多。
0: 对，这个吊杠失误还是稍微可惜了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第二跳。
1: 嗯，第一跳12.533分。
0: 这个翻后直，嗯，非常的展啊，这个后直体还是有一定能力的，从跳板上来看还是有一定能力的。
1: 嗯，
0: 我感觉如果他要再继续发展的话，可以再有一个加转一个后直，还有一个360再加直，还可以提升一下跳马的难度分。
1: 对，
0: 从他直体上来看，我觉得再做个转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如果能再加转到360度的话，这个难度一下就上到4.4了。
0: 嗯，国外的运动员他们有镜头对过来就很会互动，对，然后我们中国选手就会腼腆一些，但是也随着这几年的运动员们对于这些的这个叫反馈给我们的镜头还是越来越活泼了。我记得我们那会儿镜头一对过来的时候就赶快躲，特别明显，然后现在都也会主动的大家和镜头前的观众们打招呼。
1: 来看一下跳马的得分12.599分。这样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跳马已经全部完成了。
0: 嗯，
1: 看一下团体的总分146.560分。
0: 嗯，
1: 目前是暂列第二位。
0: 嗯，
1: 这也是第二大场比赛当中的最后一个项目啊。
0: 嗯，
1: 等待各项得分之后，第二场比赛就结束了。菲律宾队的成绩141.930分，目前是暂列第四。
0: 嗯，
1: 印度队的成绩130.263分，目前是暂列第五名。
0: 嗯，高冷的运动员。他总是感觉自己一个人，今天这场比赛这个让我这个看到了一位高冷，诠释了一下这个高冷的词。
1: 好，我们插播一套平衡木啊，朝鲜队的表现。

0: 朴恩正今年18岁。
1: 毽子后屈上，哦，漂亮。先第一串，手翻前团，完成还可以。陆地稍微慢一大步，数分跳，接狼跳。四叉结环跳。挺身前弯翻，接数分结环，接倒叉。一转360。镊子。下巴前好长的一串，毽子缺氧周下，坚持啊！
0: 陆上变态动作比较多，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之下的完成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累了。
1: 对，他也一直在为做他这个下法做铺垫，因为毽子缺氧周下是一个异组的难度。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看从他的完成情况来看，他这个空翻的翻转。这个是不够的，所以他的落地会出现了一个这样向前的几步动作。
0: 这完成动作的风格也是很干脆的啊，
1: 对，
0: 和刚刚我们看到的赵京别的整体风格稍微有一点像。
1: 是的，
2: 在遵义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这是亚洲顶级单项体操赛事时隔14年重返中国，也是首次。
1: 他前挺，然后接数分跳，这两个是两个 D 组，接一个倒叉是个 B 组，然后再接下来他是这个长串连接，他一共是有0.4的连接加分。所以这一串是非常价值非常高的一个连接串。
0: 嗯，
2: 在男子、女子成年组和竞演组共计28个奖项当中，
1: 但他这个下法扣分可能
0: 对
1: 大概要扣到0.5，
0: 其实也是会有一些遗憾。
1: 对，是的，
0: 路上完成的还是挺不错的。
1: 是的，他欠缺一点的话，迈一步的话，大概也就一个0.3的扣分，但是他这样下去的话，可能要有0.5到0.8之间的扣分呢。
0: 看裁判员的这个认定的标准，
1: 看
0: 他这个步子算是一个中步还是大步，
1: 对，
0: 嗯，
1: 还
0: 是
1: 对怎么扣了，反正综合起来他有一个最终的扣分。
0: 对，
1: 最低也要扣到0.5。
3: 再来啊，那个问题
2: 他们的灵感来自于遵义最具代表性的三个地域名片，遵义朝天椒生态茶叶和酱香白酒。
1: 这个每个国家里面都会有那么一两名的老将。
0: 看一下成绩的情况，你看难度是达到了6.1，13.533的这个得分，完成确实是在最后的下法当中扣的比较多。
1: 是的，所以他下法如果能补救的话，他大概这个一分怎么也得7.5到7.8之间。
0: 好，这样的话朝鲜队的成绩出来了，156.196分。在第二场比赛结束过后，朝鲜队的团体成绩是暂列第一名。
2: 女士们、先生们，女子团体个人全能决赛暨单项预赛第二场的比赛到此结束。
0: 好，这样的话，第二场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稍时休息啊，稍后的第三场比赛再见。
1: 下一场再见。
2: 请运动员退场。
4: Gymnast, you may now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六大大七大大八大大大大大大大
1: 三二三四二三
2: 三大大四大回
3: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
4: 五六七八
5: 一大大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裴云跟李文琪两位编导来跟我们聊一聊冬残奥会开幕式的舞蹈冬残奥圆舞曲背后的故事。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有50名
1: 是听障，
0: 50名是听障人士。
2: 因为这次的所有的排练是我们残疾人群体和健全人合作在一起，加上我们对残疾人的心理、残疾人的表述很多方式我们都不是很理解，那样需要我们在磨合当中去慢慢了解他们。
3: 戴的耳膜一个助听器，而且还训练过，所以我能听到一些。看是什么，比如说平缓的音乐，有的时候我就找不到节奏感，比如说有重拍的重嘎嘎重啊，那我就能找到。如果找不到，那就多听自己去听音乐，去练那个动作，就是慢或者是快，你练多了你就有肌肉记忆，然后再默记节奏。
0: 跳舞是这样的，它是节奏，是韵律，是呼吸。如果听不到，那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的，因为这些听障的演员他们特别特别的努力，我们在日常对话的时候他们要很认真地盯着你的嘴看，他们在通过读唇语的方式减少我们交流的时间成本，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特别佩服他们。
4: 一大大伸脚拉，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好，直接起屁股预备走，五大大，
5: 要滑行，滑，
6: 这个要滑行，
7: 明白了。然后干嘛？他劈不了叉，他可以
5: 往前趴，往前趴。
8: 排练前，我们老师会把节奏告诉演员。那么在训练的当中，他们把这个节拍就是融到这个动作当中，默记，然后这个反复的，他们就心里边已经有这个固定的节奏了。所以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手语老师只是给他们一个提示，啊，更多的是他们心里的节奏。
5: 五大大，六大大，
4: 七大大，注意安全。
1: 进入这个试排的时候，其实最早就是从这个残疾人艺术团开始的，用的是这种很简易的这种代替的这种道具，
0: 就咱们平时办公室做的那种。
7: 对，
1: 试的时候其实就是要不然就是在上面完成一些高难度的事，就直接滑下来砸到脚腕啊，要不就是在穿插的时候会撞，刚开始上那个椅子的时候都是磕得青一块紫一块，胯膝盖脚踝就是各种伤，很努力的去练，就是希望能够达到导演的要求。
4: 一大大，二大大，三快，四大大，快，六七快，啊，重来，准备，人和人接的快一点，
7: 反正刚刚看还可以了，一会儿再来练两下，我们都上去看一下，你们再知道一下情况。
9: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听不见音乐，
7: 对，
9: 这是最大问题，
7: 就是
9: 因为我们节奏已经切得很碎了，不是他们不想做，有的时候真的有点事。
0: 怎么样在没有音乐没有声音的情况之下那么准到达自己的位置，变成一幅图案，而且还是不断变化的图案，这个听起来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7: 最担心的是指挥口令的传达，指挥者要站在很远很高的去宏观看，就是模拟观众的这个视角，
0: 你要从高处往下看。
7: 对，我正常在下面看出来的

0: 排练和俯瞰的是，
1: 那肯定是
0: 两个世界。
1: 对，
0: 那有听障人士的话，就是你语言传达完了要翻译，但是因为那个画面大家也看到了，它是每个面向都不一样的，大家坐着的方向都不一样。对于每一个演员来说，如果我们要把他的动作变成舞谱的话，这九十个人的舞谱从头到尾都不一样，
1: 每个人都不一样。
0: 然后要听我说话的时候，就得回头看我，但是跟我都隔着几十上百米的距离，他也看不到唇语。然后特别有印象的就是，我们后来四十位北体大的学生就成了全权翻译。
2: 灯，小月，小心，哎，小心，你手不能这么撑啊。
0: 这一个圈可能是八个人，然后我们人员分配是一隔一的方式，八个人当中有四个，听障人的，有四个体育大学同学，他可能两个手势这么一摆，再打一打节奏，然后就马上就懂了。然后这个翻译的速度从第一天的上午需要一点时间，到下午形成，到第二天安静，
1: 就等于他们有了一套自己的交流的。
0: 对，专职的老师们都下岗了，全部由这个四十个这个同学来完成，而且是自发的。

0: 那个排练场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在那么大的场景里，那么大个馆里面，极度的安静，因为已经不需要叽叽喳喳了。因为以往我们排练的时候，人一多啊，演员都在交流。当导演给完指令以后，后面一直在交流，呼就很闹。
1: 导演通常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安静点。
0: 对”对，但是在我们这个创作当中没有。最后他们同学之间变成了一种共通的语言，都不说话，连他们体育大学之间也不需要说话了。其实音乐最后是变成放给我们自己去作为观众在判断的一个过程，
1: 就是有一种特别感动的那种温度在传递，就是大家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更亲密的这种信任感，才能最后真的达到这种同步。
0: 对，就是同学们之间，就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不像以往全体休息哗好吵，你知道吗？他们全体休息，体大的同学跟残联的演员就在交流。
2: 这是马，这是驴。
3: 猴子的，哦，这个猴子，乌龟。

0: 所以会不会跟以前排这种大型舞蹈就不一样？每次去排练场的时候，那个心情会不太一样。
1: 啊，确实不一样。就反正我们那个组就特别愉悦，你知道吗？然后又特别温暖。你这个节目里，好像我们是更多的关注的在是创作上面，然后就没有去考虑过再去维护纪律呀，然后什么演员的情绪啊，我们都没有。每个演员都特别珍惜这个表演，每一个小雪花拼成的大雪花，所以他这九十个人最后的那种凝聚感是让我们非常有感受的，就是他真正成为一体了。
2: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水平，来自不同的团队集结成的这样的一个厅长的队伍，也有一些这个演员其实不是那么的有经验，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跟自己暗暗较劲儿，就是为了我们的演出能够不拖后腿。他其实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同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3: 来，请去看看。
4: 看看
0: 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国标舞的演员上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如果说九十个雪花是一种浪漫的想象，这个国标的就是真正的在冰雪上起舞的华尔兹，就是我们40个同学20对，他们等于在这个圆的外圆，它并没有进到雪花的中间，这个雪花的形象是我们一个表演的主体，但是

0: 是国标的旋转和进来，他们就如同我们生活中的那股风，而中间的这个雪花此时被我们放正到巨大的一个艺术化的处理，然后让人与自然进行交融。
1: 最后这个方案是到了要正式亮相前四天才定下来的。
0: 对，其实直到上台前嘛，可能你的细节还在微调，
1: 还在，
0: 甚至是一个拍子或者一个头的角度。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是要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经得起我们镜头的传达。
1: 什么时候进的鸟巢呢？
0: 就是我们进场的之前啊，有冬奥会的开幕式。
1: 对，因为这个场地本身还有比赛呢，你们只能是插空。

0: 老师们请站到脚底下这个雪花之中间。
1: 演员说实在是看不见。
0: 现在下面反应啊，就是这个拉开距离以后，演员几乎看不见手语了。
2: 来，手语老师，辛苦你们往前走两大步，走。
0: 对，因为场地非常宝贵，然后大量的工作都要做，不仅仅只有你这么一个门演出，然后我们就把场地是24小时轮转，但是工作呢，大家可以分拨分批的在进行。
3: 啊，我记得就是有一回我们刚好连排结束，到达了基地之后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动向，但是知道导演组这个艺谋导演啊、沈晨导演他们还在开会，到了12点多快1点的时候。电话就来了，通知说现在马上10分钟之后整车返回鸟巢排练。
4: 所有人，
0: 对
3: 对。
0: 然后关键我们听障的这个演员，他们就是都关了门
4: 睡了，
0: 睡了，
4: 很辛苦。
0: 他们从来不会迟到，但是睡觉前得到的是今天休息了。然后我们是临时通知，所以残联的老师们他们领队当时敲门就敲了将近1个小时才把人给敲起来。
4: 最后就靠这个震动啊，
0: 手机的光亮以及门的震动，然后感受到了，然后才起的床。大半夜到了这个鸟巢又那么冷，都凌晨1点多嘛，导演们举着手机打着灯光，然后所有的演员簇拥在一起，然后在那说我们最新的调整。
5: 所有的残疾人演员和健全的演员，谢谢你们在这个冬天用这么长的时间，用这么多的努力来参加我们的冬奥会开幕式，来为中国贡献你们的一份力量。等一会儿过几个小时就开幕了，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演员一定会精彩绽放。
0: 整个鸟巢坐满了人，你的上场就是表演。它并不是说你到了音乐响那一刻才是表演，你从大门走进去的那一刻，包括所有的国标的演员，他们就是要带着状态和气质，还要带着道具。然后鸟巢里面还有那么多坑坑洼洼的这个凹槽，然后我们的轮子又不能卡，
3: 汗如雨下，手里都出汗了，这肯定的。祈求那个地平的配合跟我们都能够天衣无缝的完美契合上。
0: 到最后它呈现的那一刹那，因为那天我在控台，我负责整个就是仪式以后的所有流程。起。
6: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aralympic flame.
0: 但是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就往外跑神，然后我就好几次提醒自己别看进去了，就是欣慰的看到它绽放的时候呢，又需要保持客观和冷静。

0: 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1: 去年第一，选手保送好，体向，来俩。
0: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2: 打动作，打动作。
1: 去年，你保持好。
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2: 保出出，
1: 保出
2: 出，你保出出。
1: 你想保持好，流畅一点。
0: 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2: 用力了，一箭主攻，想好执行走，
3: 想做好。
0: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三个十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九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8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2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三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8环了。

第三舰同样是出现了波动，八缓。现在土耳其全队的

0: 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九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八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八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十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六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六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三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好就好，不着急，不要了。
0: 八环，
2: 中距离，掌握住哦，这是。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五环就可以获胜，漂亮，十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两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啊，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啊，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九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八环。第三支箭九环，前三支箭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2: 把动作掌握住哦，
1: 没问题，轻一点，

0: 整体保持好。
1: 孔雨薇一个十环，不错。
2: 你保持住，
0: 相信你了。
2: 保持住，
0: 只需要保持好，流畅一点。来了，
1: 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啊。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
2: 投足
1: 九环没问题。
0: 好，给你走。
1: 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九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九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

0: 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1: 好球，
0: 9环。
2: 着急，收回来，
3: 进步。
1: 点，
2: 轻轻点，取消。
1: 来到位，
2: 果断。
0: 谢景轩的第二支箭，8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9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看一下卡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8环，那同样还是不理想。中国队第二局的第一支箭9环，不错。
2: 不重复啊，打出来，打出来！
1: 相信你自己，
2: 做好自己。
0: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2: 保持好，坚决一点。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9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9环。漂亮，一个十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1: 相信你自己啊！
2: 轻一点，自信做。
1: 做，带到位。
0: 这支箭需要9环。
2: 保持好，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10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

0: 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两个十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顶住了一定的压力。
1: 感谢李自强，
0: 看一下孙景轩，
1: 看守指向保单带，
2: 我说好，连续，我说好。
0: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9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9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10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9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 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他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他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得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严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严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严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

0: 共九个三轴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雨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雨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岩浪雨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1: 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2026年亚洲体操锦标赛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比赛日呢，我们共同为您关注到的是女子成年组的赛事，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三场比赛。在第三场的比赛当中，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队两支队伍需要比团体，而在混合组的比赛当中，包含的运动员来自中国香港、越南和黎巴嫩三支队伍。目前在前两场的比赛过后啊，现在团体的排名最高的是朝鲜队啊，是156.196分。那最终的成绩呢，还要看一整天的比赛，包

0: 完场的比赛比完之后列出来的总成绩。那现在我们关注一下新加坡队的跳马。
1: 哦，手腕前屈出现了坐地的失误。
0: 嗯，
1: 从他跑步跳踏板上马，我觉得动作都还可以，但是就他出现这个坐地的，还是有这个空翻的这个高度远度，还有他这个动力性都是不够的。你看最后这块，然后他也是撒腿太早了，他没有把这个空翻的动作完成，他就撒腿了，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坐地的失误，
0: 比较严重的一个失误情况。但好在呢是脚先落的地，这样的话这个难度起码是可以被承认。
1: 对，是的。
0: 如果不是脚先落地的话，这就是零分动作了。本届亚锦赛呢，同时也是今年啊亚运会的资格赛啊，在团体当中排名前十的队伍可以获得亚运会的团体资格。来看一下第一跳的得分情况，这是一位需要去冲击跳马决赛的选手，所以需要完成两跳。
1: 侧手翻后屈，
0: 嗯，
1: 这跳完成还是比较干净的。
0: 今年17岁的吴爱玛，之前也是参加过25年的两个大赛啊，分别是亚锦赛和世锦赛。
1: 这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吗？我看这个运动员一直在往回看。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正在进行的，这是第三场的女子团体和女子个人全能的决赛，同时也是各单项的资格赛。在今天的整体比赛过后呢，将会直接产生团体和个人全能的奖牌归属。而各个单项当中排名前八的选手可以晋级到单项的决赛当中，每个协会呢是最多两位选手。中国队的比赛将会在晚场进行。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和中国台北队四支队伍将会同场竞技。
1: 是的。
0: 这个选手在去年的亚锦赛当中应该是只进行了平衡木项目的角逐啊，排在了第27米。越南选手的
1: 自由操得分，11.333。
0: 那目前他的个人全能成绩排在第12位。

0: 现在看到冲击跳马单项决赛的选手在比赛当中呢是需要完成两跳啊，在这两跳当中必须要选自不同的组别。嗯，第一组呢其实是不带空翻的跳马动作，第二组就是前手翻加空翻类型的动作，
1: 嗯，
0: 第三组是种圆啊，也就是侧手翻类加这个后空翻类的动作，
1: 嗯，
0: 四组呢是尤尔琴科啊，毽子低腾空带或不带转体270度然后加后空翻的动作，五组呢就是毽子加空翻类的动作，必须从这五个组别当中其中选择两组当中的任意一个动作来完成，
1: 嗯，
0: 最后呢是两跳取平均分，
1: 嗯，
0: 是运动员的最后得分，
1: 嗯。

0: 关注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平衡木。
1: 前驱上反。

0: 青春前空翻，侧空翻，再看一下下翻，前肢360，整套动作还是挺干净的，
1: 嗯，没错。亚辛斯卡亚今年21岁的一位选手，也是大赛经历非常的丰富啊，包括世锦赛、世界杯、亚锦赛、亚青赛啊都参加过。
0: 嗯，
1: 我把第一跳的得分，嗯，
0: 就是又跳了一次吗？
1: 嗯
0: 嗯。左手后屈。
2: 你刚才又跳了，
0: 但是那看起来要比上一跳完成的要更干净一点。上马还是有一个大分腿，落地还是很干净的一步。
1: 是新加坡队完成跳马的第三人，两跳平均分11.766分。第四位新加坡队上跳马的选手是黄盖尔，今年是16岁。
0: 手翻前团，动作难度比较简单，
1: 对，3.6的难度价值，前手翻，团身前空翻，对，团身前空翻的一周，
0: 他这个高度、远度和动力性就都要优于上一名运动员的发挥。
1: 这也是相对来讲的低难度啊，靠的是要去拼一个好一些的完成质量。同样要完成两跳的选手，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这一套的屏幕的得分，12.866分。
0: 这个一分看起来的完成质量分还是可以的。
1: 第一跳得分12.166，

0: 出手翻后屈，哦，很轻松，嗯，跳的还是完成很轻松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训练和比赛中，其实这个状态它还是有一些些变化的。我们到比赛的时候还是会要比训练当中更提气一些，所以有时候如果在训练中完成欠一点的动作，那我们在比赛当中就会有一个更好的发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比赛也会有这种超常发挥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我觉得在比赛中，尤其是跳马和自由操，其实是最好比的一个项目。相对高平两项来说，最难比的确实还是平，
1: 比较容易在这个大赛当中发挥出来的这种项目。
0: 对，是的，是的。
1: 哈萨克斯坦队的团体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六位，也是第二轮比赛之后的一个赛果。蒙盖尔这一跳的得分，两跳平均下来12.233。新加坡队目前的团体成绩72.232分，目前暂列第三名。目前是比完了跳马和自由操两个单项。
2: 第二轮比赛结束，请运动员走到项目。
3: End of the second rotation. Do not please move to the next effort.
1: 来插播一套新加坡队的跳马。
0: 毽子小翻后直3.6，漂亮漂亮，非常干净。
1: 阿曼达叶今年16岁的一位非常出色的选手啊，她的平衡木在世锦赛当中是进到过决赛的，在2025年的世锦赛排在了第六。目前看一下两轮过后的排名情况，朝鲜队排在了第一，马来西亚队第二，新加坡队现在上升到了第三名。朝鲜选手安昌玉在本轮比赛过后的个人全能的排名目前还是暂列第一位。
0: 而且现在我们每一次的轮换它都会有这个轮换项目的一个音乐播放，这也是随着这个发展，也是音乐都越来越好听了，
1: 而且这个振奋程度可能越来越高啊，就是让运动员在转换的过程当中能把这个精神头再提一提。
0: 对，包括我们现在入场的仪式也是要比以前越来越好了，就氛围感越来越强。对对对，
1: 换项的时候
0: 原来音乐都比较
1: 平缓一些，对，平缓一点。这样的话，可能选手在换项的时候，就是自己会徒增一些紧张感哈。
0: 所以，这种欢快一点音乐，其实对这个情绪上，它也会有一个调节。
1: 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在跳马单项上啊，会有越南选手和黎巴嫩选手出场。新加坡队在本轮比赛当中要比的是高低杠。平衡木赛场上场的是三位中国香港选手。自由操的赛场出场亮相的会是哈萨克斯坦队。关于准备活动的时间呢，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跳马单项全能决赛，包括团体决赛，包括这个单项的决赛啊，在赛前只有两次试跳机会，只有在跳马资格赛当中是最多可以有三次试跳。另外呢，平衡木和自由操都是30秒的热身时间，高低杠是50秒
0: 的时间。
1: 因为还要有这个杠的准备，包括打杠调整。
0: 是的，
1: 这个项目的准备时间会给的久一些。在团体的比赛当中，这个时间是直接给到队伍的，队伍自己来分配啊。
0: 是的。
2: 准备活动时间结束。
1: 在

0: 赛前的准备活动，你们在比赛之前通常会练些什么？
1: 我们其实在训练中也会这个模拟比赛的这个走的这些动作，所以我们在训练中呢，就是按照我们大概重点要活的动作每个运动员的这个成套编排不一样，然后我们幕上橡皮幕的话，大概幕上就做3到4个最多了，然后就下巴了。
0: 其实还是找一找这种场上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包括场地上的灯光，整个的氛围是吧，都需要在现场感受。
1: 是的，是
0: 的。所以现在这个进入到场地之后还可以有这样的热身和准备，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
0: 运动员可以更好的来适应现场。
1: 我们现在画面给到这名中国香港选手，他也是一名老运动员了。
0: 没错，这位选手是黄晓莹啊，这一次是只比平衡木一个单项。他是78年生人，今年已经39岁。
1: 是的，所以就是在我还在这个竞赛期的时候，运动员身份的时候，他也在比赛。
0: 没错，
1: 所以我这次他能亮相眼里面，确实让我也没有想到。
0: 今天我们看到了两位保持得非常好的老将，一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香港选手黄晓莹，另外一位就是刚刚我们在第二场比赛当中看到的丘索维金娜，已经51岁的高龄。
1: 是的。
0: 那选手年纪虽然是偏大，但是我们看他的状态保持得很不错，
1: 很好，
0: 完全是在竞技状态当中啊。

0: 今年39岁的黄晓莹，1987年生人，目前她的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奥运会，包括8届世锦赛，另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也是有过多次的出场亮相。好，先来关注一下越南选手跳马的表现。
1: 哦，9.78，真漂亮。完成的还是很轻松的。黄晓莹。630，其实他上马已经是侧身了，所以他转体是有630的这个度数，空中姿态也还可以。
0: 本是
1: 出现了一个脚，他是脚起来了，这种的他是也
0: 脚腿、
1: 对。
0: 这个选手其实也是这个算是老将了，今年27岁。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挑战赛啊，2026年的塔什干站是拿到了跳马的金牌啊，当时是拿到了13.375分。另外去年的亚锦赛，他的跳马单项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最后还收获了亚军。

0: 第一跳是13.5的高分啊，就是目前还是完成不错的一个分数。
1: 没错。
0: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

0: 前手翻前屈180，嗯，完成的质量也还是不错的，
1: 难度价值4.0的动作，嗯，
0: 老将比赛就是感觉确实经验更丰富一些，然后看他做动作确实就是更成熟更稳一些。空中姿态也很好，
1: 嗯，跳马是他的绝对优势项目，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他的跳马排在了第10啊，嗯，距离决赛位置已经非常近了，嗯嗯，本轮进行高低杠比赛的是新加坡队，新加坡队的艾曼达叶，今年16岁的名将。
0: 裙子上摆到立，单环换反，反握前轮翻抓杠，出现了吊杠。就我们在这个比赛中啊，像这种空翻类的抓杠，我们有句话叫宁近勿远，就是远了你会抓不着，近了呢至少还有补救的机会，只不过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增加一些扣分的因素。嗯，继续进行比赛，去让白刀立打个环，玫瑰换下，谢正头180，立成倒立，弧形摇上，打完360，哦，他这个动作有可能会被降损，肢体下，
1: 嗯
0: 嗯，因为他的360转弯的度数已经超低于30度以下了，所以可能会对他这个难度认定会有一定的扣分，嗯，然后在完成分上面也会有一定的扣分，
1: 嗯。来看一下跳马的得分13.200的平均分啊，通过第一跳的非常高的得分给自己拉高了平均分啊，
0: 嗯。分360。

0: 720。
1: 哈萨克斯坦选手哈里马尔登，
0: 顺利的完成了自己这个成套的比赛。
1: 今年18岁的一位选手，也是，跳马和自由操两项啊相对比较好的选手。也确实这一套高低杠的得分呀，非常的不理想，9.433。
0: 他的起评分也只有2.9，还没有下边的难度分。
1: 这套自由操比下来，确实也是挺累的啊。
0: 但发挥的还是不错的。你穿动作的质量还可以，落地也还行。两周的落地比较干净，有一个小跳。这是结束穿的720，空中有一个脚腿。

0: 那这位选手的大赛经验并不是非常丰富啊，目前他参加的比较重要的比赛呢是在2025年的开罗国际赛当中啊，他的跳马是进入到了决赛，目前没有参加过非常高级别的赛事。今天第一跳虽然说难度相对简单，但是完成的还不错啊，
1: 高度稍微浅一点，落地的重心有点低。

0: 这也是在本轮比赛当中跳马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第一跳，等待一下分数啊，稍后是第二跳。第一跳得分11.600。
1: 来看一下他的第二跳，
0: 萨拉穆鲁厄的第二跳，
1: 毽子小翻后团，翻转的动力性不够，所以落地出现了向前一步。
0: 今年17岁的小将啊，也是在发展过程当中，目前他在跳马当中能够掌握的难度稍微低一些。这套自由操的得分啊，11.766。自由操赛场最后一位登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选手阿梅丽，今年16岁。
1: 72完成不错，第一场进行小翻后屈两周，有出界的嫌疑，好像36。手翻接前路540。

0: 前和后同样都有路，惊险又差点出界了，四圈跳，减是360。顺利的也完成了自己这套成套的比赛。
1: 嗯，比较多的疑问点就是要看一下他的两次险些出界是否他的脚后跟真的落在了界外、啊、
0: 对，尤其是他的这个第一串的开场动作。
1: 对、如果是脚尖在界内脚后跟没有踩下去的话、其实还可以算为界内。
0: 对是的，
1: 两条均分11:350。
0: 我们看到这到第三场比赛了，这三场比赛整体参每一场比赛都有这个参加两套选手还蛮多的，
1: 有的可能
0: 出界了，这个好像是出界了，这个好像是出界了，反正从我们这个角度吧也有点看不太清，但是呢、这个是没有的，
1: 对，这个是没有。
0: 那最后一串
1: 这个没出界，这个救了回来。
0: 对，
1: 因为这出与不出是在0.3之间、因为这个一旦出了肯定是双脚了。所以这个帮自己挽回了0.3分啊。
0: 是的，
1: 新加坡队目前的成绩105.264分，暂列第六位、这是队伍比完三项之后的成绩。
0: 最后一项要进行屏幕，我都在紧张。

0: 张的。
1: 是的，
2: 还没开始轮换就已经紧张的情绪上来了。
1: 就像我们所说的，平衡木放在第一和最后一个项目当中比都有点难、啊、
2: 对，
1: 第一个就是太紧了、嗯、太就是整个人没有完全放松下来、啊、
2: 是的，
1: 最后一个比确实稍微有点累，十一点七六六，
2: 嗯，有一个出界0.1扣分，所以他第一串还是有出界了。
1: 第一串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是一个单脚出界扣0.1，如果是双脚的话就是0.3。哈萨克斯坦的分数目前排在了第5。第三轮比赛结束，请运动员换项目。And the third rotation, gymnast, please move to your next operator.
2: 那我们回看一下黄晓莹的
1: 平衡
2: 木，平衡木，
1: 嗯，
2: 前团上，这里应该是连接，但是断掉了，接侧弓翻。On floor exercise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this is Gaya Padilla.挺身前弓翻，小翻。180，镊子空翻，这几个落地处理的还都是很干净的。四叉跳，接，横分180。回转360，哦，有时候越做到这个时候就越容易紧张。

0: 起来他的下巴。路跑千只360，下巴还是很干净漂亮的。
1: 不错的，11.633的分数，黄晓莹的平衡木得分啊。
0: 虽然他这一套没有非常高的难度和这种连接串，但是整体的动作看起来还是比较干净的。
1: 对，
0: 而且每一个落地都是很稳，所以从老将来看，他还是有些落地会有一些自己有经验的处理。像他刚刚潜艇落地其实是欠一点，但是他用一个舞蹈动作就弥补了一下。
1: 而在幕上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有可能出现更大失误的这种可能性啊。
0: 对，
1: 但是其实黄晓莹都是通过自己的这个经验，
0: 对对对，
1: 包括非常强大的内心给救了回来。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基本上不会有特别多的这种大扣分，但是小的这种完成分肯定还是会扣，
0: 还是会有一点点扣分的。
1: 这黄晓莹在此前的职业生涯当中，她的跳马是世界杯收获过铜牌的，但是现在39岁的年纪还可以在平衡木的赛场进行角逐，这真的是很不容易。
0: 是的，
1: 跳马可能最多要完成两个动作，但平衡木这个单套当中肯定是会超过10个动作了，那记录到成套的是8个动作啊，这对于单项的要求还是很高的。马上要进行的这是第三场比赛的最后一轮了。在这一轮当中，哈萨克斯坦队要跳的是跳马，新加坡队要上的是平衡木，高低杠赛场是混合组，参赛的是越南队和黎巴嫩队的选手，而就操的赛场将会是中国香港选手出场亮相。
0: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新加坡选手的平衡木。
1: 外马
0: 四叉跳上，他这四叉跳的开度是不够的，四叉180接数分跳，但他刚刚连接的落地是有错脚了，所以可能对他这个连接认定是有嫌疑的。然后补了一个四叉跳接细松跳，小翻接后屈，

0: 这是一个积木的舞蹈动作。下下法，毽子后肢540，整体还是比较顺利的完成了自己这套比赛。
1: 这里加油！加油！
0: 有几个动作还是挺漂亮的处理的。其实比屏幕，我们就是，成功一半和全成功，成功一半就是。顺利的完成了比赛，没有出现失误，那全成功就是叫超水平发挥，优质套嘛，优质套，那就是很好的完成了这一套动作，
2: 包括各种连接呀，
0: 对，
2: 这个动力性方面啊都没有出问题，这个前团钉的真稳，
0: 但是它这个落地的蹲的有点深，
2: 有点深，
0: 所以会有这个至少要有一个0.3的扣分。
2: 他在去年亚锦赛比出来成绩是11.866啊，当时是排在了屏幕的27。
0: 嗯，
2: 这也是他在这个国际的大赛当中目前比出来一个比较不错的分数啊。好，哈萨克斯坦队的跳马。
0: 手翻前屈180，很高啊，高度还是不错的。
2: 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达利亚亚辛斯卡亚，今年21岁的选手，在2024年世界杯挑战赛匈牙利站的比赛当中拿到过跳马的金牌。
0: 哦，高度真的是很棒，很不错，动力性也很足。就是上马的时候有一个分腿和屈膝。
2: 那这个选手呢，参加过23年的世锦赛，当时跳马排23，另外还参加过19年的第一届世青赛。世界杯的比赛是参加过8站，主要是集中在了巴黎奥运周期。在所有的比赛当中，他的跳马的成绩是最好的，包括在世界杯比赛，他的跳马也是有多站比赛都能够晋级到决赛当中。
0: 好，
2: 外马的平衡木成绩11.766分。

0: 播的这位选手的屏幕。
1: 嗯，
0: 四叉跳上，这四叉180，不错，这套动作。四叉结环。小三接后屈，一转360。

平身前空翻，接竖分跳，横分跳，漂亮。他这个目前完成的动作质量还是不错的。前团。

0: 是后主百四，
1: 漂亮。漂亮阿曼达叶啊，这位选手确实是在屏幕这个单项当中为新加坡队创造过历史的选手。首先呢，他在2024年的亚青赛是拿到过银牌，另外他在世锦赛还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啊。
2: 第二跳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手前手翻的动作。
1: 这达利亚的第二跳，这样的话他第二跳虽然说这个完成的还是不错，但是难度实在是太简单了，所以还是很大程度会拉低他的整体的均分。
2: 他应该是临时做了一个调整，对，应该正常的话他肯定应该是比如说手翻前团前屈前屈尾巴类似这样的难度动作，
1: 是，
2: 但也有可能是不是也有这个身体或伤病的原因
1: 对
2: 调整了，但是因为根据我们的规则他必须要完成这个他的这个比赛的这个报的这个。
1: 我们现在还需要等待一下其他选手的分数。两跳的均分是1.399分。
2: 侧手翻后屈，落地还可以，动了一小步，也是动的都还比较简单。
1: 这也是今年年仅16岁的小将阿梅丽啊。阿梅丽呢，在她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参加过世青赛还有世界杯的比赛，是全能型的选手。新加坡选手阿曼达叶啊，
2: 看一下他屏幕，是不是还挺满意的分数？
1: 看一下分数啊，
2: 是不是上12了？
1: 完成的很不错，
2: 13.700，
1: 哇，5.4的难度，8.3的完成。
2: 他这条动作非常的干净，他的每一串动作的落地都非常干净，质量非常的高。哇，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1: 林艾瑞尔静涵。
2: 前臀上，
1: 稳住了还是
2: 小翻接拉拉提，坚持坚持，
1: 好的，
2: 这就是我们讲的坚持精神可嘉，
1: 一定要稳住心态，看一下后面的发挥。
2: 四叉跳，接浪跳，一转360，镊子空翻，横木的横分跳。侧空翻，来看一下他的下法，前肢360，上法和下法都是有点有惊无险。
1: 对，
2: 我们要一会儿看一下他那上法，看能不能给到一个回放。那个上法我感觉好像起跳的脑袋他的头部离木的很近那个角度。
1: 来看一下这一套跳马的得分啊，11.933。
2: 也顺利成功的完成了自己这套的比赛。这是小帆接

0: 拉拉提，
1: 这一串的高度也稍微有一点低啊，这个拉拉提接的很吃力，
0: 和速度性差一点。
1: 对
0: 对，
1: 后面也是大晃了几下，但是确实就像我们在此前提到的，这个坚持的精神真的是值得赞赏啊！
0: 对，
1: 没有掉目。参加过25年亚青赛的选手，当时全能排在15，高低杠是排在了第7。
0: 所以我们像屏幕比完就感觉像闯关一样，闯关成功。
1: 我觉得最后一项比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0: 是有压力又没压力。
1: 成绩11.466分。
0: 我们来看他的这套屏幕，跳上倒立，这也是我们之前称为的网红上。
1: 在东京周期，
0: 对，
1: 还是非常火的一个上法。
0: 是的。蹲转360。小翻，后团，从这个难度来看，它应该是要正常，应该是要做成连接串。前团坚持，哦，出现了刁木，
1: 还掉了。
0: 逆子空翻，问这次比赛屏幕上采用逆子空翻也挺多的，四叉跳，接竖分跳，接横分跳，侧空翻，好，到看一下下法，前屈下。落地站稳。
1: 这是新加坡队的第4套平衡木啊，来看一下他最后的成绩的情况，看这一套啊是否会被记录到团体总分当中。目前队伍当中成绩最高的肯定是阿曼达叶的13.7分啊，另外两套目前是一个11.766，一个11.466。
0: 是的。这是刚刚出现刁木的前空翻。后空翻，但是我们从他刚刚这套成套编排来看，他的小翻是单做的，后团也是单做的。如果我们从特定语来看的话，那他就是没有这个小串。而且我们从刚刚出现跳步来看，其实他的连接是有叫二次发力，他不是直接连贯性的接第二个动作。所以呢，如果说要是裁判扣得很严的话，那他这个体操串也存在一个这个是否能认定他。他撒跳接那个竖分还好，但是竖分接横分的时候明显有一个二次发力。
1: 在规则当中所写的话，肯定是不认这个连接的。
0: 对，这个就不成立了。
1: 哈萨克斯坦队的团体成绩142.061分，目前是排在了全部队伍当中的第5位。
0: 好，新加坡队完成了自己的比赛，非常开心，庆祝比赛完成了。
1: 对新加坡队来讲，虽然最后一套掉下了，但是前三套还是非常成功的。也确实是有着一定的失误空间。正常来讲的话，新加坡队的最后一个成套肯定是不被记录的，这肯定是不会超过前面的3位队友。
0: 是的。

0: 这一套是10.466的分数，这样的话呢，这一套可以不被记录到团体的分数当中。所以现在姑娘们还是非常开心的啊，142.196分，目前排在第四名。好，我们再看一下目前比完过后啊，所有队伍的一个排名情况。朝鲜队是156.196分，排在了第一名，排在第二位的是马来西亚队，第三位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那在后续的晚场比赛当中，还会有四支队伍出场亮相，分别是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和中国台北队。所有的队伍比完过后，将会产生团体和个人全能的奖牌归属。那今天下午场次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张楠指导今天的到来，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的点评。我们未来的比赛再见。
1: 好，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

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一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她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这次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快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剑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雨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啊，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中选手黄雨薇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而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黄雨薇的第二支箭是九环。朱静怡同样是九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黄雨薇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朱静怡啊，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朱静怡是一个使唤。王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啊，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宇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宇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啊。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开启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起的第三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1个7环。这样3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

0: 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两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现在对于李彩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与其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两个压线的十环。与其第一支箭九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一个九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两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六环。这么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漂亮啊！于琦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九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两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琦是再下一局。恭喜于琦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雨薇交手。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威，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宇威的第二支箭九环。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九环。这样的话，黄宇威和李彩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从这一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宇威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5名啊，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启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啊，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宇威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啊。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压力给到李彩启，一个九环，上来一个八，一个九。

不错，九环。这样，黄宇威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起是一个9环。第二局比赛呢，黄宇威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0: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那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佳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那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5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2个10环，看一下第三箭，实在是不理想，1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9环，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啊，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你看，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7环的大失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一上来一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不错啊，10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3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9环。3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一个8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七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 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鱼鳍一上来是一个九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九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九环。鱼鳍的第三支箭十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十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三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0得分69.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4组的向内动作。啊，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

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

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啊，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个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分，7.5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10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说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逸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不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入水的垂直度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

0: 水花还是蛮干净的。单条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他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逸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逸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逸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逸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逸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逸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10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逸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

0: 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那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十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

0: 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 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邓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邓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的比赛。今天呢是杨艾森回归之后的首秀，之前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再一方面呢有这个俱乐部的一些合同包括条款的限制，所以今天是杨艾森回归国家队之后的首秀。今天这场比赛呢，杨艾森首发，另外在锋线上是王俊杰和朱俊龙，后卫线上有廖三宁和贺新明。杨艾森的第一攻打得还是比较坚决啊，能感觉到中队这边呢开场试图要和杨艾森多做一些这种配合，但是默契程度啊还没有那么高。这边被对手二次进攻啊，低位拿到分。
1: 陈继墨恭喜，陈继墨两分进球有效，51码被犯规，罚球一次。
0: 就上一场比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这个青年选拔队的球员之间的较量呢，能看到中国队的锋线作用还是非常出色的。今天这场比赛锋线也延续着这种状态，除了第一攻，还是非常希望啊，这个多和杨森发生一些这种配合，多一些这样的互动。后面其实中国队的后卫线锋线，包括贺新宁啊，包括王俊杰，这都应该把自己的这种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篮板球的保护啊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方非常果断的一次出手。没有能打进啊。贺新宁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比较出色，这边朱俊龙呢战术性的一个犯规。杨安森低位在攻，这边上线有夹击，对方对于杨安森这一点的防守还是一个重心，也知道中国队开场会在杨安森这一点上多做一些文章。贺新宁突破之后的回传，王杰这一点在锋线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剩两秒，好球。中队需要这样在后卫线上，因为第一场我们验证了我们的锋线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优势，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我们需要后卫线上也能做出更多的这种支持。对方的内传内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阿德玛China Ball
0: ，这边反击，杨安森的防守护框还是有作用，但是对方的跟进，还是做的比较坚决的。中国队篮板球的控制意识，你看对方已经三个进攻篮板了。这边我们听到郭尔强指导在场边也在跟队员喊啊，要保护篮板，要注意篮板。
1: 一分之差，三分加油！方球星接球挨打，等待回到比赛，加油声不要停！中国，中国，中国！主场能量 ，Let's go，China！

0: 乔丹队这边球走得很快，周转得不错。中队换上了徐昕，围绕徐昕来做一些掩护。廖三宁不错啊，非常漂亮的突破。上一场比赛廖三宁打的还有一些拘谨，那这边徐昕的高度又帮助中国队完成了护框。
1: 中国队换人，
0: 哇，对方也是一次大帽。中国队这个篮板球意识真的是不够积极。像刚才这个篮板球，前场篮板，中国队应该更积极的去拼抢。这个球都已经掉到高志彦面前了，而不是说等在这儿等着这个篮板球落到自己怀里。因为对方拼上来把这球破坏了，你积极一点，这球就有了。哎，徐昕的反调，想法很好，打得也比较耐心，但时间不够了。高嘉毅的下插，五号位给四号位做这个策应。
1: 好的，零一换两三零。来到 Let's Ball， 前场一起防守。
0: 中队后卫线上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上一场比赛表现可圈可点，有突出的地方，就是他的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进攻手段也很丰富，但是呢，场上掌控进攻节奏的能力稍微差一点。对方的积极性啊，篮板球的这种拼抢的积极性非常高。打转换进攻，赵嘉毅没有能打进，哎，中国队抢到了一个前场，哎，这个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回传球没有人接应啊。

0: Adam Kuta。
1: 低位给到徐昕，不错啊，左手的一个很漂亮的办公手。
0: 防守生，
1: 大范围的周转好球，再加一环，一个三分。

13 holding Sometimes team Netherlands

中队这会儿上的两个后卫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是攻击能力比较有自己特点的双能卫，赵维伦和庞哲林，但是这种大赛的经验相对是欠缺的，成熟性上、节奏控制能力上相对要欠缺一点。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啊，荷兰队刚才的一个转换三分反超了比分。廖三宁今天在进攻端的表现还是很积极的，而且他的几次突破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有积极作用的。又是一个背掩护出来然后积极拼抢前场篮板，就是荷兰队就是一支投抢风格的球队。哎呀，可惜了。

0: Very, very important. Start pushing. Time.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不要受伤，我们掌声鼓励徐昕。
1: 徐昕应该是刚才这个前场进攻的时候，脸可能被对方打到了。
0: 来的吧，三个棒，中国的球。
1: 杨森回来挺替徐昕上场之后变得更进攻端就是更清楚一些，状态更好了，毕竟是回归之后的首秀，所以杨森在最开始那几个回合里呢显得还有一点点没有进入状态。站牛角，赵维伦这球打得太简单了，这就是我们说年轻球员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也很有能力，但是你的经验比赛控制节奏的能力确实欠缺的还比较多啊。赵维伦这两次进攻选择都不是太好， 好球，
0: 秒三厘，两队集体有伤，黑马队这个犯规，连换加罚一次。秀丽光，
2: 头突进攻好，
3: 对，
2: 我就是监员，你玩啊，俩都怎么办？是吧？防守进到位，我挡拆腰贴紧起步，啊，把板球保护好。
1: 三队上线手递手多做空接，哇，这个球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凶狠，给了王俊杰的进攻犯规。
0: 一分之差，一次加油，中国球迷，中国队。三次休息，请 Netherlands。
1: 好球！
0: 乐三宁
1: 今天。

0: 的攻击性真的是很强。
1: 掌声鼓励杨马森。
0: 球形成错位了，其实应该给王俊杰。那挡拆之后，王俊杰的意识非常好，对方一换防，王俊杰马上站了一个内侧的位置。这球如果第一时间给王俊杰传过去，非常好的进攻选择和进攻位置。杨艾森回归之后，这种进攻状态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比赛的感觉还不是太好。
1: 鼓励陈金林，一分四秒，三九九 ，time。欢迎杨海森，掌声鼓励他。全国红。王俊杰。
0: 一如既往的高对抗强度下的这种稳定性。身体是真好。
1: Stop to see Netherlands.

0: 挡拆胶桥的夏顺往弱侧周转，时间不多，哎呦，打板三分，这球，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必须得说这球是有一定运气成分。
1: 中国队快点。

0: 宽打三码的距离，宽打没放，超时间。
1: 朱俊龙今天三分球三中三，确实今天手感也好，投的也准。
0: Number 16, in contact, Sub-Tilting, China.老板鼓掌，树立。
1: 被防了二十四秒，中队在球转移到弱侧，转移到这个左侧之后，挡拆之后的延续性不好。

0: 还是要注意篮板球的保护和对方外线的控制。哇，廖三宁的反击，这速度真快，一个延迟抢上。
1: 双方管人 Sir personal 个人第三次中国球迷的防守声。
0: 防得不错，虽然这个球响哨了给犯规，但是朱俊龙的单兵防守对对方的限制控制积极性各方面都非常好。

只要登场，凭借全力，中国队 ！Wonderful， 中国队球，声音再大声。

还是进攻手感没有那么好。而且对方对杨森这一点限制的针对性也比较强。

0: 现在中国队和杨森之间的这种配合显得不是太默契，就大部分进攻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要不然掉进去给杨森，让他单独个人去一打一，要不然就是挡拆之后中国队这边外线球员选择直接投让杨森去抢，就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挡拆之后有效的配合，或者发挥一些杨彦森的高位策应能力，做周转的能力，就显现出来就是杨彦森目前和国家队其他队员之间的默契程度不高，配合能力不强。再一方面，确实回来之后的这种比赛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找到。
1: 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剩六秒了，进攻还不发起，这个有点太奇怪了。进攻时间剩六秒了，发起太晚了。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队在第二节完成了比分的反超，稍事休息。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中国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这场男篮热身赛啊。上半场第二节呢，中队完成了反超，主要锋卫线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下半场一开场，其实杨彦森这一点和其他球员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有效了，不错。贺西宁，今天贺西宁进攻手感也一般，廖三宁的进攻手感和状态是非常好的。哇，这边荷兰队外线还是很准。

王俊杰和杨彦森两个人尝试做更好的内传内的这种配合，因为对方在四五号位上做了一个换防，其实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就是外线往里传的时候不能犹豫。

0: 就中国队外线锋位线上该怎么攻还要怎么攻，不能说杨瑞森回来之后反而把这个球打停滞了。马文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位点，上线夹击分出来再周转往弱侧给啊，好球。
1: 荷兰队前场锋线是球队最主力，拿的出场。
0: 今天朱俊龙在外线同时和防守端表现得相当不错。贺新宁确实进攻状态也是一般。

三分吗？对对对，三分是 hosting， 双方本人。Substitution China。我们今天比赛的比赛最大声的掌声。

0: 哎，还是要控制对方的外线呀、啊，不能让对方的转换打得这么容易，这么轻松。徐昕上来之后，中国队低位是有护框能力的，往下线转。高诗妍还一个三分。
1: 高诗妍，掌声鼓励高诗妍。Number 8, Supposing Team Designer, Supposing Posting, 双方本人。Research Personal Fund.

0: 对方的挡拆基地传球也出现了失误。远的三分球出手，又出现了失误。
1: 安保，你请并肩作战的加油声。中国队，三球水。
0: 这球李荣臣拼抢积极性真高。边线球发的有问题，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在出手投篮动作之前，
1: 中国球迷整齐划一的防守声，防守。
0: 许昕其实第一场比赛表现得不错，尤其是他的护框能力，展现得非常充分。

0: 给到低位，
1: 中国队换下世界号巨星，换上51号杨范森，继续防守上。Zero holding foul， 临场拉开犯规 ，his second personal foul， 这第二次 ，Netherlands ball。
2: 嗯，杨森的选择是对的，沉退回来。对方这个拼抢的积极性是真高。
1: 再次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打打气，中国队！上，有请赢替换马俊英。
2: 这支荷兰队其实能力上没有那么强。身体对抗性包括技术上也略显粗糙一点，但是积极性非常高，拼抢意识很足。又是打到剩7秒，外线无意义的传导球消耗时间太多。
1: His first attack.

0: Woolworths. Cases for Templin Malachi. Evidence for Wang Shouchun.
1: 上线逼抢位置是比较高的啊，就是防守尽可能把对方逼到更高的位置，防得不错。秦俊坚挡拆，这球还是给不进来呀！哇！

0: Advance, Time。
1: 其实中国队今天开局是想找杨艾森的，但是得有这个能力和意识找到。刚才邢进坚那个挡拆下顺，那个机会出来了，你球传不到杨艾森这一点，或者说你看不到，那你后卫就还是有一些差别，有一些差距的。
0: Advance, Time Ball。中国的球，这样飞行去球不进，前手不来，那么近，回攻来攻。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过来的球员，第三名 ，Gerson， 跟第二次。

0: 这段时间就是中国队的防守篮球保护做得不错，所以尽管自己的进攻成功率不高，你看挡拆反掩护，这个球又出了失误。这样第三节时间到，压哨荷兰队打进了最后一次进攻。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比赛进入到第四节。
1: Netherlands seven, holding.The third personal. China ball.
0: Holland 队继续投抢。好球！廖三宁今天的进攻，至少从个人进攻上来说啊，还是非常出色。但是，还是回来说，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组织策应好其他的球员。
1: 拿分出场。两个人继续有枪，哎不。

0: 三条线，枪一排，中国的发言。
1: 在上许昕啊，在下
0: 关键的防守。

0: Center Team Netherlands 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油，中国队！中国队球 Channel Ball。
1: 哎，不错。我这下应该是徐昕和荷兰队员的这头撞在了一起，
0: 两个人都倒地，所以裁判非常努力，掌声鼓励一下。希望每一位运动员都远离伤病，不要受伤。

就这下徐鑫在一直在躺在地板上，还是让人有点担心啊。

0: 我们掌声送给随心。
1: 把徐昕扶起来，感觉我有点不适感比较严重。看来这下摔得不轻。
0: 看来掌声再热烈一点。传承中国体育拼搏精神，中国球迷加加油！中国队，中国力量在哪儿？中。

0: Signing, number 16, hand contact. 非法触击手犯规。Nada Guta, two shots.
1: 就这上线的二线货啊，溜底线过来。贺新宁还在不断的找自己的进攻手感和节奏。
0: 掌声鼓励鼓励，朱建龙。只要登场，每分必争，一起加油，中国队！三球进。

0: 霍希宁的进攻节奏不错，但是今天他的进攻手感就是不好，无论是外线的投射还是三分球，还是突破之后的这种中投啊，最拿手的一些跑投都没有。
1: 每次防守都将至关重要，希望听到赛场每个角落中国球迷的防守声，一起防守。阻挡犯规，个人第三次 serve first。
0: 今天在后卫线上表现最突出的肯定是廖三宁。
1: 三分之上，三球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0: 锋线上呢，应该王俊杰和朱俊荣都很好。王俊杰进攻全面啊，节奏稳定。朱俊荣是投篮。三分线外的出手和这个防守都非常好，球啊！今天这霍希宁的突破，今天这个廖三宁的突破真的非常犀利。
1: 阿特巴斯，致敬拼搏精神，加油声响起！
0: 荷兰队今天三分球也还是投的很多啊，基本上靠投抢，这支荷兰队没有太多别的进攻。你看这个球掉不进来，这就没有办法，就这种球你杨艾森要到位置了，或者通过挡拆下顺有了空间了，你一定第一时间能把球传进来，你传不进来，这个球就没法弄。
1: 中国队换人，
0: 这几次下来呢，在这种身体对抗当中就被消耗掉了。

0: 接掉到低位。
1: China number three， 李宗玉谦 ，substitution， both team， 双方换人。

0: Team China, number 10, Blocking Power, Shooting 2. 10号左打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
1: 坐等拆反掩护，小打大，这边杨岩森低位有机会啊，球掉不进来，对方的绕前还是非常深，永泉出手，对方防的不错。
0: China number 10, holding back. Substitute China. His fourth person.
1: 调高了甲板位置的上篮，对方转身的一个弹弓手，分叉又追上来。
0: 裁判，暂停时间。
1: 这种时候你掉进来，杨岩森这个位置这么深，肯定是能有很好的进攻效果的。但关键就是看你挡拆或者出现换防以后能不能把球掉了。
0: Center overs.

0: 艾德巴
1: 担当掩护之后外线的三分球啊，也没有能打进。
0: 整齐划一，最大声。中国队，关键的防守回合，全场的防守声一起。
1: 两三宁今天15分7助攻，整体表现的最为出色，差两分，这个防守非常关键啊。还好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机会是完全出来了，大空位的三分球。哎，这次的轮转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剩6秒了，不能给机会，挡完要扑上去了，哇，进了。荷兰队反超，漂亮！廖三宁这场比赛真是把自己打成超巨的感觉了。

0: 稳一下，控制节奏，对，过中线小心夹击，荷兰队提前犯规，因为没时间了，这样的话宋廖三宁上罚球线，如果两罚都进，荷兰队可以拼三分啊！漂亮，这次上的是真好。两罚都进，差三分，13.6秒。荷兰队请求暂停啊，肯定是一个三分球的战术了。
1: 每次得分的机会都是与在场的中国球迷一起拼搏的，拍手也是最好的鼓励。此刻拍手的力量，拍起双手，看，动动看，全场球迷。
0: 荷兰队发球失误，
1: 一起拼得的机会。加油声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来的吧，请上来的吧。采访上来的中国队暂停。感谢球迷朋友们，认真采访，暂停时间到。

对方继续犯规，继续送幺三零上罚球线。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0: 三球进。Netherlands ball， 防守。
1: 嚯！追击的一次封盖。这样吧，全场比赛结束，65-60，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中和热身赛的胜利。廖三宁最后的这个封盖确实也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当之无愧最佳球员呀。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60，获胜的是中国队。
3: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舞蹈属于舞台，竞技属于奥林匹克赛场。一个讲求艺术表达，一个强调体能较量，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落回到身体本身，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有着天然的联系。舞者用身体叙事，运动员用身体挑战极限，他们都在与重力对话，也都在与身体的边界较量。当舞蹈遇见奥林匹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今天演播室呢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副院长教授肖向荣老师，另外一位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网上我看最近有个说法叫央视最喜欢的舞蹈演员之一，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华霄一。前年是锦鲤，
2: 前年是锦鲤，
1: 然后去年是喜鹊登枝，
3: 喜上枝头，
1: 喜上枝头，
3: 喜上枝头。
1: 所以你看华老师一来咱们这儿就全是喜气洋洋的。
3: 对，是是是。
1: 我们今天是想去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舞蹈和体育，或者说舞蹈艺术和竞技体育的关系。猛地一听好像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好像两者之间又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内生的力量。肖老师怎么理解？
3: 其实奥林匹克远远已经不只是在体育范畴内一项活动，它更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招式，就是它更快更强，它如何让人类突破自我。然后我觉得体育跟艺术最大的关系，其实它的本源都是跟自己人体较劲儿。就是我在四肢是吧，我就在这地球上我待得不满足，我得更高，我得跑得更快，我看羚羊快我也得比它还快，然后我得更强，让我们再怎么去对抗引力，对抗这个外界的这种压力，它去不断地去刷新人类的这个记录。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就是它不服输，对这个天地有无穷无尽的追求，想展示自己。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奥林匹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交流和表达。它不是一个人玩，它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和文明的交织。那舞蹈也好，艺术也好，恰恰就是文明最传统、最直接，也是最有这个历史的基因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表达。这样，所以节目组一说，我说我们跨界到体育这个圈儿来，其实也

0: 不算跨界，因为我们使用的媒介面对的对象就是人，就是人的身体。
1: 黄老师，您怎么理解体舞同源这个概念？
2: 在我看来，舞蹈和体育是同根同源生的。

0: 美是极限下的自然的这种美感，它的极速、它的极高、它的极远，产生的这种美感。那舞蹈其实它是在于克制之美，我们要对于节奏、对于呼吸，甚至是对于末梢神经的控制，这种美感。所以我觉得二者之间有共生、有同源，又有各美其美。
1: 刚才肖一老师说这个有一个关键词我很感兴趣，就是找到了体舞同源的另一个参照，那就是极致。其实从体育的上面来说，它高到极致、快到极致、强到极致，它还有慢到极致。比如像冰壶，它的整个要准确到极致，要稳到极致。它跟舞蹈、芭蕾在足尖上是一样的，在快速旋转中，它其实追求的是那个稳。你在这个中国古典舞里边，它的这种韵律线路跟它那个这个整个的在空中的这个滑雪翻滚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也是要有这种周数圈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多说两句，就是像舞蹈舞种里边，其实它要来分配的话，特别像体育的标准，其实它除了它本身的身体文化以外，比如说芭蕾舞开放直立，它是有它的技术标准，它也是到极致。一个人的人体这么高，外国的更高，1.80米的女孩或1.7米，像他们这些大哥要立在这么几厘米的足尖上，这是一个大极致。中国古典舞的它的这个提沉冲点靠它的这个空中的技术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训练，稳中求美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所以像只要跟人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啊、体育，它都还是追求一个极致。
2: 体育和舞蹈，它在最原本初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件事儿，因为人类最早的时候就两件事儿，第一就是生存，第二就是繁衍。生存呢就要训练自己，练的体魄，那是体育；繁衍呢就需要有祭祀，就需要有爱情，就需要有像异性的吸引，就需要有舞蹈。然后它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走下去了。
1: 对。它其实只是一个空间环境的转换，在不同的空间里边它需要什么呀。其实比如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的它的那些集会，我们在舞蹈学院的角度上，我们是采风，这是就民间舞蹈，北体大他们去采访，它就是民族体育。比如那个打那个竹竿，海南有，在广西也有，福建的那个黎族，它就是一个节奏，它又是体育又是体育。然后在西南民族那边打秋千啊什么那个打磨秋，它整个就是一个体育运动，但它我在我们看来它有跟舞蹈有息息相关。
2: 另外从华老师的角度来讲，要想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成为优秀的舞者，艰苦的训练的过程更是相同的吧。
0: 是的，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一样，你要想成为那个角，其实就像酿酒的过程一样，你真的是要耐得住时间的考验，耐得住时间的寂寞。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是从小就在练，每天的基本功是重复的，到现在我的基本功训练还是跟从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要添加了很多你自己自身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苦，你才能够跨上那个舞台，你才有那个资格，你才配那么多人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这儿看你体育竞技的比赛，我觉得是相通的。

0: 咱们那个老师说的，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我觉得竞技体育也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时间性对一个人的长时间的一种考验。我觉得还是对啊，人性的那种铸造和磨练都是非常有帮助。
1: 对，这种内在的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更好的这种追求，其实无论是艺术、舞蹈还是体育、竞技体育都是相通。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这个花样游泳，艺术体操、体育舞蹈，它是直接和舞蹈相关的，那这个关系就更强烈了。
0: 基本上我们原来的像艺术体操，像今年的这个花滑，那个说是最忙的那个编舞艺人，每一个国家他就是一个舞蹈编导，当代舞编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就帮国家队在试动作，双人怎么接触，怎么让他更有美感，怎么在他的技术的体系里边融入这个艺术的氛围。
1: 这个肖老师说到这儿，其实

0: 这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久以来相对来讲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尤其是花样滑冰，就经常就是技术非常好，但是艺术分一打就下来。
1: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去意大利、去俄罗斯、去法国学习。尤其今年你看法国的这一队这个花样滑冰这个选手，他们完全拿到舞台上就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当代
2: 脱掉冰鞋啊，就是
1: 一段当代舞。他的那个接触最重要的是呼吸和他对肢体的那个美感的那个表达，他做技巧的时候你也没觉得他在憋着一个大活，他一切顺理成章悠悠然就完成了一套动作。

0: 我觉得那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技艺合一了，就是它在利与美、技与艺、那个术与道之间已经完全天人合一。
1: 肖老师讲这个，我其实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之前我们说第一对就是申雪、赵鹏博他们，其实在之前你看他们滑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感受，他们特别用劲儿，但是后来就是他们第一次拿到金牌了以后，再往后你就突然间发现，哦，他们开始跳舞了，
0: 释放
2: 是了，
1: 对。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是外行啊，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一点，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你真正的醉心于竞技那个成绩，还是说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艺术的美？
0: 我这人还是要过那个坎儿吧，就是他过了那个坎儿，他拿到过一次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金牌。老运动员跟老演员一样，他们再上台，他们开始学会享受了，对吧？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演员挺幸运的，幸福的，就是通过你的阅历，通过你的时间，你的经历不同，你再去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你的处理就会不一样，你的给大家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其实你不管是作为比赛也好，还是表演也好，只有你越过肖老师说的这个坎儿，你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去享受自己的人生。
1: 现在流行的话，做到这一步才要真正的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插入一段这个视频，就是一个极优秀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最后他不是为了去得冠军，而是最后一场要滑出自己，就是陈露。陈露当年的那个梁祝那个蝴蝶。

0: 您说的就是陈露的那个感受，就是刚才肖老师反复强调的，就是当你真正融入其中的时候，嗯，好像那个就真的叫过了那个坎儿了。花老师，您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花样游泳，您会把自己带进去吗？就想象自己在冰面上也在起舞。
1: 我小时候还真的在家里边模仿过举重，小的时候跟爸妈就是看着电视，那会儿真的是正在观看这个奥运会的赛事，我就觉得这项运动它很残酷，就在大家比谁举得重，以及他已经逆境看他举起来了，但是他在这酝酿很久，他最后放下了，甚至有人举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场景也好，或者是我每当看到这些比赛，包括回顾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种刺激感是蛮强的，因为我知道那一刻他心里的那种滋味是什么，甚至说我知道他这一个动作失误了之后他意味着什么，对吧？也许对于这个奥运健儿，他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赛场，他可能要带着遗憾走，
0: 或者带着一身的伤。
1: 是的，
2: 就是势必得要带着一身的伤，你要站在那个舞台上，他也一身伤，
0: 对，
2: 要付出的代价。
0: 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为在之前我们知道有体育舞蹈，有很多正式的比赛，但是呢，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边，霹雳舞进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2: 是，
0: 哇，就像我们这种30年前跳霹雳舞的人，不由得老泪纵横。
2: 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运动，是一种时代的符号，而且是专属于年轻人的一种符号。所以你看，我们这几次，所有的这个比赛里边，你看我们最小一个小女

0: 孩呢才7岁还是8岁、嗯、那个技术已经非常好，我们叫他炸场，
1: 对，
0: 一下场就炸场。
2: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街舞的、啊、虽然我没有跳霹雳，但我跳了其他的舞种，我就很喜欢 hip hop 这种的一面的，其实自己内心的另一面吧，我把它当成一个我的爱好。
1: 对，
2: 在那里面要重新寻找一种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刚开始还是会觉得啊很不协调很不适应，但是慢慢慢慢你会觉得你这个舞蹈让你跳起来很快乐，你标不标准它不重要，那1万个人跳这同样的一个 piece， 它会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加自己的处理，就要展示出自我，我觉得就是当今年轻人的思想文化的符号啊、如何能够展现自我的这种价值，
0: 在那一瞬间它成就了一个自我的实现。我可能干别的做什么的，我还有各种身份，在这里我就是头炫王，比如说我就是那个什么，但是他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自我被认可的那个瞬间。在这个我们青春期里边，其实对于社会一个比较这个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他特别需要被这种自我的肯定。你看我们那时候看这个电影都是热血沸腾啊，就是那个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是比赛继续进行，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菲律宾，来关注美国队跟塞尔维亚队的这场较量。埃格尔斯顿呢在第一局比赛是扣球拿到了8分，今天呢他是单刚主攻线，他的对角呢是斯金纳。实际上呢在美国队的几条就各个位置上都是有经验丰富的球员来压阵，
1: 对，
0: 所以第一局局末阶段我们也能看到，虽然塞尔维亚队打得不错，但是关键分上没顶住。第二局我想可能对于双方来讲这个发球上做文章还是重中之重，
1: 对，看谁能拼得出来。好球，
0: 打手了吗？打手了。
1: 有一个地面拦网很高啊，所以采用拼打比较多一些。
0: 也可能给的就避免太近吧。
1: 对，
0: 追发前排主攻没配上，
1: 失配了，节奏有点错开了，就是他单腰挥臂的时候这个球还在往上走。
0: 是挥的快了，还是传的，
1: 可能传的有点高，
0: 传的有点高了，
1: 对。
0: 就一般二传跟这种攻守之间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点，平时训练当中应该非常熟悉了。
1: 对，
0: 就是大概要给我传到什么位置。
1: 对，因为有些攻手他就是在他上步的时候他能把这些什么挥臂啊都给准备好了，然后球一出来他就打。有些攻手是需要自己变线，他想在空中然后来变换自己的线路，所以不太一样。
0: 球发得很平冲。
1: 哇，好球，
0: 好球。
1: 这个球塞尔维亚这边还是没太主动啊，觉得这个球可能前排自己能来，但是前排这边又等着自由人来。
0: 哇，这球能过去不容易。
1: 福攻这边过去慢了一点，
0: 好
1: 球
0: 啊，哎，球
1: 打一跳发，发了一个后驱，好球。
0: 这个传的也漂亮。
1: 有点进网了，还是进网。

0: 但是保护的好，
1: 索性保护的不错。后攻还是被拦了啊，这段时间首先塞尔维亚对自己的这个球上的不是很好啊，另外呢像进网球我们之前就说了，美国队这个网口有高度，
0: 对，
1: 太进网的球基本上就是不好打，
0: 对，就全在他手底下了。
1: 对，
0: 这球后塞并得很齐啊，这个拦网。到位了，
1: 短平快。调攻，
0: 哦，好球！
1: 哦，
0: 推一号位，好球！
1: 33号埃格尔斯顿，这是现在在主攻线上的比较年轻的啊，斯金纳99年，万科是96年，巴克斯01，埃格尔斯顿是00年。整个主攻线的身高也比较平均，都是在1.85米上下。传的不错，
0: 好球，就晃得很好啊。
1: 两边的二传还都是比较擅长传这种远距离的身后球。你想他在四号位往二号位这个翻，
0: 对，
1: 而且能立住，
0: 对，
1: 难度比较大。
0: 对，他要靠腰腹还有翻腕。
1: 对。
0: 好球，好球，这球很平啊。美国队这边复攻还没形成呢。
1: 真是不错，这埃格尔斯顿今天还处理的很多的调攻。
0: 那看美国队这边现在只要有起球的话，大部分都是往四号位来调整。
1: 是的，
0: 基本上他都能给你打过去。
1: 就是打不打死不说，现在能处理过去啊。
0: 好球。
1: 也是找主攻，斯金纳的斜线得分。
0: 大家看，两边都加速了啊！这个球其实比较开网了，二传还是跑过去跳传，加快速度。哇！
1: 哎呦，这种保护啊，就人这个保护的真是厉害。
0: 这个球其实发得很刁钻，这个位置在一号位的脚上，但所有人补得也很快。
1: 这个球精彩。32号的格查宁，
0: 好球，
1: 到位球，后攻，漂亮。汤普森的后三，
0: 这后三当一个战术来打了，他用背飞来掩护，打了一个后三，也很低啊，这个球
1: 是。
0: 大家可以看这个，其实跟交叉上的这个节奏差不多了。
1: 那终于有一个被飞了，但是没有打到。这段时间呢，其实双方的整个四号位的球量，就是边攻的球量会大一点。
0: 对。
1: 但是美国队呢，他前后排的这种立体式的进攻更多。塞尔维亚队呢，就是靠主攻手打的多一些，接应都没怎么再打了。
0: 对，
1: 强攻就是给这个四号位。
0: 对，有个拐肩的动作啊，打在他的小斜线上了。
1: 这个控球高度不错啊。
0: 面对这个美国队这两个高拦网，还是要有一些手法。
1: 硬拼可能是比较难。

0: 对对。
1: 比较倒，但是攻守自己空中能调整。
0: 对，他是处理了很多球啊，不好球他先处理好，也不会说直接失误。
1: 那他这个带这个手腕这一下变线，他是一个主动变还是被动变呀？
0: 主动变，他应该刚才跳起来的时候看到那块对方的空当了。
1: 嗯，好球。
0: 嗯。
1: 啊，双方还是延续了首局的状态，一直在咬着比分。
0: 嗯，
1: 看能咬多久啊？塞尔维亚队是第一局一直咬到最后的这三四分才没顶住的。
0: 嗯，低了。
1: 哇，汤森把球救回来，推攻。塞尔维亚队的机会，
0: 嗯，
1: 传的也挺低的。
0: 对，这球其实传低了，但这个攻手还是看见了拦网手啊，直接一个平打。就连续上分的时候，这个发球失误。
1: 第一局比赛塞尔维亚队那个失利主要就是从发球失误开始的，
0: 嗯，
1: 所以发球还是特别关键。
0: 对，
1: 破坏遗传了。
0: 嗯，好球，
1: 好球啊，这个球能打下去。
0: 嗯，
1: 二十五号是查伊奇，2001年出生的球员，1.81米的身高。现在呢，就是这两周比赛吧，塞尔维亚队的主攻线就是让他跟地查来主打。
0: 嗯，好球，
1: 一传到位。
0: 嗯，
1: 给二号位，
0: 都是三点多、啊，
1: 真是厉害。
0: 嗯，连续了两轮发球失误。嗯，压一后区。
1: 美国队机会球，低高的。
0: 哦，打条了。
1: 嗯，
0: 有效重启、
1: 啊。这个拦网不错。
0: 嗯。
1: 再垫给二号位。
0: 哇，好球！
1: 这球能救回来。
0: 嗯。
1: 反击的复攻。
0: 还是有点低。
1: 嗯。他这种低呢是。就是在二传，你看来他是直接是传失误了，还是说他为了去加速传的低频了？
0: 没有，刚才那个球看起来应该是，你看他等了一下，那个没有在最高点出手。
1: 嗯，
0: 从下往上的话，其实攻手这个节奏容易错开。
1: 嗯，
0: 如果传快攻球的话，应该还是在最高点你传。
1: 嗯，
0: 这个攻手会比较好扣一些。
1: 这种球很容易会被拦住，是吧？
0: 对对对。你看塞尔维亚发球又失误了。
1: 嗯，
0: 你自己这个发球失误多了以后吧，美国队这边一攻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1: 对，
0: 美国这边两点换三点了。
1: 对，第一局用过这个战术啊。十一号的卡阿海纳托雷斯是替补二传啊，替补接应是34号的萨梅迪。
0: 嗯。 球，让他上来以后节奏很好啊，利用快攻掩护一个奥位。
1: 嗯，这复攻的牵扯呢是给边攻是形成了一对一的机会。
0: 对，无功过往了，
1: 算是有效拦网。
0: 嗯，
1: 再转移到四号位，
0: 来拍直拍直线，
1: 小大斜线直接打到了自由人这边，嗯、形成了得分，16-13，塞尔维亚队在第二局还是领先着美国队。
0: 嗯。
1: 这一局明显的这种多回合的球比较多了，
0: 对，
1: 这样的回合当中呢也是需要双方都有耐心，别想着着急一板打死、
0: 嗯、对，因为你打到现在了，其实双方球员就每个人的特点都很熟悉了。上网球，
1: 嗯，
0: 球，这球抢得很好、啊。塞尔维亚二传，因为前面有这个阿斯吊球，所以这个上网球的时候，美国队这边复攻也不太敢放他。
1: 嗯。哇，拦得漂亮！
0: 球。
1: 塞尔维亚队这场比赛呢，明显比之前的比赛里，他这个拦防准备要更充分。
0: 嗯。
2: Hey, same as before, we got to put some serves on these guys, and it can't just be this medium.
0: 就主攻取位取得很好。
2: Go hit some edges, go attack somebody, go hit with some pace or drop. Everything's kind of just in between, and it's just average, right?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se guys. We're getting opportunities. We're getting opportunities. We got to keep creating opportunities.
1: 这第一局那个球没拿下来，对于塞尔维亚队其实是比较伤的。
0: 嗯，
1: 啊，美国队呢，等于说是把握机会能力也更强一些。
0: 对，
1: 这个暂停看看回来之后，美国队的调整还是塞尔维亚队发球发前驱。
0: 发球。
1: 哎，就有点像刚才汤姆森那段时间的发球、啊。
0: 对对。这个球其实应该是副攻来接会比较好一些，
1: 压的真是、
0: 哦、好球，
1: 压的真是难受啊！
0: 嗯，压这五号位脚、
1: 嗯，你看是不是像汤普森刚才一样啊？
0: 对，
1: 第一局末阶段不断的变化发球，
0: 对，也是一样啊，
1: 嗯、
0: 与这个小脚再发后驱着。
2: Hey, obviously she's playing with the three seam a little bit. Watch the depth.
1: 这种算是追胸发球。
0: 对，
1: 追胸发就是你脚下一旦调整不过来，就很难再放起来。
0: 嗯，这个球其实如果他准备的话，用上手传也可以，因为他飘球嘛，他不是大力跳发。
1: 嗯、但就是犹豫之间就乱了。这两个暂停还是衔接的比较紧。
0: 嗯，卡轮了这轮。
1: 嗯，
0: 好球，还是压一后驱，
1: 不容易。
0: 好球，
1: 一传到位的情况下，组织复攻的短平。
0: 嗯，这球点很高啊。
1: 就是美国队他现在这个调整呢，我们看到今天在。复攻现场是激活了七号的奥尼尔、16号雷特克跟24号的奥格博古。
0: 嗯，
1: 他这个复攻线的换人调整也是比较的快速吧？
0: 对。嗯，这个没保持好，还是有点进网啊。一个被动的吊球，吊在心儿里。
1: 美国队呢，在第一周输给加拿大的比赛里，

0: 零比三输球，但实际上这三局比分都很接近。所以这种越是接近的比赛，对每个队的这种考验就越大。
1: 对。哇，好球、哦！
0: 远网的短平，质量没有打出来，反接四号位，直线啊，二直线啊。
1: 来回反击当中，这个节奏把握得很好，还是打了一个平拉开。好球！美国这边机会，
0: 哇，拦住了，这球盯死了汤普森。哇，这一局塞尔维亚队可真是吸取了第一局失利的经验教训。
2: 对，
0: 啊，在美国队连续两个暂停回来之后，他们并没有乱了发球的节奏。
2: 对，
0: 而且今天第二局上来，他明显这个就是拦防的防也防得非常耐心。
1: 对，好球，
0: 好球，
1: 用快攻晃了一个四号位。这球二传跟复攻的节奏对得很好啊，这不好放。调攻，好防守。一个破坏性拦网。
0: 布尔特，这二传他手指上还是有劲儿啊。
1: 对。
0: 整个把球就是给的又硬又有力量，又快。
1: 他核心力量也很好。好球！
0: 好球啊！转移到了二号位。这样的话呢，塞尔维亚队获得了第二局的局点啊，手里握有七个局点。这一局美国队应该机会不是很大了。
1: 还是频发球，
0: 挽救了第一个局点。
1: 那么现在看，就是谁能把发球冲出来，谁就能占据主动。到位了，
0: 非常到位了，机会。
1: 有
0: 二号位的组织，是兑现了这个局点，25比18，塞尔维亚队在第二局是扳回了一城啊，双方两局过后打成了1比1。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在两局过后呢，目前美国队跟塞尔维亚队是打成了1比1平。从目前的世界排名来看，美国是第5，塞尔维亚队第9。当然这场比赛肯定至少是3比1了，至少3比1的比分。如果今天塞尔维亚队3比1获胜的话，他们会加不少分数啊，12.49分。如果美国队3比1获胜的话，是加2.51分。神经思觉得在刚刚过去第二局，塞尔维亚队他之所以能够以相对较大的优势获胜，它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1: 我觉得主要还是发球冲出来了。咱们看，其实比分领先开始也就是从那几个发球压他四号位，前区包括他的后区，发球冲出来后以发球然后来带动他的拦防。
0: 所以应该这局比赛塞尔维亚队还是会延续这样的一种策略。没过去啊。就是既然这个刚才是4次啊，就是我之前转播比赛也发现有的裁判他看这个4次，特别是打

0: 网贷那一下，他看的不是特别准，这个也是对裁判来讲是算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吧。
1: 对对，但现在这个鹰眼挑战也可以挑战这一项了，觉得还是能帮裁判不少这个忙吧。
0: 就因为刚才赛前也在跟沈指导聊，这个大家看转播就觉得这个你怎么能漏吹呢？
1: 对对对，
0: 但实际上在这个。就是、
1: 站在那个
0: 你眼跟前的时候，实际上难度在加大。
1: 对，他其实有很多球需要看，包括那种网口球，他都必须在第一时间来做出他这个最准确的判罚。
0: 这球雷特克快速的跟上，
1: 球
0: 一传到位了，快攻造成拦网出界。25号查一奇，
1: 有点进网，好拦网。
0: 雷特克这一下移动速度是比较快，
1: 对，手也很硬。跳攻，
0: 保护做得不错，再抓机会。
1: 对对，跳攻，
0: 后攻，
1: 球，
0: 打手出界，四号位的，在这种被盯住的情况下，还是造成了打手出界。高啊，高呢你只能是用一些技巧，要么变线，要么炸手，
1: 对，
0: 要么平打。
1: 好球压到了一号位
0: 的博尔特，这个球能撑回来不容易了。那塞尔维亚队还有反击，
1: 哇，好球，
0: 好球，
1: 这个后三配得很好啊。
0: 就在上一个回合呢，博尔特就是，对，就这个球，这球其实博尔特他在二号位整个人已经是后仰状态之下，把球还是给顶到了四号位。
1: 对，
0: 后三的高质量进攻，汤普森很积极的在追啊，还是差一些。
1: 咱们看塞尔维亚这个后三就比美国队这后三要稍微高一些。
0: 球晃的基本等于空门了。
1: 对，他前排有3点，他加了一个。压前排主攻，压前排副攻，球落地了。这种网口球就是慢发力的那个人就占优势啊。哦，好球，这个开网的背飞。
0: 一传送探头，

0: 万诺维奇，这是主攻线上的调整。
1: 嗯。
0: 嗯，是可惜了，发球直接出界。阿列克西奇，塞尔维亚队队长。
1: 好球。
0: 再给后二，
1: 现在双方防守都很好
0: 啊。哇，小接线取得不错。
1: 嗯，
0: 那防完之后再进攻，漂亮。先防再攻。
1: 嗯。直接冲进来打，球稍微有点短，但这种球其实调攻来讲的话，主攻会很好打，有更大的冲力。
0: 有人保护一传，再给到四号位，就是一个拦网出界。
1: 好球。一个冲进短球，
0: 斯蒂纳连续在四号位的斜线。
1: 嗯，在有机会情况下还是打了跑动啊。
0: 这球想要去平打打手，可惜差了一点。7-10，塞尔维亚队在第三局目前是落后三分。质量很高，
1: 对，压得很平。
0: 啊，发篮，发球带动篮防。
1: 这个球也太倒了。
0: 嗯。
1: 他这么开网，然后因为上去扣完以后，他看不见你篮网手。
0: 这个第二局和第三局还是有点意思，第一局那么焦灼，感觉就是谁在比赛前半段占据主动，好像第二三局的时候后边都会更有优势。看看这次调整吧。
1: 这局上来我感觉美国队整个攻打的还是比较主动一些，包括咱们能看到他几次的主动变化背飞，还有他的这个主攻的冲进，这些球，还有一个后三，他那个战术性的后三，
0: 还有一些调整功也能打下去。
1: 对对，所以塞尔维亚这边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被动一些啊，就是进攻上面来看的话还是比较一板一眼的，跟刚才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话美国队这边就比较好拦防了，毕竟两局打完了嘛，就是都很熟悉了。
0: 一传到位的平拉开，有些掉，
1: 这就是晃开，但是有点掉了。好球，开网的短平。
0: 美国队要了一个挑战。
2: Team USA。Request middle rally by net port。
0: 是，他是挑战触网。
1: 当暂停用吧。
0: 辫子打了一下。亚诺维奇的这个辫子给打到网袋了。

0: 现在是基本上都得成死球以后，然后你才可以请求挑战，然后挑战哪一个回合的某一个球。
1: 嗯。
0: 哇，好球，
1: 漂亮。
0: 嗯。
1: 雷特克今天已经是多次拦网得分了。
0: 嗯。
1: 这边啊，这边是
0: 主攻
1: 并进来帮忙一起拦。是，应该是上了26号基罗夫，
0: 嗯，
1: 换下了库尔塔吉奇，换了一个副攻，进网球，哇，这个球雷特克跟的非常快，这还是塞尔维亚队啊，他得有预判是吧？
0: 嗯。
1: 你不能放啊，这个球。
0: 对，嗯，挑战了，应该挑战刚才那个上网球吧。这一局这个塞尔维亚这边拦网稍微差一些。嗯，这球好球。
1: 这球的功劳主要是在博尔特手里，
0: 嗯，
1: 那攻守能跟上的节奏很及时，还是追发前排的主攻手，点到四号位，然后打一个长线，直接出界了，挑战打手。我这两分呢，塞尔维亚队。较真一些是对的，因为是感觉上，如果说他现在不让这个比赛啊、
0: 嗯、
1: 再停顿一下的话，
0: 对，
1: 美国队就会把伊波流带走了，
0: 对，他比分拉开就会比较大了。
1: 打到了吗？打到十指、
0: 嗯、打到了，
1: 嗯，带到了雷特克的十指，
0: 咱们看这个拦网很高啊，
1: 嗯，这是刚刚换上来的副攻手发球，发球的质量也很高，但是这个球难度呢，祖比奇能够靠着腰腹把这个球给打下去也不容易啊。
0: 这球不是特别好打。
1: 对，
0: 嗯，
1: 你这个发力和身体的姿态怎么调整啊？
0: 对，
1: 感觉总有点憋着的感觉啊。美国队有点乱了。这段时间是塞尔维亚队追分的机会，再给二号位，
0: 嗯，好球，
1: 大手出界了，
0: 美国队这边加速了，
1: 还是想去发一下对方的这个攻守啊，嗯，
0: 还是想压他这个前排主攻，
1: 嗯，
0: 两点换三点，
1: 嗯，换上替补接应27号的布吉里奇。证明塞尔维亚队这局还是有想法的，
0: 嗯，
1: 虽然现在落后比较多，
0: 这局攻打的还是比较吃力啊，
1: 嗯，
0: 我们看被拦的比较多一些，好球，一个开网球，二传这边调得很好，
1: 嗯，
0: 还是给了一个平拉开，
1: 刚刚换上场的这个替补二传是28号的米利耶维奇，
0: 嗯，
1: 这一周的塞尔维亚队在替补名单里呢有15号的乌泽拉茨和28号的米利耶维奇，
0: 嗯，美国这边也是两连换三点了，嗯，
1: 前区有准备，

0: 好球，
1: 阿列克西奇。反倒位球，
0: 好球，还是开网吧，
1: 远网啊，这是一个机会，但两个人有点抢。四号位在攻，漂亮。25号查一起，一般发前驱球啊，如果说副攻处理的好的话，那这个就是就相当于是
2: 菜球，
1: 对，就是菜球了啊。
0: 哇，这球其实晃起来了。但一对一拦死了，取位还是比较好。
1: 对，他想通过这个直线，
0: 他想管，
1: 这布吉利奇高啊。
3: Hey, here we go. Come on. Let's keep going here. Keep fighting. USA. USA.
1: 整个塞尔维亚队的副攻线最高的是11号库尔塔吉奇，是1.95米啊。两位还是不到1.9米，阿列克西奇和基罗夫都是1.9米以下。另外一个3号奥斯马伊奇呢是1.92米，所以说当布吉里奇在接应这个位置上呢，跟副攻一起并栏的时候，他看上去就比副攻高一些，因为他可能要高个半头。单手调，开网，这个开网球有点难度啊。美国队双人拦网得分，18-13，这个球算是让他们在暂停回来之后稳住了局面。
0: 对。
1: 实际上，塞尔维亚队的发球还是在奏效。
0: 哇，非常齐啊！
1: 一传顶得不错，给四号位。
0: 这球稍微倒得有点早了，自由人这边。哇，还是一个前驱，
1: 塞尔维亚队的机会，副攻给上球，布吉利奇高点突破，这个球高质量，34号萨梅迪，换了30号安东诺维奇，2009年的，换下查一奇换主攻。
0: 现在确实这段时间看攻还是有点吃力啊。发球踩线了。
1: 美国队这一局实际上他本可以快速的拉大分差，但是这个自失比较多，然后呢又有很多球处理的不到位，加上塞尔维亚队这个反抗能力比较强，
0: 发球还一直在持续给压力，
1: 对，调整攻，
0: 好球，自我保护，
1: 最后人来上，再给了2号位，
0: 太近了，
1: 这是经验，面对给出拦网手，魔手出界，这就是小将啊，2009年的主攻上来还是被对方给抓了一下啊。
0: 美国队这边2点换3点换回来，
1: 3米线上的组织。

0: 还是太逗了。
1: 每个队的机会，
0: 嗯，稳住，好球，
1: 哇，奋力救，
0: 嗯，
1: 还是机会球，这球没配合好，啊，漂亮啊，就是美国队。

0: 野内
1: 好
0: 斯金纳呢，在此前的比赛里，场均是7.5分。一传到位，给拉开四号位，这球被拦。
2: 嗯，这个动作有点明显，这个四号位扣球，大家看拉的比较大。
0: 所以汤普森他有一个倒手。
2: 对。嗯，匕首臂太多了。
0: 塞尔维亚队呢，就是感觉刚才虽然比分落后比较多，但是一直都有追上的希望。
2: 嗯，
0: 当然就是关键分上，就像您所说，他这个把握的机会能力差一点。
2: 对，他现在攻不下球，他压力还是比较大。
0: 对，你看美国队这边啊，又抓住机会拿到了第24分，第三局的局点出现了。这次美国队手里有8个局点。这个球是幸运球啊，滚网之后直接落地。第三局比赛结束了，美国队在这一局呢是扭转了第二局的不利局面。
2: 嗯，
0: 又赢下了一局，目前大比分，美国队2-1领先塞尔维亚。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来关注世界女排联赛菲律宾站，塞尔维亚跟美国队的第4局。在前三局过后，目前美国队是2-1领先塞尔维亚。在刚刚过去的第3局呢，他们是以25-16的局分来获胜。那沈金斯觉得在第4局比赛对于塞尔维亚来讲，他们还会有什么样的调整，还是需要有什么样的变化？
2: 嗯，我觉得他们首先在攻上面肯定要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打出一些跑动攻啊。像第3局美国队上来有一个主动的变化，主攻有长短球，然后副攻有背飞，
0: 嗯，
2: 然后就还是有比较不错的效果。
0: 嗯，
2: 看这局塞尔维亚这边能不能把自己的攻打出来。
0: 对，今天从失误送分上来讲呢，塞尔维亚队还是丢了多了一点啊。
2: 嗯，
0: 目前是9-13，篮网得分是6-9，美国队是9个篮网得分，还是很突出的。
2: 嗯，对，我觉得塞尔维亚这边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0: 对，被飞了一个小斜线，
2: 反正稍微大了一点。
0: 塞尔维亚队有一项数据比较好，就是发球了。发球呢，目前发球得分是5-2，就是得分的是5-2，但是他很多还有一些有威胁的发球。
2: 还接着给。

0: 发给自由人失误了。今天美国队的阵容上变阵就是换副攻，首发呢是奥格博古和雷特克，后边就直接换成七号的阿西亚奥尼尔搭档雷特克了。
1: 嗯，
0: 稍微提高了一些副攻线的高度。奥尼尔这个发球是真是不错，用他这个发球轮是真是效果很好。啊，冲进，一个短球。
1: 对。还是很主动啊，在这个进攻的变化上。
0: 他这个副攻有威胁，所以你就不敢放。
1: 对。
0: 奥尼尔可以，奥尼尔这个发球轮还是让美国队比较主动的，它是来回的变化呀，让塞尔维亚队的一传起伏是出现了。
1: 对。好球，机会。
0: 好球啊，这个时候他就是观察防守站位。整个下撤比较多，篮网也人也起来了，直接选择吊球。
1: 对。
0: 汤普森在地上先多休息调整一下。
1: 该啊，在上分阶段。还是发前驱。
0: 一对一拦回。
1: 走。打手了。
0: 我现在在第四局比赛当中，美国队是以6-4领先塞尔维亚两分。
1: 还是发前驱。
0: 球厉害，祖比奇二号位面对双人篮网的一个斜线。
1: 跳发，全到位。
0: 好球啊，拦到了后区。目前在这一局呢，双方又打成了6-6平。
1: 打了个一般线啊，其实一对一篮网了。
0: 对，就是说他这个现在美国队呢还不能把这个比赛想得太简单了。
1: 对。

0: 好球，
1: 这是对的、
2: 对，面对一对一的时候还是不能大意啊、光想着往下打了。
1: 其实现在的整个美国队的阵容呢，很多球员都是打的去年的世锦赛、像博尔特、斯金纳、亨茨、罗德里格斯，包括雷特克、奥格博古、替补的二传托雷斯、埃格尔斯顿、萨梅迪，等于说其实各条线上都是基本上都是去年世锦赛的阵容。但是在这个接应位置呢，萨梅迪打了，但之前的世锦赛的另外一个接应是这个麦迪森斯金纳，等于说实际上今年这个汤普森啊，他的回归呢也是让球队有了人员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吧。
0: 对
1: 因为汤普森毕竟也是多次征战奥运会了，经验相对要更丰富一点。现在美国队呢，他其实也是在更新换代，包括像拉尔森啊，罗宾逊啊，
0: 对对，
1: 这些球员呢，需要有人快速顶上来。
0: 好球。哇，好防守！
1: 这个防得漂亮，还是给快攻！
0: 哇，
1: 连防两个！
0: 哎呀，
1: 这个球真是
0: 节奏错开了，
1: 真是！
0: 这副攻连续两个重扣啊！
1: 对，
0: 这球取得很好。
1: 主要这个这可是雷特克防的呀！2.03米雷特克防的，
0: 对。
1: 这个球真是，
0: 他这种战术后攻的话，就是会比较要求这个二传给他传到手里。节奏稍微有一点不好的话，他就没法扣了。
1: 因为他除了这个上下的启动呢，还有一个前后的幅度、
0: 哎，对对，他不能踩线。
1: 十一号托雷斯上了，看这次2.换3点，美国队还能不能奏效？翻得漂亮，
0: 这球其实看出来了，倒他这个斜线了。好一传，有一个短平掩护，拉开二位。

0: 压了前排攻手，给高的。
1: 嗯，太近网了。
0: 塞尔维亚这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啊？他现在给点啊，给的比较高，
1: 对，
0: 攻手够着去打，发不上力。
1: 嗯。其实这种调控球应该得短一点，
0: 嗯，
1: 他好冲起来发力。
0: 自由人取位不错，还是反接，远网的平打。
1: 哦、
0: 美国队防的也不错啊，
1: 嗯，
0: 贝飞
1: 双方
0: 好
1: 球，
0: 阿列克西奇里贝飞得分，
1: 对，很长士气啊，
0: 多回合能拿下来不容易。
1: 对。这个球塞尔维亚要传，还是传球前看了一眼啊，美国队副攻有点要往扫位走意思。
0: 34号萨梅迪，二号位的重扣，打手出界。
1: 主要还是压前排主攻。
0: 嗯，这个24球也非常的隐蔽。
1: 嗯，那奥川还是有经验啊，他一看副攻就发球，这种球一传到位情况下，他就调副攻这边。
0: 嗯。都是细节啊。
1: 哇，
0: 这个球能顶起来也是不容易、
1: 嗯、
0: 一下闷在了地查的身上。我感觉萨梅迪的这个替补接应啊，他的球的这个力道好像还是
1: 比较大
0: 的。
1: 嗯，好防守。
0: 斯金纳瓦这个切了一条两米线吧，
1: 嗯，
0: 两米的小斜线。其实这几次啊，自由人这个六号摩根亨茨的后排防守是很关键，
1: 就很长士气啊。
0: 是的，
1: 嗯，还是想发一个前驱，
0: 强攻，啊，又一板防守。就可惜了，没保护起来，啊，网口上三个人在盯这个球。那一般这种球是不是就是稍微轻打一下过渡一般比较好？
1: 嗯，这个球它其实跳的离网有点远了，因为这个球进网了，它提前跳起来，所以它这个球就总感觉保持在前面，
0: 嗯，
1: 不是特别好处理。如果它要是再往里跑一步，取到球的下面，然后再往后顶的话，就可以先处理过去。
0: 就是球在上面的时候是好处理，
1: 嗯，
0: 稍微低一点。
1: 对，这个球掉的也很快，
0: 嗯，
1: 然后它离球远了。
0: 斯金纳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一传要飞了，还在保证进攻，但这个球并没有打到手，看看要不要挑战，应该不挑了。
1: 这段时间压力还是比较大一些啊，就发球总冲他，然后他还得承担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调整功。
0: 是的。
1: 压得很平，哇，这个球难度很大啊！
0: 嗯、
1: 这个球它有点上网了，然后二传是一个靠腰腹顶住，把这球翻到二号位。
0: 对， 他首先控制自己的身体的同时，他要确保把球要再拉回来，
1: 对，
0: 他立得住，
1: 他自己还不能碰网。
0: 对，这是多很多个环节在一瞬间完成。
1: 嗯，
0: 你拉开四号位的进攻，这个球很可惜也没有保护起来，美国队拦网得分，目前建立起五分领先。这个皮拉开居然这个复攻一下就能够过去了。
1: 对，他现在就是美国队对这边塞尔维亚这边的这个节奏啊，包括他分配球啊，还是抓得比较准。球，
0: 美国现在是换了一个，刚才换上主攻班克斯上来去发球，加一轮后排的防守。

0: 到他们在第二局赢球的方式。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如果不在发球上做文章，其他方面还是有点被动。
1: 嗯，
0: 传得好，这个你就感觉他虽然是身后球，但是跟向前传是一样的效果。
1: 对对，这个直线放的也太大了。嗯，还是压前驱。嗯，举位取得好。防守。
0: 北飞。在第四局比赛，美国队率先来到了20分。
1: 看两边其实都在起球，但是到了美国队这边的时候，他基本上第二下都能给的最后一下这个攻守创造好条件，都立得很好。然后塞尔维亚这边呢，就感觉这个球还是有时候在调整啊、拍啊、吊会比较多一些，被动的吊球。
0: 这也觉得整体感受呢，就是塞尔维亚队他一些该打下去的球还是打下去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稍微多一些回合，或者说有一些小球啊，有些乱球的时候，就是他就不如美国队啊。
1: 对，在细节上处理还是稍微欠缺点经验啊。
0: 你看汤普森的发球又来了，
1: 嗯，
0: 汤普森在第一局局末阶段连续的发球，给塞尔维亚队制造了麻烦，这可是关乎到这场比赛是能打。再打一局还是直接结束的球啊？
1: 对，嗯，
0: 再变
1: 还是主动变化，
0: 探头，看，先发一个五号位，再发一个一号位，
1: 对，
0: 方向和节奏都不一样。
1: 其实这球起了，但还有点乱了。
0: 嗯，伊万诺维奇气的直砸球啊，因为他要保护接应嘛。
1: 嗯，嗯，还是一个小球。
0: 嗯，这球没过来保护住，塞尔维亚队是终于完成了渡轮。
1: 嗯，
0: 现在局分呢来到了16-22。
1: 这局还是一样啊，攻还是打得有点吃力的。
0: 一传到位，后攻，
1: 还是节奏不是特别好，
0: 强攻过去了。
1: 对，可能还是一直想把这个后三这个给配好，战术性的后三。嗯，好球。嗯，两人中间漏了。
0: 嗯，美国队目前领先6分啊。
1: 嗯，还在拼发球。
0: 还算不错。
1: 嗯，这球有点着急了。
0: 这还好啊，这个博尔特他这个下蹲把这个一传冲网给调整起来了。
1: 嗯，
0: 配上比赛的赛点出现了，美国队24-18，手里有6个赛点。一传也到位，可以拉开4号位的进攻，
1: 好球，
0: 挽救了第一个赛点，还有5个。
1: 嗯，你看发球能不能冲出来啊？
0: 他现在主要是塞尔维亚队这个发球压力太大了，他发球稳呢，对方赛点；
1: 对，
0: 拼发球呢，

0: 它也有风险。
1: 对对对，
0: 这个进退两难啊。这
1: 嗯，好球，
0: 快一传了，斯宾纳
1: 有机会，
0: 反击还是给四号位，
1: 节奏不太好。
0: 斯宾纳保证进攻的质量。通过二号位突破得分了，这连续挽救了两个赛点啊，20-24。这接下来这球，如果塞尔维亚队再挽救一个呀，美国队估计得叫个暂停了。
1: 对。
0: 等于说，其实过去的发球都是破坏了一传。
1: 嗯。
0: 这球到位了。
1: 哇，好球！
0: 一球打下去之后呢，全场比赛结束了，最后靠着斯基纳四号位的直线进攻得分啊，在第四局比赛25-20，美国队再下一城，从而总比分上是3-1战胜了塞尔维亚。
1: 嗯，
0: 我们还是请史密斯对本场比赛双方的表现做一个点评吧。
1: 嗯，我觉得今天吧，美国队这边打的还是比较清楚一些。他们从发球开始啊，很好的调动了对方的这个一传，然后呢，他们在拦防方面，我觉得做的也很不错。塞尔维亚这边呢，我觉得今天也局间吧，局段的时候打出了一些好球，但是还是没有很好的延续性。
0: 嗯
1: 嗯，
0: 就是在面临新的挑战的时候，调整能力上，美国队要更主动一些。
1: 嗯、对，
0: 塞尔维亚队，不过他们这些队员吧，他们两站比赛几场球已经进步非常明显了。
1: 嗯，
0: 看看后续的调整吧。
1: 嗯。
0: 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在后续呢还会为您带来世界女排联赛的转播。感谢沈静思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为您带来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迎战的是法国队。接下来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法国选手科顿的第四局较量，目前大比分王楚钦是1-1落后。是纠缠到了9-9之后的关键分，主要争夺点还是在发接发上。
1: 杨
0: 安指导觉得现在来到第四局，尤其是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局面？
1: 我觉得还是得想办法先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你看，其实这两分的得分都是进入到相持阶段，但现在科顿前三板搏得比较凶啊，他有一点这种就是，要不然我就搏杀得分，要不然我这个球我可能我就拧丢了。虽然这种打法它有风险，但其实给我们的压力是不小的。又是一个擦边，好球，这个球防得非常关键。好球，对，变一变这种发球，包括变一变节奏。第四局的开局不错，相对来说科顿感觉拧斜线要比他拧直线的这种命中率要高。
0: 哦，今天这个球好几个其实出台球对方都是一板过了。杨觉得这个球王楚钦是发出台了，还是说想半出台等下一板？
1: 我觉得在现在其实这球没有想发半出台了，这个球是应该是想发短的，但确实你站在中间位相对来说这个线路要更短一些，要更容易出台了。好球，在这局我觉得接发球的侵略性要更强一些了。一上来感觉整个的这种接发球侵略性要更强了，想办法还是要主动的去迫使科顿有一些搏杀的失误。科顿对自己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其实盯的还是比较紧的。
0: 哦，这一轮的发球又是让对方
1: 两个一板过
0: 了。
1: 你看，其实我觉得科顿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虽然是这个球我今天就是要这么打，我拧不上，我拧丢了，我也要给你造成可能有的时候不敢轻易去变，或者说不敢轻易的给我一些这种让我好上手的球。更多的还是在告诉王楚钦，其实对方现在还是搏得比较凶，更多的还是有机会，更多还是要一板过，但这个时候还是敢于去形成一些多板的相持。其实我觉得

0: 觉得真的进入到多板相持，我觉得王楚钦是有优势的。
1: 对，
0: 但今天确实科顿搏得比较凶。
1: 今天其实相持的球并不多。
0: 对，好球，
1: 好啊、
0: 有的时候
1: 很坚定的赢了。
0: 对，我们想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但是呢，你像他这种的一板过的球，他就是要不然就我得分，要不然就失误了，
1: 打不到这个环节。
0: 对。好球！
1: 球防回头，这球完全算住了对方的回球线路，提前等好了，伸手一堵。8-4。回来之后，王楚钦连续得分，又把分差拉开了。
0: 是的。
1: 哇，这球防得真好。
0: 好球。
1: 好，王楚钦现在是拿到第四局的局点。
0: 其实这一局有几个关键的分也是扛住了科顿的这种高质量的搏杀、高质量的进攻。
1: 啊，摆得好，
0: 好球！
1: 前三板完全控制住了对手，11-4。三平回来之后，王楚钦是连续下分啊，赢下了这一局，目前将大比分现在是追到了2-2。好，我们来关注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决胜局呢，王楚钦的胜率是62%，科顿是60%。这一局的比赛也将会决定这场半决赛哪支队伍先下第一分。双方也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0: 可以，这个球是对的。
1: 这球还是比想象当中转会长一些。
0: 科顿更多的在这种发球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纯下旋为主，就是想破坏王楚钦的拧拉，想和他打到这种前三板的这种空短空白里。好球，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
1: 对，打到四板以后其实就舒服了，
0: 扛住两板吧。其实科顿一个是接发球拧拉之后的这板衔接，这两板过了之后，相对来说王楚钦的这种位置就能够站住了。
1: 整个反手的能力非常的凶狠。王楚钦主动进攻，
0: 这个时候还是看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少一些，包括在这种战术的运用上谁能够更合理。
1: 有点凶了。
0: 其实第一时间这个白短是晃住了科顿的，

0: 好球，
1: 漂亮，突然一个长球。

0: 这个球还是非常敢出手的，这个直线难度很大。也是丝毫不手软。
1: 擦边了。
0: 你看科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嗯。
1: 像现在在决胜局，科顿是领先两分，双方交换方位。
0: 球摆短之后，其实这个球摆短的落点已经很开了，科顿选择跳过来拧拉，还是自己对中间位的保护。
1: 没错，王卓鑫还是紧紧地咬住局面。
0: 是的，好球，
1: 并回一分，来到5-5。
0: 相对来说，你看
1: 起跑线，
0: 科顿的上旋球正手的失误还是挺多的，可能他的这种下旋球还可以啊，但这种有速度的、快速的给到他中间正手，
1: 这个也是比较非典型欧洲球员的一种打法。欧洲球员普遍他们上旋球更好。
0: 好球！
1: 漂亮，发球算出对手了。
0: 很聪明，直接发你一个中间正手长。到了前三板互相猜心理的时候了。看看这个发球。好球。
1: 科顿连吃两个发球。王楚钦现在连得4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两个球其实都是发了半长球。
0: 上一个长球的这个落点就体现出来了，这一分科顿其实想跳过来拧拉，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敢跳过来，还是有一些犹豫，有一些顾忌其他的落点。
1: 双方的争夺还是在这个接发球发球环节。我觉得对于王楚钦来说，可能也是想两分就搏一分，换正手。哇，这球摆得很好。哦，科顿这个球反拉也很准啊。
0: 确实，今天科顿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
1: 嗯，
0: 就像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本次比赛他还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还没输过，他等于现在是法国队胜率最高的一名。
1: 是的。7-7。哦，这板扛住了，
0: 这板球扛住了。这个球科顿已经拧得很凶了。
1: 嗯。而且扛完之后，老楚其实也有这个侧身的准备。
0: 对，很明显，我们还是有这个更多板的意识的。
1: 嗯。别中间，这球有点可惜啊！其实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0: 对，这个球已经算到他的这个落点了。
1: 嗯。接下来决胜局8-8换过来，该科顿发球。这轮对方两个发球，对，先搏下一分。
0: 拧拉之后的反手的衔接，
1: 嗯，
0: 你看打到这个时候，科顿明显他更多的注意力就这一板球了，在多板的衔接上，明显他很多球都是在。

0: 原地在看呢。这个球很明显是他的这种连续准备不充分。
1: 自觉喊了出来啊，也是看得非常的投入。现在第一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0: 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谁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这个球其实对于科顿来说也是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1: 长球，这样八平之后，王守清连拿三分，11-8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法国年轻的新星科顿，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其实打得惊心动魄啊，而且是纠缠到了决胜局的8-8，但我觉得王守清是赢在了他的这种韧性和底蕴上。
0: 是的，
1: 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简短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0: 首先，我觉得这场胜利，我觉得也是证明了现在王楚钦是咱们男队的这个绝对的领军。在这种关键的场次，其实今天对方的发挥，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然后还能够顶住这个压力，为这个团队取得开门红，并且其实今天，在大比分1-2落后的时候，这个第四局跟第五局其实一些关键时刻的出手并没有被这个比分所影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个处理球和这个几个互相的这种算球当中，很明显啊，王楚钦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1: 是的，那么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0领先。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电子厘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是想让他暂时的从这场比赛当中抽离出来，冷静下来，给自己心理上叫一个暂停。
1: 我觉得现在就当这个，其实我们就当已经输了，重新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再来打，因为很明显前两局的发挥不是正常的，这个梁靖昆的应有的。
0: 是的。其实现在对于梁靖昆来说，能够帮助到他的也只有他自己。
1: 对。
0: 好球！梁靖昆现在喊起来了。
1: 对，现在必须要去调动起来了，因为这整场确实整个人打得太闷了。
0: 顶住，好的，
1: 好球！
0: 现在就是一分一分跟对方去纠缠去顶。
1: 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别的，想尽一切办法，先能够上台，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这个球还是需要有一些速度。给到梁靖昆中间的时候，这个球放慢之后，其实无论是埃里克斯勒布伦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其实这种球的反手反拉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0: 好的，哎，这个球很聪明，
1: 看到对方退得很远，
0: 是的，突然回了个短球。

0: 拉住。
1: 好球，
0: 漂亮！慢慢的稳扎稳打，感觉现在梁靖昆渐渐的啊，能找到比赛当中的这种状态和节奏了。
1: 对，我相信其实慢慢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个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下，其实梁靖昆并不惧怕对方的球。这个接发球还是太犹豫了。
0: 接发球突然的一个快劈长，中国队叫暂停了。
1: 其实第三局一上来已经比前两局要好了很多。
2: 可以，特别给他整理这一下，或者排挤这一下，就是通常还是有点内向。接发球我们一定要打中，啊，不要这种乱，到底过得不去了，行吗，老梁？啊，干嘛干嘛？心相信，啊，没问题。
0: 其实王浩指导说的和严安刚刚解说当中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时候不能侥幸了，另外就是其实就当输了去打，重新给自己一次机会。对于梁靖昆来说，其实还是在这个年龄有很多的伤病，能站到这个场上也很不容易。
1: 对，我觉得我们要打出士气。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团体赛，我觉得拼的就是一口气。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无论现在输赢放到一边，我觉得像这种士气，我们不能输给对方。好球，
0: 埃里克斯勒普伦一个无谓失误。
1: 对，因为你只有这样紧咬比分，对方才有可能犯错误。你像第一局第三局开局都是1-1、1-3这种情况，对吧？对方肯定是越打越有信心。
0: 回短劈长反拉，
1: 这分当对方放慢在中远台有意识的想要去做一些周旋和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还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坚定，这个球如果能够继续用正手可能会好一些。
0: 漂亮，
1: 好球，
0: 发场的一把过，
1: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
0: 好的，还是这个球，其实上一分也是这样啊，就是埃里克斯勒伯推到远台，他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1: 现在这种主动进攻老被对方远台反拉和得分，其实现在要注意一些落点了。
0: 其实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比分上啊，没有能够打上。
1: 而且这分其实有点变形了。动作上
0: 也是出了绝对的大机会啊，通过前面的铺垫，现在埃里克斯勒布伦追上了比分8-8。
1: 这个球还是拉得很转，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躲的余地了，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侥幸其实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拼出来了。
0: 再回短，连续摆短，这球对方先捅到梁玉坤的中间了，反拉还是在这个落点上。
1: 嗯，而且这个球确实当对方拉得很低啊，超低空反拉之后，这个球人还没有完全的站起来。
0: 9-9。九板扛住，哇，这球安德烈斯勒布雷是最后调动到梁振坤的反反守卫，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很多都是这种非常主动的球被对手转回来，到最后明显感觉到梁振坤已经不太敢再去发力了。
0: 安德烈斯勒布雷在第三局局末现在是反超比分了啊，也拿到了第三场比赛的赛点。
1: 哎，
0: 对手心态也起变化了，
1: 还有机会。
0: 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出手也变形了。
1: 对，这球其实对于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更少。
0: 嗯，
3: 好球。
0: 梁宁坤在挽救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球不落地就不放弃，
1: 是的，
0: 都有可能发生。啊，还没有在比赛的转播当中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0: 挡住。我觉得这个球就像雅安说的，真是打到内心底线的一场比赛。
1: 对，
0: 其实打到最后回合的几板，两个人都不太敢使劲。
1: 是的，最后这板球还是最后整个的动作上还是出现了一点变形，
0: 是
1: 更多的还是这种紧张的心态，到现在有点不太好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心跳、呼吸，包括出手也是一样。
0: 重压之下，可能心率会加高啊。对方换了个反手发球，扛回来，漂亮！
1: 梁景坤的防守还是非常过硬的。
0: 梁景坤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1: 确实也能感受到梁景坤也是在竭尽全力的去把每一板球啊，
0: 对，
1: 都想尽一切办法去上台。
0: 12-12。漂亮
1: 球！你看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也软了，
0: 站不住了。
1: 对，这板尤其是这个低板防守，前面这种质量，他全部都是反手反拉。很明显这个球不敢再去下手了。
0: 13-13。
1: 好球，
0: 扛住了一分。梁景坤在关键分的时候还是展现出自己这种超强的防守能力啊。
1: 是的，这种球手在这个球在板上的这种调整和调节还是非常到位的。好球，
0: 咬回来一局。梁景坤在这一局当中挽救了两个对方的赛点啊，15-13，咬回来一局，现在大比分是追到了2-1，只要咬回一局就有希望。
1: 是的，其实对方也会犯很多的错误，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上台。
0: 包括10-9的时候，
1: 对，
0: 对方有一个大机会球拉丢，也会出现波动。
1: 是的。球
0: 摇回来一局之后，梁景坤状态显著提升啊。
1: 是的，
0: 场上的这种衔接、反应速度、出手质量上，
1: 是的，其实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每一分球都有可能决定这一整场的比赛。好球，现在的信心也是越打越好。
0: 能够感觉梁景坤现在完全融入到比赛当中了。
1: 好球！
0: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很难把梁景坤打穿了。
1: 你看现在才是这个梁景坤该有的这种能力。
0: 是的，
1: 他的这种正常的发挥。他的这其实他的比赛当中，他的无谓失误，包括他的防守，他是非常稳定的。你想打穿他一板、两板、三板，其实很难的。
0: 漂亮！
1: 有，
0: 刚刚
1: 包括他的旋转，也是会随着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进行当中，他的旋转也会越来越转。可能刚开始对方相对轻松一些的时候出手不觉得。
0: 也在增多。
1: 对，
0: 比赛的形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分球、一局球就能够颠倒过来。
1: 是的，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也是梁景坤一分。

0: 能咬回来的。
1: 嗯，
0: 到这个时候对方也开始犯错误，
1: 5-1。
0: 好球，
1: 上一局的局间的时候，我记得周启豪也最后在叮嘱梁炳坤，就是反手一定敢出手，一定敢使劲儿。
0: 嗯，可以。
1: 嗯，

0: 球，现在出手也坚定了，也没有什么犹豫了，所以第三局的胜利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稳定性是远远不如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当你的把比赛拖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看更多的是他自己在无谓失误。
1: 8-2，漂亮，继续取得比分领先。马明坤现在充分的释放自己，
0: 是的，9-2。
1: 这球切过来比较转啊，下旋，没关系。
0: 9-3，还领先。现在就显得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出手就是越来越不合理了。
1: Left 3-10。这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侧切其实有一点是不是办法的办法，正常打打不过，所以要打一些非常规的球。
0: 还是要敢出手啊，敢出手出速度，这个时候还是不要侥幸等对方失误。
1: 哦，又是突然的一个变化，接发球的侧拉，
0: 其实也是对方在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可能出手会更放松一些。
1: 是的。
0: 太快了，太快了，这几个球太快了，还是放慢一下节奏，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
1: 这会儿感觉又是渐渐打出心跳感了。
0: 利用擦汗的，
1: 是的，
0: 间隙再去调整一下节奏。
1: 对，每6分可以有一次擦汗的机会，控制控制自己的呼吸。擦完汗回来也是梁靖昆的发球轮。
0: 对，其实这几分还是没有打到这种相持环节，更多还是自己的一些失误太多，太简单的失误了。
1: 10-8。突然的一个长球，哦，这球埃里克斯勒布伦突然的降了一下节奏，还是在他退台之后的节奏变化。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0: 注意一些落点，当对方退到远台的时候，还是要有速度的给到一些中间，还是要在相持当中，尤其当对方退出去的时候，给一些持续的压迫。
1: 续的追分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追了6-7分，现在是追到10-10。
0: 就是这两局两个人的这种发挥互相都是起伏比较大。
1: 是。
0: 好球！哇！
1: 中间两个人对起来，我真的觉得一度场面都窒息了，全场非常安静，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0: 最后的这个正手还是敢于去出手拉直线的，
1: 是的，
0: 很明显啊，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没有准备的，
1: 这时候打的就是胆量了。
0: 是的。 好球，
1: 漂亮，抓住机会，12-10，杨宁坤又咬下了第四局，目前将大比分追到了2-2，那么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0: 持平的两分，杨宁坤还是坚定的出手了，
1: 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嗯，这个时候只要你比对方赶那么一点，手硬那么一点，就会有优势。漂亮
0: 球，
1: 踢长之后主动出手，
0: 这分出手啊非常坚定啊，
1: 双方决胜局的胜率57%对51%。
0: 好球，
1: 好的，2-0的开局，
0: 完全把旋转拉出来了。在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梁靖昆旋转的这种稳定性了。这个时候埃里克斯洛伦他可能只剩下发力了。
1: 法国队叫暂停了，决胜局当中梁靖昆一上来是3-0领先，刚刚法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0: 这一分还是同样啊，很想把旋转加足。
1: 嗯，
0: 这个时候还是要敢于去出手，
1: 控短，主动先上手。
0: 嗯，可以的。
1: 是的，也是王浩指导前面第四局结束之后说到的，这个时候不一定要想质量，主要是想衔接。
0: 对，要允许对方会有一些这种在落后的时候有一些好的发挥。
1: 好的，第一杆扛住之后又转到军事的相持，
0: 对于梁靖昆来说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上台。
1: 漂亮，控制住对方的正手短，梁靖昆在决胜局当中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0: 好球，
1: 严安怎么评价这一分？
0: 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就是上台，然后这种球他也没有去追求首先变现，就是我多一板上台，这个时候我就相信我自己的这个

0: 种基本功和我的实力比你要厚，
1: 我比你多扛一板，我就比你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0: 是的。
1: 哦，这个时候旋转的魅力体现出来了。
0: 对，而且你看现在其实当埃利克斯·勒布伦想要上台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他想稳的时候他是稳不住的，你让他发力他是可以的。
1: 速度力量有这种比赛当中撕开局面的压迫感，但是旋转是最终的稳定器。8-2，梁继昌继续取得领先。
0: 这个时候对方乱了，所以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埃利克斯·勒布伦被梁继昌现在缠得没有办法了。
1: 失常了，
0: 对的，这要给黄牌了吧。看了一个发球，
1: 看看艾利克斯勒布伦要不要挑战。
0: 应该是要挑战的。
1: 刚刚他是发了一个下蹲的发球，
0: 看看裁判判的是什么，回抛还是高度不够。
1: 这个挑战的这是现场的中国观众高呼梁靖昆的名字。我们来看一看，应该抛的看的是这个回抛的角度啊，37.49度，裁判看的没有问题。这样梁靖昆现在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1: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转播的过程当中见过很多跌宕起伏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是真正的绝处逢生。其实前两局整个局面对梁靖昆来说是完全失控的，在第三局对方曾经也两度拿到过赛点，梁靖昆硬扛硬咬下来了，真的是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
0: 这个就是确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这种
1: 信念。是的，我想这也是国球的底蕴，是我们冠军的信念。
0: 是的，
1: 目前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2-1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是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双方一单之间的正面对话，稍后见。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比赛当中。目前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对话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四盘，中国队现在大比分是2-1领先。接下来第四盘是双方一单的较量，王楚钦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再度登场。双方在职业生涯呢交手过7次，王楚钦是保持全胜的记录，今年呢其实也打过2次。新加坡大满贯赛上王楚钦是4-1获胜，那么在澳门单打世界杯上王楚钦是4-2获胜。
1: 相信刚才梁靖昆的胜利也会让王楚钦的这种压力和包袱要更小，可以真的完全的去放下包袱，去享受这场比赛，或者说用一个去拼对方的这种姿态。包括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的士气也通过梁靖昆的这场胜利被彻底的点燃了。
0: 是的，
1: 包括我觉得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啊，可能和电视机前看球的朋友们也是一样的。
0: 我想对于埃利克斯·勒布伦来说，他应该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走出去他在第三局10-9没有拉上的那个大半高。
1: 所以这就是又回到像我们说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球就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这种结局，然后也会影响到这个两支队伍最后的结果。
0: 这就是竞技体育。
1: 是的。
0: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第四盘的较量。
1: 好球。我觉得主要要解决的还是接发球上的这种好球。上来的两分接发球处理的都不错。
0: 发球抢攻，
1: 好球。整个人上来还是显得非常轻松的。
0: 第三盘很重要。
1: 是的，
0: 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整场比赛的胜负手。
1: 承上启下了。这个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节奏。

0: 这个球的衔接非常快。虽然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这种速度衔接型的，但是这个球的速度明显超出了他的这种准备，包括这个落点给的也是非常的大。之后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有准备的，包括这个上手的落点也是中间偏正手。
1: 对，漂亮。
0: 算到了对方的发球，在前三板还是要敢于去和对方去猜去算，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算到了其实是非常提升这个整个人的士气的。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还了一个运气球。这分还是有点勉强了。
1: 对，
0: 其实反手去处理这个球的下旋球也是可以的。当侧开身的时候，其实这个球已经变成了下降点了，已经没有最好的机会可以去加质量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四。
0: 盯住了对方的长球的偷袭。
1: 7-7。好球，
0: 好球。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也处理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看两个人在这种关键分的这种扣分的细节的处理上是要做得更全面。好球，
1: 王楚钦拿发球轮次的时候，他的这种台内的反手发动点是很多的。
0: 对，
1: 哎，
0: 好球，
1: 前面用速度压制就
0: 对。因为王楚钦的速度比菲利克斯勒布伦的速度要快，在相持当中总是能够先去主动。
1: 目前为止，菲利克斯发了三个长球，王楚钦全部都是挺高质量的接回来了。
0: 相对来说，可能两个人对于对方的球路是比较熟悉的。
1: 是的，
0: 要看的现在是临场的发挥，或者说在关键分和细节上的处理了。

0: 是滚网，而且旋转很强啊，落台之后又滚回来了。
1: 这球就确实没法救，谁来都没法救这个球。
0: 费德克斯勒布伦现在反超了一分。
1: 哎，
0: 也传了一个滚网球。11-11。接发球直接超长，哇！这个球没拉上，费克斯勒布伦也是显得特别的愤怒。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关键的比分上要去。看谁少犯错误，很明显现在这个费利克斯勒布伦先犯错误了。好球，漂亮，
0: 13-11，王楚钦赢下第一局。
1: 这个球上手之后的衔接速度非常快啊，赢下第一局对于王楚钦整个人的这种压力的释放啊，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第一局能看出双方都非常的紧张。
0: 对，王楚钦其实5-2领先，也10-8领先，
1: 10-7领先，
0: 还是把这个比分第一局还是挺焦灼的。

0: 一刻，斯洛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其实也很有压力。
1: 对。
0: 漂亮。
1: 好球。
0: 果断的出手，一个暴挑。第一局的胜负也会影响第二局的整个开局啊。
1: 对。
0: 菲利克斯勒布伦叫暂停了，他在第二局一上来才打了两个球就叫暂停。
1: 想要反攻，有点可惜，差了一点儿。
0: 暂停回来之后，菲利克斯勒布伦感觉还是稳住了阵脚。
1: 嗯，确实这个暂停可能也是想要去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0: 两个都充分发力的对拉，
1: 这个球还是最后在落点上啊拉到了这个对方的中间位，因为你持续给到他的反手，其实他在反手远台的对拉能力是很强的。

0: 阿乔。
1: 对，其实，在接发球轮次，我们觉得打成一比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局面。两个人对对方都算是比较了解，对方有一些发球突然长球的变化，其实两个人都是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
2: 王雪清发菲里克斯正手短还是非常有效的。
1: 嗯。
3: 来。
1: 好球，这个球摆得很转。
2: 嗯。其实比拼的是同样的环节。
1: 对。
2: 就看谁细腻那么一点儿。
1: 这球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如果这板直线顶到的话，王楚钦就可以转攻了。还是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球还是旋转很强。
2: 嗯。
1: 确实，这个球在倒地之后，身体的重心已经完全失去了，想要还原难度是很大的。
2: 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分也是天外飞仙啊，一个大范围的交叉步捞了回来。
1: 两个人的比分紧咬，又到了这种关键分的争夺上。
2: 是的。
1: 这个就是在细节的处理上要抠得更细，先盯住了对方发球的出台。
2: 哇，这一下发力很充分。
1: 其实这球多少都有一点挤住了。又是一个人。

0: 设计得很好啊。
1: 这球，其实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拖完之后，这个球稍微有一些飘了。王世勋更多的在等着这个球是往自己反手被拐的，
0: 对，
1: 但其实这球飘完之后有点往正手飘了，
0: 没有对准。哎，防回头了，好球好球
1: 好球。
0: 现在男单世界排名第四啊，他的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0-2落后的情况下叫了一个暂停回来，还是能够稳住自己的阵脚和节奏。
1: 是的，
0: 这样双方前两局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0: 球又是一个
1: 带网。关键的第三局啊，这分还是稍微有点着急，其实已经非常主动了，
2: 感觉有一点这个打性了，有一点最后没收住手。
1: 对，这个球最后勉强侧身，这把还是显得稍微有点急于求成。好球！
2: 到卡之后注意衔接。
1: 因为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攻防还是相对是非常全面的。
2: 节奏
1: 对，所以可能当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得顺的时候，他可能无形当中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主动的去把节奏稍微放慢，想办法去咬住比分。
2: 漂亮，
1: 好球，一分一分和他去算。也看到我们整个男队的教练组啊，在给王楚钦加油。
2: 好
1: 球，这个球就很果断，在没有抢到第一点特别好的这种回短的时机的时候，就不勉强回短了。这种主动搓长之后的反拉，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好球，一下又把比分反超了。哇，好球，
2: 也是打出了一波连得四分的小高潮。
1: 这个球也是借着对方的旋转围了一个正手围的大角度。这个时候真的是啊，非常的敢于去搏杀。其实发对方的正手长的，是要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的。所以说斯勒伦反手这种下意识的衔接出手还是很快的。暂停吗？
2: 看看，现在因为也是到1-1第三局的关键局，
1: 还是要去控制一下节奏。自己也在说太快了。
3: 这球都是现在怎么他一会儿就想发打开你以后不想让你掉分的。
4: Pick seven.
2: 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暂停其实用的都比较早。判了之后，菲利克斯勒布一个突然的长球。
1: 这分还是想打得稍微凶一些，想要去打开局面。
2: 擦边。
1: 两个人的比分又来到了8-8。
2: 对，这局前半段也是大起大落的比分，现在又要打这种关键比分段。
1: 好球，
2: 非常流畅衔接啊，正手的绝对质量。
1: 是的，这个正手扛住了对方低扳拧拉之后的在中远台的连续的进攻。这球有点半天了，防了一个直线，所以
2: 我感觉我都没看清这个球就过来了。
1: 这球就是打到这个手握拍和这个胶皮结合的位置的，这个直板的选手就是这样。
2: 两人目前的发球轮得分率都是53%，目前还是一个5-5的局面。9-9，现在王楚钦发球。加旋转了这一分。
1: 这一分掉得很转很低啊，拼命的在加旋转。好球！啊，
2: 这个球是发了一个小不转啊。菲利克斯勒布伦直接拧飞了。
1: 而且这个球其实有意识发的拱了一些，跳过来的时候接触球的时候发现球顶到了，
2: 非常智慧的一分。这样王楚钦是赢下关键的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对手。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半决赛现在是第4盘第4局。
1: 好球！打完长球之后是主动的正手的进攻。
2: 漂亮！
1: 搓长之后，对，其实像这种球没有抢到第一点，不是最佳回短的时机的时候，主动搓长，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第一板下旋球上手的质量没有那么高，他后续的这种上旋球的质量可能会高一些。好球，
2: 这会打到上旋阶段也是完全罩住对方来打，
1: 这种快速衔接，你看王楚钦一直站在近台的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好球，
2: 各个环节全部打通了，也是打的菲利克斯连连点头啊。这个球擦边。
1: 好球，现在的这种处理球包括在短球的控制上是非常严密的，没有给菲利克斯勒布伦什么可以去搏杀的这种空间。
2: 好球，
1: 漂亮，拿下第三局之后啊，第四局一上来这个感觉整个人啊明显出手要轻松了许多。

0: 而且其实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包袱和压力就大了很多。
1: 对，因为他毕竟是首先是一单，其次呢他也是在队伍一边落后没有退路的上场。
0: 嗯，看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无谓失误了，自己已经有点乱了。可以的，7-1。耐心，这个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看到机会稍微有些着急。那下新来，我们还7-2领先。好球！
1: 这会儿非常冷静啊，全都是盯着对手来打的。先加旋转防一板之后拉落点。
0: 对，现在还是非常冷静的。
1: 每一板出手都有目的性。
0: 漂亮！
1: 朱振拉得分。现在王楚钦已经是主导了这场比赛。
0: 是的。9-3，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漂亮，这一板拉穿了啊！毫无保留的一个侧身抢攻，
0: 盯住了对方的这种搓长，来到了王楚钦的赛点，
1: 也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的赛点。没关系，还有很大的空间。
0: 这个球要的落点难度有点大了，这个球其实已经在下降点了。
1: 直接拉得分，这样王楚钦是3-1击败了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拿到了2分。中国队也是以3-1击败了法国队，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是日本队。其实赛前呢法国乒协也放出话来讲了，说今夜是一座高山横亘在他们面前，但是法国队早已证明他们有一山之力，但是我想今天中国队证明了高山依旧岿然不动。
0: 我们也请跟他们说一句晚安吧。
1: 我们也请延安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吧。
0: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2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地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胜利啊，整支队伍可以在明天的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2002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呢，在

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扎普雷托洛娃，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加普莱塔洛娃啊，这是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200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栏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拦，速度上没有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考克莱尔和克雷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他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其实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履历来看啊，从24年到25年啊，这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5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升。扎普雷塔洛娃确实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新的力量。

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现在来看很有机会延续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展。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

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米，赛季最佳表现。科蒂斯·汤普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比利斯第5次试投。

83.91米，这样的话成绩又有一些提升。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一头看上去不错，哇，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哇，92.62米，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2米16的高度。布尔蒂略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一次成功过杆。选手西奥利

牙买加的贝克福德啊，2.20米一次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23米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再来看一下波尔蒂略，两米二三高度第一次，
1: 嚯、哦，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

西奥利两米二三的第二次。好的，

效力，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24米啊，所以这个2.23米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26米的第二次尝试，过去了啊，刷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他也相当的兴奋，确实是在家门口作战啊，也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有着极强的自信。来看一下布尔迪略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2.26米的高度，哦，差了一点点啊。

皮奥利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两米二八第二次，漂亮啊！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主选手在男子跳高的项目当中拿到过第一，啊，西奥利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人。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4道。第五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波兰的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6道啊，第7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8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9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9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4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3站都设置了女子100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2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科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

0: 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谁就有一定的优势，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三到四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栏啊，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荷兰的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三名。西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主人克劳瑟的第二投，21米50。

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科瓦奇几乎是砸在22米线上的一次。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嚯，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啊，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科瓦奇和克劳瑟呢，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施拉巴特站的前两名。这感觉太想发力，所以感觉稍微有点紧了。没有办法再上22米。

来看一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啊，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最后还剩下瑞恩·克劳瑟，克劳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今年算是他重返钻石联赛的赛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反超法布里啊，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5000米的比赛，几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娜埃萨，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这一站的女子5000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啊，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欧洲冠军，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再次拿到第一？

这个体育场呢，对于巴托克莱蒂来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2枚金牌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连续收获了3枚奖牌，3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2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面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二，仅仅跟着巴林的选手亚维。

大维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利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啊，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啊，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比赛的情况之下，

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的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甩开。现在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亚维现在这个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巴托克莱蒂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感觉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先被海卢超了，随后巴维克也已经超过了亚维，埃萨也超过了亚维。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艾维虽然前面发动进攻的时候很主动啊，但是今天他发动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完全甩开其他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最后一圈了，这个争夺变得非常的激烈。海卢现在还是在第一，在他身后是巴维克以及阿梅巴乌，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道冲刺，哇，非常快。三个人还有速度，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秒41，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14分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 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1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相当的出色。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古巴选手拉拉罗马丁内斯，16米83，赛季最好表现。
牙买加选手乔丹斯科特。17.33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天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第二跳17.58米，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59米，排在第一位。看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五道，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加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贾斯特·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柯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竹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来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1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卡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卡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卡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跑进了13秒1里。卡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哎，这一枪看得出来，卡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1对1单挑。随后卡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的。卡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竹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卡宁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卡宁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
啊，就在这儿打了这个篮，倒数第二个篮打了，随后最后一个篮他是来不及再起胯了，倒地之后还带到了旁边的村竹拉希德，要不然村竹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坎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

上秒98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卡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以里的成绩。

看一下那次跳远的比赛，萨拉博尤科夫第一跳上来感觉还是比较兴奋，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博尤科夫是8.29米拿到第三。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07米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啊，应该比之前8.07米要好一些。8.11米，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古巴选手奥德林第三跳，哇，这一跳上板上的可以说非常积极，很有自信的一跳，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这条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上板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8.18米，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8.1米附近，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8.20米以上的表现啊！看看腾托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腾托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8.46米，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8.32米，萨拉博尤科夫当时是8.29米，但是今天感觉都在，哎，这是今天第一个8.2米的成绩啊，腾托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腾托格鲁、奥德林还有萨拉博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跳。

好，看一看腾托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8米20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托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跳开。是什么情况呢？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跳上板也没什么。

0: 什么疑问，没犯规。滕托格鲁感觉好像对这个比赛刚刚这一跳有一些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八米二四，成绩是出来了，但是滕托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奥德林今天是8米18，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一跳有效吗？成绩？犯规了，太想冲一个好成绩，结果应该是踩过了。踩过了。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波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来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波尤科夫和滕托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滕托格鲁现在这个8米24，对萨拉波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好，来看一看萨拉波尤科夫。速度很快，不错，好的。那自己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滕托格鲁刚才的表现。成绩肯定是有效的。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8米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四个。萨拉波尤科夫5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米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好，看得出来萨拉波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滕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2公分啊，8米26。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探索星。
4: 你好，梦想。
5: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罗马站的比赛，女子400米的比拼。

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九道是英国队的安宁啊，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弗尔。在第七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六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第五道，尼基沙普莱斯，今年他是在绍兴科桥站啊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49秒75，这是当时的成绩。啊，身边第四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勒。

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除了关注普莱斯和巴特勒啊两个人继续直接争夺之外，看一看这个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800米当中是世界顶尖，而且是颇有建树。这个赛季呢，他上来先选择在钻石联赛里边来跑这个400，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里跑过400的比赛，今天看一看他的这个尝试，对于自己这个极限速度的测试，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比赛开始了，

目前来看，马努埃尔啊，包括美国的巴特勒都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挪威选手耶格尔暂时排在第三，但这个弯道进入最后直道应该排名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巴特勒在最后感觉是要被超越，耶格尔逐渐上来了，这个后程非常强，耶格尔来到第一位，率先撞线49秒60，49秒60啊，马努埃尔是拿到第二啊，最后耶格尔他甚至一度都不在前三名里边，突然呢从外侧杀出来，马努埃尔对自己的这一枪感觉也相当的惊讶。49秒60，耶格尔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马努埃尔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9秒77。普莱斯是49秒80，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啊，但也算是连续两个钻石联赛的比拼都能够挤入到前三里边。今天看得出来，耶格尔和马努埃尔两个人是最兴奋的啊，而且马努埃尔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到49秒77。再来看一下，这枪感觉到最后真的是纯拼后程。尤其是在这儿，耶格尔当时还排在第四位。这会儿领先的还是巴特勒，另外呢，马努埃尔一直在紧追，但是在最后，大概也就30米的距离，耶格尔突然杀出来，这个速度，再加速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其实感觉其他三个人都没怎么掉速，但是耶格尔一直是在加速。这个就更是殊为不易。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二百米的比拼。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苏联阿尔弗雷德，21秒71，这是他的 PB， 同时也是他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七道，杰弗逊伍登啊，今天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这个直接对话将会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

艾米亨特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站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站的冠军。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站呢没有参加。比赛开始了，杰夫·辛普登的出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弯道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夫·辛普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3-4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夫·辛普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夫·辛普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再来看一下啊，杰夫逊伍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弗雷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阿尔弗雷德超过了杰夫逊伍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两个人还曾经一度像是并驾齐驱啊，但是阿尔弗雷德在这个时候最后50米。不仅保持了速度，还略有提升，最后放了大概3-4步的距离。不放的话，肯定是破赛会记录。

好，接下来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维尔，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他暂时是排在第二位。尼基希尔茨来自美国队，考德维尔呢在厦门站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当时的成绩是3分57秒26，而且呢他和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罗姆两个人是拼到最后。其实这个赛季的前两站当中啊，女子1500米的比赛整体的竞争都是相当的激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世界前六好成绩啊，都是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第一站，也就是绍兴克桥站创造的。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利扎科夫斯卡，来自波兰。他必须是要瞄着这个绿色激光线啊，也就是赛事安排的这个目标时间来跑。

在领跑员的身后啊，现在亨特贝尔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考德威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行进的集团啊，在外侧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整体这个行进集团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看上去是这个比较臃肿的一个集团，还剩下两圈。

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退出了比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还看不太出来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是怎样，因为选手们好像有默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当中，没有人率先跑出来。而且呢，关键的这几名选手啊，都是提前的在卡位置，想要提前到外道来，先抢占一个有利的身位，这样的话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至于被对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锁死。美国选手希尔茨现在是来到第一，感觉他好像有提前想要加速的意思，但是身后的其他人没有完全甩开。尼基希尔茨在第一，亨特贝尔现在在追尼基希尔茨，来到第二了。这两个人有点要甩开身后集团的意思。亨特贝尔是紧追尼基希尔茨。会在弯道直接超吗？现在来看，亨特贝尔在外道已经在弯道超越了尼基希尔茨。尼基希尔茨感觉最后的进攻发动有点早，他体能掉得比较厉害。亨特贝尔现在是越跑越快，亨特贝尔离终点越来越近，率先撞线，3分58秒63。美国选手希尔茨，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两个人还要看一下究竟谁拿到了第二。亨特贝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卡奇米尔斯卡啊，最终他是拿到了第二，3分59秒24。亨特贝尔的成绩3分58秒63，同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希尔茨是拿到第三。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啊，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八道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南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赢得六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七冠，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蒂安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这个赛季前面两站的冠军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在绍兴克乔站是莱奥特。

0: 他来了，这是南非选手，下半站是肯尼亚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前两站当中拿到前两名，都是由这两个人包揽。但是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两位奥运冠军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倒刺。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哇，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啊，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SMA 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啊，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感觉这个100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七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丹麦霍森斯，我们是在现场为您带来第31届尤伯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挡网，谭宁反击，接得不错，对方在挑球，前场注意控制节奏，对方的这个挑球出界，进攻肯定一上来会比前面打得略紧一些，但是拿分之后通过两个人的这种呐喊，这种情绪可能也会马上消散。郑娜莹是2000年出生的，李少熙是94年出生的，

再挑起来，防的都不错，节奏慢下来，想放网，少给对手一些半场球的机会啊。李少熙在后场，哦，分得不错，盛唐组合在控制节奏，对手在分他的两底线，谭宁轮转后杀前锋，再进攻直线，形成多拍，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有耐心，防守没问题。哎呦，就是这排球，其实守是完全能够守得住的，但是在这种过渡球的时候，对方容易去抓这种半场，形成这种平抽，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速度给打出来。比赛一上来，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谨慎，这也是想推，被郑大营给抓了。开场通过这些小的细节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相信盛坦。快速分对角，好球，挡得漂亮，抢网，这个就是比赛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判断吧，就是你看盛楠组合其实在进攻方面是明显的优势啊，但是你通过几拍的这种进攻可能很难去得分，因为对手的这种防守能力确实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第一局的前十一分啊，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去消化啊这种压力，在哪个节点上能够快速的去这个投入到比赛当中。好球，谭宁直线的长杀，配合刘胜书往前的封网。控网，判断上有点犹豫。软压，哎，挑起来，节奏控制住，判断准确，这个球界外，双方打成3-3。软压去结合一些变速，谭宁吊球。

对手是很耐心的啊，这球全场碰球了，对手基本上一上来就是先把球挑起来啊，给到我们，然后他们从防守的时候开始打起。 挡得不错，再挑起来，上网拦掉，轮转出去，杀中路，半场再进攻，再攻，这个球在界内啊！圣坛现在需要这样气势拉满的这种全速的进攻，真的是攻到让对手防不住。

推直线的半场，再推直线，抢放网，对方挑球，两个人在轮转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都是想往上走，抢到了一块去，所以这个时候沟通一下。

吊球。至于在挑球给对手的时候，这球也是要足够到位。对手打了一个攻锋，郑大银后场进攻的失误。前十一分啊，咬住。嗯，这个球丝线判界外，李少熙想去抓这个对角线，但是他脚下没有提前到位，刘胜书和谭宁啊，这种抗压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啊。虽然这个开局打得紧紧巴巴的，但是能够做到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这样的表现，也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一对成长速度是很快的。

线，对手的回球底线出线，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份压力，可能韩国队就会出现一些摇摆，因为两队组合在能力上，中国组合肯定是在韩国组合之上的。双方打成7-7。刘成书来发球，韩宁后场直接犀利的直线进攻，找到李孝熙。盛坛组合比分反超，提速，耐心，这球界外了。

0: 再跳球，中路
1: 前场拿球漂亮，潘宁他下去到头顶之后的进攻啊，直线球还是比较重，也比较靠边，然后他又会有两个人的结合部啊，也会去结合一些吊球，所以在进攻的时候对于对方接杀的这个站位的观察还是挺重要的。
0: 蔡佳明和夏全泽指导，这是中国队很有压力的一场比赛啊，是拿分的核心的一场。好球，抢到高点，停顿，正拍勾对角，圣坛组合17-12，拉开比分。这个场上的沟通把现场的观众都给逗笑了。这皮皮是谭宁对刘胜书的这个称呼。韩国组合出现失误，18-12。注意，韩国组合现在可能会想去抓一些发接发了，因为他们在攻防上已经是有点劣势了，然后比分上又落后比较多。但是当对手想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出现了可以抓这个中前半场的机会，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更要细致。对，挡网直接界外。好球，放完球之后拿了第三拍，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哎呀，这个球弹网了。林正说这个核心的控制已经非常好了。
1: 加油！加油！
0: 这场上听到最多的这个词还是耐心啊，两个人的有效沟通。对，后场都是一些软压啊，韩国组合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大胆的判断，上来拿球了。速度，蓝调抢网漂亮，21-15，胜男组合拿下第一局。
2: First game won by China, 21-15.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看看第二局对手在一上来的节奏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
3: 好好，随便打，我上准备。好，哎，
0: 点杀中路。好球。其实韩国队这个球挑的确实比较到位，谭宁刚才是高质量的一拍吊球，然后抓对方的这个推球形成进攻，杀了李少熙的一拍追身，刘胜书快速落位来进行前场的封网，对，拍线都打断了。谭宁来发球，李少熙来接发球，往前很积极，所以对手可能想去控网抓一些进攻的时候，也是我们抓往前的机会。这个世界第一还是全面啊。对手抓了一拍，也在等着刘胜书的这拍对角线。接内应该是控网，对手在挑球，哇哦哇哦，这波防守，对方挑球，我方形成进攻，好看的多拍，谭宁进攻，直线在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所以你看刘正说谭宁的这种防守能力多强啊，他们从来不是只有进攻。

这样在攻防转换之下，自己也一点都没有乱。不管有多少的转换啊，最终我们都是通过进攻来亮剑来得分。刘成书发球，推直线。

还了一个运气啊，谭宁的杀球力量够大，翻网而过。韩国队即便是畏惧中国组合的进攻啊，但是他们也必须从这样的攻防开始打起。如果这个比赛真的变成这个发接发和中前半场的话，中国组合球质要更重，然后我们更容易去主导这个比赛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从攻防打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的效率足够保证，所以比分上一直是优势。这个球接杀挡这脚线，球不是特别到位，所以李少熙前场下来之后攻了一判。跳杀对角，对方也是把这个节奏给拖慢。郑娜莹在后场，这球放网被李少熙抢网了。随着比赛的这个推进啊，因为多拍也比较多，所以体能上会有一些消耗，在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可能进攻的威胁不会像之前那么高。挑球界外，这个接发球的质量很高，也是需要开始通过发接发，通过前三拍啊，看看能不能够去涨一些分，打一些套路。这是假动作，推球假动作之后的放网，有点犹豫了，可能也是怕对手想上来抢网啊，所以加了一个假动作。有点着急，6-7

0: 李孝熙这段时间抢网的意识还是挺强的，所以韩国组合现在开始去抓一些前场球了。界外，判断准确。
1: 9-6

我好球。再跟进挑起来，对手开始加强进攻。好球。是谭宁在这个多麦当中的这种防守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手感非常好。韩国组合也是两人都在全速的这种进攻，想全力攻下这一分，最后被谭宁和刘胜书反击了，10-6。您发球，这一段可能对手有一些这个往前的抓球啊，所以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对一些球的质量要求感觉有点高。好球。11-7，领先4分，来到第二局，继续间歇。

回来之后场上的速度啊一定要保持住。对手会在这个节点上啊快速的去提速，然后去抓分，这两分让他们得的有点快。

连续对方挡网，哎，这个球犹豫了，应该是看到了对手的这个跑位，间歇回到场上，对手连追了三分。不能犹豫，好球，后杀前锋。

谭宁来发球，好球，注意拉开对手啊！这个球也是想快速拉开对手，但是被郑娜银给下撤，点下来了对角线。也是想快速拉开李少熙，因为这段时间李少熙在场上的这个跑动速度还是挺快的。好球，对手分两边，李少熙这个球失误啊。这段时间韩国组合其实在场上速度挺快的，前场人跟球跟得比较紧，但与此同时韩国队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15-12，好球，漂亮。所以当对手想要通过前几拍去抓球的时候，我们在前几拍的出球上还是要保证质量，要去充分的限制对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可以去抓一些推球，形成更高质量的这种快速进攻。16-12，再挑起来，挡网，勾对角，强网，漂亮，漂亮。刘胜书这个网前非常的敏锐啊，跟得很快。对方现在就是轻易不太会去起球了，所以他们在场上就是一直在提速。这个时候我们的前场也来了机会，关键就是要看能不能够跟住对手。

上追身，推直线，速度保持，前场封网漂亮，18-12。胜男组合在第二局拉开比分，半场球长杀，韩宁很冷静。

0: 20-12，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二场的长点。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是李怡静啊，李怡静和罗旭敏。这次三对女双，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李怡静和罗旭敏。今天担任二双的是贾一凡和张淑娴。发一个后场，21-15，21-12，圣坛组合拿能力说话。中国队拿下第二分，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刘胜书和谭宁啊，这一对年轻人还是有能力、有自信，扛住了这一分。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步不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陈宇飞登场，他的对手金佳恩。第一局陈宇飞确实是有点可惜，但是现在需要陈宇飞及时来做出调整。罗一刚指导在局休的时候跟陈宇飞说，要相信啊自己，相信团队，一分一分打。这个第一局对手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自身失误稍微多了一点啊。罗导也觉得真正在那个追分过程里边被对手打死的球不是特别多，

耐心控制，好球，另外雷刚指导觉得对手在打完网之后，我们的推球让对手跑得比较顺，所以可以在第二局的时候跟对手去稍微斗一下网前。

可能对手也会有准备啊，陈宇飞会去放网，这球他整个人也没有退，直接上来抢网。

且团体比赛大家一直都说对进攻型的选手会更加的有利。这场比赛现在的难点无非是在第一局陈雨菲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之后，还是让对手缓过来了，现在0-1落后。这对手一旦是这种进攻型的选手，他容易在这个比赛当中去抓一些球路，一旦打得比较顺啊，再去限制他，可能临场我们会有一些难度。但是相信陈雨菲，吊球，对方的挡网出界。放网，出界，这排球救得真漂亮，这个平高球被对手抓了，但劈的这一拍，陈雨菲的这个防守还是很漂亮的，且是直接防对方的后场，也是为了调动对手，不让对手去连贯前场。好球，防住之后形成反击，多拍，第二局上来双方都是挺有耐心的去形成多拍。陈雨菲还是

这种比对手多一拍的能力。最后金佳恩是着急了，强行来进攻，陈宇飞挡进去之后，对手在这个时候在这种体能储备下的对角线的连贯就很困难了。目前来看，这场团体赛每一场对于双方而言确实都是要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啊。刘胜书也准备好了，要非常卖力的为陈宇飞来加油。

这个也是让金佳恩抓了这拍推球，形成了连续进攻，还是要重新的去布置这个线路组合，再去限制对方的后场进攻。 好球！哇，这飞挡在界内，这个防守太漂亮了。 团体比赛到了巅峰对决，确实让我们觉得比赛是很残酷的，只有经历过的运动员可能才知道这种比赛的残酷性，没有一场是轻松的。 对手就是要通过这种进攻打出气势。这也是韩国队啊，虽然他的二单和三单世界排名不是很高，表现一直以来在巡回赛都没有那么的稳定，但是团体赛有的时候他们还是真是能帮上忙，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进攻型的这种球员。 球在界内，陈宇飞的进攻。

对方判断有点犹豫。回放，这个金庸型选手一旦打得比较兴奋，你看他在场上这种失误明显比平时的时候要少很多。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8-8平。

0: 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也是可能陈宇飞在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现在气势比较足，所以也感受到了这种比分的压力，还是需要在无球的时间当中冷静。
1: 9 8

这首停顿的推球。好球，很冷静啊。陈飞也在后场通过假动作结合一些平高球。这一局一定要咬牙顶住。反拍勾对角。往前抢推，陈宇飞及时调整，追成10-10。吊球推头顶，球有点擦网，抢放网，双方是对拉高远球，金佳恩出现失误，11-10，陈宇飞调整之后领先一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还是陈宇飞看得准啊，这个球界外了，挑战成功。12-10。这个停顿的推球还是被金佳恩抓了。现在感觉是有点难以去限制他的正拍底线啊，他整个人还是注意这拍球注意的比较多。双方又打成了12-12。接了一个擦网。

想放网，杀中路。多拍，好球！这拍挺高球，压头顶出界了。

现在在这种多拍当中啊，可能还需要陈宇飞在后场去想一些办法。 这个球挡在界内啊，陈宇飞挑战。

确实是一个界内球，这次挑战没有成功，现在对手又领先了两分。对方的推球出界，刚才画面没有抓到啊，陈宇飞是大喊了一声，这个阶段压力很大，就看陈宇飞能不能够顶得住，每一分必须拼尽全力，即便是两边都是倒地的这种救球，先要保证把这个球打进去。抓腿突击。

乒乓球界外，陈雨菲追到14平。节奏打得还不错啊，这拍球稍微可惜了一点。这一段的比分压力确实很大。

重复落点，再给头顶，对方的吊球没有过，15-15。对，在第一局局球的时候，罗毅刚指导也是跟陈宇飞说，要相信我们的团队的力量，淡化这一分的压力。

再挑起来，坚持住。再挑起来，都能跟上。吊球，再吊，直线的长杀。哦，这球没想到，对方这个放网放过来了。两位都是在咬牙坚持。51拍，最长的多拍。这是对两位运动员意志品质的考验。

好球啊！其实刚才陈宇飞的这个跑动已经是很全力了，这个对角线跑完之后感觉陈宇飞的这个膝盖有点不太舒服。这个球出界了。这个时候的每一次后场的进攻啊，也都是咬紧牙关啊，想自己手握这种主动权，因为比分上还是给了陈宇飞很大的压力，但是攻完之后一旦被对方挡进来，这个连贯会非常的吃力。

0: 裁判这段时间也都是各警告了两位运动员啊，因为体能消耗很大。对手扎推突击，19-15。这球丝线判球在界内，这样的话，金佳恩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长点。压底线，分对角。这手连贯上了，21-19，21-15，韩国选手金佳恩是战胜了陈宇飞。这样的话，目前这场团体赛，中国队是1-2，暂时落后。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第31届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女子团体锦标赛的决赛。马上将要进行的这一场是中国队退无可退的一场双打比赛，贾一凡和张淑娴对阵白荷娜、金惠珍。接下连续挡后场，张淑娴这个球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是一个接内球。贾一凡吊球，攻防转换。两队组合从攻防开始打起啊！贾一凡的经历比较丰富，这是他第5届的尤伯杯了。可能张淑娴啊，一上来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啊。

局韩国组合3-1领先。经验确实也比较的丰富啊，也是围绕张书贤这一点，张书贤可能在后场的这个进攻上需要再去想一想，全力的这种重杀，对方的这种摆脱比较的轻松。好球，漂亮，这球贾一凡主动喊啊，他来进行后场的进攻，张书贤的封网。哎，吊球，慢慢的去拉开对手啊，注意比赛节奏。中国队轮。

转。韩国组合的反击出现失误，这是白赫纳。白赫纳是2000年出生的，金卫贞是98年出生。战术前这边调整的也很快，半场进攻，前场封网漂亮，4-4。其实这两队组合在攻防上的能力相差不是特别多啊，可能我们在进攻上稍微有一点点优势，但是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在攻防上足够有耐心，要敢打敢拼啊，但要冷静。对手接发球直接出现失误，贾一凡和张书贤比分反超。吊球，再吊，再吊球，轮转，吊球轮转，再吊，分对角。守住，进入到多拍，张书贤示意这个球在界外啊，要挑战。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当时白赫纳、金卫贞和贾一凡、张书贤有过一次交手，这手是24-22、21-8啊，那场比赛打了70分钟，2-0战胜了贾一凡和张书贤。虽然对手赢了我们那一场啊，但是其实那一场也可以给我们做更多的这种参考，因为结束那场比赛之后，贾一凡和张书贤包括我们教练组肯定有很多的总结。控网再调起来，对，可以防，问题不大。好球，漂亮。我们也不能只看我们的进攻效率，其实我们的进攻打得也不错，你要看我们对对手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防守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球不是特别到位啊，半场了，连续进攻，吊球，金慧真的这个球还是快啊，要注意他的这种线路，挡网，还是没有轮转出去。多拍了，

好球，防住。控网，贾一凡的进攻。好球，漂亮！这多拍打得好。推直线，判断准确。这个球也是金慧珍在接杀抽这个对角线，贾一凡补过来了。9-6。发了一个后场，效果不错，吊球，再吊球，拉开对手，好球，后杀前锋，漂亮。贾一凡直线的重杀，张淑贤跳起来之后，这个半场的封网，10-6。再调起来。哦，这段时间有两个了。可能这个空间感上稍微的差了一点。贾一凡和张淑贤小组赛是上了两场，都是2-0啊取胜。界外。

求调高。控网，假一盘反击，好球，强势的进攻拿下这一分，18-13。第一局贾一凡和张如贤打的还是比较的释放，这时候也是抢了一个，也刚好是面对张如贤的发球，金慧珍的接发球，之前双方有过一次这种发接发的博弈，就是发这个金慧珍的后场被金慧珍给抓了。金慧珍他是比较擅长这个前场的，

手通过前三拍啊，拿了两分。在控网，轮转，再形成进攻，找机会轮转。还有，哦，张淑贤真的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还有，哦，擦擦汗啊，然后控制一下节奏。这分球张淑贤和贾一凡还是稍显被动，因为在被动的防守当中。对手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开始抢分，现在中国组合18-16领先两分。也是在过去的这一小段发接发上稍微有点劣势，然后发接发，然后我们自己出现了两个挑球底线出界啊，所以让对手稍微有点缓过来了。抓一拍进攻，好球，漂亮，一个关键分。还是要注意发球的质量。对手没有退，上来抢推，球在界内，20-16，贾一凡和张淑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好球，21-16，中国组合贾一凡、张周贤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

0: 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对，
1: 双方的决胜局，翟凡和张秀贤要快速调整。开局要打戏啊，前场球该抓抓，在形成多拍之后要有足够多的耐心。第二局我们一上来自身的进攻打得有点着急了，其实后半段稍微好一些啊。现在对手是不怕跟我们去形成攻防，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课题上自己去面对，去想办法。一个运气

角球再进攻中路。韩国组合上这一队啊，也是主要的一点啊，主要的一点战术就是要充分去限制我们的进攻啊，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我们的比赛节奏打乱。吊球漂亮。

一定要临场想出办法。贾一凡来发球，这个球想推金慧珍的后场，没有推出去，球稍微慢了一点。5-2

前两局开局，现在胜果组合贾一凡、张淑贤，压力是有点大啊。对手拉开比分之后，马上有了在前几拍上发接发上的变化。假动作，再叫球，再叫，对手反击，扛住挑起来，半场对手又是一个弹网，界外啊！半场进攻，就今天这个进攻对手对于我们的线路确实挺熟悉的，所以这两队组合在这个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那一次交手啊，可能也是让这个对方的这个教练组察觉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今天的这场决赛上了白芙娜和金惠珍啊，他未必是想增强郑娜莹和李少熙，他可能是想去守这个二双。嗯，对方的进攻失误。6-16。

快速跟进。再挑出去，半场进攻，吊球漂亮，再是一分7-16。这个时候就比较冷静了，面对这样的半场的进攻，贾一凡是选择吊球，可能也是看之前的这种半场形成下压之后，对手的站位比较靠后，所以都防起来了。7-16，贾一凡和张柱贤还在努力。白克纳是整理了一下鞋袜，对手拖延比赛。裁判直接给牌了。吊球，再吊球，再顶到后场，再挑起来，往前的封网。其实感觉这两分，这个贾一凡、张柱贤这个节奏又打得对了，拉开对手之后去抢网前。比赛如果一直通过这种攻防去得分的话，难度很大，所以之后我们可能在发接发上，在中前半场上也是需要加强的。

好球，挡对角。出界了。

现在对手在决胜局19-7。这场双打其实两队组合在打法上确实是有点互相限制啊。不过我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思考啊，去总结

再挑起来，挡网，反击，对方的进攻延续守住。在防守的这种能力上我们是不输的啊。好球，要耐心，这个球弹网而过，翟帆的进攻。你看对手是在连续通过防守消耗我们之后，然后我们把球给到他们啊，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这个吊球，然后在我们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啊，然后通过这种更开的落点去形成他们的进攻。其实他们自己主动形成的进攻还是比较少，94拍啊。这样的话韩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再攻，好球，打了一个攻锋，10-20。不管现在落后多少，在场上的每一分，张淑贤和贾一凡都要全力以赴。接外了，那对手是有点着急，想快速通过进攻去兑现冠军点。进攻，哇，这个球贴网，12-20。

0: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更放得开了。Well, Wendy.对手抢推失误，13-20。当让对手进攻的时候，对手也会着急啊、但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拿到冠军点之前啊、他们一直都是不着急进攻的。前场封网，再进攻，再攻，再杀对角，对手挑这个半场被对手抓了，这样的话第四场双方二双，贾一凡和张朱贤是1-2不敌白芙娜和金慧珍，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您好，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为您带来女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平扎罗内，这是2024和2025年两届欧锦赛的金牌得主，今年19岁。今天的短节目音乐是博伊尔演唱的歌曲《小丑登场》。

勾手三周，接后外点臂三周，完成质量不错。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厌世向侧，八圈跳进入厌世旋转四级的配置。节目后半段，后外结换三周，蹲居向后，难度换姿态，厌世向前，换足后同足的跳，直立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

0: 公身传，小提刀，大提刀，难度滑出，前面有侧垫后刺激的位置。
1: 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2425两届欧锦赛的金牌得主，在今年呢也是刚刚参加了米兰冬奥会，他的女子单人滑最终是排在了第13名。
0: 这名运动员他在做最后这个定级接续步的时候，他一个右脚组合难度转底步，他从冰场的一个短板桥，从这一侧几乎覆盖了到对面那一侧，其实这一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冰面覆盖，以及他的一个滑行用刃，以及他的身体要控制也非常的好。而且我们看到的实时，他是当时实时技术专家是给到他的4级的定级继续步，然后他在冰摄像机在平视他的这个冰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冰花其实也没怎么溅起。我觉得他在滑行用刃、滑行技术以及他的身体控制能力上是非常出色的。
1: 金阳老师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视角，让我们观察到了更多的细节啊。那从我刚刚去观看比赛的时候，也是感觉似乎他的整个滑行冰面的覆盖面积也是非常不错。
0: 是的，
1: 并且他的滑速似乎也是比较可观的啊。
0: 对，
1: 其实在定级接续步在单人滑当中能够定到4级，这并不是非常多见的一个情况。
0: 没错，基本他要有12个可以被定级的难度转体姿态，然后他要达到11个完全正确的，这是我们就是达到4级的必要条件。然后他要两只脚的组合难度转体步，同时要两只脚都很干净的完成，以及他要有一个覆盖在整个定级继续步的这个图案当中，要完成1/3的上体的运用，充分运用上体，以及它的两个方向的左右的转体各占整个图案的1/3。
1: 其实想要达到4级，这个标准真的是非常苛刻的。
0: 没错，因为它要达到上体的运用以及冰刀刃的一个准确性，再加上身体的转动，其实这个对运动员来说，他的核心能力、他的滑行基本功，他需要他练的东西太多了。
1: 是的，而且刚刚通过他的最后的旋转的观察，发现平扎罗内的柔韧性也真的是相当出色。
0: 是的。
1: 来期待一下今天的成绩。他其实在此前的米兰，哇，再看一下赛季的最佳呀，71.82分。他之前在米兰冬奥会其实已经创造了3个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今天呢再次刷新了自己在米兰创造的最佳短节目成绩。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选手伊莎贝莱维托，这是2022年世青赛的冠军得主，2024年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今年是19岁。短节目音乐选用1958年上映的美国家庭喜剧电影《水上人家》，以及1960年上映的英国影片《百万富翁》的电影配乐。
0: 开场第一个动作，勾手3周，接后外结环3周，高质量完成。

四位计入的阿克塞尔两周，难度跳计入，厌世向上，厌世向前，八圈跳进入厌世转四级的配置。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飞利浦三周完成质量非常好。定级接续部，左脚组合拿的转体步，右脚组合拿的转体步，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

0: 厌世辨认，蹲居向侧，用跳换足，直立难度姿态，联合旋转四级的配置，躬身转，侧变后，同时小提刀、大提刀，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沙贝莱维托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选手，他是在2022年的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当中，当时就完成了高难度的跳跃啊，也是在短节目排在了首位，自由滑排在第二，最终总成绩是收获了冠军。他也是成为了自弗拉特之后啊，首位在世青赛当中拿到冠军的美国女子运动员。其实整个米兰科尔蒂纳冬奥周期，莱维托也是呈现出了很出色的竞技状态，但是比较可惜的是他在2024-25赛季啊也是受伤了，因伤退出了很多赛事，后续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最终呢他也是如愿参加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但最终是排在了第12位。
0: 我们看到这名运动员他连跳选择的是连后外三周，其实后外三周与后外点并三周还是有零点几分的差距，对，可能我们这个裁判组需要看他一下他一个进入的勾手进入刃。
1: 其实他这个勾手三周接 loop 三周也是比较招牌的一个动作，当时在世青赛夺冠的时候就能够完成这样的动作了。
0: 因为短节目的技术分值不会拉得特别大，所以可能运动员都会把自己最好的连跳的最高的分值最好的质量拿到短节目来呈现，所以我们可能会很少会看到能连后外接环三周的连跳，
1: 还是非常特别的。莱维托其实目前职业生涯当中大奖赛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几乎参加的所有分站赛都拿到了奖牌，而确实也是在受伤之后在本赛季也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是本赛季的法国站没能登上领奖台，除此之外的其他站次都是登上领奖台。今天72.16的分数目前是超过了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排在了第一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古特曼，这是2026年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本土作战也是和团体一起收获了铜牌。今天的

短节目音乐。莉莉亚·布莱特律师在第二季所创作的这个电影原声配乐。

开场的第一个动作。后外点名三周，接后外点名三周，完成质量非常好。步法进入阿克塞尔两周，难度跳进入夜视向上，夜视向前，辨认跳进入夜视转四级的配置。

节目后半段，勾手三周。蹲居向前，蹲居向后，八圈，难度划出四级的配置。难度进入，难度换姿态，换足后的蹲居向侧，以及直立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左脚组合难度装定。

0: 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
1: 意大利选手古特曼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团体和女单都获得了参赛资格。团体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女子单人滑最终是排在了第十五名。其实她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欧锦赛参加的会更多一些啊，19至26年一共是参加了6届欧锦赛，成绩也是逐年提升。在今年之前，她的最高排名是第六位，那2026年的欧锦赛收获了铜牌，也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高光战绩。
0: 这名选手最后的联合旋转的直立难度姿态，做的还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创意，很少运动员会选择这个难度姿态，因为这个形成的姿势比较难，因为它需要两只脚形成一个直角，然后用一只脚在地面上旋转，其实这个是挺难的，所以很多运动员都会选择腿向后，然后头腿向后插进去之后头再向后，这种会比这个要简单一点，像他这个会更难一点。开场第一个户外点名三周，周数没问题。第二个户外点名三周，没有问题。非常好的高度和远度，这个高手三周身体有些许的向后，可能在落冰上有一点点小瑕疵。

这名运动员在定级接续步当中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上体的运用。我们看到这位女老师也是经常跟我们中国队合作的非常有名的编导。

0: Gary Nichol。这位不是。
1: 刚刚转播当中的那个。
0: 对，是的。
1: 古特曼，这是2018年以后啊，首位在欧锦赛上获得奖牌的意大利女子选手。今天的成绩69.33分，目前是暂列第四位。这样的话，今天的短节目还剩下两位日本选手登场亮相，也是今天的最后两位。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名将坂本花织。这是北京、米兰两届冬奥会女子单滑的奖牌获得者。北京冬奥会收获铜牌，米兰冬奥会拿到银牌。另外，她在2022至24年的世锦赛收获了3连冠。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莎拉布莱曼与波切利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告别时刻》。

0: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阿克塞尔两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轻松自如，就是可以得到加三加四的跳跃，甚至加五。后面点名三周，再接后外点名三周，完成质量非常好。厌式辨认，同时厌式向上，用跳换足，直立难度姿态，联合旋转四级的配置，定级街区步，左脚组合难度转底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充分的上体运用，也是可以得到四级的定力继续步。勾身转加速，侧边后小提刀大提刀。
1: 日本名将坂本花枝啊，今天的短节目应该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展示。
0: 是的，
1: 而且他的整个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深情，因为我们知道坂本花枝在此前已经公开表示过自己应该是会在2526赛季结束之后就会选择退役，所以他其实也是为了这样的告别选择了这样的主题啊。这一次的短节目同样是告别时刻。
0: 我相信每一位运动员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一定是很纠结煎熬的，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把他自己最好的一面留在这个冰场，留在这个比赛当中，也是希望在所有的粉丝、兵迷以及支持他的人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回忆。

0: 的印象。
1: 没错，
0: 我觉得这就是可能作为运动员最想得到的结束吧。
1: 没错，也是最幸福的一个句号吧。
0: 是，我们也希望他有自由滑有更出色更好的表现。
1: 没错，那么花枝呢，其实在2024年就被提名为国际滑冰联盟啊最有价值的滑冰运动员。她目前呢也是唯一一位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日本女子单人滑的运动员。另外呢，她也是首位获得了连续三届世锦赛冠军的日本花滑选手。职业生涯的成就真的确实是非常的突出啊。
0: 是的，像我们刚才说的，现在三大项改为了五大项。其实三大项当中，它的滑行技术它包含了七个小项，表演表达包含了五个小项，以及节目构成包含了六个小项。当它的滑行技术七个小项当中，它有非常多在这名运动员身上当中，它体现得非常的准确，它可以得到很高的滑行技术分。它的节目构成、整个冰面的覆盖，以及很好的表演表达、情感的表达、能量的体现，以及对音乐的敏感度和节奏的掌控，以及整个意识一体性，以及音乐和空间的意识，这个东西可能对于他来说的演绎就非常的到位。你看，我们在他做两周半跳之前，他用一个身体向后的一个身体的空间运用，这个对运动员的平衡能力和控制能力是非常强的。
1: 而且坂本花枝的比赛如果现场看的话会更有冲击力啊，能更直观的看到他整个的娴熟的表演。赛季的最佳成绩79.31分啊，再次刷新了自己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所创造的赛季短节目最佳成绩，排到了第一名啊，这个分数的领先优势还是非常大的。也是恭喜坂本花枝啊，在今天的短节目当中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0: 是的，
1: 目前排在二三位的都是美国选手。好，今天的短节目最后一位登场亮相的是同样来自日本的选手千叶百音。他呢是2024年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2025年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今年是20岁。此前呢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排在了第四位。今天的短节目音乐，最后一支舞。

开场的第一个动作，后内点名三周接后外点名三周，质量非常的高。

非常好的滑行技术，身体的控制。阿克塞尔两周非常的轻松自如。难度跳进入，雁式向上同时辨认，雁式向侧跳进入雁式转四级的配置。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勾手三周，非常好的质量。难度进入，直立难度姿态，换足后蹲踞向后难度姿态，难度换姿态，同时雁式向前四级的配置。

0: 晋级街区部，右脚组合南斗专题部。非常好的流畅度、速度以及身体的控制力。左脚组合南斗转体步，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也是可以达到四级晋级街区步的最高等级。躬身转，侧变后，加速，同时小提刀、大提刀，四级的配置。
1: 日本选手千叶百音，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三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第一次参赛24年排在第七位，25年就直接站上了季军的领奖台。这次日本队也是派出了全一线阵容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234名获得者是全部完完整整的来到了世锦赛的舞台之上。坂本花织是拿到了银牌，中井亚美是铜牌。那现在看到的千叶百音是排在了第四名。
0: 后两名选手的这个表现力还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1: 没错，
0: 这名运动员在整个的滑行技术、地面的覆盖，以及他的轻盈，我们感觉到他滑冰的整个过程当中给人感觉非常轻盈。而且他的定级街区步，我有可能有点恍惚，但我感觉他滑了两个长板墙来回了，就是这个冰面的覆盖是非常充分的，然后以及他的整体的速度、流畅性，他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舒适，整个跳跃也是非常的轻松自如，高度、远度非常好，非常全面的一名运动员。
1: 他不仅仅是把难度动作非常出色的呈现出来，另外在节目内容的几个打分环节也都看到了亮眼之处啊。
0: 是的，
1: 20岁的年纪，应该说他整体的体能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可以帮助他能够在节目的从前至尾啊，从头至后都能够非常轻盈的去完成。
0: 是的，我相信这个在平时的训练过程当中也是肯定会吃了不少苦，因为每一名运动员在比赛前他们都会经历一段比较痛苦的训练，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磨练，可能在场上展现这3分钟、5分钟，可能这个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很快的，但是他们就为了展现这么好的几分钟，用非常多的时间去磨练一套节目。
1: 没错，千叶百音的成绩78.45分，同样是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短节目得分，排在了坂本花织之后，第二名的位置。这样的话，今天的短节目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关注一下最后的排名情况。日本名将坂本花织是凭借79.31分排在了第一名，千叶百音排在了第二，美国名将安博格伦是72.65分排在第三名。那短节目的前24位选手全部可以获得自由滑的参赛席位，中国选手张瑞阳最终是58.96分排在第18位，顺利晋级。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欢迎您跟随体育频道的转播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本届世锦赛女子单人滑自由滑的角逐。

最后一个计时部分，躬身旋转，顺利完成。中国选手张瑞阳应该说，在今天的自由滑比赛当中，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出色的。近几年的比赛确实能够看到张瑞阳的成长，此前他也是在2025年的滑向米兰奥运资格赛当中夺得了第五名，这个战绩也是为中国队夺得了宝贵的米兰冬奥会的女单参赛资格。最终他也是凭借队内的优异表现，获得了代表中国队站上冬奥赛场的机会。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整体的跳跃完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只有一个跳出现了失误啊，后外结环的三周跳出现了摔倒的情况，这样的话，这个

0: 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是看到了张远阳在场上的自信心更足了，而且在场上出现问题之后也是丝毫不慌，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要尽可能的把自己的后半套完成得更加出色，一定程度的去减少成套分数上的损失。另外呢，在节目内容的表达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张远阳的表演表达也是越发成熟。教练员是王家磊，王家磊教练也是将现代的训练理念引入了花样滑冰当中，采用了模块化的训练模式，对跳跃、旋转还有滑行等技术进行了精细化的分工训练，还是非常有成效的。来看一下张远阳今天的成绩，119.17分，目前暂列第一位，加上短节目之后的总分178.1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尼娜平扎罗内，这是2024和2025年两届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此前的短节目平扎罗内是71.82分，排名第五位。
1: Chair, table, a lamp.There's a window with white curtains, and the glass is shatterproof, but it isn't running away, they're afraid of. A handmaid wouldn't get far. It's those other escapes, the ones you can open in yourself, given a cutting edge. Or a twisted sheet and a chandelier. 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those escapes.
0: 勾手三周接后外点兵三周。
1: Thinking can hurt.

最后躬身旋转结束。目前的实时技术分75.46已经是超过了领先者古特曼。 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确实是两套节目发挥的都很出色，此前的短节目他已经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71.82的分数帮助他目前是在短节目当中暂列第五位。今天的自由滑表现非常出色。 其实他今天的接续步的展示也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成效啊，四级的定级接续步，实时的只有加到了加3加4的程度啊，另外呢，包括他的编排接续步，分数也是比较的理想，表演表达非常不错的一位选手。那编舞师李少在此前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也是非常的出名啊。 这位编舞师呢，也是和多位运动员合作，编出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

平扎罗内呢，在比利时的国内全锦赛当中，2024至2026年全部都登上了冠军领奖台。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整体状态也是很不错啊。此前呢，他在职业生涯的三届世锦赛当中最高的排名是25年的第七位，而这一次也是领奖台的有力竞争者。

意大利选手古特曼目前的排名第一位的选手，等待一下平扎罗内的分数，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同样也是职业生涯的最高分 143.38， 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总分 215.20 分啊，排到了第一位。之所以这么开心，是因为他目前已经是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创造了职业生涯的三项最佳得分啊，短节目、自由滑和总分都达到了巅峰。

0: gentlemen, on the ice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abel Lavito.
1: 好，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伊莎贝莱维托。这是2022年世青赛的冠军得主，24年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短节目之后，莱维托是72.16分，排名第四位。自由滑节目是天堂电影院。

看外点兵三周单挑。萨霍夫三周。

美国选手莱维托，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从青少年时期就被大家所熟知，慢慢成长到成年组，同样非常优秀的一位选手。那今天的自由滑，一开场会稍微有一些问题啊，勾手。

三周接后外结环的三周跳可能会被降组。另外呢，第六个技术部分应该也是会被抓周啊，大概是会打一个 Q90 度左右的一个缺周。

莱维托呢是以2022年世青赛冠军的身份进入到了成年组的世锦赛当中。目前呢，此前是职业生涯三届世锦赛，2023年排在第四，24年收获了亚军，25年同样是第四名，一直在第一梯队当中。

此前莱维托也是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的女子单人滑是排在了第十二名。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状态其实要追溯到青年时期了，总分和自由滑的最好成绩啊，都是在22年创造的。这个赛季他的最好状态是留在了法国大奖赛。今天的成绩，自由滑是 134.83 分，排在了第五位，总成绩 206.99 分，目前是暂列第二名。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排名第一位。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安珀·格伦，这是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团体冠军成员。短节目之后，安珀·格伦呢是 72.65 分排在了第三名，他也是今天的比赛当中倒数第三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今天的自由滑两首曲目，《我会找到你》和《归来》。

躬身旋转结束。我们看到安博格伦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啊，确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出自己平时的水平。今天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了连跳上面。按照计划，它其实第六个技术部分是要做勾后外结环三周，接 XR 两周再接 XR 两周，那由于这个后外结环的三周跳空了，后面就没有能够连上。而后续确实还有一定的弥补机会，他想在内点三之后再去接两个 XR 跳，也是比较可惜啊，没有能够接上。这样的话成套当中还是会有比较多的分数上的损失的。

0: 安珀格伦呢，在全美锦标赛当中啊，青年和成年一共是参加了12届的比赛，是2014年的青年组冠军。另外呢，24年至26年是拿到了成年组的3连冠，这也是继关颖珊在2003至05年之后首位美国的女子运动员来蝉联3届全美锦标赛冠军的选手。那他在24至25赛季的整体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啊，参与的全部7项国际赛事当中呢，6项都拿到了金牌。米兰科尔蒂纳的冬奥会，他是负责了团体的比赛啊，在团体当中，当时女单呢，刘美贤是负责的短节目，安珀格伦是滑的自由滑。今天的自由滑得分130.47，目前是暂列第7名。203.12的总分现在排在第4位。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千叶百音，这是2024年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25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之前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她的女子单人滑排在了第四位。本届世锦赛短节目当中，她是排在第二的选手，今天也是倒数第二位出场亮相。自由滑的节目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构筑三周，外点二再接后来结环两周，同样是顺利完成。后内点并三周的单跳。

日本选手千叶百音今天的状态非常不错，目前的实时技术分啊已经是超过了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今天的所有的技术部分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我们看到在第七个技术部分是亮起了红灯啊，会稍有少量的 GOE 的执行分扣分，但是影响不大。千叶百音呢是2026年的全日锦标赛女子单人滑的铜牌获得者，在近几年也是非常亮眼。职业生涯当中，此前参加过四大洲的锦标赛，一共是四季，在2024年夺得了冠军，2023和2026年都是收获了铜牌。另外呢，在世锦赛目前也是两届的参赛经历，2025年拿到了铜牌，这一次同样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位女子单人滑选手。今天一开场的几个跳完成质量都非常出色，

内点三接外点三，后续是后外结环的三周，萨沃夫的三周，包括阿克塞尔的两周，都是非常出色的高质量去完成的。进入到后半套之后的两个连跳，勾手三接阿克塞尔两周，另外还有就是勾手三周接外点二，再接后外结环的两周，都是后半套去完成，所以呢可以获得基础分值加10%的这个分数。本届世锦赛呢，千叶百音已经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目前非常开心的平扎罗内，他已经确保可以收获自己的职业生涯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了。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150.02分，排在了第一名。我们看一下加上短节目之后的成绩，228.47分，同样是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战绩。这样的话，千叶百音就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刷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三项最佳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登场的是日本名将坂本花枝。北京、米兰两届冬奥会女子单人滑的奖牌获得者，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收获了铜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拿到了银牌。同时，她也是2022至24年三届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锦赛也是坂本花枝职业生涯的谢幕战。今天的自由滑音乐三首均是法国传奇歌手巴雅夫的经典法语金曲，由法国歌手凯斯所翻唱的《玫瑰人生》《爱的颂歌》《不，我无怨无悔》。阿克塞尔两周跳，

跳进蹲转达到四级标准，进入到定级接续步的展示。

完成。XR 两周，外点三，再接一个外点二。

日本名将坂本花之，三届世锦赛的冠军获得者，在自己职业生涯的谢幕战当中，用一套绝对完美的自由滑的表现啊，给自己的收官之战画上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句号。今天的这一套表现实在是太棒了，没有任何的失误啊，所有的跳跃，所有的技术部分完成的真的是相当的出色。全绿的灯光，并且实时的 GOE， 非常理想的加分。毫无疑问，这会是一个冠军套啊！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得知，坂本花之可以收获2026年世界锦标赛女子单人滑的金牌了。我们看千叶百音也是流下了非常激动的泪水。坂本花之的职业生涯2024年被提名为国际滑冰联盟最有价值的花滑运动员，她呢也是唯一一位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日本女子单人滑选手，同时也是首位在任何项目当中获得连续三届世界锦标赛冠军的日本花滑运动员。他这一次的短节目其实已经是创造了职业生涯的最佳成绩，今天的自由滑同样也是有极大的机会去进行突破。如果能够以刷新自己职业生涯三项最佳成绩的表现来为自己的比赛收官，这绝对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在为坂本花之欢呼。25岁的坂本花之在这一个冬奥周期也是持续的保持着自己的极佳状态，而他特意编排的两套节目啊，无论是短节目还是自由滑，都是和告别有关，也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的告别战留下非常完美的一个主题。

今天的前半套开场的阿克塞尔两周，后续的单跳菲利普三周，另外的连跳勾手三周接外点二，这实时 GOE 的加分都是将近加到了两分啊。后半套的连跳单跳都是相当出色的，包括它的旋转都是定为了四级啊，另外接续步的呈现啊，同样是四级的标准，几乎是以一个满级的状态完美的呈现了出来。

0: 我们来期待一下坂本花枝的分数。此前他的79.31分短节目的成绩已经是创造了赛季的最佳。158.97分的自由滑，恭喜坂本花枝刷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佳自由滑成绩，总分238.28分，恭喜坂本花枝收获冠军，同时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最佳总成绩。另外呢，中国选手张瑞阳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最终呢他是排在了第16名。我们也期待张瑞阳在未来的赛场上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世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 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0: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要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0: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林炳胜退的也够积极，
0: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1: 是，今天一开场上海九世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0: 是
1: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0: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1: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0: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世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努力程度。
0: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1: 对，
0: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1: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0: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1: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0: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振林作为这个过渡点，
1: 是
0: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1: 王哲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的，
1: 在内线的背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

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0: 上海酒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白兔啊，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1: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0: 是
1: 这个时候让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的非常坚决。
0: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1: 是，
0: 塔克来控球。
1: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0: 给到布朗，两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1: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0: 对，
1: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0: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1: 是，
0: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1: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0: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1: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这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0: 是的。多位防，但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1: 对，还有六秒钟，
0: 对，
1: 就得抢解了。
0: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1: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劲头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0: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1: 是，
0: 塔克要利用身体背打
1: 回收，
0: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1: 又一个
0: 进了三个三分球。今天
1: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0: 对，
1: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0: 是
1: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二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0: 开场必时就虚，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1: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身，
0: 对，
1: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0: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1: 这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
0: 这三分球
1: 五打四的进了，
0: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1: 对，
0: 李洪权，
1: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0: 是
1: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0: 但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1: 来
0: 还一个。
1: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0: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这球战欲望很盛，
1: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0: 这边胡金秋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1: 是，
0: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1: 罗布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0: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1: 是，
0: 现在比分是17-15。
1: 是，上海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我说上海，大家
0: 起身防守，所有的起来。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1: 是，
0: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说的是进园区啊，
1: 对，
0: 不是说光进馆。
1: 是。
0: 这边刘征掏后手，
1: 是
0: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1: 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0: 对
1: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0: 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三个失误，
1: 对，三个抢断这边。
0: 对， 塔克单人持球。

0: 吴清彪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1: 林炳胜一个抢三个，
0: 对，
1: 这不容易。
0: 吴清彪还是没能投进，罗伯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1: 是。
0: 朱俊龙抢前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1: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握住一下，
0: 对，
1: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0: 朱俊龙，七分钟的时间，两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九分进账，
1: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七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0: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1: 是，
0: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1: 我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0: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1: 没错，
0: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三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1: 没错，前三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15次。
0: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是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不上。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1: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6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0: 赵佳仁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四场比赛，过去的四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1: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0: 是，
1: 他的命中率是四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洛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0: 谢林永伟也已经上了，
1: 是，
0: 他去找赵佳仁。看看吴潇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三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延浩上长距离传球，张振林又一个三分球命中，上海的第二记三分。
1: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了以后，卢伟指导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0: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1: 对，
0: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1: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洛夫顿登场，那卡尔顿
0: 对
1: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0: 好球，
1: 上来也不错。哎，
0: 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延浩这算是九叔战阵。
1: 九叔战阵。
0: 没有把这球上进，
1: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0: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延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1: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0: 上海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1: 是，
0: 谢黎永伟在和赵佳仁卡位置。

0: 王哲林去找吴霄，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1: 对，那吴霄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0: 小巴里布朗接球，抢起，
1: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呀、啊！
0: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四分的差距。
1: 这最后一秒钟，强投。
0: 谢利永伟如何？
1: 也没有还上。
0: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1: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0: 对，
2: 小海队
0: 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1: 对，
0: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1: 布朗现在已经12分了。
0: 布朗扑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林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前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1: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8分到10分都是快攻。
0: 赵阳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1: 对，是
0: 左手将，给刘铮。反手上篮，再得2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28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
1: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0: 是
1: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快下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0: 是，
1: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是能够帮助球队。
0: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1: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0: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24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14分，
1: 对，这得了一半多。
0: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5分。
2: 晚上接龙明星，
0: 刘铮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1: 对他多了这个洛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利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0: 啊，
1: 这都是配套的。
0: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利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利永伟，看如何，
1: 并不是犯规。
0: 前场球2.6秒，吴霄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1: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0: 对，
1: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0: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霄，这是要干扰上海九市发这底线球啊。
1: 对，
0: 2.6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五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比24，上海九市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市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1: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0: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1: 对，
0: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格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泉、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1: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0: 长篮板球，小杨浩拿到，
1: 布朗
0: 打板，
1: 还是长篮板。
0: 对，篮板球呢，今天这场
1: 外线三分。

0: 张这张状态不错。
1: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0: 对，
1: 其实赵彦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0: 是的，三分球呢，浙江这场证券11-5，布朗呢确实是头功手递手，哦，这球
1: 犯规。
0: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1: 没错，可能王峰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彦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0: 对，朱俊龙得上了，
1: 对，他也要去换一下赵彦浩。
0: 是，
1: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彦浩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0: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两罚两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的出手略猛了一些，但是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王哲林的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1: 是
0: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1: 没错，
0: 塔克也替下了赵家人，
1: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那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0: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泉，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三分投射命中。
1: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0: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三分球都是2中1，
1: 对，
0: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胡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1: 这也是胡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0: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角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1: 打得真是凶啊，
0: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1: 对，这球呢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0: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1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1: 是
0: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胡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福格，
1: 福格点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0: 布朗呢在跟福格交流，就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1: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防守，
0: 看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芦苇指导叫了暂停，
1: 反超了。
0: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1: 对，
0: 拉开单打。
1: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0: 对的，
1: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0: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8分5中3，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1: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

0: 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1: 是。
0: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2: 这边刘铮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0: 对，
2: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0: 是刘铮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2: 是
0: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2: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0: 对，
2: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0: 对，
2: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0: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2: 塔克还是和张振林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0: 是
2: 很好的空间，
0: 对，
2: 又反超了，
0: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2: 这球传得太慢，
0: 一个这得
2: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0: 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2: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呢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振林给出来，刘铮出手呢，确实有点不见了。
0: 塔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农纳利啊，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2: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0: 是
2: 古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0: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2: 是
0: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前阶段的这些
2: 教养货。
0: 对，对，古德温是夹击，
2: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铮呢险些断球，还要不要挑战？
0: 是，
2: 刘铮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0: 看一看要不要挑，
2: 放弃了
0: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铮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2: 是，
0: 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2: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0: 又选挑了。
2: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0: 挑了，
2: 挑战了，
0: 挑战了。
2: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0: 是，
2: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0: 对，
2: 有没有沾到球？
0: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2: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
3: 来了，张队，先有球，先把掌声给到我们的球员吧。
0: 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2: 王国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0: 是
2: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洛夫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0: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2: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0: 真是强壮。
2: 因为洛夫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0: 他这个移动速度上来，但吨位下去了。
2: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海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0: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2: 张振林三分球没有中。
0: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跟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2: 是
0: 且防且退。

0: 坦克教养户，但是张镇麟又一次犯规。
1: 对，
0: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1: 没错，你现在呢，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0: 是，
1: 如果你改变策略，那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芦苇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镇麟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的比较吃力。
0: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戈布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哲林在上，
1: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0: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1: 只得五分，
0: 这边又失误了，
1: 乱球了。
0: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1: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0: 胡俊秋，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1: 对对，你看这个胡俊秋，他是且防且退，
0: 打破僵局的是张镇麟。
1: 是张镇麟，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0: 对
1: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0: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1: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这都算一个。
0: 对，这边呢，福德温呢
1: 小暂停，
0: 哎，他去防塔克，
1: 是
0: 让福格去防布朗。
1: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王博指导马上就是暂停了。
2: 看到自己的身影了吗？展示属于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播一下。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37秒的时间。上海九市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1: 是，
0: 那王博指导叫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1: 对，没投进。
0: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市的成功率了。
1: 是，
0: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琼塔克这个强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1: 哎，
0: 反超比分了，连得6分了。
1: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0: 对，好，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1: 给的什么呀？
0: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1: 对，
0: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1: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0: 对，
1: 那就直接变成罚球。
0: 是，郭金秋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10分，仍然很稳健，
1: 非常稳健。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邱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邱。
0: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1: 对，
0: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1: 是，可能要赵佳仁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的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0: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

0: 李洪全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了。
1: 对，
2: 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0: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1: 是
0: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2: 对，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11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全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0: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2: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0: 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2分。现在雷雄塔克13分，布朗14分，胡金秋12分。
1: 是
0: 张振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2: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0: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2: 是伍德文的反击真快。
0: 对，确实是他的这个跳步起速，
2: 对，
0: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41平，
2: 真是快。
0: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2: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0: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2: 对，换防了小高弧度。
0: 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2: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0: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由滑框而出。这边赵家人的控卫命中了。
2: 这是刚才说的，王博知道换他上来就是要控卫这一下。
0: 6分，6分的差距。
2: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0: 那卢伟知道再叫暂停要调整了。
3: 对，把手举起来了，拉一下 ，Let's go 上海 ，Let's go。
0: 好的，上半场最后1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2: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0: 对，
2: 从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进攻的欲望。
0: 对，就是他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2: 是，好的。夹击。
0: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2: 塔克呢？为了
0: 违体，
2: 给违体，
0: 对，2罚1掷。
2: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0: 哎，这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2: 对，防的是真好。
0: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2: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0: 对，
2: 这个就是违体了。
0: 但雷霆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规，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过。看古德温2罚，2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2罚全中，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2: 那这样还有一次边线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全3犯，张振林和王哲林各有2犯。
2: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2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2: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2: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

0: 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王哲林持球
1: 来了。
0: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浙江证券是打双塔，吴金秋打五，吴潇打四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1: 浙江正在等车。
0: 对，浙江浙江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1: 犯规。
0: 那张镇麟就三次了。张镇麟可就三次了，
1: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1: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
2: 来，各位，这是一个表现的进步。
0: 张镇麟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1: 对，
0: 苏若雨准备上，苏若雨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潇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19秒钟，
1: 对
0: 对吧，47平，
1: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0: 对，
3: 有可能
0: 就是歇足嘛，
1: 歇足了。
0: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1: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0: 古德温，漂亮，王哲林碰个正着，
1: 像苏若雨在苏若雨的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0: 49比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3-4节比赛，稍后见。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0: 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两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3: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权，因为李洪权三个犯规了，但张镇麟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2: 没错，
3: 王镇麟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8个篮板球，其中呢有3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2: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镇麟，球鞋掉了。
3: 对，
2: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福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啊！
3: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2: 是的，
3: 这种拼命的程度。
2: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去断球。
3: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镇麟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2: 张镇麟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3: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
2: 对，
3: 李洪权上来，李洪权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2: 是
3: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2: 对，
3: 换联防，换二三联防。
2: 那还是李洪权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权？
3: 是，但是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2: 对，
3: 这个变成了一对一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2: 追回两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3: 是
2: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3: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2: 对，胡金秋拿球，
3: 是
2: 李洪权来掩护，夹击雷琼塔克
3: 往内线冲，换左手，
2: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3: 是

0: 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1: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0: 对，进一步的急停跳投，
1: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
0: 没错。
1: 朱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0: 李天荣
1: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0: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1: 是，
0: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啊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过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0: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1: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作自己的任务一样。
0: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1: 看这么吹，两个人
0: 这个球给了
1: 雷霆塔克，
0: 塔克的掩护犯规，
1: 是雷霆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霆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0: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1: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0: 福格都出来一个冒抢，
1: 又一个
0: 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福格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1: 没错，
0: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1: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0: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呢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1: 是的，
0: 马上还颜色。
1: 现在古德温和福格各得十四分，晃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0: 套一下，
1: 又是王哲林
0: 的篮板球。
1: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0: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1: 三节不到十七分十个篮板，
0: 对，两双了。
1: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0: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1: 对，
0: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1: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0: 是
1: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0: 扎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1: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0: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1: 是，他上一场比赛七中五，拿到十一分三个篮板三次助攻，
0: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1: 对，
0: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1: 是
0: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1: 王波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0: 是，
1: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九狮领先六分。
0: 看这个六号战术，
1: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

0: 骑兵，
1: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0: 对，比分差距到了两位数，
1: 对，到十一分了。
0: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二次进攻还没进。
1: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0: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1: 对，福格根本不等，就接着打。
0: 王哲林怎么样？
1: 协防，哦，这球被断掉。
0: 刘铮抢回来，三分球，福格没中，
1: 篮板球
0: 又抢回来，土德文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1: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0: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1: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七个了，
0: 是
1: 31-24，
0: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步，这个走路的这个状态就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1: 对，
0: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1: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0: 太凶了，
1: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0: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1: 对，
0: 古德文第一罚命中，
1: 我看这个胡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0: 是的，
1: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
0: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霆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1: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凯尔顿，
0: 对，
1: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0: 哎，
1: 要打内线高低位，
0: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跟着消耗，凯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1: 篮板球
0: 打时间差，
1: 凯尔顿
0: 没打进，
1: 没有放进去的，造了犯规了，
0: 但是就是得看凯尔顿他的罚球，
1: 是
0: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1: 对，
0: 但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四次了，
1: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的防凯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0: 你看就是凯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1: 对，
0: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霆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凯尔顿第二罚，你看
1: 两罚没有，
0: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1: 应该是给了犯规，
0: 对，
1: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0: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1: 是
0: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振林得换下了，
1: 是
0: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闫鹏飞和袁唐文。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1: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这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0: 对。

0: 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1: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0: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1: 对，这也是守了一个联防。
0: 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1: 对，
0: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1: 干扰了，
0: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啊！
1: 是
0: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点头，他并没有传，红色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胡格。
1: 是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0: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点腾下换上李天荣，
1: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0: 是的，古德文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哎，胡格拿球，
1: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权再给王哲林。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20的球员。
1: 对，仅需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四次刚打成一个。
1: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
1: 王哲林四次，张振林也四次。
0: 对，
1: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1: 是
0: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哲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1: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0: 是。上海队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啊、
1: 是
0: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1: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0: 对，胡格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三零度角
1: 李天荣没有，
0: 这球并没有犯规，
1: 是
0: 十分球，小巴里布朗再过，只要给空间，
1: 是
0: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1: 芦苇指导很激动哦，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0: 是，
1: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但是就是抓住了5-4，短暂半秒的机会，
0: 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1: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0: 三分球50%的命中率，
1: 这种生死战能投这投出这样的水平，对，真是高级。
0: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1: 对，
0: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板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九是3-1，
1: 对，
0: 比分领先。
1: 对，你看还是联防，
0: 小地头，李洪权在罚球线突然启动，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如无休。
1: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0: 是
1: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0: 强起
1: 三分，
0: 这球没进，
1: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0: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1: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0: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来看最后一节比赛。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

0: 接扣篮，真凶啊！
1: 背着四犯，
0: 对，
1: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0: 这也能力真强，
1: 是
0: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八个三分，
1: 第八个三分，15中8，命中率超过50%。
0: 对，16个，
1: 16个，还是50%。
0: 对。
1: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0: 林炳胜上篮，
1: 上海出现失误，
0: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4分球，
1: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0: 对，
1: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灵伟上，
0: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1: 对，
0: 王哲林又来了，
1: 自己自投自抢，
0: 对。
1: 造犯规，无效犯规。
0: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1: 就是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0: 对，
1: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无效，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
0: 罚进，
1: 第一罚命中。上海九市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0: 是，
1: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啊，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经历。
0: 对，林炳胜杀进来，
1: 对，王哲林也不敢防，
0: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1: 对，
0: 王哲林和张镇麟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1: 是。第四节呢，谢灵伟、王哲林、张镇麟、福格和李洪全，李洪全其实也3次犯规，也是很悬。福格找掩护，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潇的篮板球，
0: 吴潇篮板球保护不错，
1: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吴金秋，他太累了，
0: 对，这球掉球了。
1: 但是王波知道，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0: 是，
1: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不能责怪运动员。
0: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1: 是
0: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1: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0: 是，
1: 古德温休息了2到3个回合，往里冲。
0: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1: 是，这并没有落地，
0: 没落地，
1: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不是冷箭不成，
0: 对，林炳胜赶攻啊，
1: 哎，刘征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球，张镇麟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0: 无力，这球短了一点，刘征篮板球。
1: 这确实因为吴潇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0: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征身上了。
1: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征前面，等于把刘征夹在中间，刘征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0: 厉
1: 害，
0: 让古德温休息了2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1: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9分了。
0: 是，
1: 这球张镇麟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0: 对，又到了9分球，看布朗怎么回应。
1: 对，
0: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潇篮板球。
1: 对，吴潇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0: 吴潇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1: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
0: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

0: 那都不敢动了。
1: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拿二次进攻，甚至三次进攻。
0: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1: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王哲林
0: 要往里。
1: 三分投射，这球偏出，
0: 这没有。
1: 张振林，
0: 李宏啊，
1: 李宏泉如何？
0: 并不是关键的三分球。
1: 对，李宏泉啊，现在是之前是八分，这个三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市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0: 这一个三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1: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宏泉呢，三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0: 是
1: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0: 过掉了，
1: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0: 对，
1: 就是我没事
0: 没事。
1: 十二分，
0: 张二林，
1: 这球王哲林，
0: 王哲林，
1: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0: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1: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0: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1: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0: 对，
1: 对吧？布朗
0: 犯规，
1: 哎，
0: 三分犯规，
1: 对，而且呢，张振林
0: 裁判的面前，
1: 对，张振林罚下了，
0: 罚下了，
1: 张振林罚下了，
0: 罚下了，
1: 张振林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啊，
0: 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1: 张振林是正负值高达正十七啊，
0: 对，
1: 九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四分钟变到还剩三分钟，这短短一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0: 很多变化。
1: 第二罚没中，
0: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1: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0: 是今天布朗也有七个失误，
1: 对，三罚两中，十分球，三分钟十分球啊！
0: 对，
1: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0: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1: 古德温
0: 又杀进来了，这球
1: 王哲林，
0: 王哲林，
1: 王哲林扛着这四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0: 二十六分，王哲林拿到二十六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二十五分。
1: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0: 对，
1: 王哲林。加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着刚才打成的是一个二加一，
0: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1: 对，
0: 反倒是情绪
1: 对
0: 受影响，
1: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0: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1: 对，他这一下呢，小拉里布朗这

0: 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1: 对，
0: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世犯规了，
1: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0: 是。李洪权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知道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1: 布朗，
0: 布朗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两罚。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三犯，林炳胜三犯，朱俊龙四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三犯。
1: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0: 对，这是一定的。
1: 是。
0: 王哲林第二罚，27分13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24年，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1: 是。
0: 王哲林30分钟里拿下27分。
1: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0: 哎，
1: 这球给阻挡。
0: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1: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0: 急停跳投。
1: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0: 小巴里布朗还是没中。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1: 对，
0: 而是挡住了赵家人的去路。
1: 对，他抢位置，等朱俊去抢球。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0: 李洪权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1: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也就往外发，
0: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1: 是，
0: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1: 朱俊龙罚下给
0: 媒体，
1: 媒体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0: 王哲林要执行媒体犯规罚球，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1: 对，
0: 那2分钟的时间里啊，
1: 是
0: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1: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0: 是。
1: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0: 是。
1: 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 但是失误了。
0: 对，古德。

0: 们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一分五十一秒，
1: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0: 太多了，
1: 对，去换一个。
0: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1: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0: 对，
1: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0: 是，我是上台，大家一起说防守。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全，
1: 是
0: 十三号崔新全，小巴里布朗。
1: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0: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1: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0: 没错，
1: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0: 是
1: 24年。
0: 没错，就两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1: 对，
0: 好，这边李洪泉再打进100分，上海正好是100分，防守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1: 对，那没了。
0: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三分球，
1: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0: 对，李洪泉现在投进了三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1: 也不打了。
0: 上海已经在庆祝。
1: 是。
0: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立勇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啊。
1: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0: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1: 是，
0: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芦苇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1: 对，
0: 两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1: 是。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事，正在进行的是女子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那么今天在评论席当中，我们依旧是邀请到了范春来教授，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解说评述。范教授您好。
1: 你好，各位观众好。
0: 首位完成比赛的是中国选手武少彤，他在今年十二位决赛选手当中是第一位登场亮相的。武少彤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一轮滑行，今天大家是要完成三轮的比赛。
1: 第一轮比赛顺畅的完成，流畅性非常好，高度和完成度都非常不错。
0: 今天其实对于选手来说呢，比赛是有挑战性的，在赛前呢突然是出现了降雪的情况，而且呢现在的降雪量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场地内会有一些浮雪，但是武少彤依旧是非常稳健地完成了自己第一轮的角逐，67.75分，这是他在第一轮的成绩。接下来要登场的是第二位亮相的运动员，来自日本队的小野光希。这场比赛呢，日本队的四位选手都从资格赛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了决赛的比拼，所以他们会有一定的集团优势。当然中国队呢是有两位名将进入到决赛的争夺，分别是武少彤和在资格赛方面排名靠前的蔡雪桐。
1: 外转900 tail， 内转504 mil， 外转1080 tail， 反角900 still fish， 反角内转504 mil。
0: 也是顺利的完成了第一轮的滑行啊，从高度和难度方面，小野光希今天第一轮进入到比赛的节奏会快一些。
1: 承托动作完成的也不错，
0: 在空中的抓板时间也足够长。其实他反脚的动作经常在比赛当中是一大亮点。
1: 对，他的反脚外转的900难度非常高。
0: 这也是小野光希职业生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赛事，之前呢是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时是位居第九。这轮结束之后85分的高分，目前是位居榜首。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呢，在起点处也做好了准备，是背号16号的运动员贝亚托里斯金，这是来自美国队的选手，面对的是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由于伤病的关系，他也是几乎错过了整个2024至25赛季，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要出发，内转960，哦，动作失败。
1: 其实，在资格赛的时候，他也是开局做一个反脚的内转的900，
0: 对，是张成的动作。
1: 当时呢是有一定的成功率，而且在第一轮就拿到一个排名前10的成绩。
0: 对，能力很强的一名选手。
1: 但是在今天的第一个动作呢，出现了落地方面的失误。我们看到今天在赛场是有非常多来自美国的观众前来支持美国选手。那今天这场比赛呢，是有两位美国运动员参与到其中，除了刚才比完赛的贝亚特里斯金之外，还有一位名将是克洛伊金，也是资格赛排名第一，唯一一位突破90分大关的运动员。这个失误使得他的成绩受到影响，现在只拿到7.25分。
0: 比赛当中下雪很常见。
1: 是的，而在适应比赛节奏方面，资格赛就展现出不错水准的，就是来自韩国的选手崔佳恩。这是一位17岁的小将，惯用站姿，左脚在前。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
0: 内转的900，外转外转幺零八零，
1: 他的这一摔是直接磕在了U槽边沿的位置，
0: 叫资格赛难度提高了。
1: 这一摔，崔佳恩是直接处在U槽内部，还没有站起来，
0: 摔的还是比较重。
1: 在他之后要登场的是背号为4号的蔡雪桐，现在也在起点处做好准备。对崔佳恩而言，今天他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也是在反复确认啊，崔佳恩的状态，
0: 站起来了。
1: 现场的观众也给崔佳恩热烈的掌声，他自己也流下了泪水。因为对崔佳恩而言呢，这一跳他可能也没有想到会出现明显的失误，但是今天的天气情况确实有影响到大家的整体表现，
0: 起跳方向方面出现了问题。
1: 那现在对于中国选手刘佳宇而言呢，他的身体并无大碍，昨天呢是在资格赛方面最后一轮出现摔倒的问题，但是刘佳宇的成绩其实是排在第14位的，距离晋级线的前12名只有2名之差，
0: 也是非常可惜。
1: 现在我们就是要确保所有的选手呢能够去安全的完成比赛，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在反复核定崔佳恩的状态。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中国选手蔡雪桐了。这是他第5次站上冬奥会决赛的赛场了，可以说是连续第4次在冬奥会进入到决赛，第5次去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丹麦滑雪世锦赛和世界杯都有非常优异的成绩。蔡雪桐的背后就是冬奥五环，这也是他的梦想，登上领奖台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选手的第一轮惯用站姿，右脚在前。
0: Air to big mute， 反脚720 mute，
1: 稳住。
0: 外转的900英里，内转540 mute。闪上车的周丢540 Mylon抓板 Backside Air，
1: 非常漂亮。在之前有选手出现失误的情况下，第5次登上冬奥会赛场的蔡雪桐顶住了压力，顺利完成了第一轮，而且这一轮是有一定的难度水准。
0: 流畅地完成了成套动作的比赛。
1: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腾空高度，这是在资格赛方面他就要优于其他选手的特质。抓板也很紧凑，
0: 用了一个 technique。

0: 用着还不错，落地
1: 起跳非常干脆，落地也很稳。蔡雪桐在昨天资格赛之后呢，说他已经不再像四年前那么看重成绩，他决赛就想滑出自己，这一轮滑得非常出色，73分，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第九位要登场的选手是工藤离心，这是来自日本队的小将，也是这次决赛方面日本队最年轻的成员，今年只有16岁，职业生涯首届冬奥会的赛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正脚出发，外转900迈勒，内转900 newton， 艾图菲给迈勒，反脚720 newton， 外转1080 steel fish。
1: 最后一个动作要比他的资格赛更难一些。嗯，
0: 成套动作两个动作加难了，内转加到900，然后最后一个动作加到1080，
1: 起跳也很轻盈。
0: 嗯，外转900，内转900，然后1080，多样性方面也不错，所以这是一跳很不错的动作。
1: 嗯，在动作方面具有一定的丰富性，而且他今天在赛场当中的状态跟资格赛相比呢，没有那么紧张。
0: 对，看他的动作节奏还是不错，
1: 也是参加过去年世锦赛的选手，当时呢是位居第4，现在处在榜首之位啊，拿到85分的是他的队友小野光希，77.50分位居第2。接下来要登场的运动员同样也是16岁的清水沙良，他的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是去年世锦赛 U 型场地技巧的银牌得主，喜欢在比赛当中做两个900的衔接，看看他的第一轮。
0: 唱个 flip， 外转 double 1080横在我，上难度了，
1: 而且还是双手去抓雪板两侧，
0: 对，动作有点男子风格，
1: 很有力量感的一位运动员，而且在第一轮去做1080，说明对自己足够自信。今年从抓板上看他显得有一些犹豫，
0: 对，第一个抓板就是不实，没有控制住，所以可能也是导致第二动作失败的原因，看样他应该是在目标是向金牌冲击，
1: 是的，他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而且在难度方面呢是可以处在靠前排名第一的位置，但今年由于失误10.50的得分，第一轮的成绩是暂列第7。下面就来关注一下两届冬奥会的金牌得主，来自美国的名将克洛伊金，如果他今天能夺得金牌，将成为冬奥历史上首位实现3连冠的单板滑雪运动员。克洛伊金也是带伤出战，34天前他的左肩是出现了明显的受伤，直到2周前才重返雪场，可以说近11个月他没有很好的去连贯进行比赛。
0: 正脚出发，内转720英里，backside air。

0: 外转大关幺零八零买了，外转的九百泰尔，反转的麦克特斯，
1: 完全是王者风范。
0: 嗯，
1: 可以说今年他的幺零八零啊，包括刚才外转的这个九百，是引燃了全场。
0: 外转 W 幺零八零，反角的九百，反角的 Mac Twist， 依旧是难度王。
1: 嗯，克罗伊金在今天赛场当中十二位女选手当中，她是难度储备值最高的一位。
0: 嗯。
1: 值得一提的是，他转体的周数交代的非常清晰，
0: 非常清晰。
1: 也是在整个优池镜头的位置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技巧，充分利用了这片场地。
0: 和昨天资格赛动作是一样。反角幺幺零，九百，五百四十七百二，
1: 88分的全场最高分，这样克罗伊金就来到了全场第一名的位置，一下就来到了榜首之位。这也使得之后的第二轮、第三轮显得更为紧张和激烈。他的家人，包括他的男朋友，也是前来支持克罗伊金。女子的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目前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的表现。中国选手蔡雪桐是位居全场第四，斩获73分，武少彤以67.75分的成绩是处在了第五名。那么这场比赛其实在第一轮当中有多位选手是出现了失误的情况，也是由于降雪的关系，在落地方面呢，大家都没有呈现出非常稳健的资格赛的状态。但是到了第二轮、第三轮，对于高手而言还有机会去提升自己的成绩，尤其对于蔡雪桐，在第二轮、第三轮还能够看到他更为精彩的发挥。
0: 看看第二轮能否冲击更大的难度和更高的高度。
1: 嗯，
0: 有了这个成绩做基础，那么第二轮的情况下应该拼一拼。
1: 其实对于武少彤而言，他在比赛场上只要放开了去比，成绩就有不错的收获。
0: 对，他的优势是高度。
1: 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武少彤已经出发，
0: 还是反脚出发，内转540，反脚的720，抓地板时间稍短一点。阿里欧普没有，外转的720，这个 Melon 抓板，
1: 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轮比赛啊。对武少彤而言，刚才可能在抓板方面出现了时间不够长的情况，但是整体来看还是能够把自己的难度技巧衔接起来。
0: 慢镜头回放一下第五个动作，因为太远没有看清，是500还是900？如果是900的话，那难度提高了。
1: 嗯，
0: 下一个动作，
1: 70.25分的成绩，成绩方面相较于上一轮有所提升，现在是处在第五名的位置。武少彤也是参加过四届世锦赛的选手，之前也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其实大赛经验是很丰富的。角野光希在第一轮，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排名第一的位置。
0: 第一轮成功率不高，只有5名选手顺差完成，其余选手都失败了。
1: 小野光希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0: 正脚出发，外转900 tail，

0: 内转960的高度一般，外转1080太阳磕在槽沿上了，
1: 他只要一提升高度这个落点就出问题。
0: 嗯，发力加大以后滑行的路线不太好控制，
1: 转体之后赶紧把自己的板抓住，但是落地的这一下落点落得比较早，
0: 对，贴着槽沿下来非常危险。
1: 这也是在去年世锦赛的赛场有过奖牌收获的选手，但是这一轮成绩没有提升，不过依旧凭借第一轮85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前三名的位置。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背号为16号的运动员贝亚特里斯金，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这个赛季他也是在世界杯美国铜山站有过第三名的收获。教练团队也在鼓励他。第一轮其实他明显有一些紧张啊，在出发的时候就有一些迟疑，
0: 对，有点紧。还是反脚出发，反脚内转900，反脚外转720迈了，外转540配合，内转540没有，外转720，
1: 终于是有顺利的一轮。
0: 对，
1: 只要他的900有成功的输出就能奠定一定的自信。
0: 对，感觉这轮还是稍稍有一点接近。
1: 对，
0: 嗯，
1: 尤其从他滑行速度就能感受到。
0: 对，可能受第一轮失败的影响，毕竟第一轮第一个动作就失败了。
1: 嗯，在U槽两侧转换切换的滑行速度方面，今天他明显要比资格赛要慢一些。嗯，
0: 感觉节奏没有资格赛的时候清晰。
1: 是的，今天这条赛道呢是230米长，U槽的长度呢是198米，两侧U槽池壁的高度是7.2米，对选手而言是一条标准的赛道，但同时也具有挑战性，尤其加上今天还出现了降雪，
0: 感觉现在雪似乎小了一点点。
1: 嗯，77分的成绩处在了全场的第4位，虽然说今天有降雪，但是空气温度只有-1摄氏度，对大家来说呢是处在一个体感比较舒适的环境当中。
0: 这个温度比赛还是非常舒服的。
1: 在第一轮出现明显失误摔在U槽内让大家比较揪心的小将崔佳恩又重新站在了起点的位置。
0: 嗯，
1: 第一轮他的成绩呢是只拿到了10分，排在全场第9位，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0: 依旧反脚出发，内转900 mute 又出现问题了，心理上还是受到了一点影响，动作有点犹豫，
1: 因为对他而言刚才的那一下在第一轮当中摔得会比较重一些。
0: 对，
1: 现在对他而言这个竞技状态的调整需要一些过程和时间。在 X Games 的舞台当中，2023年14岁的崔佳恩其实就做过非常漂亮的反脚内转的900，包括在结尾的时候他也做过外转的1080，所以难度储备呢是具有竞争力的。
0: 世界

0: 顶级选手也是。
1: 嗯，这是韩国历史上首位 X Games 拿到金牌的选手，但是由于伤病啊，他也是缺席了2024年整个赛季的比赛。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蔡雪桐，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单板滑雪队的队员，三届世锦赛的冠军，也是拿到过年度世界杯总冠军的中国人。上一届北京冬奥会是他离领奖台最近的一届，当时是位居全场第四，这是他又一次站上冬奥会的赛场，面对的是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五届冬奥会，
0: 非常不容易。
1: 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0: 正脚出发，外转1080阴底上难度了，反脚720 mute 不错，高度起来，外转900 tail，
1: 漂亮
0: 漂亮，内转540 mute 顶住，山上侧 alley oop road 540 melon backside air，
1: 非常出色的第二轮。对蔡雪桐而言，在体能方面其实是备受压力的，当其他选手纷纷要去做1080这个领奖台在这个赛季尤为激烈的时候，这一轮的压力很大，但他有完美的发挥。
0: 想到他有可能上难度，但没想到他真上难度了，
1: 而且非常自信，落住之后一点都没有减速。
0: 对，
1: 蔡雪桐其实在之前也感慨啊，在他接触单板滑雪的时代，这个U槽的高度还没有到7米的高度，
0: 那时是小槽子，
1: 那个时候他滑的是深度3米的场地，他一步步见证着这个场地到6米到7米，他的心境也一点点不一样。现在的蔡雪桐，他所面对的比赛环境、比赛对手跟以往是截然不同的，
0: 真是没有想到。
1: 今天很开心，他滑得非常自我，
0: 对，
1: 很享受比赛。我们就想看到能享受比赛的蔡雪桐。哇，80.75分，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这是一轮漂亮的滑行。期待蔡雪桐的第三轮。
0: 他在比赛当中很少用1080，
1: 是的，今天真是拼了，
0: 拼了，最后一届真是太不容易了。
1: 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队的工藤离心，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0: 外转900 melon，内转900 mute air to figgy melon， 反脚720 mute， 外转1080，动作比较顺畅，但是后面高度好像是不太明显。
1: 对，他的难度还是保持着他在第一轮的一个计划安排。
0: 对，
1: 相较于刚才蔡雪桐的难高度的话，工藤离心的高度其实没有呈现出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0: 对，前面一两个动作还可以，后面感觉高度没有起来。
1: 今年只有16岁啊，此前也是参加过冬青奥会的赛事，当时拿到过这个项目的冠军，所以在2024-25赛季，工藤离心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位年轻选手。那去年的世锦赛他是排名第4。
0: 这个 steel fish 抓板的时间比较晚。
1: 嗯。81.75分，成绩得到了提升，来到了全场的第三位。那现在也就意味着想要登上领奖台，大家的成绩基本是要达到80分以上。资格赛排名第二的选手，16岁的小将清水沙良，在哈尔滨亚冬会的赛场，他有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去年世锦赛呢，是收获了一枚。

0: 银牌，他最擅长的就是把两个九百啊快速的衔接起来，
1: 内外转九百。
0: 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枪的 flip in the 外转 W 幺零八零 truck drive 还是失误了。
0: 他的幺零八零出现失误，其实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1: 相同的地点，相同的动作，相同的失误。
0: 因为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幺零八零放到靠后的位置去执行。
1: 对。相对于女子来说，大巴靠和幺零八零还是比较难的，并且它结合的是它的拽我双抓板，所以难度又增加了一些。
0: 而且它落点的这个位置跟上一次是很相似的，
1: 对，还是非常高，接近草原的位置。
0: 现在来看其实已经没有降雪了，但是槽内还会有一些浮雪，但目前几位选手在第二轮呢都能够有顺利的表现，所以说对于清水沙梁而言，这一轮还是在自己的心态上有一些压力在，
1: 还是有些压力，就是越靠前的选手心理压力越大，因为他期望值非常高，都是，
0: 而且他也是今年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而目前在第一轮方面拿到88分高分的克洛伊金，接下来就要看一下第二轮给各位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1: 他就需要提高动作的完成质量。
0: 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这一项目的金牌得主，在平昌冬奥会拿到冠军的时候只有17岁。北京冬奥会他成功卫冕，也成为第一位连续两次拿到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冬奥赛事金牌的女子单板滑雪运动员。
1: 正脚出发，内转720英里，还是一个反脚后刃直飞，反脚的 double cock 1080，又一个1080，
0: 这应该是他想在决赛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连接。
1: 对，反脚 double 1080还是接的 steel face 抓板，难度也高，并且他想做一个连续的1080。
0: 确实如您所说，这一轮他的目标就是升难度。
1: 升难度。因为目前来话88分，它应该是完成度出现点问题，毕竟来说流畅性不是特别好，88分不是一个稳。
0: 对，对他而言，之后的选手还有可能通过第三轮去改写场上的局势。
1: 对，
0: 对克洛伊金而言，其实他的左肩受伤，在抓板上，包括空中维持身体重心上，还是具有一定的难度。
1: 对，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运动员有伤。
0: 对，
1: 肢体动作幅度方面受到影响，这样施加的力它是不一样的，获得的转动惯量也不同，
0: 所以明显能够感受到他今天的状态不是像以往那么轻盈和飘逸，但他依旧有很高的高度，
1: 还是基本功非常扎实。
0: 88分，这是他第一轮的成绩，目前依旧是处在榜首之位，还没有运动员去突破他的这一得分。那么稍后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各位选手在第三轮比赛的表现。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

不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决赛选手武少彤的发挥。
2: 弯角7.2，高度不错。阿里又利用抓板，高度再顶起了一点。内转900，没有抓板。外转的720，开了抓板。最后一轮把这个第四个动作的难度加上来了，并且高度质量方面还不错，那么应该成绩会有提升。
1: 目前他的成绩在第二轮是拿到70.25分。武少彤现在的得分呢是排在全场的第六位。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他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当时的排名呢是在22位，这次进入到决赛第三轮成绩又进一步，78分的得分，还是处在了场上第五名的位置，
2: 名次上升一名。
1: 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队的运动员小野光希。小野光希今天两轮呢都有1080的表现，但是上一轮的1080是有明显的失误。
2: 外转900 tail， 内转900 mute， 有点扫雪。外转1080出现问题。
1: 对小野光希而言啊，两次都是在相同的位置。
2: 对，第二个900就出现了问题，落地角度不足，扫雪了。
1: 其实他在第一轮当中做两个900，尤其是做自己反脚的900动作的时候，在落地方面就有一些小的调整。在第一轮结束之后啊，他的成绩呢是85分，这个成绩在第一轮是排在全场的第二位。目前对小野光希而言，现在第三轮没有一个可观的得分，成绩没有办法提升，他只能看之后选手的表现了。依旧是凭借第一轮85分的表现处在场上第二名。美国选手19岁的贝亚特里斯金第二轮拿到了77分。

0: 现在要看的就是它的流畅性，因为在难度方面，其实它的难度基本上是在720到900的空间。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反脚出发。反脚内转900没有，他高都没有起来。反脚的720迈了，外转900 tail， 动作失败了。
0: 在持续飘雪的赛场当中，贝亚特里斯金也是完成了自己在职业生涯首届冬奥会赛事的最后一轮的滑行。这一轮对他而言可能还是存在一些遗憾，
1: 对，第二个高度就没有起来。
0: 在世界杯的领奖台上，这是基本上可以处在第二名第三名位置的选手，所以今天的表现对他自己而言会有一些遗憾。世青赛也拿到过银牌，依旧很享受比赛，凭借第二轮77分的表现，现在是处在了第六名的位置。在他之上的就是中国选手武少彤。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领奖台的关门位置的成绩是81.75分。韩国选手崔佳恩已经在起点处出发，这是他最后一次去拼领奖台的机会了。
1: 反脚内转900，没有他抓板。反脚720没有，降低难度了。外转900迈了，内转900没有，外转720英底。
0: 对于现在的崔佳恩而言，完成比赛就是一种胜利了，他太需要成功的第三轮的滑行。
1: 这套动作高质量的完成，降低了难度。
0: 其实他在接触单板滑雪之前，他的梦想是成为花样滑冰运动员，他的偶像呢是金妍儿。而之后呢，他在雪场上很偶然地遇见了克洛伊金，从此以后他的偶像就变成了克洛伊金，今天跟自己的偶像是同场竞技。
1: 这个经历比较有趣。
0: 而且他确实是在克洛伊金父亲的建议之下去美国训练，然后自己的技术水准也一点点在提高。
1: 确实他这个运动能力提高得很快。这套动作质量非常高，并且高度非常好，
2: 加油，
1: 应该是个不错的分数。
0: 对崔佳恩而言，流下的泪水是因为在前两轮他没有能够成功完成自己的动作，会有一些懊恼和遗憾。但是这一轮90.25分，第一个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他已经要比自己的偶像克洛伊金的成绩还要高了。
1: 因为质量和高度非常好。
0: 对崔佳恩的团队而言，他们也如释重负。他的父亲也一直在陪伴着崔佳恩去学习单板滑雪，一路走来，对崔佳恩而言，坚持去追求自己的冬奥梦想是他想要去实现的目标。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赛事，他现在的成绩已经超越了那个鼓励他去坚持单板滑雪的人克洛伊金了。
1: 这个战术非常成功，降低难度，提高高度和质量。
0: 下面就让我们关注一下32岁的蔡雪桐职业生涯的第五届冬奥会，他要面对的是决赛的第三轮。在第二轮当中，他的成绩得到了提升，拿到了80.75分的成绩。
1: 这一轮只要提高高度和完成质量，应该是有希望。
0: 对于蔡雪桐而言，现在我们的期待就是他能够去享受这场比赛。
1: 外转1080，
0: 漂亮。

0: 反脚720 mute， 外转900 K 站住，内转540 mute， backside road 540站住。这一轮的动作完成质量比上一轮要好，
1: 是的，前面的衔接非常的流畅，有速度有高度，最后一跳有一些可惜，
0: 已经站住了，有点卡刃了。
1: 但对于蔡雪桐而言，进入到冬奥会的赛事，进入到决赛，她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有奖牌当然是好的，胜利固然是美妙的，但对于蔡雪桐而言，这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想做的就是坚持自己热爱的单板滑雪。
0: 一直在坚持，非常感人。
1: 这个赛季对蔡雪桐而言别无他法，只能竭尽全力，他所面对的比赛环境已经和以往截然不同，所以说无论蔡雪桐的最后一跳是一个什么样的落笔，我觉得在我们的心中当中都是无与伦比完美的一轮。
0: 确实是能到职业生涯末期拿出这个动作难度，还是非常令人钦佩。
1: 岁月不败他的追梦星吧，80.75分，这是他第二轮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下一位要登场的运动员是工藤离心。工藤离心现在呢，在第三轮当中也急需去提升自己的排名，才能够确保自己在一个领奖台的位置。
0: 外转的900 melon 抓板时间比较晚，内转900 mute 抓板时间少。 Air to figgy melon 想做一个反脚的1080还是900，失败了。
1: 工藤离心也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事，其实他是今天赛前大家会期待向领奖台发起冲刺的选手，
0: 动作难度不错，但稳定性还是稍稍差一点点。
1: 凭借自己的第二轮的成绩，目前是处在了全场的第四位，而在接下来还只剩下两位选手，分别是清水沙良和克洛伊金。克洛伊金的成绩呢是88分，位居第二，他要冲击的是崔佳恩的位置，而清水沙良现在可能要挑战的就是自己的同胞，目前处于第三名的小野光希。
0: 还是一个枪的 flip， 印地抓板，外转 W1080， 反脚720 mute， 外转900 tail， 内转900 mute， grip 的印地。
1: 也是顶住压力完成了第三轮，现在要等待的是他的得分，前两轮的成绩都没有得到提升。镜头也是锁定到了崔佳恩和小野光希。
0: 难度不错，抓板稍稍弱一点。
1: 看一下他有没有可能

0: 改写场上局势的人84分，很可惜没有办法去登上领奖台的位置，这样也就确定了他的队友同样来自日本队的选手小野光希站在了第三名的领奖台上。
1: 前三名已经确定，
0: 小野光希已经激动地流下泪水了。对于小野光希而言，这个赛季其实他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这是他第二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上一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他是排名这一项目的第九，今天能够去登上领奖台可以说是圆梦。而对于克洛伊金而言，他的梦想是实现3连冠。
1: 看一下最后金牌的归属，
0: 那个他看着成长的崔佳恩现在是以90.25分位居榜首。在飘雪的利维尼奥雪上公园，女子单板滑雪 U 型场地的决赛即将告一段落，而要为这场比赛画下句号的就是在起点处的美国选手克洛伊金。他是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连续两届冬奥会这一项目的冠军得主，今天如果能夺得金牌，他将成为冬奥历史上首位实现3连冠的单板滑雪运动员。去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已经出发，
1: 正脚出发，内转720的质量不错，依旧一个 backside air， 反脚大白108连，哇！
0: 对克洛伊金而言，他没有办法凭借着最后一跳书写3连冠的传奇，而对韩国队，今天在赛场当中，崔佳恩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登上冠军领奖台的单板滑雪韩国队的成员。今天他和自己的偶像克洛伊金在最后一轮是展开了精彩的争夺。克洛伊金是改变崔佳恩命运的那个人，今天他3连冠的梦想也被这个年轻的小将打破了，但克洛伊金依旧是很开心的上前去祝贺着崔佳恩。崔佳恩成为了一位全新的单板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的冠军得主，这是
1: 他自己也没想到战胜自己的偶像。
0: 对，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我们依旧要把掌声给美国选手克洛伊金，能够在2届冬奥会达到卫冕，第三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有奖牌的收获，对克洛伊金而言是一种突破，他本身也是带伤作战，所以他现在的竞技状态并不是最为理想的，但他一定是场上最拼搏的那个人。他也向第三名的小野光希送上了祝贺。这轮比赛呢，我们同样也要感谢中国选手蔡雪桐第5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其实对蔡雪桐而言，比赛的获胜并不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他不需要等待一个奖牌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我们希望接下来的蔡雪桐能够依旧做那个热爱单板滑雪、自由飞翔的女孩。这场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所进行的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女子组的决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12位选手今天一路是过关斩将，在第二轮有选手改写了场上的局势，第三轮让比赛充满了悬念。这样这场比赛到这里的转播也就告一段落，中国选手蔡雪桐最终是位居第6位，除此之外中国选手武少彤是位居第7位。两位选手在赛场当中都有非常精彩的发挥，那也感谢范出来教授今天精彩的点评，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好，再会。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运动员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加斯利特，背号为26号，今年是19岁，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此前也参加了坡面障碍技巧的比拼，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是位居第10。其实范教授

0: 我们也看到现在场地还是处于一个下雪的情况，
1: 对，还是在下雪，场地的浮雪还是比较厚，对运动员动作的完成还是有一定影响。倒滑出发。
2: And focus.
1: 倒滑左转的 double 950。
0: 对于主场作战的选手而言，第一跳呢会有一些压力，但是这跳的落地非常稳。去抓一侧雪板内沿的位置。这是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啊，第二位登场的加斯利特。对于加斯利特而言，今天除却他之外，意大利代表队呢还有一位运动员名将塔巴内利也将出战。整场比赛呢按照计划是会进行三轮的角逐，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轮的比赛，78分完成了自己的 A 类动作。这场决赛有两位中国女将将携手出战，分别是刘梦婷和谷爱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即将登场作战的刘梦婷。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她是位居第五。本届冬奥会是专注于这两个比赛单元。
1: 看样是应该是做一个左转的 double， 可能是10，也可能是12。
0: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1: 左转 double 14，
0: 上来就给自己设置了难度。
1: 转的感觉稍稍有一点点过啊，落地角度稍过了一点。
0: 刘梦婷其实是有1440储备的选手，在这个赛季首钢大跳台的赛事当中，世界杯的分站赛他有去进行过1440的尝试，当时单跳就拿到了90分的成绩。虽然这一跳呢在落地方面出现了问题，但是第一轮就已经去把1440呈现出来，勇气可嘉。而且这是在雪中所进行的比赛，43分，这是他在第一轮的得分。
1: 看样是还是状态不错，发力方面挺干脆，稍稍过了一点点。
0: 希望刘梦婷接下来能够继续加油，两位中国选手今天能够马到成功。
1: 看状态应该没问题。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奥地利运动员拉拉沃尔夫，第三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今年是25岁，之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排名是位居全场第9。
1: 倒滑出发，
0: 落地的时候这个机位切走了。
1: 倒滑左转的 double 1260，抓板应该是 safety， 没有看清。
0: 他的转速其实很快，在整个空中姿态方面保持的也不错。
1: 不错，并且这个动作难度也比较大。
0: 抓板维持了足够长的时间，他的抓板交代得很清晰。
1: 很清晰，看一下落地，落地没什么大问题，高度方面可能稍稍落一点，knuckle稍近了一点，但是这个动作还是比较难的。
0: knuckle 指的也就是这个跳台延伸出去的边沿的位置。
1: 对，
0: 这一跳还是有不错的收获，93.50分。是不是在完成质量上裁判给他打出了比较高的分数？
1: 对，一个完成质量，再一个动作难度，只是高度方面稍稍不太理想。
0: 那这样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一位，第一跳凭借一个两周片轴转体向前的1260，拿到了93.50分。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队的成员厄内斯，21岁，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

0: 此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位居第七，今天参加大跳台的运动员大多数之前都比了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
1: 振华出发，右转 W1260，高度非常不错。
0: 是的，虽然说落地显得有一些沉，最后落得有点重，但是在空中还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看的抛物线。
1: 对，抛物线很好。看一下抓板情况 ，CFC 抓板时长。一周多的没什么大问题。
0: 厄内斯也是在去年年底啊，连续三场世界杯大跳台的比赛登上过领奖台，从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且这三场赛事都是他首次去比世界杯的分站赛，86.75分的 A 类动作得分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虽然今天的天气情况对大家而言充满挑战，但是能够感受到女选手们的竞技状态是很不错的。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塔巴内利。其实这位运动员之前和范教授也讨论过，他今天在难度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
1: 对，
0: 但他的身体状态由于伤病，就要看一下会不会在第一轮有高难度选择。
1: 这也需要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安排战术。
0: 塔巴内利，这位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只有18岁，是今天所有比赛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1: 1440 safety 左转，高度方面也不错。
0: 是的，又有一位选手做出了1440。对塔巴内利而言，1440其实并不难，就看他的完成效果。
1: 整体来说还不错。
0: 他其实是膝盖有伤，很长时间都没有训练了。这个赛季呢，也是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并不想要错过为自己的主场去争夺领奖台的冬奥会的赛事。
1: 从这一跳来看，应该状态还不错，能够高高的跳起，还是不错的。落地时只是重心稍稍偏左一点点。
0: 刚才完成比赛的加斯利特也在一旁给自己的队友鼓掌。对塔巴内利而言，这一跳很不容易，90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第一轮，我们已经看到了2个90分，2个80分以上的成绩啊！这场比赛，相信到第二轮、第三轮竞争会更为激烈。
1: 应该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下面要登场的是背号为7号的选手，来自芬兰的凯拉瓦。
1: 现在分数都比较高，
0: 没错，
1: 对后面的选手压力挺大。
0: 是的，而且在赛事出现了延迟，天气情况有降雪，雪质有一些变化的局面之下，大家能够拿到高分，说明今天的竞技状态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
1: 好像影响也不这么太大。大滑左转1080 pair，
0: 对他来说，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他开局就做的是一个1080的动作。同样的动作，当时是拿到了77.75分。
1: 抓板一周。
0: 整个动作呢是干净利落的。
1: 领先手抓板稍稍难一点点，抓板，但抓板时间好像一周。
0: 所以现在要看一下他的分数会排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80.50分 ，A 类动作也成功完成，现在来到全场的第五。

0: 味。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也是这场比赛领奖台的争夺者之一，来自英国队的妙尔，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他留下了一些遗憾，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最终是以第四名完成比赛。当时他和铜牌的差距只有0.41分，
1: 零点几分。
0: 妙尔在大跳台方面具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他也能去做1440。
1: 右转 W 1080没有，
0: 在自己的第一轮求稳，
1: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
0: 没错，
1: 高度抓板各方面落地非常干脆。
0: 潘教授怎么来评价妙尔的这一跳呢？
1: 这一跳来说，它是缪的抓板，实际来说在这个简单手抓板里边是比较难的，并且控制得这么好，落地也比较干脆，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1080。
0: 这个抓板的难点主要在哪里呢？
1: 难点就是缪的抓板的情况下，上体捆绑的比较固定，所以不容易发力，一般的来说维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抓板是很不容易的。
0: 所以在抓板包括自己的落地方面，今天还是有不错的表现，81.75分，但是1080对他而言是一个基准的难度，就看他之后第二轮的发挥。接下来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谷爱凌，在他之前原本要进行比赛的瑞士选手格雷默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格雷默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战胜了谷爱凌，拿到了金牌，但两个人之间的差距真是在毫厘之间。现在谷爱凌要面对的是大跳台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1: W1440，身体抓板没有问题。
0: 谷爱凌在面对大跳台比赛之前也说，他很久没有比大跳台的赛事了。但是其实我们会觉得，正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才会面对这个考验。今天来看第一关过得不错，
1: 不错，动作控制比较精准，并且抓板时间、身空中姿态都不错。着重看一下落地，落地要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个非常不错的要素。抓板时间还是不错的，就看落地。
0: 抓板很清晰，长时间的维持。
1: 重心方面，
0: 在空中也是有一定的滞空感。
1: 对，空中姿态非常漂亮。
0: 所以会让人觉得是在不经意之间完成了落地。
1: 落地也没什么大问题。
0: 谷爱凌已经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是摘得了一枚银牌，90分的夺分 ，A 类动作目前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他之前的就是拉拉沃尔夫93.50分，现场也来了很多谷爱凌的支持者，包括他的亲朋好友。
1: 这一跳本可以应该得一个更高的分数，但是落地的时候身体重心稍稍有前顶了一点点，
0: 所以对谷爱凌而言还有第二轮的机会，第三轮的表现。现在在分数方面，谷爱凌是占优的。在她之后登场的运动员，本场比赛最后一位要完成第一轮的选手，来自加拿大的奥尔德姆就有一些压力了。后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是拿到了铜牌。在资格赛方面，他以171.75分是位居第一，进入到了决赛。谷爱凌和他的资格赛的分差呢，只有一分。
1: 倒滑左转。1260 Safety
0: 也是一个不错的发挥，这是他第二次去比冬奥会，上一届冬奥会大跳台他排在第四。今天在赛前很多人觉得他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之一。
1: 记得他资格赛的时候抓板也是稍稍晚一点点，
0: 对，
1: 应该是他
0: 在资格赛其实第一轮也做了一个偏重转体

0: 州的1260以倒滑的方式完成，当时就拿到91.25分，一下就帮助奥尔德姆奠定了优势
1: 啊，想起来了，对对，
0: 所以可以说是比赛当中的意外之喜啊。要看看他的这轮成绩，91.75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今天裁判对于选手的表现啊，完成质量方面都打出了不错的分数，
1: 因为起和落啊比较干净。
0: 嗯，
1: 资格赛的时候应该也是这个分数。
0: 是的，他在资格赛方面这一跳当时达到的是91.25分，今天呢是多了0.5，
1: 那就是有一个曹范给了多一分有效成绩啊。一除以四正好是0.25。
0: 行，那今天就要看一下这个90分的局势要维持多长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了有四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第一轮大家发挥的都很出色，包括在80分区间，我们看到了有四名运动员，中国选手刘梦婷呢现在是位居第10位。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19岁的加斯利特。今天意大利队的阵容会比较年轻哦，无论是加斯利特还是塔巴内利，他们的年龄呢都在20岁以下，一个19岁，一个18岁。第一轮有不错的表现，看看他的第二轮。
1: 正滑的 W1080 六的抓板
0: 落在了足够远的位置，
1: 并且是个缪的抓板，抓板也是足够实。
0: 嗯，很有自信的一位选手，
1: 嗯，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跳。
0: 两跳之后都很享受自己的表现。
1: 嗯，是前两跳都能够成功的完成，
0: 没错，
1: 并且质量都不错，肯定对他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0: 其实今年他的难度配置的选择跟资格赛差不多，
1: 嗯，
0: 也是以91080的方式去执行动作，
1: 嗯，可能难度储备方面并不是那么高，
0: 嗯，
1: 但是来说胜在完成质量。
0: 81.25分要比他的第一轮成绩更高，159.25的两跳之和，现在 AB 两个不同方向的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中国选手刘梦婷在起点处做好准备，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一轮是出现了失误，并没有能够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但是他是第一轮首位去做1440的选手。世界杯的舞台他已经拿到了1金2银1铜，是具有实力的运动员。
1: 对，问题调整过来了。
0: 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二轮的时候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她最大的特质就是在空中太轻盈了，
1: 对，动作起得轻盈落得轻盈，
0: 似乎像雪花一样直接就飘落在了雪坡上，
1: 比较飘，
0: 非常轻盈。
1: 嗯，
0: 难能可贵的是这一轮的抓板交代的也很清楚，
1: 清楚，最后看一下落地，感觉他落地还是很稳的。
0: 嗯，
1: 如果落地就稳的话，那么应该也是左90分左右的一个分数。
0: 他有高度，所以在空中感觉他有足够长的停留时间。真漂亮啊！这一轮顶住了压力，
1: 嗯，落点没问题，稍稍靠左一点点。
0: 他的稳定发挥和出色的心理素质啊，是让这场比赛走得更远的关键。90分的 A 类动作拿到手，非常棒啊，刘梦婷，等你的第三轮。
1: 嗯，非常不错，信心马上大增。
0: 对刘梦婷而言，还剩下一个 B 类动作，大家都在给他加油助威，
1: 嗯，看看是否能登上领奖台，或者是登上哪个领奖台。
0: 1440拿到90分太不容易了。
1: 嗯，
0: 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在第一轮当中拿到

0: 最高分的拉拉沃尔夫。拉拉沃尔夫在第一轮也给诸位登场的选手施加了压力啊，拿到93.50分之后，在他身后出场的运动员也纷纷展现出了高水准。哇！
1: 失败了，左转1260。
0: 依旧还是很享受比赛的。
1: 感觉起的时候有点犹豫，不坚决，
0: 可能在起跳方面没有那么干脆。
1: 嗯，它是一个正常的左转，也不是 bow， 也不是 missile。
0: 对，
1: 按说它这个起跳感觉姿态就有点别扭的感觉。
0: 所以落地的时候，它的重心直接是一个前倾的状态。
1: 对，嗯，轴不对。
0: 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被誉为意大利天才少女的塔巴内利。他是放弃了上周的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专注于大跳台的赛事，对他而言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1: 应该是倒滑左转。倒滑左转10806。
0: 塔巴内利上一轮做的是两周片周转体的1440，这一轮呢稍微降了一下自己的难度。
1: 嗯，那结合的是 mute 抓板啊，难度稍有提高。落地方面似乎是并不是特别完美啊，看一下回放。
0: 身体很紧凑。
1: 嗯，抓板时间稍短。
0: 对，展开的有点早。
1: 对，不足一周。
0: 他也是在世界杯9次登上领奖台的选手，3次都是以冠军的身份。作为去年世锦赛这一项目的冠军得主，其实在本赛季啊，由于伤病错过了大量的比赛，所以对于他能否登上领奖台还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主要就看他的身体情况。
1: 身体情况
0: 84分的壁垒动作，两跳之和174分，是目前的全场最高分。
1: 84分也是比较理想一个分数。
0: 没错，他也是现在第一位打破170分大关的运动员，来自芬兰的运动员凯拉瓦。这是卡拉瓦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的赛事。那资格赛方面，他的成绩是排名第5。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正脚出发。
0: 哦。
1: 左转的 W1806。
0: 他的高度看上去空间还不够。
1: 稍平。
0: 这似乎是他在资格赛遇到过的同样的问题。
1: 看一下落点。
0: 抓得很牢。
1: 嗯，完成质量还不错。高度方面稍稍小一点点，可能是滑行速度方面，
0: 嗯，初始速度不够，
1: 初始速度可能不够，起跳角度看没什么大问题。
0: 83.75分，其实他的两跳的起伏并不多，164.25分，排名第2。现在就要等待一下接下来资格赛排名前3名选手的发挥了。妙尔呢，在资格赛是排名第4。

0: 北京冬奥会大跳台方面，他是位居第五位，他当时是北京冬奥会英国代表团当中最年轻的参赛选手，21岁的缪尔来到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破面障碍技巧留下了一些遗憾，看看他的大跳台。
1: 正滑出发，左转。
0: 书写了今天在场上最高的难度，无论是他的转速还是他在空中方面的呈现，哇，今天已经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很高的门槛，
1: 确实实力强劲。
0: 他上一轮做的是偏轴转体两周的1080，这个跨度太大了，
1: 没想到第二轮也应该上高上难度了。
0: 是的，因为对于缪尔而言，他有相应的难度储备啊，无论是在 X Games 上还是在世锦赛上，他的大跳台成绩都很不错。原本以为他会先来一个1440，没想到已经把难度提升到了让大家吃惊的1620。
1: 对。应该是难度的上限，对于女子来说这场比赛。
0: 没错，这也是我们又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当中看到这个难度。
1: 这是最难的一个动作，高度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呢因为落地重心靠右了，所以没有拿到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一个分数。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冬奥会看到有人做1620，就是谷爱凌，在上届冬奥会的最后一轮，她就做了两周偏轴转体的1620，
1: 一跳定乾坤。
0: 没错，当时拿下了94.5分的高分，而现在谷爱凌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她身前的缪尔，把1620完美的呈现了出来。
1: 但我感觉谷爱凌还是有难度优势，应该。
0: 而且谷爱凌的完成质量在今年场地的所有选手当中是占优的。
1: 对，目前看状态还是不错。
0: 好的，
1: 左转大步摇二，配合抓板。
0: 落地的时候有一个小的瑕疵。
1: 因为倒落想落好并不是特别容易，目前倒落的选手正常能够落非常稳的基本很少，都会多多少少会出现一点点问题，
0: 本来视野就会有一个盲区。
1: 第一次抓板有点没成功，二次抓板。
0: 对谷爱凌而言，他这届冬奥会是兼项，三项比赛都比，所以说能给他训练调整自己的时间就很短。
1: 对，
0: 整个赛程会比较紧凑，大跳台他又自身许久没有去参与到国际赛事的争夺了，
1: 他的比赛强度还是很大的。
0: 依旧是校队比赛，还是很享受自己的每一跳，我们也很享受他在赛场当中的每一轮。两跳之后151.25分处在了第六名，谷爱凌还有最后一轮机会来尝试自己的壁垒动作。
1: 对于40式大跳台项目来说，运动员第一次抓板试图没有实现的话，二次抓板这个对动作完成质量方面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就是他这个分数的原因，正常的话应该是至少80分以上。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奥尔德姆。奥尔德姆呢在资格赛方面是成绩排名第一，两跳之合呢他是拿到了171.75分，目光坚定地望向跳台，跳台有5米高。
1: 1260没有，
0: 他其实在难度方面是可以做 triple 的选手，就是三周的空翻的动作，但他今天呢先去稳住自己的1260，
1: 那有可能在第三跳
0: 就看看他是否会有尝试。
1: 女子如果做出 triple 的话，那绝对是个高分。

0: 一周的抓板应该没有问题。
1: 这届冬奥会他已经在破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拿到了一枚铜牌，当时还是在第二轮出现严重摔倒的情况之下，最后一轮全力以赴出色发挥，有奖牌的收获。
0: 没有问题，在幺二里面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幺二。
1: 89分的壁垒动作，哇，仰跳之和180.75分，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已经把冠军之位的仰跳之和提升到了180.75分，这是全场第一位突破180分大关的运动员。今天姑娘们在场上的状态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两轮基本上鲜少出现失误。我们都很期待啊，今天是在一个好天气来进行比赛，但是通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能够感受到，即使有风雪，姑娘们自己就是好天气，
0: 成功率太高了，
1: 非常棒啊。今天这场比赛的竞争会尤为激烈，每一位选手都在挑战自我。
0: 目前两轮比赛只有一名运动员摔倒。
1: 再去清扫一下跳台的浮群，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们的成绩。中国选手谷爱凌现在两跳之和151.25分，是处在第七名的位置。刘梦婷在第二轮成功执行了自己的 A 类动作，现在有90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银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刘梦婷，现在按照之前常记的倒序来登场。他在第二轮拥有了90分的好成绩，目前只做了一个方向的转体，接下来要完成的是不同方向的动作。加油，刘梦婷！

0: 环右转钥匙。
1: 对刘梦婷而言，很飘逸地完成了这一跳，她在终点处已经如释重负了。她可能刚没有想到这个雪板她控制住了，没有出现摔倒。

0: 第一跳是左转，这样一跳应该是右转。
1: 右转。
0: 嗯，对对对。一起跳，我心里面直接就悬起来。
1: 因为我们都在为他这一跳捏把汗。

0: 六分的成绩166分。对于刘梦婷而言，梦想是不会停下脚步的，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已经在场上呈现出了非常精彩的两跳，
1: 差了一点点，就是应该勇于拼搏。
0: 是的，其实生命也不是一飞冲天的，是流动的，所以我们觉得刘梦婷的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1: 对，绝对具备冲金的实力。
0: 没错。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加拿大的厄内斯。厄内斯的背号为11号，这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
1: 倒滑右转。就是10806的，
0: 很稳，
1: 重复了第二跳动作。
0: 第二轮这个动作其实失误的非常明显，
1: 对，感觉有点拧。
0: 空中也能够去维持住自己的身体姿态，虽然落地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调整。
1: 嗯，和刘梦婷的落地失误有一点点
0: 类似。
1: 对。但是他的姿态没有刘梦婷空中好。
0: 对，刘梦婷的空中姿态太飘逸了，168.75分。看来裁判对这一跳是比较满意的，这样他的成绩就处在了第4名的位置。中国选手刘梦婷目前两跳之和166分，是位居第5。刘梦婷今天真不错，3跳都去拼1440。
1: 嗯，没想到。
0: 今天在赛场当中也是呈现出了大心脏，而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这一轮他也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在第二轮出现失误，只拿到21分。
1: 正滑出发，依旧是1260，
0: 把自己在第二轮失误的动作再做一遍。这是拉拉沃尔夫又一次来比冬奥会的赛事啊，其实他已经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3届了。
1: 抓板出现问题，没有抓到。哎，这个问题比较大。
0: 嗯，而且感觉他在落地之前的这个空间余地已经不够了。
1: 高度方面还是问题。
0: 是的。
1: 改了一个抓板，那么这一跳应该是成绩不会很理想的。
0: 她也是第一个去做 Switch Double Misty 1260的女选手，所以本身对是在这个项目的推动方面起到重要力量的人。
1: 对，第一轮的最高分结果还是失误了，
0: 很可惜啊，两轮没有能够把 B 类动作的分数拉到领奖台的位置，两跳之和169.75分。现在我们会发现第4名的位置一直在发生变化。
1: 对，
0: 刚才是刘梦婷，之后是厄内斯，现在又变成了拉拉沃尔夫。目前处在榜首之位180.75分的得主，镜头锁定的就是加拿大选手阿尔德姆，跟他相拥的是英国选手妙尔。中国选手谷爱凌两跳之和151.25分。谷爱凌在第二轮当中出现了失误，现在是她要面对的关键的第3轮。

0: 有问题，左转8816120。
1: 这就是有勇气的选手啊，面对第三轮拼一个高的完成质量。
0: 应该是个 TOPS 抓板，抓板还是比较清晰，看一下最后落地有没有瑕疵，感觉空中控制还不错。
1: 其实比赛对谷爱凌一直而言，不是跟对手厮杀，就是跟自己较量。
0: 对，
1: 看看他的第三轮
0: 抓板没有问题， Toxic 抓板时间也足够。
1: 这个抓板就像他手握的要改变局势的钥匙一样。
0: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直到最后的时候要接近完成动作才怎么板。
1: 他的动作太清楚了。
0: 两脚开的稍稍大一点点。
1: 等一下，他第三轮的得分，这一轮的成绩对于谷爱凌的排名至关重要。89分，179分的两跳之和排在了第二。谷爱凌在第三轮顶住了压力，现在是改写了场上的局势，他的成绩已经逼近180分了。对谷爱凌而言，这一跳发挥的相当出色。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天选之子，我们总说她是天才少女，她多的不过就是敢拼敢打的那份勇气。
0: 对，经过了这两年的伤病，
1: 没错，
0: 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
1: 她把小小的勇气今年汇聚成了大大的勇敢。加斯利特今年是19岁，主场作战对他而言也是第一次在这片跳台上去比大赛。这座跳台有55米高，很多选手都觉得极具有挑战性。看看加斯利特
0: 倒滑左转，
1: 哇，太可惜了，没有办法了。对加斯利特而言，这一跳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0: 想重复 double 900这碰这个动作，严重失误，身体先接触雪面了，这是一个定爱。
1: 虽然摔倒了，我们看到他的脸上还是有笑容在。主场进行比赛，对他而言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但今天似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有的全是对于比赛的享受。
0: 起跳就感觉不妙，空中做出保护动作，所以没有造成。
1: 他在空中已经知道自己这一跳要落不稳了。
0: 对，起跳他就知道了，提前撒开以后做出保护动作，所以这个伤害方面
1: 会小一些，
0: 最小，所以没什么大问题。
1: 没关系啊，在前两轮加斯利特已经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了。
0: 前两跳完成质量真不错。
1: 没错，159.25分排在了第九位。
0: 对于他来说，应该是这个比赛应该是很好的完成了比赛。
1: 是的，
0: 这是
1: 他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他的世界杯最好成绩，这个赛季来看呢，是有一次拿到过世界杯的第11名的成绩啊，在积分榜上也是处在一个靠前的位置。
0: 毕竟难度储备方面还是照其他选手有一点差距。
1: 是的。下面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芬兰的运动员，背号为7号的凯拉瓦。
0: 第一跳分数低一点，那么应该是倒滑左转。
1: 凯拉瓦的 AB 两跳都是在80分这个区间，看看他的最后一轮倒滑，
0: 2个1080。
1: 他的这个高度从资格赛到决赛没有太多的改善，一直是抛物线比较低，
0: 起跳就比较匆忙。
1: 是的，没有那么从容。
0: 对，起跳是一个基本的环节。

0: 是最关键的一个技术。如果没有良好的起跳，后面的一切都不可能
1: 是的
0: 很好的完成。即便能够稳稳的落地情况下，那么来说你的动作完成质量方面也不会好。
1: 所以对卡拉瓦而言，今天其实他的状态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因为他是去年世锦赛大跳台的铜牌得主，在世界杯也有登上过冠军之位的领奖台，但今天来看在难度和完成质量上都没有呈现出让自己满意的效果。
0: 我猜测他想要加难度，
1: 是的，
0: 他想要做倒滑的幺二，
1: 更多的转速和周数，
0: 因为他的起跳特别匆忙，正常幺零的话不会这样。
1: 所以对于这场比赛的第三轮啊，大家都是全力以赴，想要把自己的分数提升上去。而在终点处，现场的观众，而且可以说是意大利的支持者们，把最为热烈的掌声给了塔巴内利。塔巴内利今天能站上比赛的赛场就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太长时间没有进行训练，膝伤呢在高强度比赛当中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0: 伤病是对这个项目的运动员的最大困扰，
1: 而且他并没有选择采取手术，是保守治疗。我们要看一下塔巴内利的最后一轮，
0: 正滑出发了，
2: 哇，6620，
1: 塔巴内利在第一轮14.40缔造90分之后，在第三轮又把自己应有的难度呈现了出来。终点区的意大利观众已经沸腾了，他们把最为热烈的欢呼声给了这位意大利的天才少女塔巴内利。哦，这个抓板
2: 稍弱一点，
1: 离开的有点早。中国选手谷爱凌也给塔巴内利献上了自己的掌声。
0: 啊，这个动作出乎意料，因为他是第二跳的 B 类动作是84分，
1: 对，而且他做的只是一个1080，
0: 对，我预测他应该可能
1: 94.25分，178.25分，塔巴内利确实做的是一个让自己的成绩往上升的1620，
0: 所以我喊出16以后我迟疑了，因为我感觉他应该是做这个
1: 塔巴内利今天已经给大家一些出其不意了。中国选手谷爱凌目前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0: 我以为正滑出发他要变了，要想做右转了，结果他是个左
1: 转，左
0: 转直接把我看懵了后来我看加到16，那应该是来说一切想先提高 A 类动作，
1: 这样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1620方面有不错的收获。除了塔巴内利之外，还有一位就是镜头锁定的英国选手，背号为6号的妙尔。
0: 这个打法太罕见了第一轮已经得了90分这么高的分数，
1: 再冲一把1620，
0: 第二个动作是84分，他不改变84分这个冲最高难度，
1: 这就说明对塔巴内利而言，对于自己的技术储备是非常自信的，虽然膝伤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在主场比赛塔巴内利肯定是要绽放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塔巴内利18岁之前就拿到过世界杯的总冠军和大跳台世界杯的冠军，一直被誉为是本届冬奥会金牌的有力争夺者，但是由于去年秋季受伤，所以一直处在一种调整的状态。那现在要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妙尔。妙尔目前的排名和他破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非常像，是排在了第四位，174.75分。妙尔在第二轮做 B 类动作，片轴转体两周的1620拿到了93分，现在对他而言要提升的就是 A 类动作了。

0: 最终的落地并没有能够帮助他成功的向领奖台去发起冲刺。这是被号为六号的英国选手妙尔。这样
1: 他为什么做了一个左转的 W4？
0: 他在自己的第一轮做1080，第二轮做1620。
1: 第一轮不是右转吗？
0: 第一轮是一个右转的动作，
1: 他应该做右转，这个是左转，
0: 所以等于他把自己的1620再做一遍吗？您的意思是
1: 第二轮的左转 W1620 已经得了93分，他应该做 A 类动作。
0: 是的，其实按照策略的话，他应该是去做81.75 A 类动作的改善，
1: 这是匪夷所思。
0: 所以说他现在又做了一个 B 类动作，所以可能对他而言现在第三轮是去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我们先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赛场上，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奥尔德姆现在呢，两跳之和已经是处在了领奖台的最高位置，180.75分。他可以去充分的享受自己的最后一轮，在他之后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排名第三的是意大利选手塔巴内利。我们来看一下奥尔德姆的最后一跳。哇、哦！他还想在这一轮把自己的难度往上提，
1: 对，加到14，结果失败了，还是想往上冲一冲。
0: 但是奥尔德姆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拿到了铜牌。在决赛方面，他是以资格赛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到决赛的巅峰对决。加拿大队今天有两位选手参与决赛的比拼，奥尔德姆成为了最后的赢家，以180.75分冲击了金牌的位置。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了。在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虽然摔倒，但凭借顽强的意志拿到了铜牌。这场比赛又凭借着自己对于难度的挑战，顺畅的滑行，腾空的高度，拿到了冠军。拥抱他的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我们可以看到谷爱凌身上穿的也是为本届冬奥会特制的青花瓷龙纹的滑雪服，他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是站上了领奖台的位置。我们要知道谷爱凌有4年没有比过大跳台的赛事，重归赛场依旧是王者风范。他在本届冬奥会又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银牌。刘梦婷今天贡献了3个出彩的1440，刘梦婷最终的成绩是处在了所有运动员当中的第7位，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我们期待着刘梦婷的未来越来越好。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2: 成功，盖名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次举10号。
1: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0: 嗯，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1: 加油，加油！

0: 们住。好的。
1: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
0: 刘继玲的第三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0: 顶撞，这层要是腰不松那一下就好了。
1: 带来重量12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20次出局。一号，
2: 甩得太快了。
3: 目标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那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关了。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让我们一起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张馨予第二次试举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2: 是吧？
0: 而且这高度不够啊，
2: 对，增加到121公斤，
1: 就是我们在上台四局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很轻松，
1: 成功。盖里重量增加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
3: 好腿，
2: 顶住，
3: 别动，别动。
0: 嗯，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
1: 盖里重量123，
2: 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可能他在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2: 他的这个抓举啊，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而且他握距非常宽啊。
2: 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大级别，
2: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米8上下。
2: 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2: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走了。动支撑啊。
0: 好的，漂亮，
2: 成功。
3: 这把自身虽然它有点偏后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2: 重点重科罗文逊第20试举10号组合，
1: 记得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

0: 这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1: 对，
2: 杆体重量126公斤，十号朝阳市武校孙永杰第34局，对我。
1: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三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0: 稳住。
1: 嗯，
0: 好的。
1: 成功。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0: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嗯。突破了一公斤啊。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胡文迅的第三把，127公斤。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1: 这一次戴琳起的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文文，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四局都是奥运冠军文文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0: 对，
1: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0: 对，

0: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一公斤一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33公斤14号福建省中队李文文，8号。

0: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1: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0: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1: 不断的改。
2: 改重量增加到135。
1: 135。
2: 14号，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李傲强组成。

0: 李文文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
1: 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0: 真稳啊！他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试举的过程中啊，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试举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试举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像他这个时间又把握的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他举起来了。
0: 对。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轻松。
1: 好的。

0: 漂亮，
1: 成功。
0: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2: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0: 嗯，活动开了。
2: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0: 嗯，
2: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0: 对，
2: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0: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撑完，
2: 哎呀，
0: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
1: 成功。
2: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0: 嗯。
1: 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2: 这真的是咬的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0: 对，
2: 看谁能战胜自己。
0: 没错。
1: 该重量增加到143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0: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2: 对，
0: 147。
3: 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继续聊。
0: 149。
2: 哦。
3: 举重比赛中，
2: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1: 8号黑龙江李岩。
0: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2: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0: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一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
4: 8号改145，
0: 果然啊，改到了145。
1: 145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
3: 观众朋友们。
0: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3: 将创全国抓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2: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0: 对，目前排名前三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5: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中间耸肩，嘿，举高，
0: 撑完，
5: 准哦，
0: 犯规了，
5: 放下吧，
1: 失败。
0: 哎呀，太遗憾了。
2: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0: 对，
2: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虽然举起来了，也这个成绩也无效。
0: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了，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就解决了嘛。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15: 吧。行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间在宇宙。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20: 请出位，
21: 要被手巾带着。
20: 上！压好，压制！向上送狠！向上！成功！
19: 好的。朱琳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22: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19: 嗯。
23: 机长，
19: 教练也很满意。朱琳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的。
1: 成功，但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0: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
1: 对头。
2: 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0: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
3: 那就在这坐着。

0: 当天重量增加到155公斤。6号，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0: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
0: 155公斤，6号。
2: 特别是他的那个翻，你那个起灵很轻。